0: 海玲，你怎么来了？进屋坐会儿。不
1: 进去了，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0: 什么事儿？你说吧。我想去你们八路军分医院工作，你看行吗？啊，你就为这事儿来啊？
1: 对啊，你同不同意？
0: 我同意，我肯定没问题。我们那正缺人呢，你来我高兴也来不及呢。
1: 但这个事儿，我老叔知道吗？
2: 他已经同意了，我过来就是想问问你的意见。我没意见，我肯定同意。好，那就这么定了。哎，我走了。小心点儿。季阳，这次你回去，带着你娘和木兰一起走，还有，顺便把郭老和彩玲也一起带走。好的，你放心吧。
0: 老叔，纪灵镇这一仗是不是难打了？
3: 是啊，接下来是有一场大仗要打，到时候我们两军配合作战，您先不要太悲观。好，我知道了，打仗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你赶紧带着他们走，我也好安心上战场。去吧。

天赐无兄，我即将被派往东北执行特殊任务，此去前路凶险，我只能隐姓埋名。再见，时日渺茫。或许，在你看到此信时，

再也无法违背心中的信仰，今以此书与兄永别矣。我自幼就常愿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如今乱世，四处血雨腥风，又有几人能称心如意呢？我没到圣人的境界，同样无法释然人世间的情感。

我非常怀念与兄相识于金门之初，那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会把它永远深藏心底。古人云，吾充吾爱汝之心，祝天下人爱其所爱。愿我被这付出能换取天下人之永福。

希望于驱逐日寇光复华夏之日再见。

1940年10月，佐藤义师团向玲珑镇发起总攻，梁天赐率159师全体将士誓死保卫，战局进行了异常焦灼，一时僵持不下。

0: 资支持老鸡农户36位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嫩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吗？
3: 好吃，真好吃。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6: 对，
5: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6: 是的，
5: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2: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7: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啊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爽。

0: 料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2: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2: 对，
1: 打开，
2: 开袋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2: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嗯，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嗯。
2: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嗯，不用化学调味品。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富。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5: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6: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啊、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啊、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7: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3: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0: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7: 带骨乳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4: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8: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

0: 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以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以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4: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5: 香吧？
4: 好吃，真好吃。
6: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7: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6: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7: 对，
6: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7: 是的，
6: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0: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

0: 料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2: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2: 对，
1: 打开
2: 袋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2: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2: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5: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6: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7: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3: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0: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4: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8: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

0: 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相走，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以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库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1: 品牌扎根，创新立业。
5: 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做品牌，有品牌才有传承。
6: 600到700家门店就整个就铺出来。
7: 跟我从小讲的就是创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从创新里面获得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1: 巧辩蚕丝，趣味存真。
8: 火烧，
7: 你会发现它变黑了，哎，那种头发烧焦的味道。它是100%的蛋白质，把它这个粉末取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揉搓了之后就变成灰了。鉴别真蚕丝和假蚕丝重要
8: 的最简单的方法，
7: 哎，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1: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9: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

0: 市长，你现在的症状属于轻微的脑震荡，头疼和眩晕只是暂时的，过段时间便会好转。不过最近你要注意休息，以免影响恢复。
1: 他说什么我听不清。
2: 他说让你多休息，
0: 擦拭一下脸上的伤口。
1: 不用，没事，真不用啊，出去吧。
3: 这样，孙医生，你先下去，放着我们来吧。
0: 好。
2: 天赐，你得听大夫的话，擦拭一下伤口。
1: 我怎么听不清你们说话？
4: 市长，
2: 哎，
4: 市长，唐副官说什么都不肯做手术，还要拿枪自杀，你快去劝劝他吧。
1: 自杀？
2: 什么？
4: 唐副官说什么都不肯做手术，您劝劝他吧。
2: 在哪儿呢？快走！
4: 就在病房。
5: 不是，不是，你救我！
6: 让我说，你们把车放下！让我说，
5: 你们不准！
6: 放下！
1: 你干嘛？把车放下！唐副官，放下！
5: 师长，他们要锯我的腿，我不让他们锯我的腿，你锯了我的腿，我还不如去死。腿没了，我就成一个废人了。
1: 你听我说啊，唐副官，腿没了不一定成为废人，命没了就啥都没了。别做傻事啊！
5: 你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以后会怎样，我保护不了你了，我连个报告都做不到，我怎么当鬼子？师长，我不要这样活着。原谅我，
6: 你听我说。

0: 市长，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啊？
1: 睡不着，透口气。我只要闭上眼睛，看到的都是死去的战友和亲人们。他们拼命地跟我说：“市长，你得好好活着，替我们大小鬼子为我们报仇啊！”
0: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我又何尝不是呢？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全是噩梦，都他娘的是鬼子闹的。
1: 你说要是没有战争多好，如果没有战争，老百姓也不会妻离子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咱们战士也不用战死沙场。
0: 也不知道这仗要打到什么时候，
1: 快了吧。
0: 行，师长，我再去那边看看。

0: 当了几年寒冰了，
1: 两年多了，师长。多长时间没回去了？
2: 你怎么回家？强子，你呢？哎，
3: 师长，我也两年。
1: 文清，
2: 啊，你呢？
0: 我，师长，我当兵时间少，我的一年多。
1: 有媳妇吗？
2: 没有。
1: 会抽烟吗？
0: 再喝一点，来，抽烟，来，谢谢师长，谢谢师长，
2: 文娟，
0: 来，你喝点水，来，抽吧，
2: 谢谢师长，
0: 谢谢师长，
2: 哎，
0: 师长，我不会抽烟，
1: 马上抽啊，
0: 好。

0: 小花，
1: 哎，
0: 给兄弟们发烟。
1: 好嘞，谢谢队长。哎，弟兄们，队长发烟了啊！
2: 兄弟们，
1: 大前辈，
2: 都把烟留着啊！
3: 哎呀，
2: 等咱们打了胜仗。

0: 他们已经准备好和咱们一块儿向佐藤义发起最后的总攻了。
1: 真的，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弟兄们，八路军杨耀武士要和咱们一块儿向日军发起最后的总攻了。
3: 好。

0: 幺幺五师的位置现在在哪儿呢？
1: ，
2: 纪昌。
3: 梁天赐，你的儿子梁继昌现在在我的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像惠子和你的母亲那样受到无辜牵连，就乖乖带着部队投降，不然的话就等着为他收尸，做藤衣手术。
4: 王八蛋，
0: 又使出这种卑鄙的伎俩。天赐，别着急，现在一定要冷静，我们一定会想出营救继昌的办法来，别着急。

0: 局长，你在这里干什么呢？嗯，你盖的是什么？
1: 这是我们的家，我和爸爸妈妈住这一间，我姥姥住这一间，大叔大婶住这一间，我奶奶住这一间。
2: 佐藤一这个王八蛋，这回又拿纪昌来要挟你。
3: 纪昌的事儿跟谁都别说，刚刚打了胜仗，战士们的士气都很高涨，传出去影响军心。
2: 老七，让我带人去把纪昌救回来吧。
3: 这是拳头，要沉住气。
2: 沉住气？佐藤义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就不怕他伤害孩子？
3: 听我说，他布置好这一切就等我们上钩呢。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就会中计，不能动。
2: 对，你是师长，为了大局你不能动，可我不一样，这仗就算没有我他照样能打。纪昌那是我大侄子，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必须得去救他。你倒是说句话呀！
4: 马大彪，

0: 我说不许去就不许去，这是命令。梁天赐，你是不是大张把刀子打傻了？啊，那可是你亲儿子，
1: 我知道那是我儿子，
0: 他有危险，我比谁都急。要是救，也应该是我，不是你。 可是我现在不能去。佐藤义这么多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乱了阵脚。我们先动，真的输了。

有吗？都没有。您在哪儿呢？几张？

0: 杨天琪，你已经被包围了，束手就擒吧！
1: 佐藤一，佐藤一，
0: 你给老子把耳朵竖直了，听清楚了，我是你马大彪爷爷。
1: 小鬼哥哥。

个局，我是给连天赐下的。我本想让他葬身于此，看来他不过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啊！让你这个兄弟来当替死鬼。

0: 不过你放心，我可不是不仁不义之人，只要你缴械投降，我保证放你一条生路。
1: 放你娘的屁！我告诉你，我们大青山的兄弟没一个怕死的，老子来这儿天赐的根本就不知道。佐藤义，你这个卑鄙小人，纪昌他怎么说也是你外甥，你要还是个男人就赶紧把他给我放了。
0: 马大彪，你最该担心的是你个人的生死，我给你三分钟时间，你可以好好的考虑考虑。
2: 兄弟，看来咱俩今天是回不去了。天赐他是我兄弟，

0: 我从来没有今天，都是因为你。我红三哥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心里清楚，我还没死，我还活着的理由是我得多杀鬼子给他报仇。无论上刀山还是下火海，哥，我肯定听。
1: 好，兄弟，咱俩就说定了，一会儿到了阎王爷那儿，你可不许反悔。

0: まだ病。武士を追你这会应该只剩一分钟了。
1: 次に捨てろ。時間になったら突入しろ。

0: 千万别眨眼，瞄准了他，咱临走也多带几个小鬼子走。
1: 放心了，哥哥，不给你丢人了。

0: 小子，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都找了你半天了。我知道，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不过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部署完毕了。八路军115师也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向日军发起总攻。就等你下命令了。
1: 照我命令。

報告。諸君、帝軍一号教師と一時講師が同時に攻撃を仕掛けきて身内死傷者多数。

0: 全力で突破しろ。
1: はい。
0: 待て、車を用意しろ。前線に送ってくれ。
1: 将軍閣下。
0: 梁次長を連れて。
1: はい。
2: 我说你还真要去啊。这明显就是佐藤义的诡计，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吗？
3: 小鬼子气数已定，他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利用纪昌跟我谈条件。放心吧，我没事。
2: 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天赐，你要真去了，
3: 我已经决定了。这一次我必须得去。
2: 好，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你如果去了，要不就是怎么办？佐藤义这个人你也知道，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要见的是我，如果你去了，这个事情会更难办。行了，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我不会有事儿的，真的。对了，我要跟你说个事儿啊，那柜子里头有一个盒子，这盒子都是重要东西，这些年最珍贵的东西我都收藏在里头，还有我写的一封信，回头帮我交给孩子们。
2: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放心，东西我一定会交给孩子们的。但是天赐，你要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3: 我答应你，我一定活着回来。干嘛呀？我又不是去赴死的，快去准备吧。
2: 那好吧，那我准备去了。

0: 有爸爸在，
1: 梁天赐，终于又见面了。
2: 你想怎么样？
1: 跟你做笔交易，我可以把你儿子还给你，还有你兄弟的尸体。不过，你要让你的部队撤退。
3: 你做梦！
1: 这都是你们逼的，
3: 我们逼的。你们侵占我们家园，
2: 是我们逼的吗？
3: 你们屠杀我们老百姓，
2: 也是我们逼的吗？
0: 佐藤义，你逼死我娘，逼死我媳妇儿，现在又拿着我儿子做谈判条件，你这样还算是个男人吗？

0: 去爸爸那里。
1: 爸爸也想你，啊！儿子不哭，儿子，听爸爸的，往那个方向跑啊！
0: 罗叔叔在那儿呢，不哭了，快去！
1: 不，我要跟爸爸在一起。
0: 爸爸一会儿就过来了，快去！快跑！快跑！

我知道你不可能下命令让你的部队撤退，我只能加重我的筹码。你现在在我的手里，我就不信你的兄弟们会眼睁睁地看着你死。

0: 你不需要下命令，你信不信你的部队马上就会撤退了？
1: 没有希望，
0: 这是死也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我爷爷以前是药膳大厨，他发明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让很多不敢吃肉的老年人都能放心大胆的吃。铁皮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它炖出来的红烧肉啊，让肉质更香更有营养，不用担心有负担，不用担心肚子胀，因为按照配方啊，必须要用我们这种散养的黑猪来制作。
0: 确实，只有好的食材才能做出来好的味道。
1: 是啊，哎呦，也得能吃得了这个苦。我们这一代啊，没有人愿意接这个班，爷爷啊很失望。然后呢，我就接了这个班，再苦再累啊，我也要把爷爷的手艺传下去。所以啊，我对这些黑猪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伤心。和他们待的时间比和我儿子待的时间还要长。
0: 哎，李大姐，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们在今天啊，在山上看到您养的这些黑猪，这条件确实很艰苦。但是啊，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您用散养的黑猪，再加上九大仙草之称的铁皮石斛，做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好食材决定着好美味。山林散养的黑猪五花肉，瘦肉嫩，肥肉香，搭配上九大仙草之首的铁皮石斛。经过砂锅小火慢炖，逼出多余油脂，大口吃肉，过瘾，没有负担。
1: 咱们家的红烧肉做好了，慢着，别烫着啊！
0: 哇，这闻起来也太香了，这也太诱人了！哎呦，我真是忍不住了，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口啊。
1: 怎么样？
0: 嗯，好吃。这个吃到嘴里啊，一点也不腻，入口即化，非常的软糯啊，吃起来一点都不肥，它就是咱们记忆当中的那种肉香味儿。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散养的黑猪肉，还有铁皮石斛，所以啊，跟你们平时吃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馋坏了。所以我想要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我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终于实现了我爷爷的梦想，把我们的红烧肉品牌宣传到了全国。所以啊，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

0: 199块钱六大罐，这每一罐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1: 这一罐就是一斤，能看出来李大姐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而且啊，两斤的黑猪肉才能做出来一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33块钱多一点的价格真的是成本价。但是啊，今天您看咱面向全国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再免费的送上两罐？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品牌，您爷爷知道了一定也会特别开心的。
0: 因为爷爷研发这个铁皮石斛红烧肉的时候啊，跟我说过，老人家们特别不容易，以前日子苦吃不上肉，现在日子好了反而不敢吃肉了，一辈子全是遗憾。所以爷爷在红烧肉里加入了铁皮石斛，通过营养搭配让大家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爷爷现在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上，他肯定非常开心。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这样我豁出去了。今天我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四斤，打开就能吃，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好咬的红烧肉，让平常吃肉害怕有负担的老人家吃上一口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今天199整整10罐十斤的价格，更是让平常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吃得起也吃得上。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要借助她这一碗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李大姐，你再给我们拿上两罐来，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两罐，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罐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不为了别的，就为了让您在家就能吃上真正的营养美味。那现在就到了您拼手速的时候了，因为名额有限啊，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一碗红烧肉，要么自己在家做，要么花大价钱去饭店买。但是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用铁皮石斛和散养黑猪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因为啊，都是给老人和小朋友吃，马虎不得，所以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拿良心保证，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爱吃，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
2: 几代人的传承，只为做出一碗让大家吃着都放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市场上不缺美食，但缺的是专为中老年设计的高品质美食，缺的是吃了没有负担可以大口吃肉放心吃的高品质美食。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体弱没营养，如果呢你也想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就吃点省事儿的。

0: 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找到的这款铁皮石斛红烧肉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我上电视心里特别激动，咱们的红烧肉啊用的都是黑猪肉，都是我自己养的，每一罐都是一斤，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还加入了铁皮石斛，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六大罐，足足六斤，怎么样？
0: 两斤的黑猪肉啊才能做出来一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但是啊，您的红烧肉做得这么好吃，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些买回去肯定不够吃，大家也想天天吃，您再免费给大家送一些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李大姐，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有信心，您呢就免费的再给大家送上几罐，因为我们的电视观众啊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再免费送大家四罐，做到199块钱十罐。免费送的这四罐不为别的，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啊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表达一下对全国观众的感谢，再免费呢给大家送上两罐，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大罐，但是呢仅限前100名，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爷爷说，火候不到，味道就出不来。我们家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用的都是咱们家散养的黑猪肉，啊，小火慢炖4个小时，跟那些工业化的红烧肉根本没法竞争。所以叔叔伯伯们的孩子都不愿意接这个班，当时看到爷爷特别失望，老人家都快哭出来了。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是我和我爷爷说，他们不愿意干的事儿我来干，从养黑猪到做红烧肉都是我一个人，天天背着烟熏得直流泪，手都烫破皮了，很多人都说我根本没个女人样。
3: 那没有，但是说真的啊，李大姐确实是很不容易，因为山上啊养猪的条件也特别差，她确实是挺难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女人嘛追求的是漂漂亮亮的，但是李大姐的眼睛里只有对于红烧肉品质的执着。
1: 因为我爷爷说了，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主要是做给老人家吃的，所以不能马虎，一定要用黑猪肉，一定要小火慢炖，宁愿不挣钱也不能坏了规矩。我今天上电视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完成我爷爷的心愿，那就是让全天下的老人没有负担，都能吃上更健康 更有营养。

0: 好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把价格做得实实在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上吃得起。
1: 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做食品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散养黑猪五花加上铁皮石斛，小火砂锅慢炖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品质和味道就是不一样。咱们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更健康的。
0: 黑猪肉的价格呀，大家都知道，我们身后啊就是散养的黑猪。今天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不加一分钱利润，直接成本价给到大家，那就是199块钱六大罐，足足六斤。同时啊，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这四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把销量做起来。
2: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您可不能胡说啊。
0: 我没有胡说，我今天之所以赔钱，就是为了在雨季之前完成一个心愿。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条路啊特别难走，都是土路，很多爷爷奶奶啊每天都要走这条路上山干活。去年啊，有个爷爷就在山上摔了一跤，正好呢我放猪回来，我就赶紧背起他往山下跑。当年在这山上建养猪场啊，爷爷奶奶们都很帮助我，但是我自己能力有限，哎呀，自己当时建养猪场的贷款还没有还完。我今天上电视啊，就是为了赔钱多卖点，把钱凑一凑，然后把这条小路给大家修一修。
2: 李大姐啊，真的是个好人，但是呢您别激动，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这么好，而且价格又这么划算，199块钱十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都会支持您的。而且我刚才来的时候也走过那条路，确实是非常难走，所以啊我们栏目组也想要帮一帮李大姐。那您呢再拿上来两罐，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罐，我们也给您助助力，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以更加实惠的价格吃到真正的高品质铁皮石斛红烧肉，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我每次看到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煮一口清汤面条，或者说热点剩菜剩饭吃口点心对付一下，我心里都觉得很难受，这样时间久了那身体怎么能行呢？
0: 是呀，老人家都这样，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给子女添负担。过去啊是长辈们拉扯我们长大，现在我们长大了，也该我们来孝敬各位长辈了。过去啊咱们想吃一碗红烧肉啊，自己在家做太麻烦太费劲，去饭店吃又不干净还贵，今天在我这里啊都将成为历史。我在山上散养黑猪，木柴砂锅小火慢炖，加入铁皮石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每一个长辈的晚年都能大口吃肉，吃得营养。首先咱们就是自己养的黑猪五花肉，本身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再加上铁皮石斛，让您大口吃肉不用担心身体有负担。而且我们是砂锅柴火慢炖，做完直接真空锁鲜，让您打开就能吃，特别方便。天气热了不想做饭来一罐，孩子回家来一罐，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吃上更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1: 吃得有营养才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对家人负责。铁皮石斛开罐即食，食用方便，口感软糯，营养丰富。

0: 老人小孩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
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

0: 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1: 才华出众，因老板争抢。
4: 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5: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
6: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
7: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1: 空窗期后能否重返职场？
8: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6: 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9: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10: 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机械装置武器，企图挽救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我老爷愤然而起，决定摧毁日军潜艇航母机械装置武器，同时向残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讨回血债，进行一场正义复仇之战。我老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0: 水井将军。
1: 嗨，
0: 你知道风雷计划吗？
1: 我知道，是小川演次郎的潜艇航母项目。我特高科远东部副部长中村前去天津助阵，被赵环礼狙杀了。
0: 风雷计划是利用潜艇航母威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让他们俯首帖耳，不敢轻举妄动。
1: 太好了，帝国将彻底扭转局面。
0: 现在我命令你立刻赶往天津，接回风雷计划的研究成果，同时将赵桓礼带回日本。这个在德国获得过最高科技大奖的人，他的作用顶得上几个师团。
1: 他要是不从呢？
0: 你可杀掉，你绝不能留。
1: 嗨
0: 嗨，这次还有一项绝密计划，就是协助轻轨完成西部行动。西部行动是要把延安、重庆彻底摧毁，同时把太平洋诸岛的美军统统赶走。
2: 妹妹，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亲手杀死赵桓礼，为你报仇。
3: 明子小姐，赵桓礼是害死你妹妹英子的人吗？
2: 我妹妹多么清清苦爱，居然被这种人迷惑杀害，她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
3: 小姐，不就是一介书生吗？杀她犹如捏死一只蚊子。
2: 你马上通知天津驻屯驻司令部，告诉他们，一天没有找到赵桓礼的话，他们一天都不要睡觉。
3: 嗨，
1: 你马上去取西部行动的资料，然后坐船拐到天津跟我会合。
0: 嗨，
1: 给天津方面发电报，让他们冻结赵桓礼所有的账户，严防赵桓礼外逃。
0: 嗨。

正当日军满怀期望研制的潜艇航母机械装置即将成功之际，我的老爷和他的未婚妻唐玉婷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为了挽救千千万万的百姓生命，为了中华民族大义，他们不惜毁灭自己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工厂，引爆炸毁了日军苦心研制的潜艇航母机械装置。就在爆炸的一刹那，唐玉婷做出了一个意外之举。

0: 报告将军，潜艇航母装置撤潜，为赵桓立引爆。小山局长切腹自杀，萧村科长阵亡。
1: 赵桓立呢？不知道，不过找到他的女人，快！
2: 马上送医院，
3: 给军部发电报。我天津潜艇航母机械装置撤进，于12连者被炸毁，
2: 赵桓黎失踪。马上封锁所有的要道，严查医院、诊所、饭店、银行，所有高档场所。只要是遇到被炸伤，
4: 或者有枪伤的中年男子，马上抓起来。
1: 嗨，
5: 处座，
1: 赵桓礼真的把潜艇航母装置给炸了吗？
4: 炸了，现在他下落不明。
1: 处座，
4: 既然把潜艇航母机械装置给炸了，咱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撤不成？
1: 不行，必须找到赵桓礼，
4: 他可是个人才，关键是校长也要他。
1: 是。

0: 司令员，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再这么打下去，咱们的战士就都成了靶子了。
1: 报告，
2: 进来。
3: 林工厂厂长黄建强报道：
4: 你看看，你们造的迫击炮根本打不透日本人的碉堡。
2: 司令员，
1: 他们的碉堡
2: 你们是钢筋水泥就住的，我们的迫击炮打上去只能砸出个小坑啊！
1: 那用什么样的重武器才能打掉它？
2: 必须用大口径的山炮，要领5毫米的口径，而且必须要同时配合穿甲弹型。山炮、穿甲弹，好，你赶紧去给我造。
3: 咱们兵工厂根本就没有人能造得出来啊！
2: 谁能给我想出好办法来，老子给他一礼拜的灰心。
3: 据我所知，天津的赵桓礼赵先生。曾经帮助过冀东军分区造出过远程迫击炮，也只有赵桓礼赵先生能造出这种远程的迫击炮。
1: 好，马上给延安发电报，让他们协调天津地下党，
5: 迅速找到赵桓礼，

这是我们一天之内接到的第三封密电了。周副主席再次指示我们，一定要抢在日本人和国民党之前找到赵桓李

0: 先生，周副主席最重视人才，
1: 可是锦苏机场被炸了，赵华礼下落无闻了。
0: 根据地的形势，迫在眉睫啊！中央指示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赵华礼先生，做出穿甲山跑。
1: 报告将军，锦苏机场剩下的所有工人，全部都抓来了，怎么处置？听候你的命令。
2: 都到齐了，
1: 都到齐了。
2: 赵环礼呢？
1: 对不起，没有他的消息。
2: 此事事关重大，必须尽快找到赵环礼。
1: 将军，请您吩咐。
2: 这里是赵环礼的老巢。赵环礼啊，这笔账要算在你赵环礼的头上。这里所有的工人和家属，有一个算一个，谁都不能活着离开。我要断了赵环礼的一切后路。清理完毕之后，把工厂给我炸了。
1: 嗨，将军。

0: 咱们本来是要同归于尽的，可是我倒活了。那些日本人不会放过我的。可怜的是那些工人们，也不知道逃脱了没有，以后该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
1: 报告，竟然还没有找到。

0: 召唤力，继续给我搜。不信了，一个丧家之犬可以躲到哪里？
1: 报告！
0: 人来！将军，没有接到你的伞。
2: 是没来还是没接到？
0: 没有接到。半路我的车坏了，我赶到的时候，听码头上的人说，他跟一个女人走了。
3: 放开！放开！嘿！
4: 帝国的潜艇航母机械装置被召唤力炸掉了。现在带着帝国最高机密的牛满三郎也没有接到，传我的命令，召集所有的人马，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一定要找到召唤力。
0: 明白。但召唤力没有立锥之地，
2: 如果要是找不到，
0: 我就以死谢主天皇。
4: 嘿。

0: 我实在是没地方去了。我知道你比我好啊，没人追杀。你饿了吗？我可是饿了，没吃的。这是你给我的，谢谢，真是条好狗。
1: 就弄点吃的行吗？

0: 飲みすぎたか。
1: 一緒に飲もう。一緒に飲もう。
0: よし、いいだろ
1: う。うまい。うん、
0: いいだろ
1: う。うん、うん、うん。

0: 何するんだ。ついてこい。
1: 待て！

0: バカ、行くぞ。
1: 这里是大华澡堂吗？
2: 是华大澡堂。
1: 那大华澡堂在哪儿呢？
2: 在御华台那儿。你是？
1: 这里有扑克牌吗？
2: 有一副。
1: 我只要一张。
2: 不知道你要哪张啊？
1: 这张先生。

0: 刘依然，你是刘依然，刘依然，我是翟明泰，你记得吗？我是翟明泰，我是你十几年前住在世界里那个邻居翟明泰。哦，对哦。
1: 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在世界里几个浪人欺负我的时候，还是你出手相救的，对吧？
0: 对对对，就是我。
1: 那后来呢？我当时还想回头谢谢你呢，可是人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我去了德国。
1: 德国？
0: 当时你还就是一个16、17岁的小姑娘，一转眼，现在就是一个大美女了。
1: 谢谢。不过，翟。
0: 翟明泰，光明的明，泰山的泰。好，我的翟明泰邻居，我们的一些叙旧可以改天再聊吗？今天我在工作呢。这好办，从现在开始，我报你3个小时。
2: 你是卞家兴师傅吧？我是黑桃尖。
3: 接到上级命令，让我向黑桃尖同志报道。
2: 好，
3: 来，好。卞师傅，听说你在机械方面技术很好，
2: 老机修钳工了。
3: 哦，
2: <笑>这次任务紧，要在短期内做出穿甲山炮，
4: 坚决完成组织的任务。
3: 只是做穿甲山炮，我的技术好像……别着急，组织上也正在积极的寻找赵桓礼呢。
1: 赵桓礼，就是让日本人闻风丧胆的绝命枪。
4: 对，就是他。
3: 太好了，只要他来，别说穿甲山炮了，就是飞机大炮也没问题啊。<笑>
2: 再来坐。
0: 明泰机械厂。
1: 这么说来。 你都离开12、13年了，
0: 对。我回国的时候，就打听你的消息，为什么你没有住在世界里？别提了，2年前家父过世了，
1: 我继母霸占了整个家产，他把我赶出门了。我离开的时候身无分文。
0: 我记得你父亲是搞航运的，搞得挺大的。
1: 我家里可是天津最大的航运公司。
0: 你在这儿，你家里人知道吗？

0: 我现在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省心。
1: 哎，堂堂一个千金小姐，现在却……
0: 你是觉得我很可怜吗？我觉得挺好的呀。我今天第一天上班就遇到你了，一次就获得了15个大洋，运气很好啊。
1: 你不要再做什么交际花，这个班一天也不要上了。这样吧，我包月。
0: 包月？
1: 这里100个大洋的支票，算是我给你的定金。
0: 哇，你到时候可别后悔啊。
1: 来。
0: Cheers。
2: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0: 高克，天哪，他们不会把咱们也抓了吧？哎呀，
1: 哎，
0: 我得先走了。
1: 依然，依然，
3: 大哥，哎呀，该谁？哎。

0: 老板，
1: 哎，
0: 来碗馄饨。
1: 哎，好嘞，您稍等。
0: 要小碗的啊。
1: 哎，小碗来喽。哎，来喽，小碗儿。
2: 翠花儿，
3: 啊，你就别费那劲儿了。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人，哪还有什么客人？
2: 不即刻怎么办呢？家里还有两张嘴呢。
3: 怪就怪咱俩这辈子投胎没投好。那
2: 小红妹妹，总拿你的。
3: 咱俩谁跟谁啊？没事啊。
2: 吃馄饨去啊。
3: 我不吃馄饨，难道去骑士林吃西餐呢？哎
1: 哟，小红来了。
3: 嗯，
1: 这次还要多加点冬菜，
3: 再多加点紫菜啊。
1: 好嘞，
3: 我要大碗的啊。
1: 好嘞，
3: 这个多放点。
1: 哎，好，马上啊。
3: 我来吧。
1: 好嘞，哎，慢用。

0: 哎，干嘛呀你？
1: 谢谢你。
2: 结账。
3: 哎，好嘞，两毛钱。
2: 哦。刚才我的钱被人给偷了，你看见了吗？
3: 你是不是打算白吃屎啊你？啊？能不能换个理由啊？如果都像您这样说，我这生意还做不做呀？啊？
2: 偷了，你认识？
3: 我，你真打算白吃屎啊？我告诉你，你不把这账结了，你甭想走，你走不了。
0: 算了算了，这多大点事儿啊？他那馄饨钱我付了。
3: 是。
0: 你看什么呀？没见过有钱的大姑娘。看你这样，就知道你没吃饱呢。老板，

0: 再给他加点烧饼，钱我付。
1: 啊，好。
2: 我能再要一碗馄饨吗？
0: 再加一碗馄饨。
1: 好嘞，谢谢。

0: 那个存的钱，我有肯定会给你。另外那个小红小姐，我们打听个事儿，现在租房什么价？
1: 你打住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红啊？
2: 你看，看出来了。
1: 你还挺有心的。这房租嘛，一百碗馄饨的价钱也不够你住俩礼拜。当然了，要想租便宜的也有。算我倒霉，好人做到底。跟我来吧。你愣着干嘛呀？等我后悔啊？

0: 是财神爷，是来租房的。
1: 有钱吗他？
2: 啊，这个，我想先……
1: 您打住吧您啊，这胡同口要饭的多了去了。您呀，我这儿不收留啊。
2: 我想预租一个礼拜。
1: 我说您可够客气的，一个礼拜了，三天都不行。
2: 那叫三天，三天以后，我一准给你全月的。
1: 没什么好说的，没钱就走人。走吧。
0: 哎，你这人，
1: 没事。是牛满三郎少佐，
3: 报告太君，接到报案，我第一时间就到了现场。
4: 好，这是从
3: 死者身上搜出来的证件。
5: 那为什么会在这里？
3: 报告太君，通过我的侦查，他是从旅馆跑到这儿来的。老板我已经找到，老板
6: 滚。
3: 说，
6: 他是和一个女人一起来的。
5: 什么样的女人？
6: 很风骚的，妓女的干活。
5: 那现在在哪
6: 儿？太君，我这时间不
3: 说说说。
6: 他们俩人在屋里有一个小时，那个女的先出来了，然后他又急急忙忙出来了，后边枪就响了。
3: 这儿。等，
5: 关起来啊！牛满三郎第一次到天津来，带着这么重要的文件，和一个妓女接触了以后，重要文件丢失，我怀疑这是一起有计划的谋杀。
7: 将军，现在怎么处理？
5: 一定要找到这个妓女，把那一带所有的妓女全部抓起来。
1: 找小红的，他带人来找我租房，
8: 一句话叫他们滚就是了。
1: 哎呀，我这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8: 以后你再跟小红说那些没用的，我叫你跳渤海大楼。
9: 哼，摊上你啊，我是晦气大了，还让你上了我的床。
2: 小红，我刚才是不是晕了？
9: 不是晕，是死的。你刚才死过去了，你知道吗？我费了老大劲把你救过来的，急死我了。

0: 死了你急什么？没你的事儿。
1: 哎，怎么就没我事儿了？你要是死了，我不还得给你搭一副棺材板钱吗？
0: 是，你添麻烦了。
2: 算了算了，算我倒霉。
0: 我三天之内，我指定挣钱。
1: 就凭你啊？你三天之内没死在我这儿，算对得起我了。
3: 日本人有令，不许接待真人，都给我挨家挨户搜。
4: 那几个，从那屋。你们几个，里边都看看。
5: 是。
1: 巡警来了。
6: 啊，那怎么办？
4: 哎。啊，这怎么回事？这
7: 怎么回事？这日本人角色我也没办法。
8: 快点，快
5: 点，快点，衣服点。
1: 你脱衣服？客人有穿那么多的吗？
4: 啊，哎，对，这屋住的人，
8: 这没人住，这库房。
4: 你看看去。
9: 这客厅是这
4: 不合适，这
9: 是
4: 哎呀。
9: 这怎么行？这，哎。

0: 怎么那么久才开门啊？
1: 马刑警，您都好长时间没来我这儿了。
2: 哎呀，是有些日子没来了。
0: 小红，
1: 嗯，
2: 这都什么蛋壳，你还接客呢？
1: 哎呦，我要不接客，你养活我呀？
2: 我可跟你说了，日本人有命，不让陌生人过夜。赶紧让他穿衣服走人。
1: 哎呦，马巡警，这过不过夜的事儿，不就你一句话吗？
0: 外头风声紧啊，小心点。
1: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0: 走到这儿，别让人看见。
3: 哎，这壶茶了啊，没事，走吧，
1: 慢走啊。

0: 谢谢你。我在这儿是不是不合适？
1: 我要说不合适，你走是吧？走个屁呀！
0: 别跟你孩子在说话。
1: 我说的是实话，怎么的？我不是还得给你擦屁股去吗？

0: 这一带搜查的怎么样了？报告将军，这里是贫民区，每家每户都搜查过了。
1: 不可大意啊！他以前是检肃机场的董事长，那是以前，现在他是个落水狗，他才不管这里是不是什么贫民区呢。给我加强岗哨。
0: 嗨，
1: 龟山君，我交代你的事儿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将军。 您吩咐的事情，已经有了最新的进展。
1: 嗯，是这样的。
0: 嘿，秦将军，放心。

0: 先好吃懒做的呀，我包这么多东西你不知道打把手啊。哎呀呀，我看看呀，你是刀子捅的吧？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干嘛的？你要不跟我说清楚，我现在就把你轰走的。
1: 注意，请注意，酱酱排骨免费试吃。

0: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56道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23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银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鲁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1000锅了，高哥。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2: 我真的特别想知道啊。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1: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2: 骨太好吃了！
3: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3大特点。
2: 3大特点，
3: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子，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组团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组团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3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4: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4: 实惠。
1: 我们来看看，
4: 来，哇塞，这个牛了，
1: 哇，来过来，我看一下。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
4: 特别贵，
1: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4: 就这么大，
1: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
4: 是不便宜。
1: 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4: 啥事也别干了。
1: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

0: 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你好，
2: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3: 哦，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啊，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4: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2: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4: 好吃。
3: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4: 价格很便宜、啊。
3: 对对对对对。
4: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5: 都是散养的黑猪，
4: 是
5: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4: 对，
5: 还不腻。嗯，这超市里都买不着。嗯，我这存起来啊、哦、想吃就吃、
4: 啊、想吃就吃，这么爽啊、哎、懂行 啊， 啊，一个字
5: 香、啊、
4: 行，不打扰您了，慢吃。
5: 哎，谢谢哈、啊、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4: 塞牙很难受啊，
7: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4: 非常方便。
7: 哎哎，对对，
4: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价格怎么样？
8: 便宜，
4: 便宜，
8: 好吃，又不贵。
4: 是，
8: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4: 年轻时的味道，
8: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4: 是，
8: 而且啊，量大。肉厚，
4: 是
8: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6: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4: 三大特点，
6: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祖传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

0: 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1: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3: 哦，孩子就爱吃这么酱香排骨，这么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4: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2: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4: 好吃。
3: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4: 价格很便宜。
3: 对对对对对、
4: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5: 都是散养的黑猪，
4: 是
5: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4: 对，
5: 还不腻。嗯，这超市里都买不着。嗯，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4: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5: 香、
4: 行，不打扰您了，请慢吃。
5: 哎，谢谢哈。
1: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6: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4: 塞牙很难受啊，
6: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4: 非常方便。
6: 哎，对对，
4: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7: 便宜，
4: 便宜，
7: 好吃，又不贵。
4: 是，
7: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4: 年轻时的味道，
7: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4: 是，
7: 而且啊，量大。肉厚，
4: 是
7: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1: 注意，请注意，酱香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采用1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56道古法老工艺，骨松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23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颜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肚房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
2: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
4: 特别贵，
2: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4: 就这么大，
2: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10块钱了，
4: 是不便
2: 宜。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4: 啥事也别干了。
2: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 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1: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

0: 岩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你好，
2: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3: 啊，孩子就爱吃这么酱香排骨，这么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4: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2: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4: 好吃。
3: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4: 价格很便宜。
3: 对对对对对。
4: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5: 都是散养的黑猪，
4: 是
5: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4: 对，
5: 还不腻。嗯，这超市里都买不着。嗯。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4: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5: 香、
4: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5: 哎，谢谢哈。
6: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面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4: 塞牙很难受啊。
6: 都是现杀现炖，
4: 对，
6: 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4: 非常方便。
6: 哎哎，对对，
4: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7: 便宜，
4: 便宜，
7: 好吃，又不贵。
4: 是，
7: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4: 年轻时的味道，
7: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4: 是，
7: 而且啊，量大。肉厚，
4: 是
7: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8: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4: 三大特点。
8: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祖传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

0: 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

0: 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品牌扎根，创新立业。
5: 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做品牌，有品牌才有传承。
6: 600-700家门店就整个就铺出来。
7: 跟我从小讲的就是创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从创新里面获得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0: 巧辩蚕丝，趣味存真。
8: 火烧，
7: 你会发现它变黑了，那种头发烧焦的味道。它是100%的蛋白质，把它这个粉末取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揉搓了之后就变成灰了。鉴别真蚕丝和假蚕丝重要
8: 的最简单的方法，
7: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才华出众，因老板争抢。
9: 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10: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
11: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
12: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0: 空窗期后能否重返职场？
13: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11: 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14: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5: 这么难洗的污渍，
16: 必须手搓。
1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7: 那我的呢？
1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7: 轻轻的，我的宝贝。
18: 我要越过高山。
17: 哎，你怎么了？
19: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7: 好干净啊！
1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0: 好香啊！
19: 有汰渍没问题，
2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4: 好舒服，
2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4: 好舒服，
2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2: 眼睛怕光。

0: 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是刀子捅的吧？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干嘛的？你要不跟我说清楚，我现在就把你轰走的。
1: 反正我不是坏人。
2: 那很难说，那坏人都说自己不是坏人。
1: 你都救过我了，你说还能胡说八道吗？我呀，我不会害你的，将来我也不会让别人害你。你这有没有那个碘酒啊，红药水、紫药水啊？给我拿点，另外再带点线来。
0: 该你的。
2: 哎，算了算了，我给你去拿吧。
1: 谢谢。
3: 谁呀？
4: 那倒霉蛋断气了吗？那断气了赶紧给我扔大街上去啊。
0: 你别乱说话，
5: 人没断气呢，我让他在东屋住着了。
4: 妈玩意儿，东屋谁同意？谁付钱啊？
5: 我担保啊。
4: 一个月1块钱呢，他交得起吗？你
5: 他交不起，我交不就得了。
4: 哎，这赔钱的货你知不知道？他交。
5: 我还真就是赔钱的货，我倒贴给这男人，我愿意，我开心。
4: 你嫂子，呸！你死！
2: 哎，你就别碰了，免得还给弄洒了。
0: 我来吧。
2: 哎，还真是。要钱不要命的时候，你就不会想着这会儿疼了。
1: 你还得给我缝上，还这么裂开了。
2: 你拿什么缝啊？
1: 用这针线缝啊，不缝上会感染的。
2: 不行，我哪会呀？我
1: 缝吧，你就知道是衣裳破了，你给它缝上啊，用那管子针。去烧烧。
2: 试试吧。

就在我的老爷逃亡的时候，日军上百架飞机轮番对晋察冀根据地狂轰滥炸，每天炸死炸伤数百名八路军和老百姓。如何攻破这个固若金汤的日军防守基地，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我的老爷又卷入了这场

0: 太嚣张了，只要那个基地一天不断，我们就没一天好日子过。
1: 是啊，再这样子下去，我们也太被动了。
2: 赵怀里那儿有消息吗？
1: 我已经接到大军区的命令，派杨连长前去支援，到目前还没有回复。
0: 马上请示中央，给天津地下党发报，继续推，抓紧找。
3: 报告首长，冀东军分区侦察营二连连长杨正道向您报道。
2: 杨连长，欢迎你，大家正盼着你们呢。
3: 是为了召唤你吗？
2: 是啊，你也看见了，前线的敌人太嚣张了，给根据地带来大面积杀伤。现在城里的日本人也疯了似的在找赵桓礼，真是腹背受敌啊！我们绝不能让赵桓礼落入日军和军统的手里。
4: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2: 好，你们今后就直接受黑桃尖的指挥。
4: 黑桃尖？
2: 对，就是我。
4: 是。
5: 还不起来呀？来，我看一下你伤口。
6: 哎，好了好了，没事。
5: 哪儿了？
6: 真是没事了。好了好了。
5: 你还不好意思啊？
6: 没有。
5: 你这伤口都是我给你缝的，对吧？
6: 是是是
5: 是。行行行，你要觉得好了，你就自己上药吧。
6: 小红。
5: 嗯。
6: 谢谢你。
5: 你就作死吧你！你就逮着我能给你治病啊！你就到处去挨刀子吧！
7: 我这死里逃生的老爷，终于有了一个安身之处。他第一次感到那么落魄无助，偏安一隅。难道这就是唐玉婷在爆炸的最后一刻推开我老爷让他活下来的目的吗？日本人也不会对他善罢甘休的。此时此刻，我这个让人顶礼膜拜的机械师老爷唯一的想法就是找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姓埋名了此一生，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8: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9: 明泰机械厂。
8: 好嘞。
9: 按照上级的指示，必须马上进入翟明泰的机械厂。今天还得想办法把组织上派来的卞嘉欣师傅打入工厂，这样就可以利用翟明泰厂里精良的技术设备为八路军制造山炮了。可翟明泰机械厂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已失去联系多年的翟明泰又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0: 你可得多吃点儿，这样啊，万一出门给车撞死，至少是个饱死鬼，对吧？你的伤怎么样了？
1: 啊，结痂了，挺好。
0: 那看来我这手艺不错，缝的还行。

0: 觉得我好大。
1: 那当然了，就是我的秘书。
0: 那可不敢当。
2: 那你伤既然好了，你有什么打算啊？你看我不能真是房东说的赔钱的货吧？我倒贴一下可以，我不能倒贴一辈子。
1: 这样，我吃了饭我就找活干。
2: 哎，那你知道这个要养活自己的话，一个月得挣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2: 一个月至少得挣4块钱的呀。
3: 4块。请进。
4: 啊，真漂亮，你的办公室真大。
3: 啊，我们的工厂啊，的确挺大的。论配备，我的厂子在天津是一流的，不过就是缺乏技术啊。你没看到门口，我们还贴了广告招工吗？
4: 招工？招什么工啊？
3: 高级技师。
4: 高级技师？我舅舅就是啊，他车前洗报样样精通，他在天津机械可是非常有名的。
3: 是吗？他叫什么名字？
4: 他叫卞嘉欣。
3: 鼎新机械厂的卞嘉欣师傅？
4: 是啊。
3: 他是你舅舅？那把他挖过来吧。
4: 挖到这儿？
3: 对呀，挖到我这里，我正需要他这种人才。
5: 1万块。
6: 看着张贴的通缉令，文老爷暗自踏实下来。幸亏当初销毁了所有照片，认识他的那些特高课在引爆潜艇航母机械装置时也全部被炸死，要不然就不会有这样不着边际的画像。虽然现在藏身在这偏僻的南市暂时脱离危险，但当务之急得解决生存问题。我老爷想来想去，只有重拾就业才能挣到4块大洋。但愿在这个工厂里能躲开日本人的搜查。
7: 什么工种？
8: 我是洗工。
7: 好了，下一个。你什么工种啊？
9: 高级技师。
3: 全活啊？
9: 是全活。
3: 摸过床子吗？
9: 车前洗报膜，这么说吧，你见过的床子我摸过，没见过的床子我也摸过。另外这种
3: 啊，口气挺大呀。
9: 是，
3: 先试个6方吧。
9: 好，
3: 给他登个记。
7: 哎，叫什么？
9: 李华草。
7: 李华草，
9: 木子李，华北的华，草帽的草。
7: 李华草。
10: 技术真贵，这么说就是牛，没办法。
3: 2块钱月薪，
9: 4块。
10: 咱是个投资者，
11: 是人家做的事情，是
10: 凭咱们人手技术真好，
11: 水平很高。
3: 商量一下吧。
9: 你没有诚意，再见了。
10: 就是、
9: 啊，顺便说一声啊，尽管能洗啊，用不了多久就得趴下。那个擦床呢，声音不对，怕是2天之内就得歇了。
3: 哪儿跟哪儿啊？骗人骗到我这儿来了。
4: 舅舅，舅舅，快走！我给你找了一份高薪的工作。
12: 有准吗？
4: 当然啦，100%，每个月5块大洋。走。
10: 5块大洋呢？
12: 啊，好。
10: 哎，卞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12: 厂长，对不起啊，我得离开这个厂子了，咱们结账吧。
10: 哎，卞师傅，你可不能走啊！你一走，我这么大一个厂，我可怎么办呢？
12: 人家给5块大洋啊。
10: 哎，卞师傅，你好，5块不走了吧？
9: 我只要4块，怎么样？
4: 说话的这位是谁啊？你知不知道我舅舅在天津机械行业可是数一数二的？
9: 我数一。
4: 你可真敢吹牛啊，你知道吗？我舅舅这活儿要是一般人根本接不了。
9: 要是不怕伤着，那就比

0: 知必知。
1: 哇，这六方做的正好啊！
2: 是啊，不是啊，这不是
3: 太牛了！哎呀，
1: 太好了，太厉害了！
3: 谁呀？
0: 我做完了。
4: 厂长啊，都说我在天津是数得上的技师啊，跟人家一比啊，我就晚泥了。这位师傅啊，多有得罪啊。
5: 惭愧惭愧惭愧，
4: 毅然，咱们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咱走吧。我走了，我走了啊，山上我走了。
6: 恭喜你，
7: 好走好走啊。我就不送了啊，忘记告诉你了
5: 啊，
7: 咱们这儿有试工期的，试工期间两块大洋，你看怎么样？
5: 试工？
7: 嗯，
5: 我还真看走眼了。
7: 怎么了？
5: 我还以为你是伯乐呢。
7: 喂，咱们再商量商量吧，再商量一下呀。
6: 哎，过来。还没找到工作，就空着手回来了。肚子里还是早上那点果子吧。来，坐下吧，吃吧。

0: 面店吃。
1: 我好人做到底吧，我去给你做碗鸡蛋挂面，趁着我还剩俩鸡蛋。
2: 谢谢，我将来请你吃几十年。
1: 谢谢谢谢谢谢，两字能当饭吃，能当钱花呀，饿了还有力气吹牛，还岂是零。
2: 小红啊，嗯，怎么我发现咱们这院里边除了你和老张头，他们好像不怎么喜欢我这新来的。
1: 他们都躲着你。
2: 为什么呀？啊，因为我穷。
1: 不是，是因为我就是一街头卖笑的，他们都看不起我。院子里呢，就你和老张头跟我说话，所以啊，他们也就躲着你喽。
2: 谁都有准备上的时候。
1: 你真那么想啊？
2: 我说咱们也不可能一辈子笑，你说对不对？

0: 副座，盟军太平洋战区情报部截获日军电报，
1: 得知绝景这次除了找赵桓礼之外，
0: 还有另外重大使命，命令我们迅速查清绝景这次来天津的目的，并伺机干掉他。
2: 西部行动，
0: 这西部行动，他肯定是对咱们中国战区不利的事情。
2: 你看，天津站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0: 副座，我觉得这次行动，咱们必须派王牌三号特工。
2: 你是说派鸳鸯去？
0: 是。
2: 好，以我的口吻电告鸳鸯，火速行动。
3: 第一，找到赵桓礼，我要活的。
0: 是。
2: 第二，破坏日军的西部行动，击毙绝景。
0: 那咱们军统天津站和鸳鸯谁节制谁？
2: 废话，当然是鸳鸯节制天津站，这可是美国人的差事。
0: 是。
4: 去明泰机械厂

0: 将军，您没事吧？
1: 我没事。厚葬的。
2: 嘿。
1: 集合的很周密，也很专业，估计是军团干的。
0: 将军，那我现在马上派人去搜捕那些军徒。
3: 报告，现在的重点是抓赵怀礼还有那个妓女。
2: 嘿，
1: 你是刺客长。
2: 是的，将军。
1: 从今天起，你代理天津特高科科长。
2: 嘿。
4: 快
5: 点，让开！
4: 让开！
5: 走！哎，没钱就别玩嘛！
4: 穷
3: 鬼，站住！抓那个！走！
5: 放开我！
3: 走，跟我走！
5: 放开我！
3: 走，跟我走！
5: 放开我！
3: 下去！再给一次机会。这个你真是看没看见过一个牛皮包来了。

0: 家伙一来，这院子还挺热闹啊。
1: 我怎么觉得小红带来这人，
2: 这怎么又打我去？
0: 不许你说那狐狸精！
1: 那也别打人呀，要是真的，还有一万现大洋呢。
0: 一万现大洋，那是逮谁啊？
1: 好像叫什么赵，赵什么还礼。哎，你说叫啥名不好，非叫个还礼还礼的，他也不嫌亏得慌。哎，这我没说狐狸精，你怎么又？
0: 我可听老张头说了，这个赵还礼可是天津响当当的绝命枪，他专门杀日本人的，这个钱咱不能挣。
1: 这老张头说的屁话，这还礼能跟一万现大洋比？这头发长见识短，真是。
3: 怎么了，
4: 张长？钻床不转了？
3: 真被他说着了。
5: 厂长，擦床机也坏了。
3: 怎么回事啊？
6: 让我看看。
3: 怎么搞的？
4: 厂长，咱那台铣床也坏了，得赶紧修，不然马上停产。
3: 什么？
7: 舅舅，你是说那个人的

0: 我们这儿的技术比你高多了。这么说吧，我四级工的时候，人家已经八级工了。哦，
1: 厂长，我们怎么也修不好。哎，这下糟了。那老太太也不行，
2: 我们没这技术。
3: 我告诉你们啊，这几台机器修不好，谁也别想发工资。这里，一二三，翟明泰。啊，翟厂长。
0: 继续。来来来，
3: 一二，
4: 我把我舅舅请过来了。
0: 你丫的，你好，翟明泰。你好，翟厂长。
3: 鼎新机械厂的卞嘉欣卞师傅。哎呀，
0: 幸会幸会，卞师傅，
5: 你扶着。
0: 咱们那几台机器全坏了，找不出毛病，怎么办？
5: 我来看看。
0: 啊，好，拜托拜托。哎，让开，让卞师傅来检查。来来来，让开。
5: 刘厂长，
0: 你好。

0: 绝景将军，
1: 。
2: 千万不要耽误我的大事。这你放心，我们家族的规定是言出必行。你们家族？应该说是我们的家规才对。将军，您是不是还在为昨天刺杀的事儿而感到心神不定呢？几个军统刺客，何足挂齿？
1: 将军，这里出了什么问题了吗？一进这个厂子，我就觉得不对，闻都闻得出来一股怪味。这样，先加强技术力量，把天津最好的技师全部找来。将军，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到一起，恐怕眼下我的人手也不够啊。什么情况？我手下的人一部分在追查牛满三郎的死因，另一部分正在追查找还脸的线索。所有的人都扑下去了。
2: 现在结果怎么样？妓女倒是抓了不少，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咱们想要的那个人。
1: 记住，内紧外松，严格保密。
0: 明白，审不出来的，一律活埋。林师傅，查出来了吗？
3: 哎呀，这三台机器查不出什么毛病啊！
0: 那麻烦大了，如果要停产了，不仅要赔一大笔钱，大家也看到那个家伙了。如果交不了差，脑袋也没了。
4: 舅舅，你再仔细查查行吗？
3: 是我们正在仔细看嘛。不过能洗啊，用不了多久就得办。
4: 哎，卞师傅，你先歇会儿，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哎，今天我的面子也算栽给他了，我马上找他试试。哎，我说舅舅，你到底行不行吗？
5: 哎呀，我们鼎信机器厂的设备啊，没地儿齐全。这三台的又是进口的，我们天津又没有。看来只有赵环礼才能把它修好啊。赵环礼，您好，听说您这儿有房出租啊？
6: 来了，您别起来了，别起来了，我说完就走。

0: 这个您呀赶明儿就搬走吧。
1: 为什么呀？
0: 这来了一新房客，人家给我一个月一块现大洋。
1: 王东先生，你说咱们讲信誉啊，是说好一个月吗？
0: 是啊，可是这到了一个月头上，你不也交不了这一块钱现大洋吗？
2: 怎么回事啊？
1: 他这让我就搬走。
2: 凭什么呀你？
0: 凭他没钱，凭什么？
2: 我不给他做担保了吗？
0: 那行了，你这个月活得下来，活不下来还是个问题呢。给您做担保。
2: 那，你总值一块现大洋吧？
0: 就你这俩破东西，半块现大洋也不值。
2: 那我明儿找人借钱去，我保证三天之内我给你凑齐这一块现大洋。
0: 哎呦喂，这什么事都你还借？你歇了吧你。搬家吧，你，
3: 李师傅，哎呀，哎，终于找到我的活菩萨了。
1: 你是怎么找来的？
3: 你忘了吗？那天到我厂里的时候，不是登记了一个地址吗？我就按照那个地址找到这儿来了。
1: 啊，是不是那三台机器趴下了吧？哎
3: 呀，哎，对，来，李师傅，来，哎，您收着啊。
1: 你这算怎么回事呢？
3: 这三块大洋，算我预支给您的半个月薪水，给您赔个不是。
2: 半个月就有三块现大洋，挺好的。
0: 是呀，李先生，这做人嘛，他得识时务。你要接了这工作呀，这房租呀，到月底交都行。
2: 这差事挺好的。
1: 哎，以后别那什么，这什么眼看人低来着？
0: 那个是，
4: 好嘞。哎，那几位聊呢？
3: 李师傅，还有一件事儿，那能不能今天晚上就到工厂里？哎呀，李师傅帮个忙，我这着急。
0: 可疑，怎么越看这人越可疑？
1: 那行，我跟你去。
3: 哎，好好好，来，请。
2: 你别说，这爷们儿还挺有本事的，我这眼光啊够毒，毒具慧眼。姑奶奶，我看男人啊，那叫一绝。
5: 我说舅舅，咱也得修啊，这三台机器如果你修不好的话，怎么做山炮啊？
6: 哎呀，你小声点，别咋咋呼呼好不好？要这样下去，不出三天，咱俩就进特高科了。
3: 怡然，
5: 哎，明泰，你怎么才来啊？
3: 你看我带谁来了？
6: 哎，哎呦，您来了，快给端。
5: 明泰，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3: 怎么你们认识啊？
6: 这
5: 位师傅，咱们又见面了。你不是到了那边已经顶替我舅舅的工作了吗？为什么又到这儿来抢我舅舅的饭碗？你是不是故意和我们过意不去啊？
7: 姑娘，你这话说错了啊，是翟厂长把我叫来的。
5: 这人根本就不行，你让他走。
3: 依然，可这台机器现在不能停啊。
7: 姑娘，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呢。你看，你也把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几台床子，我李某断然是不能再修了，还是请这位师傅来吧。
6: 不，
5: 修就修，你可以走了，这儿不稀罕你。
7: 好，我走。这位师傅姓卞是吧？
6: 不，卞家兴。
7: 啊，卞师傅，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机器到底哪有毛病，你们听着啊。
6: 变形了，在老化了。行，真是的，啊，服了，真是服了。师傅在上，收我一半。哎，
3: 使不得，太好了，
7: 使不得。
3: 真的要感谢你救了我，这批货如果交不了，就把我害惨了呀。
5: 这位师傅，
7: 哎，你们是不是想今天晚上都修好啊？
3: 当然啊。
7: 啊，那就请这位姑娘休息吧。
8: 皇上。

0: 叫人拍花走。
1: 谁能把我拍走，那本事大。
0: 你这是什么呀？
1: 咖啡机。我给你做咖啡喝。
0: 这你得花多少钱？你现在身上还有钱吗你？
1: 我让你喝咖啡啊。我怕凉了。我这不是雇个洋车回来的。是吧？
0: 算你有良心。这都什么呀？
1: 花梅牛肉。

0: 看着小红的表情，我老爷感叹万分。有的人天天吃好的，有的人为吃一口好的而哭泣。不管怎样，我这找到了工作的老爷终于舒了一口气，靠着这每月几块大洋，日子总算可以过下去。可万万没想到，就在我老爷正盘算着如何安度余生时，小红这个救他一命的风尘女子却又让他陷入重重险境。我老爷哪里想到，这边还没摆脱困境，那个曾经爱他并为救他丢掉性命的春美英子的姐姐敏子也从日本赶来找他报仇了。这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皇族小姐会给我的老爷带来怎样的麻烦呢？
1: 娘身到。
2: 叫你们特高科的科长来见我。
3: 还不快去，叫你们科长来见春美明子小姐。
4: 你好，明子小姐，我是天津特高科代科长一雄，随时听候您的吩咐。
5: 一雄科长，你们特高科欠调教呀，刚才竟然敢跟我们动手。
4: 对不起，明子小姐，我已经教训过他们了。
2: 就统治司令部在哪里？
4: 在海光寺军营。
2: 请带路。
6: 明子小姐，请您放心，我们已经展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搜捕，部队、宪兵队、特高课、警察局已经全员出动，
7: 这一次一定不会让赵怀礼跑掉的。
8: 明子小姐，昨天司令为了抓捕赵怀礼，把前线的部队都抽回来了。你放心，这口气我们一定会给你出的。
2: そうですね。以后我每天都回来听你们的消息，你们一定要抓到赵。

0: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昨天司令官，目前还没有赵桓礼的消息，
3: 继续查找。
0: 嗨。

0: 以后生炉子这种事儿你就交给我就行了，你赶紧睡觉去。
1: 你这么早睡什么觉啊？哎，你看我这火是不是怎么样啊？啊？
0: 哎，还行啊。嗯。看来你不是窝囊废嘛。
1: 窝囊废，这话都是我以前说别人的。
0: 有，哎，那我要是教你这个蒸窝头的话，你会吗？你能多久学会？
1: 我教你吧。
0: 少吹牛了。
2: 来。
0: 行不行？嗯。不行啊，
1: 难不住我。你看看怎么样？
0: 不错不错，可以吗你？哎，那蒸窝头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啊。
1: 哎，这保安去哪儿了？
0: 你那些钱哪够花一个月的呀？我得再出去挣点。
1: 小红。嗯。别去了，咱们省吃俭用也够用的。
0: 哎呦，那我也不能吃闲饭呀，对吧？你要是真心疼我，你待会儿蒸好那窝头给我送过去，我就在馄饨摊附近啊。
3: 小红。

0: 支持老鸡农户36位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1斤肉，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1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吗？
2: 好吃，真好吃。
3: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4: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

0: 散养兔猪肉，
1: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我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0: 对，
1: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0: 是的，
1: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稳妥，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4: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0: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0: 对，
1: 打开
0: 袋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0: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0: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6: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4: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

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

0: 直买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才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3: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定制加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
4: 分重，即刻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定制加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两斤肘子一斤肉。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5: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1: 香吗？
5: 好吃，真好吃。
6: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7: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6: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7: 对，
6: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7: 是的，
6: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

0: 成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三阳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3: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4: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6: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5: 打
6: 开，
5: 开
6: 袋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5: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6: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只买拓普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才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哺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3: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以制假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障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新经济。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食品安全法迎来大规模系统性修订，回应公众关切。全国秋粮收获过半，本市耐盐碱水稻迎来收获季。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0: 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将从稳岗扩容、服务体制、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施策。重点包括实施2个计划，也就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健全4个方面制度机制，重点是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我国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9: 此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0期，国家将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加快建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
11: 相关负责人介绍，力争15-50期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接下来将实施2个计划：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适应人。

0: 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健全四个方面制度机制，重点是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1: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排位赛昨天开始进行比拼，各组前五名选手将进入冠军总决赛。
2: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单位主办，分为争夺赛、排位赛和冠军总决赛三个阶段。排位赛在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机电工业学校等五所院校举行。比赛紧扣国家产业发展方向，聚焦重点行业、民生相关产业和生产实践需求，设置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机械设计与制造等43个赛道，吸引来自全球的42支参赛团队、14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通过项目实操和讲解等方式展示各自的技术成果与创新方案。排位赛各小组前五名将进入16号的冠军总决赛。
3: 通过咱们国际赛队的这个比赛呢，也是拔出高技能人才，为咱们当地国家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储备高技能人才。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
4: 通知明确惠民生与促消费结合、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重点任务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一是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二是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深入开展电子商务惠民惠企活动，做优全国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网，面向中小商家举办定制化培训，加快电商领域消费品牌建设，构建品牌库、孵化库等分级服务体系，为品牌成长提供系统化支撑。开展电商加产业带培育行动，鼓励各地规划布局电商选品中心，重点支持具有核心技术、原创设计的中小卖家对接电商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三是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围绕618、双11等消费节点，协同各方力量对电商平台加强指导与规范，持续打造安全放心的网络消费环境。四是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五是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规范平台佣金抽成、商家评级等规则，避免挤压品质商家生存空间，强化行业自律。近年来，我国电商市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在提振消费、服务实体、驱动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已具备推动电商品质升级的体量空间基础。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五优行动举措落地见效，以品质电商发展助力消费提质升级和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颁布施行、2015年较大幅度修订之后的一次大规模系统性修订。
4: 征求意见稿针对网络食品经营增设专节，将责任主体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统一规范为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将管理对象从入网食品经营者扩展为平台内经营者、直播间运营者，首次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纳入调整范围。此外，针对公众关心的食品添加剂问题，征求意见稿确立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管理要求，核心目标是补齐食品添加剂销售环节制度短板，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强化源头溯源与过程管控能力， 构建生产销售一体化监管链条，提升食品添加剂事中事后监管精准化水平，实现风险早发现。

0: 早预警，早处置。食品安全问题的最大难点在于信息高度不对称。征求意见稿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以视频形式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在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信息系统，直面小过重罚、职业打假人等争议问题。本次法律责任章节最为系统的修改是罚款计算方式的全面调整，标志着食品安全行政处罚从粗放裁量走向梯度化精细治理。主要处罚条款统一改为货值金额倍数罚，使罚款数额与违法规模更加精准的匹配。征求意见稿对消费者惩罚性赔偿条款也做出了重要修改，将职业恶意索赔人等非生活消费购买者排除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之外，回应了实践中职业索赔泛滥、恶意诉讼频发的问题。
1: 在工业领域，磁悬浮轴承因为具有无接触、零摩擦、免润滑的优势，比传统接触式设备节能20%以上，是提升工业能效的重要手段。然而，这项技术曾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2006年，飞悬科技开始自主研发，用20年实现了国产替代。
2: 说到磁悬浮，你脑子里是不是只有列车时速450公里贴地飞行？但你绝对想不到，同样的悬空原理正在你完全看不到的地方悄悄转动。细分行业市场占有率第一，技术国际领先，节能率最高达到70%，多台设备进入国家首台套推广目录。磁悬浮列车的秘密是靠电子

0: 回来。
1: 这就是我们磁悬浮轴承的一个演示的机器，然后现在我给这个控制器上电。像我们的这个悬浮的间隙大概在0.几毫米，大概就是几根头发丝的这个尺寸。设计的是每分钟3万转，现在就已经达到了每分钟3万转的这个转速。
0: 飞旋科技的磁悬浮系列产品已有上百款型号，结合

媒体关注，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来自天津广播的消息，今天天津地铁八号线顺利完成为期20天模拟跑图试运行，为线路开通夯实了基础。作为开通前的实战化模拟大考，列车按图行车，时刻精准，12项关键指标优于国际标准。天津地铁八号线及延伸线西起中北镇，南至露水道站，共有21座车站，建成后将与6号线2期的露水道至咸水沽西站贯通运营。央视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保健食品原料褪黑素、保健食品原料辅酶 Q10、保健食品原料螺旋藻4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相关保健食品原料质量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其中，新订单指数为51.2%，连续7个月回升。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东部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成为拉动整体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当前物流需求持续增长，微观经济逐步趋稳，企业信心不断增强，4季度物流指数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新华社消息，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举行，由中国残联组建中国体育代表团10号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0: 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涵盖13个民族，平均年龄约为28.8岁，年龄最大者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所有运动员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本届亚残运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昨天，2026年全国桥牌混合团体赛在京开幕，这也是这项国家级赛事首次落地天津。
1: 这是全国桥牌混合团体赛首次落地天津，共有来自北京、上海、福建、江苏等地的96支队伍，800余名选手参赛。赛程设置循环赛、淘汰赛两大阶段，赛事首日将进行4轮比拼，每轮需完成14副牌的角逐。
2: 第一次在打这个甲级，然后感觉对手实力都很不错，
3: 互相之间有交流、有沟通嘛，学习嘛。比赛完之后我们去逛逛嘛，品尝一下美食啊，也感受一下这里环境不同的风情吧。
1: 本次大赛为期7天，16号闭幕。
4: 我们天津本地的牌手的话，参加这么高规格的全国比赛，也对我们提高水平也有很大的帮助。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于昨晚18时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有哪些具体变化？一起来了解。
5: 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将会更快捷。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都市联运班列101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都市联运班列136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动态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适时增加班列运行线、发到站点、服务沿线内外贸运输。跨区域货物运输综合物流解决方案将进一步优化。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方面，安排开行跨铁路局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中欧、中亚班列跨境运输更高效。新图实施后，安排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经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山东济南的2条回程中欧班列，进一步提升回程中欧班列运输组织效率。安排中亚班列途径线路68条，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经贸往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号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

0: 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
1: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在本市滨海新区，全域耕地普遍存在盐碱化，地块盐碱程度轻重不一。今年滨海新区太平镇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盐碱地块匹配耐盐碱稻种，耐盐碱水稻迎来收获季。
0: 作为滨海新区农业种植重点区域，太平镇所辖耕地土壤呈现轻重盐碱交错分布的特点，部分地块地下水矿化度高，土壤碱性强。为破解盐碱地种粮难题，今年在市农技部门全程指导下，实行按地选种、分类适配的精细化种植方案。针对太平村偏重盐碱地块，农户专门定制早熟强耐盐品种金源89，耐盐度可达4%以上，抗盐度、抗倒伏能力突出，适配本地重盐碱土质，米质为国优一级。
2: 现在正在进行分批次的收割。早熟的品种是金源89，正在抢收，预计是在10月中旬完成收割。晚熟的品种是金源U99和金玉京22号，大概在10月底前全部完成收割。
0: 在两种加持下，今年这片地块亩产稳定达到1200斤以上，提升10%。今年太平镇总种植面积约2560亩，农业部门将根据水稻成熟度陆续开镰。
1: 眼下，河北省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
3: 10月8号，由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2026年隆化县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新集市和睦井乡大石庄村的1000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迎来丰收，种植户想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
5: 今年玉米长势非常好，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玉米收获后，我们立即整地墙上播种冬小麦，实现秋收秋种无缝隙链接。
3: 据了解，今年新集市玉米种植面积68万亩，全市共投入1104台收获机开展秋收作业，秋收进度高效推进。在石家庄市原市县、高邑县等地，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单日收割面积达80至100亩。
6: 我今年种了1400亩地的玉米，现在全程靠这个农机作业，割的又快又干净，粮食损耗也低，收成也更稳定。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但随着一股冷空气来袭，明天起北方降雨将明显增多，华北等地还将出现明显降温。
0: 近日，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南方多地白天暖意明显。未来3天，南方30度以上的范围会进一步扩大，江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度以上。华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3度左右，热意显现。13号之后，江南地区气温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以偏暖为主，而华南热意仍将持续。而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波动较大，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预计明天至13号，北方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温，大部地区降温幅度可达4至6度，局地8度至12度。其中明天西北地区将率先出现降温，后天降温会波及至华北一带，东北地区则会在13号迎来降温。天津今天最高气温可达28度，13号会降至21度，或创今年立秋后最高气温新低。
1: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朗，微风是天气的主基调。预计到了夜间，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后半夜转为阴天，并将有轻雾生成。气温和昨天相比变化不大，保持在27到17度之间，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入夜后凉意明显，后半夜驾车出行的朋友请多加留意。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有所波动。12号会有降雨到访，雨量是在小雨量级，最高气温在24度附近。13到14号受降雨的影响，气温下降，最高气温仅在21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1到14度之间。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9: 天津市区晴转阴，有轻雾，27到17度。天津滨海新区晴转阴，有轻雾，24到17度。天津蓟州晴转阴，有轻雾，26到13度。天津宝坻晴转阴，有轻雾，26到11度。天津武清晴转阴，有轻雾，26到14度。天津静海晴转阴，有轻雾，27到13度。天津宁河晴转阴，有轻雾，25到16度。天津北辰晴转阴，有轻雾，27到15度。天津西青晴转阴，有轻雾，27到14度。天津津南晴转阴，有轻雾，27到15度。天津东丽晴转阴，有轻雾，27到15度。新疆库尔勒以晴为主，23到10度。
10: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1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

0: 哎，这保安去哪儿了？
1: 你那些钱哪够花一个月的呀？我得再出去挣点。
0: 小红，我们省吃俭用也够用的。
1: 哎呦，那我也不能吃闲饭呀，对吧？你要是真心疼我，你待会儿蒸好那窝头给我送过去，我就在馄饨摊附近啊。
2: 小红。

0: 你出门。去通知英雄科长吧。
1: 不，朱俊。
2: 已经过了十点了，如果这个还不是要找的人，明天还得活埋了，咱们才能睡觉。
1: 开门！
0: 你就嚷嚷吧，再过几个小时，嚷嚷就嚷不出来。这个女人还挺漂亮的。
3: 看着小红要被日本人糟蹋和活埋，这是我老爷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的。我这想于天津让日本人闻风丧胆的老爷赵桓礼，江湖上之所以称他为绝命枪，就是可以一枪毙命的意思，又要重出江湖了。
2: 你说你每天穿着东西身完就活埋，上头也不说是怎么回事，你说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0: 是要说通通抓起来一起生活，
2: 你傻呀？

0: 你怎么回事？我要跟你说，你千万不能跟别人说。我不跟别人说。行，你坐下，坐下。慢慢说。我不是去那馄饨摊附近转吗？后来看到两个人，我以为是客人。 没想到就被他们抓住了。后来他们就把我关在一个屋子里。我听那两个人讲话，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想要害我。
1: 你得罪日本人了？

0: 我怎么可能得罪日本人啊！别着急，啊，来，喝口水，啊，吓死我了！慢慢说，别着急。我前几天去看一个姐妹，她跟我说她们同屋一个妹妹。
1: 突然就失踪了，一晚上都没回来。我当时还觉得他大惊小怪的，跟他开玩笑说别被人绑架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我。说不定啊，你们哪个姐妹得罪日本人了？不过呢，看样子还没有找到这个人。
0: 要把他这么乱抓人家，是吧？这两天啊，你别出去了，等我买菜回来，我看两天再说。那哪行啊？你的钱都剩的不多了，我还得出去再挣点。都什么时候了，挣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当然是命重要。
2: 我姥爷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要活埋小红他们这些街头风尘女子，我姥爷当然想不到住在这个院子里的小红身上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更不知道这个秘密跟日本人的西部行动有关。看来此地不可久留了。
3: 太君，我发现了皇军以后就立马报告，这事可不能耽搁，哪怕是一分一秒，为了大东亚共荣的繁荣昌盛。
4: 将军，是我的手下。
5: 报告将军，从手段上来看，像是觉民枪所为。
6: 马上把他们两个搬走。
7: 赵怀，你真的回来了？
8: 这是他干的，
9: 真的回来了。
10: 替我们添堵一出气。
11: 枪回来了，
12: 散了，来来来，都散了。
13: 我要改变一下策略，从全面撒网，改成重点搜查。明白，集中精力，重点排查男士。
14: 这样一来，我们就把优势兵力集中在了男士。
15: 将军，我保证男士任何一只老鼠都不会逃掉。
16: 你去办吧。
17: 哎。
18: 我已经完成了你交给我的任务了。嗯，上级已经知道了，很满意。真的？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加入你们的抗日组织啊？你现在已经算是抗日组织成员了。
17: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递交入党申请书呢？哎，这个还不能急，组织还得对你考验考验。你这头炮打响，这非常好，但是啊，还有很多不妥之处。
18: 就像你在卞师傅的工厂，特别的张扬，而你在明太机械厂也处处率性而为，你要知道，这都很容易暴露你自己呀。行了，你就别说了，你赶紧跟我说说，你交给我的下一个任务是什么？
17: 就让你尽快取得詹明太的信任和卞师傅配合好他的工作。
18: 嗯，你放心吧，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不过。
19: 你在和詹明太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要把握好这个度啊！我明白，我得先走一步了。中午呢，翟厂长要请我吃饭，你别忘了，这可是你交给我的任务啊！对不起了，
11: 黑大姐同志，我已经进入了明太机械厂，初步看了一下。 厂里那个设备啊，造山炮没问题，就是少了两种材料。
19: 材料啊，我想办法解决。总之要快，前线急需上报。明白，明白。
11: 还有什么问题？
19: 厂长翟明泰喜欢上刘依然了，这对我们有利。
0: 另外，判决跟刘然接头的预备党员孙卫坤可不可靠？这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啊？
1: 这个我来处理，告诉刘毅然，让他继续接近翟明泰，能策反他更好，不过要慎重。
0: 行，那我走了。
1: 好，
0: 好，
1: 小心。
0: 好。
1: 你们看这两个人的指甲盖，里面有非常细微的纤维。
3: 是女人的衣服。
4: 是的，将军，他们在死之前的确抓住过一个女人。
3: 这两个人是被绝命枪杀的，那这个女人就和赵怀礼有关系。地图。
5: 将军，出事的地点就在这儿，
3: 在这一带，这个范围，加强警戒，加派巡逻，盯住那些妓女，还有啊，看看军统是不是也在找他们。
4: 嘿，将军。将军，您的意思是要抓军统的人？
3: 军统也太猖狂了，竟然敢在特高科门口自杀了，再不镇压就要跑到皇宫去自杀天皇了。
4: 嘿，将军，
3: 把你的人也派出去抓赵怀礼的同时，也抓捕那些妓女。
4: 嘿。

0: 有什么大不了的。
1: 你们两个谁是鸳鸯？
2: 我是鸳，叫肖冰。
3: 我是鸯，叫李军。
1: 两个人。
3: 你见过一只的鸳鸯吗？
1: 是你们刺杀绝景的吗？
3: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绝景居然让特高科科长雨田做了替死鬼。
1: 有什么任务请指示吧。
2: 我们长话短说，在南市被杀死的两个人是日本中国派遣军西部行动的特工。
1: 厉害啊，我们刚知道死的是日本特工，你们就已经查到底细了。
4: 你们继续刺杀绝景和调查西部行动，我们分布在南市继续寻找
5: 赵怀礼。
1: 是。
2: 这枪至少五厘米长。
1: 正给我们天津站丢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想当初我在黄埔听校长讲课的时候，就这俩毛孩子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现在搞得我的头上。
6: 老大，他们两个人可是军统里的大红人，他们的命令我们可不敢不听啊。
1: 我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天津站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龙来了得给我盘着，虎来了也得趴下，哪怕是大尾巴狼也得夹着尾巴做人。
7: 黑刀尖同志，赵怀礼又出现了。
6: 我知道在南市杀了两个特高科，这样你带领地下党行动人员分期分批到南市去摸一下情况，迅速查一下他为什么要杀特高科。
8: 因为赵怀礼是不会无故杀人的。
7: 是。
0: 舅舅。
9: 依然怎么了？
0: 上级批评我了，说我毛毛躁躁的，差点把你给暴露了。
9: 以后注意点就是了。

0: 师傅，上级啊，对你的工作还是很满意的。宗师上希望你也尽快打入明天进程，配合我的工作，否则我一个人很难完成任务。
1: 一定的。
2: 师傅早。
3: 别师傅师傅的，我敬礼了。
2: 啊，李师傅早。
0: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一看就城府很深，不像个好人。
2: 怡然，哎，你怎么了？
1: 啊。
2: 哎呦，战厂长，你好。

0: 有客人呢。昨天司令官，绝命枪出现了。昨天晚上11点钟，杀了2名特高科成员。
1: 他终于出现了，
2: 这说明绝命枪还在天津城。太好了，瓜叔，他在哪里？
1: 我来介绍一下。
3: 这位是川北民子小姐，这位是内务部特高科副总科长绝。
4: 绝景将军，你应该知道我来的目的吧？
5: 民子小姐，我当然知道，你是为了妹妹英子报仇而来。
3: 这位绝景将军，什么时候才可以让我报到仇呢？
5: 很快，绝命枪赵凡岭已经在南市现身。
4: 南市？不会让我等太久吧？
5: 不会的，我和你。
3: 为的是一个目标，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把他抓住。
5: 那好，如果你抓到赵环里的话，请第一时间通知我，我要见他。这个没问题，请您放心。义兄戴科长，请你送一下民子小姐。如果照顾不好民子小姐，你戴科长的袋子就永远去不掉。民子小姐，请。
4: 知道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自以为是的样子。

0: クモン、クモン、
1: 田中、捕まえて。待ちなさい、泥棒捕まえて。誰か止まりなさい。
2: 你的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 大丈夫。
1: 你会讲日语？
2: あ、会一点。
1: そう、よかった。これ俺です。もらってください。
2: 不用。以后小心一点。
1: 哦。
2: さよなら。
1: さよなら。
3: 通行証お願いします。
1: 待って。無礼者、私の友人です。おどき、
4: はい、はい、
1: すみません。
2: 谢谢。
5: 司令官阁下，天津有个西部行动，您知道吗？
6: 不知道。
7: 这是帝国的最高机密，死的两个特工就跟西部行动有关。赵桓礼杀了他们两个，就说明赵桓礼知道了连你都不知道的事情。你说这个赵桓礼有多厉害？
6: 你说的这个西部计划是不是跟牛满三郎丢失绝密文件案有关？
5: 没错，司令官阁下洞若观火呀。
6: 那这件事情冈村大将知道了吗？
5: 目前还不知道，我把事情压下来了，我想尽快破案。
8: 今天上午啊，我要做个重要的内部件，你要想办法把翟明泰制作半天。
9: 嗯，这个简单，我干脆约他明天看电影就好。
8: 好。
10: 哎，依然。
9: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10: 我找李师傅去了，没有找到。哎，这地方这么脏，你还在这干嘛？
8: 啊，这个依然呐，对于一次来工厂很感兴趣，我就帮他一一的介绍介绍。
10: 好啊，难得这么关心我的工厂。
9: 哎，对了，明泰，我好久没有看电影了，要不明天
10: 我陪你多看几部行不行？
9: 好，那就说定了啊，明天上午9点在我家附近的平安电影院门口见，好吗？
10: 好，没问题，那我先忙。
8: 啊，开车慢走。

0: 你看我老娘在江湖上也不是白混的。
1: 家里做饭，醋用完了，想跟你借瓢醋。
0: 你一个老色鬼，叫你去老蒋头那借点醋，又去找那狐狸精，
1: 赶紧给我滚回家！我跟你说啊，明天还是我卖早点，你还不能出去。
0: 我还不能出门，那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出门啊？我都快被憋死了。
1: 再看两天吧，记住啊。

0: 个半截咕咕碎碎的。
1: 你把这棍儿棍儿放下，别放下。啊！
0: 不带这么吓人。
2: 不错，知道准备家伙了。

0: 绝对将军，我已经吩咐下去，小红的画像已经被张贴出去。我们之前抓的所有妓女已经被活埋，我已经命令之后再抓的所有妓女，如果审讯不出什么结果，一律送到宪兵队做 VM4。
1: 我们读到消息，共振当启用了天津的特工黑头剑，军统的特工鸳鸯也到了天津。八路军要制造杀伤力很大的山炮，据分析和我们在冀中的秘密基地有关。
2: 见面馆子，好嘞。嘿嘿，
3: 蟑螂，你认识没有蟑螂啊？你这，明子小姐，我们这么大早上的是去哪儿？
4: 昨天晚上拿事故证儿，死了两个特高个的特工，听说是绝命枪杀死的。我们来这里看看有什么线索。
3: 哦，绝命枪出现了，那会不会有危险啊？要不请绝警将军派人过来保护您的安全。靠他。
4: 平时最讨厌看到特高个的嘴脸，不忘都不靠他，还靠他来保护我们。
5: 是，
4: 听明子小姐安排。
2: 开慢一点，你们要特别注意武术最左右，形迹可疑的中年男人。
5: 是。我煎饼里呀，在这儿卖了几十年煎饼果子，吃我煎饼果子的人从来没有拉稀，别影响做生意，赶紧走。
4: 我不讲理。
2: 你下去看看那边发生什么事情。
4: 记住，不要太张扬。
5: 蟑螂这东西，长着六条腿，到处跑，又不是我养了的，敢做就得了呗。
4: 坑人，你知道吗？哎，坑人！你说我坑谁呀、啊、你？你说呀、啊、你啊？你来的你们，
5: 别听他瞎说！哎哎哎，快快快快，别听他瞎说！
4: 给我一份，拿来。
5: 别听他瞎说，一个小。
3: 怎么样？ 明子小姐，没什么情况，只是两个中国人为买早点的事情发生争执。没有任何异样吗？没有。开车。莫名其妙，人怕蟑螂，为了个蟑螂在吵架。什么？蟑螂？姉さん、男は潔癖があって、ゴキブリが苦手なの。你刚刚说什么？
5: 就是一个买早点发现有蟑螂，跟老板吵了起来。
6: 马上回去抓住那个买早点的。刚刚那个人呢？您问的是谁呀、啊？刚才那么多人呢？
5: 就刚才那个怕蟑螂的。
6: 哦，你就是说刚才因为跟蟑螂跟我吵架的那个人吗？他走老一会儿了。
5: 他走哪儿了？快说。
6: 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他呀，可能是新来的。
5: 追。
7: 不要打草惊蛇，给我好好的在这里看着。
8: 快点，走！你们怎么乱穿人的衣服？干嘛？快点走！走！
9: 跟我走！快走！走！
10: 单身女人很危险，还回避一下吧，好吧？
3: 有什么事儿吗，秦明？
10: 我是跟你说呀，单身女人很危险，还是回避一下。
3: 谢谢，不用。

0: 你操心，你赶紧走吧。
1: 是好意，我这是。
0: 还有事儿呢。你再不走，我喊人了。
2: 快走！哎哎，
0: 你干嘛？
3: 别跑！
0: 哎，干什么呀？哎哎，放开！
2: 你
0: 放开！哎呀，这哎，
2: 你上哪儿去了？这是，我找你，这急死我了。
4: 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うちの家内です。喧嘩したばかりなので、本当にすみません。
2: 走吧，走吧，你说两句话就，哪有这样的？啊，你不听话一下。
1: 情况太突然了，没多想想。
0: 还要怎么想啊？
1: 是没想啊，我是怕你出事儿。
0: 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单纯。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哎呀，你就让我去嘛，就让我一个人去好不好？别多想，我是说给他听的。
1: 合着我这好心当驴肝肺了？
0: 哼，你想占我便宜啊？你找错人了。
1: 我真的离不开你。多情，说给他听的。
0: 你这种人啊，我看着就生气。
1: 那我太谢谢你了。
0: 杨成，
2: 住！
0: 哎，对不起啊，我先叫的。亲爱的，记着一定要早点回来啊。
1: 你占我的便宜。

0: 全车。
1: 经理呢？
2: 有特高科。
1: 哦。厂长，
3: 保安，保安，给我抓住那人！快去！
4: 厂长，日本人来就是盯你的，赶快跟我从后门走。
5: 我觉得呀。他们这回根本找的不是绝命枪，你看这两天逮的全是粮，一所的粮，谁知道日本人哪根筋搭错了呀？
6: 马刑警，
5: 我是，
6: 我要你管辖地面上所有妓女的名单和住址，
5: 配合，绝对配合，
7: 配合，绝对配合。
5: 还有什么吩咐呢？
6: 我们要找一个妓女，
7: 妓女，
5: 谭俊，谭俊，这事儿。你就包在我身上，晚上我给你找一个娘们把你伺候得好好的。
6: 马刑警，我们要找的这个妓女可不是一般人，打她的坏，她杀了我们三个皇军。只要你能找到这个妓女，我们奖赏500块大洋。
7: 五百大洋？
6: 没错，500块大洋。你定明白？
5: 明白，明白，明白，
7: 明白，
5: 明白，
7: 明白，
5: 绝对明白。愣着干什么呀？找那娘们！
7: 找啊找啊！
8: 这个李师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会不会给我们制造山炮带来麻烦呢？不行，我还得试探一下。
9: 哎呀，怡然，你回来就好了。我刚刚赶到电影院门口，我看到很多宪兵，搜查得很严呐，我怕。
8: 我倒没事儿，不过你看电影迟到了。
9: 对不起，你看，我特地去给你买了一件东西，看你喜不喜欢，穿上试试。
8: 嗯。
9: 看看。
8: 怎么样？好看吗？
9: 当然好看，非常漂亮。
8: 谢谢。
9: 请进。哎呦，李师傅，你找我有事？

0: 我先告辞了。
1: 我说啊，为什么你们俩在一起就不对付呢？
2: 范相，范属相。
1: 我一看就知道李师傅是个老实人。不过今天李师傅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说吧。
2: 是这样啊，我呀，我想预支那3块钱的羊。
1: 太没问题了，是财物。
2: 真的？
1: 不过这个钱你不是白预支的。
2: 怎么呢？
1: 你得告诉我你是如何听出那台机器的毛病的。
2: 这个我还可以。你真想学啊？
1: 我当然想学啊。请
2: 啊，是这样啊，他那个机器的声啊，听着滋。
0: 舅舅，
3: 你让来了。
0: 嗯。对了，刚才李师傅竟然来救我，看样子他还不算那么坏。
3: 怎么说吧，李师傅肯定是好人，带相。
0: 可他为什么会说日本话？这值得怀疑啊。
3: 日本话我也会啊，这咋骂呀？
0: 这不一样。
4: 李师傅来了。
2: 我什么也没看见。
0: 站住。
3: 叫我。
0: 嗯。请问你为什么会说日本话呢？
3: 那你就直说我是汉奸吧。
0: 至少也沾点边儿吧，为什么我不会呢？
3: 你笨呢？我教你，撒尤那拉，再见的意思。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5: 必然不能这么跟师傅说话。
2: 我没收徒弟，别叫我师傅，我姓李，叫我老李就行了。
0: 你站着。那好，既然你看了不该看的，如果说了不该说的，从明儿个开始就甭想在这个厂子里待了。
3: 我看见什么了？我不知道。你们俩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4: 再见了。
0: 你这个人来路不明，琢磨不透，非常的危险，我看一定要把他处理掉。
5: 李然，你可别当真了，李师傅的技术高我一筹，将来用得着他。
0: 可是你完全不了解他，这要是耽误了咱们的事儿，出事可就晚了。
5: 上级让你听我的，咱观察观察再说啊。
6: 哎，太君啊，你看啊，我这院里人啊都被你抓光了，一个都不剩了，我明天可要关张了呀。
7: 你的不老实。
6: 没有啊。
7: 1000大洋两个统统送到宪兵队去。
6: 哎呦，那好的好的。哎呀，能为皇军效劳啊，那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
7: 少几个你就死几次。
6: 哎，您放心，我保证一个都不落下，全都给您送去。小红，小红，小红。
8: 哎呀，哎呀，王妈妈，这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您可是稀客呀。
6: 今儿个有个有钱的客官去我那儿了，他呀一进门啊就说要找个漂亮的姑娘，折腾那个老半天呢，我才知道他要找的人呢是你。
8: 啊，
6: 我还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种相好啊。
8: 哎呦，那是，就是我就算不是倾国倾城，那也是闭月羞花嘛。啊、不过我妈妈，我今天家里有点事儿，我就去不了了，不好意思啊，麻烦您这么白跑一趟。
6: 怎么了？如今姚姐也翻身做凤凰了？
8: 不是，
6: 你是系上哪门子高枝了？哎，你看你看，你别不识抬举了，

0: 就当金贵玩意儿了，不去就算了。
1: 哎，王妈妈，我去，我去还不行吗？哎呦，
0: 走走走，我们快点走啊！
2: 换个衣服。
0: 啊，好好，你去你去，快点啊！
1: 哎，南车的，你是新来的吧？以前没见过你。
3: 啊，我刚来，今天刚来的。
1: 那你拉我稳点啊，别把我接着了。
3: 啊，不敢不敢。
0: 那个臭妖姐还真把自个儿当回事儿，活该。又赚500块，太好了。
1: 哎，你这路不对吧？你知道历城楼怎么走吗？我问你话呢。哎哎，你给我停车！停车！停车！你给我停车！
4: 站上！
5: 哎，停停停！
6: 停！
7: 小
6: 红，咋的？
8: 这个新来的车夫也不知道把我拉到哪儿去，怎么叫他他都不听。
9: 怎么回事啊？
10: 怎么回事？
3: 啊！蹲下！
0: 哎呦，哎呀，是马大爷呀！我呀，这是带小红去见客呢，请马大爷行个方便。
11: 好说，王妈妈，麻烦你跟客人说一声，我插个队。
0: 这恐怕不太好吧，马大爷？我都已经收了人家定金了。我们这儿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
9: 怎么着，马爷我说话不好使是吧？插个队还得求人啊？
0: 这个
9: 别这个那个的，别那么多废话，滚蛋，
5: 走
9: 走走走。
0: 马大爷，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这可是皇军的差事，请你悠着点啊。
1: 王妈妈，你怎么没告诉我那客人是日本人啊？你是想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9: 王妈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要真是皇军的事儿，那就得是我得代劳啊！你看，滚蛋，
5: 走，滚，
11: 走啊！
5: 快滚！
9: 滚！
3: 你们还愣着干嘛？走！
12: 杨哥，多多谢谢你，妹子我心里记着呢啊。哎。
1: 马哥，你可千万不能把我往日本人那送，我真会没命的，求你了，马哥。
9: 小红，
11: 谁让你得罪日本人呢？我要不抓你，他就要我脑袋。
9: 给我的吧，
11: 怎么？
9: 500块大洋，500块大洋的，
12: 不就500块大洋？妹子，我这几年也存了些胭脂水本钱，我拿着500大洋孝敬您和兄弟们不就得了？
11: 你真有500大洋？那行，就图咱俩这些年的交情。过来，
3: 哎，大哥，
11: 一会儿，你就陪着小红就往前去。
3: 哎，好，明白，明白。
12: 谢谢马哥。
3: 好，哎，
5: 大哥，那日本人那边怎么办？
13: 他手里头有500个大洋，你说，你能让他把这500个大洋带到阴曹地府去吗？
11: 咱们先把他看着，一会儿再把他带过去不就完了吗？
3: 傻，
5: 行，
14: 我交给你的那件事情抓紧时间办，不要给我办砸了。
15: 嗨，将军，请您放心，我派的是宪兵队的特勤，这回召唤令很难逃脱，将军放心。
14: 召唤令，看你这次往哪儿逃。
15: 将军，用不了3天，我赶紧忙抓到他。
14: 3天抓一个人很难吗？
15: 嘿，将军，不难，在您的指挥下，我们很快就能完成。
1: 大哥，这家的馄饨是我们这条街最有名的，您今儿也辛苦了，请您吃一碗呗。
3: 这个
1: 行了，改天请您上酒楼嘛，来吧。
3: 啊，走吧走吧。
1: 老板，给这位大爷来一份大份的馄饨啊。料加几
16: 样。哎，好嘞，您坐那稍等一会儿啊，马上来。
3: 坐好点啊。
16: 哎，好，您放心，
3: 走。
16: 馄饨来了，馄饨来了，来，慢用啊。
1: 哎，老板，再加一壶酒。
16: 哎，好嘞，马上来。
1: 这家店啊，
12: 他们的酒都是老板自酿的，

0: 道不错。
1: 酒来了，您慢用啊，慢用。
0: 街坊们啊，都说他们家的酒啊，相识。
2: 是吗？
1: 嗯，挺香的。
0: 哎呦，真是好酒量。
1: 好酒。
0: 再满上。哎。来，敬你一杯。嗯。灌不死你！
3: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
12: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2: 我们也是，
14: 热死在卫视上看。

0: 安利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2: 谢谢。
3: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王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7: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9: 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 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7: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呀，对呀，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
4: 打折，
1: 打折，
4: 打折，
1: 打折。
8: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8: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3: 哦，不行，
1: 不行，
3: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1: 对，
1: 三折，三折，三折。
8: 范老师，
1: 三折。
8: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8: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8: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1: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3: 啦！
1: 拼手速！
3: 大家一起。
1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3: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2: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2: 是啊。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4: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5: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

0: 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胃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飞丢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里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7: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2: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0: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里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2: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8: 贝里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2: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2: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0: 品牌扎根，创新立业。
11: 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做品牌，有品牌才有传承。
12: 600到700家门店就整个就铺出来。
13: 跟我从小讲的就是创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从创新里面获得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10: 巧辩蚕丝，去伪存真。
14: 火烧，
13: 你会发现它变黑了，那种头发烧焦的味道。它是100%的蛋白质，把它这个粉末取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揉搓了之后就变成灰了。鉴别真蚕丝和假蚕丝重要
14: 的最简单的方法，
13: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1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医说节目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我们共同制作的国庆系列特别节目《金医担当护佑民生》，
16: 全程护航，最大限度激发青年。

0: 人才的创新活力。
1: 本期节目邀请优秀的中青年医生代表莅临节目现场，通过他们的精彩讲述，了解天津医者攻坚克难、勇担使命的精神风貌，彰显行业薪火传承的蓬勃生机。更多精彩内容尽在10月10号教育频道、10月11号天津卫视频道播出的《大医说》。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干净，
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Rechts, Liebe.
1: 天下大乱了，这死家伙还不回来，我得先走。

0: 这一带啊，主要都住的是一些下九流的。下九流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唱戏的呀，什么呼盆的呀，哎，还有妓女、拉三辆车的，这都住在这一片。就这片都是。
1: 张大爷，你这是怎么了？哎呀，你烧得这么厉害！
2: 闺女，麻烦你，我枕头底下有点钱，帮我买点药。
1: 你就别说那么多了。你先躺一会儿，我去给你买药啊。

0: 不行吗？
1: 快走，不要跑！
0: 傻呀，这不想早一点可以交差吗？
2: 这不怪大爷没来，还落一汉奸的名堂。
0: 那怎么？
2: 赶紧起来，追！

0: 快跑！太君，太君有埋伏，
1: 追！快！
2: 哎，你谁啊？我又不认识。
0: 小活命，赶紧走！
3: 金门石虎的小虎。
1: 头，那五百大洋不要了。
4: 小老板不要，你赶紧见你神仙。要钱要命，
1: 要命！
4: 要不就走。
1: 那你干什么？往那边走！

0: 人呢？
1: 太君，八路在那边在干活，这一下就没影了。
0: 认识那个女人家吗？
1: 认识。
0: 去她家。快，
1: 走。赔了半壶给大洋的，别弄那鸡巴蛋打了。
0: 干什么呢你？
1: 我的太君，我是说，我是怎么得小心点，别弄那鸡巴蛋打了。
0: 快点。

0: 我看一下，上次发现的那个一块。
1: 嗨，不过这个妓女好像跟重大案件有关。
0: 一群傻瓜，我妹妹的事情才是重大的案件。哦，すみません。不好意思，我不是有心的。哎，又是你啊？
2: 是是是。
0: 哦，你上这儿休息一下。
2: 不用不用不用。
0: 要的要的，你妹留在这儿，我带她回去报销。来，上来吧。
2: 不用。
3: 日本人为什么抓你啊？
4: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3: 特高科查得这么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回去了，太危险了。
4: 不行，我必须得回去。邻居老张还等着我送药呢，要是没有这药，他就不行了。
3: 那这样，我帮你把药给他送去。你家住哪儿？
4: 谢谢你啊，大哥。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不能再连累你。
3: 你这姑娘怎么这么犟呢？你回去一定会被抓的。
4: 我必须得回去，因为我有很重要的东西，我一定得拿。
3: 那这样，我陪你回去，但是你得听我的。
4: 嗯。
0: 对了，你怎么会说日语呢？
2: 啊，我在日本的工厂里当过工人。
0: 嗯。哎，这里有点酒，我帮你上一点，不过很痛，你要忍一下。
2: 不用，真不用。你在天津工作啊？
0: 嗯，我来天津办点事。
2: 哦，那以后有什么事要我帮忙，说话。
0: 我要帮的事情，你帮不了忙的。哈，奇怪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见到你真的有一种好像久未没有见的感觉，应该说是亲切感吧。
2: 是吗？
0: 嗯。
2: 哎呦，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我还真给忘了。我还有点急事要走了。
0: 哎，你住哪里？我怎么找你啊？
2: 不用了。
0: 不行，我在天津人生地不熟的，你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朋友。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我可不可以麻烦你啊？
2: 那这样吧，你到明铁机械厂找我，我叫李华草。
5: 哎，快快快快快！啊，这都看看，都仔细查。

0: 牵挂着小红安危的老爷惴惴不安地赶回家，突然发现院门外出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我老爷顿时感到杀机四伏，这些人绝不是偶然出现的，难道仅仅是冲着小红来的吗？
1: 小红，小红。

0: 就这样，白天不行，人太多，等晚上吧。那我怕张大爷他挨不过，这……走吧。
1: 小红可能会出事，不能让她回来。

0: 走。来，来呀，来来。
1: 哎，不行。
0: 哎呀，要吓了呀！
1: 来扶我一下，扶我一下。
0: 来来来来来。
1: 好了，
0: 走。
1: 张大爷，把我给您抓来了啊！好点没？
2: 哎呀，闺女，你胆子也太大了。
0: 日本人
2: 到处抓你啊。
1: 没事儿，千万别耽搁您的病啊。
3: 小红，
1: 哎，
2: 闺女，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啊！
1: 没事儿。
0: 大哥，
4: 虎子，
0: 大哥，你可想死我们了！原来在这儿，兄弟们好找你啊！快跟弟弟走。
4: 不行，我得陪小红，她很危险。
0: 你是说小红？
4: 小红啊。
1: 那这张字条您收好了，按照这个地址你可以找到我的，等您好一点了就过来找我，这里不安全。
2: 谢谢了。

0: 谁啊？
1: 别起来了，我搬走了。
0: 哦，搬走啊？
1: 嗯。
0: 这房租我可不退啊。
1: 钱你留着吧。
0: 哦。
1: 真是谢谢你了。
0: 哎，好，搬走。
2: 非常明显，我想一定是受到过严格的训练。
3: 这个女人不简单呢，人回来了吗？
4: 她没有。
3: 到她房间看看。

0: 都不要再找了，这个房间住的妓女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很显然，我们要的东西也在这里。现在可以受罪了。为什么要受罪？东西都拿走了，人还会回来吗？
1: 明白，去房东家看看。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妈呀！小子，怎么到这儿？
2: 太君，有嘛事儿啊？
3: 那个女的去哪儿了？
2: 不知道，这晚不少了。

0: 再没看见。
1: 他跟什么人有来往？
2: 他这刚来不久，
0: 没骂人。
3: 没有。走，进去吧。

0: 这包药谁帮你买的？
1: 是我自己买的。
0: 自己买的？我的人就没看你出去过，到底谁帮你买的？
1: 没人帮我买。
0: 不说是吧？
2: 李雄，
1: 你们抓我！
2: 我彻底松手。

0: 明德小姐，你来了，有什么事情吗？那个人是你杀的吗？谁？你不要再跟我抓小，就在你在南市杀的那个人。最近，之前我认为你是一个男人，为什么你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好像变得像流水一样那么讨人厌？明德小姐，再这么说，我也是名帝国军人，请你收回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1: 过了，最近。
0: 我昨天已经查过你杀的那个人，我怀疑他就是害死我妹妹的凶手赵环礼。你能这么留办难的，查个线路我看看你，一体哪里个线路？
1: 明德小姐，这么多年，你的脾气还是这样，一点都没有变。
0: 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说这个，我今天来是想警告你，希望以后我任何的事情，你都不要插手，要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对你不客气的。
1: 这个人真的不是杀害你妹妹的人。

0: 虫，你帮我去旁边店里买二斤牛肚，快去。大哥，我是故意把他支走的，看得出大哥跟他不是很熟啊。
1: 认识没几天，他救了我的命啊。
0: 拿着。
2: 你干什么？你想让把我抓起来是吧？
1: 我越是不显山不露水越是安全，懂吗？
0: 可小弟我不落忍呐。
2: 别人把我抓起来你落忍了是吧？是不是？装起来。
0: 大哥，要不然你去八路军根据地吧，他们不会怠慢你的。
1: 我哪有脸去八路军根据地呀？我这当大哥的死了那么多人，我也没想着我还能活着。不说了，荆门石虎的兄弟们怎么样啊？
0: 大哥把我们救出来以后，我们就一直在门口等着你，直到看见。
1: 看见什么呀？
0: 是日本人

0: 你不是说检举绝命枪有奖吗？检举，赏大洋1000，抓住人赏大洋5000。
1: 检举1000大洋，那你匀我多少？也就有你300吧。
0: 这他妈什么话？我手下还一票人呢，赶紧说人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刚刚偷听到他们俩的说话，有点像你们通缉的要犯。
2: 哥几个，有人举报绝命枪，准备出发。
3: 哎，马哥，哎，你真要举报你的银行傻用的？你傻呀？这账不能这么算。
4: 皇军赏大洋5000吧。等我们抓住绝命枪以后，他的弟兄得花5000大洋来赎人吧？这两边一算，
3: 对对对。
4: 哎，
3: 马哥，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5000大洋，马哥分一半。 剩下一半，够咱哥几个和3年灯阴楼的。你们最多只能分1000个大洋，我的线人得拿一半。哎，
4: 没事，一样一样一样一样。
5: 当然有道理，有道理。
2: 发财去，走走走走走。
5: 要花吗？卖花，卖花了。要花的吗？

0: 就在这个舞厅与刘毅然接头，有什么情报他会给你暗示，你可以过去找机会邀他跳舞。
1: 哎，你们说刘毅然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2: 孙卫坤同志，这个任务紧急，他俩是老邻居，只有拜他了。
3: 哦，我明白。
0: 好，你先走吧。
3: 哦。
4: 这个人有点说不出来的劲儿。
0: 我也觉得有问题。我们先走吧，卞师傅还在等着咱们呢。
4: 好。
5: 大哥，赚了4000大洋，娶三房姨太太都还富裕啊。
6: 最傻的想法就是娶姨太太。我告诉你，我要有个4000大洋，我就开一个妓院。
5: 对
6: 呀。所有女人那都是你的，赶紧走，赶紧走。
7: 是谁杀了工人呢？
6: 那个绝情就是刚才特高考那大官。
7: 绝景
6: 执行枪杀工人的是宪兵队长龟山，太残忍了。
7: 龟山为什么要杀工人？
6: 说是要灭口。
7: 灭口这就行了，这就行了。
8: 虎子
6: 啊，
8: 等吃完了饭给我送到夏师傅那儿去。
6: 好嘞。小红怎么办？
8: 小红送个安全的地方吧。
9: 什么安不安全的，反正我就要跟你们待一块儿。
8: 小红，以后的日子就不会这么安稳了，太危险了。
9: 反正以后我注定就没有安宁日子过了，既然老天爷让我救了你，那你就得管我呀，你的事儿我也得管到底，就这么定。
8: 老板。
10: 哎，来了。
11: 哎，客官，要不再喝点吧？
8: 不了，结账。
11: 我这儿有新上的杜康啊，要不各位再尝尝。
6: 你哪那么多废话，你去结账。
12: 那四人一千块钱呀，别说4000块，就给他300，到了谁也别说漏嘴了。一百，
13: 这不行，没问题。
6: 能不能开妓院，就靠这有没有？
13: 哎，李哥，发财了呀，这大哥。
11: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刚刚他们都走了。
6: 不是好好的，怎么就走了？
11: 我都急死了，我都耗了他半天了。
6: 等会儿呢？
11: 耗了我出去撒了泡尿，回来他们就不见了。
6: 撒尿？撒尿？玩玩啥？
11: 赵坤！
6: 我跟你说，你撒的那不是尿，那是精神
11: 啊！
6: 精神！
11: 哎呦！长官，
6: 4000块大洋就变成这几张毛票了，快想着翻个新机会，现在只能嫁给鸡窝。太君，那绝密枪跑了，哪个方向？哪个方向？
11: 出门往右边走啊！
6: 往右边走了，
2: 给我追！
6: 追！哎呦！
2: 依然，有个问题一直想要问，但是又不敢问。你都20好几了，真的没有男朋友吗？
1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被继母赶出来，颠沛流离的，所以就一直没有找到男朋友。不过现在有个同学对我蛮好的。
2: 那现在你们确定关系了吗？
14: 确定关系？怎么可能？现在兵荒马乱的，我哪有那心情去想结婚的事儿啊？
2: 那就好。
14: 好。
2: 好。
14: 你难道是咒我嫁不出去是吗？
2: 那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了。吃夜宵去好吧？
14: 嗯。
2: 去老地方吃夜宵。
15: 根据地急需山炮，看来要好好利用一下这个老邻居翟明泰了。这样做山炮所需的技术设备都会迎刃而解，可那天在车间看见的那个特高课的将军怎么会出现在翟明泰的厂子里？难道 日本人也在打这个场子的主意。虽然卞嘉欣同志以舅舅的身份打入了工厂，但操作那些进口设备估计有难度。而这突然冒出来的李师傅，这么超群的手艺，怎么似曾相识呢？
3: 谁啊？
6: 夏师傅，是我，小虎。
3: 哟，小虎！啊，厂长，
8: 夏师傅。
3: 哎呀，快快快快，请。
8: 给你添麻烦了，你这能住吗？
3: 能啊，别人来不能住，你来了怎么都能住，随便住。
10: 将军，我已经击毙了减速器厂所有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唯独有一人逃出去了。这个人和赵怀礼的关系非常好。
3: 谁？
10: 这个人叫夏师傅。
3: 一定要找到这个夏师傅。
16: 您在工厂的时候一直跟这儿住？
3: 啊，是啊，为了逃避特高科嘛。这是我表姐的家，他们都搬出去了。放心吧，你们只管住，这儿很安全。
6: 夏师傅，我不住这儿，我大哥小红就托付给您了。
3: 我把里面让出来。
17: 啊，赵厂长，
3: 你们就在里面凑合着住，我啊住在外面，正好给你们把门。
16: 这里面不是，她是个女的。
9: 我是个女的呀，你还怕我把你给吃了？
16: 我不是这个意思，要不这样，小红。你跟虎子走得了，
9: 小虎
6: 啊，
9: 你出去帮我找两颗洋钉，一颗钉那儿，一颗钉这儿，顺便还要找一节那个铁丝啊。
6: 啊啊，好，
9: 夏师傅，
3: 哎，
9: 麻烦您去找一张床单。
3: 啊，行行，
9: 搁这儿不就完了？
16: 小红，我跟你说啊，我睡觉打呼，
9: 你打雷我都不怕。你去把那个被子拿过来，我给你铺这儿，你睡这儿，我睡那儿。
16: 哎，
9: 快点！哎呀，怎么还不高兴啊？
16: 高兴。
9: 你是白眼狼了吧？你当初睡。

0: 你坐一会儿，你坐一会儿，我去给你打热水啊。
1: 你是说，他们在这个地方消失的？报告太君，你看，这是小饭馆，他们从小饭馆出来以后往右跑的。我想，应该是在这一片。把你的人撒出去，在这一带布控。嘿，你们警察局也不能休息，所有人员都要去找，广泛撒网。
2: 是，
1: 去吧。
3: 居然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给偷渡了。在想什么？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一直都说我，你说说你的情况呗。我太太得了猩红热，去世了。我问的不是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
2: 我回国以后开了这个工厂，冥冥之中，我觉得我们还会再相遇。你怎么会想到开机械厂呢？你不会给日本人做事吧？哎呀，跟谁做事不重要，关键是又遇到了你。啊，你说的那么的轻巧，一看就是奉承我。我真没说假话。
3: 我一直以你为标准，来找女朋友，一直幻想着有一天可以找到你。果然，老天爷现在把你带到我跟前。那你厂子还要人吗？你别打岔，听我把话说完。依然，你愿意嫁给我吗？啊啊。
2: 这也太突然了，咱们有十几年没见面了，你真的了解我吗？我相信我不会看走眼的。这样，我全都听你的。你希望我怎么样，我就怎样。那好，那你就干脆聘请我做你们厂里的管事吧。管事？哦，啊，算了，开个玩笑而已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假如你嫁给了我之后，整个厂都是你的，你就是老板娘了，你想怎么样都行。

0: 哎呀，哎呀，
1: 你还不睡啊？你撞鬼了？你干嘛呀？你别吓我！
2: 我还以为你梦游了呢。
1: 你才梦游了呢！我失眠了。我像这样子，隔着一个帘子跟男人睡同一张床，头一次，我不习惯。
2: 是吗？嗯。哦，想聊天。哎，你看，哎，说困就困上了。你看，哎，睁不开眼了。啊，不行不行。
1: 真的假的？
2: 哎呦，哎呦。不行了，什么事你说吧。
1: 没劲。

这一件件发生的血债，让我的老爷翻江倒海般的平静不下来了。绝景、义雄、龟山，一个个恶魔般的影子反复出现在我老爷的眼前，挥之不去，时刻撞击着他的胸膛。他再不能置若罔闻、袖手旁观了。我的老爷要给自己的良心和所有遇难的工人有个交代啊。这时我老爷感到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落在了自己

0: 将军，牛满三郎是带着绝密文件来天津的，他的死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这说明军民强已经盯上咱们的西部行动了。
1: 此人不除，寝食难安呐。
0: 现在又多了一个黑桃尖和一对鸳鸯。
1: 来得好，一直想跟美国特工过过招呢，既然来了就给我一锅端。
2: 报告。
1: 进来。
2: 将军，我们找到那个夏师傅的线索了。
1: 说。
2: 他是静海县人，在天津没有亲戚，只有个表姐住在千德庄。
3: 千德庄？千德庄？
1: 昨天赵欢礼和那个妓女就是在这个地方消失的。我如果判断的没有错的话，赵欢礼现在就在千德庄。传我的命令，全体特高科马上出发，前往千德庄，将他们一网打尽。
2: 嘿嘿。
4: 啊，师傅啊，这台机器声音我觉得不大对劲。
5: 开车。
4: 好嘞。
5: 再开一次。关。关上。我告诉你啊，摩擦片松了。
4: 哦，
5: 你这听不出来？你要是故意的，没话找话。
4: 哎，哪里哪里哪里。
5: 说。
4: 师傅啊，您对日本人怎么看？
5: 没看法。

0: 刘小姐，你们好。
1: 金师傅，
2: 厂长，您来了，有事吗？
3: 没有，我随便看一下机器。
2: 那
3: 边机器啊，坏了。啊，坏了，
2: 正在修呢。那我得看。
1: 啊，没事儿，没事儿，那就拦住他，抬上再做八路军的上坡。
2: 明太，明太，
1: 啊，
2: 我突然想到，我有个东西落了办公室，给我回去拿一下吧。
3: 没事儿，办公室里面没有锁，随便吧。
2: 不，你去吧，厂长。
1: 李师傅，啊，这台机器又坏了，还是老毛病，
2: 是不是又是那个磨片？
1: 对。哎呀，
2: 现在怎么办？
1: 调调摩擦片吧。哦，
2: 没想到摩擦片紧了。
1: 摩擦片紧了。
2: 李师傅真的是我们厂的宝贝。
1: 是是是是是。
2: 所有坏掉的机器给他一摸，就全都好了。
1: 啊，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啊。好好好，哎，
2: 对了，你刚才不是说要去办公室拿什么吗？
4: 啊啊，对，走吧。
2: 哎，好，来。
1: 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4: 要去做山炮，先去隐蔽自己。那儿。
1: 这
2: 位李师傅是何方神圣啊？一个零件就能看出山炮，看来对军工很懂啊。
4: 我老爷一眼就看出了卞师傅是在做山炮零件，是给谁做的？不可能是日本人，给日本人做就不会这么偷偷摸摸的了。从卞师傅的言谈举止看，90%是共产党。我老爷苦笑着，自己绕来绕去。

0: 怎么还是绕不开党派？卞师傅对自己这么客气，显然是有求于自己，但那个刘依然又为什么对自己这么敌意呢？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6: 哦，哇，好香啊！
7: 闻到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7: 真丰盛，真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9: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8: 小馋包。
7: 吃吧吃吧。
8: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

0: 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

0: 贵，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试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太棒了！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居民的排骨，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11: 还有蒸南瓜，
12: 不错。
13: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1: 小馋包。
10: 吃吧。
11: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4: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

0: 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贵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原价799元，现在只要九。

0: 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0: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助健。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才华出众，因老板争抢，
6: 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7: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
8: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
9: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0: 空窗期后能否重返职场？
10: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8: 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11: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亲亲宝贝，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1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5: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16: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1: 好舒服，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1: 好舒服，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

0: 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要学做山炮，先学隐蔽自己。那儿，
1: 这位李师傅是何方神圣啊？一个灵界就能看出是山炮，看来对军功很懂啊。

0: 小花，你是怎么认识我们厂长的？
1: 我还没问您呢，他不过就是个流浪汉，什么时候成你们厂长了？
0: 他破产之前曾经是我们的厂长。
1: 哦，那就难怪了。你不知道吧？我还给你们厂长治过伤。
0: 你是说赵厂长受伤了？
1: 嗯，被人在这捅了一大刀，是我一针一线给他缝好的伤口，要不然他好不了。
0: 不行，这可不行，我得给他去买点补血的东西吃，要不他的身体太亏了。
1: 好啊，
2: 哎，夏
1: 师傅，这些钱您拿着，就多买点，我们不缺这些钱。

0: 那边追追，快走快走，快走，快
1: 走，小黄，小黄，
2: 什么东西？赶紧走，快点！

0: 要开枪。
1: 你是夏师傅吧？不要冲动，有话好好说。
2: 咱们没什么好说的。
1: 夏师傅，不要做傻事。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合作，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你还可以得到优待。
2: 想让我当叛徒，你们痴心妄想。
3: 新茬，从县委组织结构来看，跟上次南市大杂院逃走的那个女人是同一个人。从院子里的脚印判断，这个女人身高165公分，体重55公斤，跟房东说的一模一样。
4: 绝绝娘娘，从这条布帘来看，我想现场还应该有一个男人。
0: 这个男的身高1米78，体重70公斤，和资料上赵环礼的身高体重一模一样。怀疑刚才走的两个人就是赵环礼和黑桃尖。传我的命令，全程戒严，加强戒备，严查一男一女，体貌特征相似者一律扣押。
5: 哎，
1: 全程戒严，赵环礼就无处可躲了。
5: 明白将军的意思，这样一来赵环礼就只能回金门石湖的老窝了。
6: 李山君，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5: 请将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7: 不
0: 行，走开！
7: 哎呀，求求你了，
0: 走
7: 过去吧，
0: 走。
7: 这什么意思？走。
0: 停止通缉，我是过去。
8: 没点吃的了。
0: 你过去。
9: 还花那么多钱？
0: 走。一点，过来，解上。站住！
9: 哎，我爹他瞎了。
8: 哎，你好，
0: 快滚！
9: 谢谢。
0: 你过来。
1: 夏师傅竟然和黑桃尖见面了，赵环礼居然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给逃脱了。
10: 将军，属下斗胆的问一句。为什么您断定是赵环礼跟黑桃尖呢？
1: 赵环礼无处可躲，躲到了夏师傅家。黑桃尖利用妓女的身份，巧妙地取得了西部行动计划，和赵环礼会合。从他几次逃跑来看，他的反侦查能力很强，不是一般的女人。
10: 可马巡警说的那个小红，她果真是个妓女啊？
1: 没错，她就是以妓女作为她的掩护身份。
10: 怎么说？薛明强跟黑桃尖联手了？
1: 很有可能，这也是我最担心的。本来一个赵环礼就够我们烦了，现在又多了一个知道我们西部行动计划，杀了牛满三郎的女间谍黑桃尖。
10: 将军分析的有道理，八路军派出了黑桃尖，这赵环礼又跟共产党一直亲近。
1: 传我的命令，重新张贴告示，追加悬赏10000块大洋，把赵环礼还有那个妓女的画像都给我贴出去。
10: 嗨，
11: 哎，快来。
12: 哎呀，
11: 看看是谁呀？
12: 这件好了，有伴儿了。
11: 这店不是人住的，

0: 又破又冷的，就是个狗窝嘛。我们有钱，可以去住客栈或者是旅社，我认识几家比较安全的，以前常带客人去的，行不行啊？
1: 你让我安静会儿行吗？我想想，想想。
2: 夏师傅的牺牲在我老爷这心里五味杂陈，他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暗自发誓，这个仇一定要报的。
3: 夏师傅为了保护赵桓礼牺牲了，现在赵桓礼身边的人都死了，线索也就断了。
4: 关键赵桓礼身边又出现个女人，
3: 我们要迅速查清这里面的内幕。
4: 难道是军统派来的人？或者这个人跟赵桓礼有什么渊源？
3: 别忘了，还有一拨人。
4: 金门石虎。
3: 对，找到了金门石虎，就能找到赵桓礼。
4: 好，我马上行动。
3: 老张，这个任务你们男士之部要多分担一些。记住，找到了那个女人，就能找到赵桓礼。
5: 日本人这次的抓捕行动，打破了天津站的最高规格。我看。赵桓礼难以藏身呐，
6: 塔拉站长，咱们天津站这么大，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就算找不到赵桓礼，找到那女的也行啊。
5: 那我们历来在这种问题上的经验是，跟着共产党的脉搏走，他们善于发动群众，只要紧紧盯住共产党，我们就有办法了。
6: 你，
7: 我同意。但必须要在共产党把赵桓礼抓走之前，我们抓到他。同时，我们还要做好赵桓礼随时被日本人抓走，我们武装抢救的准备。你们出去调查一下，我们继续盯住特高科的高层。
4: 哼，涛，你刚说跟共产党是什么意思？
5: 跟个屁！我跟你说啊，我们天津站里可不养鸳鸯，听懂没有？
4: 属下明白了。
0: 我可不想再住水泥管子了，什么玩意儿，我怕蛇钻进来。
1: 看见就得摸，你知道吗？
0: 是吧？看不见把你画那么帅呀、啊！
1: 帅吗？哎，不住水泥管子住哪儿啊？
0: 我想到一个地方，跟我走吧。
8: 哪儿来的呀？问价了吗？就坐。
9: 这地方很有钱了。
8: 废话，这什么地儿啊？这是饭店。
9: 那。多少钱呢？
8: 两个月，一块大洋。
0: 什么？一块钱大洋？那都赶上租人大杂院一间空房子了。
8: 不，你废什么话？要住就掏钱，不住就滚蛋。
0: 行行行，住，跟你商量一下呗。我每天孝敬您一个馒头。
8: 那得是呛面的，
0: 行，呛面的，
8: 还得另外再加根鸡腿。
0: 好，再给你加一腿。
8: 那就待着吧。
0: 嗯。你要有事儿，你就去忙事儿去，我待在这儿没关系的。我是一爷们儿。
1: 那行，那我去干活去。跟这儿小心点啊！
0: 好嘞，快走快走。
1: 嗯。
0: 哎呀。
1: 嗯。
0: 还装瞎你。
1: 咋了？
0: 啊！哎，等着等着，你记得给那催命鬼带鸡腿回来啊。
10: 小伙，小伙，你说你腿脚这么利索。

0: 愣把人给丢了。
1: 哪知道夏师傅家那么快就被发现了，日本人速度够快的。
0: 那也得找。
2: 对，
3: 哎，大哥，我想起个事儿来，保底那份印子钱到日子了，我得去收啊。
0: 啊，这样。哦，
2: 对啊，
0: 可不是嘛。赶紧去，为什么呢？咱们只是这笔银子钱孝敬大哥赵还礼呢。
3: 得嘞，
0: 啊，赶紧去。
3: 那我现在去了啊。
2: 稳住了啊，
3: 放心，自己保重啊，
2: 去吧。
1: 哎，保重。
4: 走了，
5: 保重三哥，
4: 走了，三哥。
0: 你不是见过那个女的吗？你就顺着那女的那条线给我往下摸。
1: 哎，瞧好啊，大哥。
0: 好，去吧。
2: 大哥，我带着他们继续在门口转转，我还得找。
0: 人多啊，小心点。
2: 行，您放心。来来来，走，
1: 哎，走走走，
0: 哎，
4: 走，
0: 当心点啊。
2: 哎，好嘞。
6: 舅舅，
7: 女儿，
6: 怎么样，还顺利吗？
7: 这李师傅在就好了，我自己琢磨着干呢，怎么差点劲呢？
6: 你跟我说实话，他真的那么管用吗？
7: 是啊，看来呢，时间可以快点。
6: 快多少？
7: 我一人干呢，怎么得半年？他要在呢，
8: 最多半个月就够了。
6: 半年时间，我们真的等不起。
7: 是啊，看来我们得发展中间力量，帮忙一起干。
6: 我好好想一想，一定要找几个人帮咱们。
7: 嗯，李师傅来了，你先走吧。
6: 好。
7: 师傅来了。
9: 材料不对。
7: 材料哪不对了？
9: 周正真封岗，换材料。
7: 哎呦，师傅就是师傅，你看您来啊，时间就加快了。
8: 师傅，您怎么不问问我给谁做炮？
9: 你想说什么？
7: 我想带你姐姐。
9: 共产党吗？你能干事就这样？要发展谁，先找人进行谈话见面。
7: 看来你对共产党很了解。
9: 国民党拿钱说话。
7: 哦，你对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所接触。
9: 嗯。
10: 我老爷现在哪有心情管别人的事情，他现在一心琢磨的就是如何杀了龟山给工人们报仇，他需要时间抓紧做枪。

0: 看你今晚李师傅在不在。
1: 李师傅？你找哪位李师傅啊？
0: 我找李花藻师傅。
1: 就是那个新来的技术大拿。
0: 技术大拿是什么意思？
1: 干什么都是好样的。
0: 哦，你是说李师傅他什么都能干？
1: 李师傅的技术在全天津属于这个。
0: 你是说他的技术在全天津是属于这个最好的？
1: 是最好的。我们厂子本身就是天津最好的机械厂，李师傅的技术在我们全厂是最好的。
0: 那比传说中的赵华里还要厉害吗？
1: 李师傅只要竖起耳朵一听，就知道哪几台设备要换。
0: 看来这个李师傅不简单，他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啊？谢谢。

0: 要这么心神不定的，怕是我告饭去吧。
1: 哪能呢，
0: 我还不至于告发中国人。
2: 李师傅，我的家。
0: 没想到民子小姐真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2: 我刚刚经过里面的厂子，我就顺便找你了。
0: 你看这儿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要不然咱们到外边走走。
2: 好啊，行李马赛。
1: 好，
0: 帮我把这儿开了。
1: 好，好嘞。

0: 明子小姐，咱们这么走是不是很不协调啊？
1: 你很介意吗？我是怕你介意。<笑>我只介意这里有头脑的人。啊！听说你的技术连赵环礼都望尘莫及。
0: 话不能这么说，赵环礼那是天津机械的技术大拿，我哪能跟他比啊？
1: 如果你是赵环礼的话，我就会。
0: 李师傅，哎哎哎，这是我们厂长，灾民太先生，这是明子小姐。
2: 明子小姐，好久不见。
3: 你好。
1: 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了你。
0: 你们两个认识？
1: 嗯，我们在留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2: 哦。
1: 明代军是我们在德国亚洲同乡会的骨干。
2: 哦。
1: 明代军，对了，这几年没有见到你，你去哪里了？
2: 我回天津有几年了，搞了个机械厂。
1: 对了，明代君，今天见到你，我想给李师傅敬一个假，可以吗？
2: 当然可以，没问题。
1: 李师傅，我们走吧。
2: 啊，你先走。啊，
0: 塞翁娜拉。
2: 这个李师傅，你可要真的好好陪陪他呀。
0: 他很特殊吗？
2: 公主啊，皇室的。

0: 哎，这天津这么大，找一个人还真不容易。
1: 只要有我在，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哼，
0: 对不起啊，我又开始说大话了。
1: 我们总不能在大海里捞针吧？得让赵怀里自己出现。

0: 日本名媛宁子小姐已召唤，不幸遇难，不会是冲着李师傅来的吧？
1: 李师傅，你看一下祥奏在哪里？
2: 就在这儿吧。

0: 您好，先生小姐，请问想用点什么？
1: 一个灌门牛肉。
0: 一个灌门牛肉。
1: 一个炸猪排。
0: 一个炸猪排。
1: 还有，再来一个蔬菜沙拉。
0: 那个，请问汤和主食呢？
1: 红菜汤，两份面包，黄油果酱。
2: 我要奶油汤，还有一杯红酒，就这些，谢谢。
0: 啊，请稍等。
3: 你看这男的点的菜，穿的衣服，根本不像一般的工人，肯定有问题。
4: 那个日本贵族女人，名叫明子，她就是英子的姐姐。我现在已经有点眉目了。
3: 这个人有背景。
2: 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1: 谁呀？
2: 请问你跟天津的这些闯的工匠是他们熟吗？
1: 啊，他们都是画图纸的。我呢是按图纸干活的，我就是一普通工人。
2: 哦，そうですね。
5: 报告将军，赵怀林和那个妓女在天津城内没有找到。
6: 报告，竟然还没有找到赵怀林。继续给我搜，要扩大搜索范围，到天津城边缘、贫民区，甚至乞丐窝都要给我搜索。
1: 我吃饱了。
2: 哦，这么快就饱了？刚买牛肉，刚买纸都没有动过。
1: 要不？
2: 要不什么？
1: 我说这么多东西扔了怪可惜的，要不把剩的东西带走？
2: 好啊。服务员，
4: 老规矩，我跟踪男的，你跟踪女的。
3: 不行，这次不可以。这个男的背景很深，今天我跟踪男。

0: 你跟踪你呢？
1: 你能不闹吗？你还想不想跟我做搭档了？
0: 想啊，太想了。我要是不跟着你，我只能干个营长，最多干个团副，我还要干军长呢。
2: 您的东西打包好了。
3: 这个差不多吧。
2: 先生，这位小姐已经打上钱了。
3: 那太不好意思了。下次我请，无功收禄啊。
4: 那下次有机会，我等你请我。
3: 好。
4: 李师傅，我送你回去吧。
3: 不用了，这儿有黄包车。
4: 好，那塞尤那拉。
3: 塞尤那拉。

0: 太有意思了。
1: 来，你的鸡腿。
2: 行，你们几个把那被封的地儿让给他俩住。
3: 你可算回来了，害我一个人在这受冻挨饿受气的。
4: 这儿比那是被封，你看我带什么好吃的。
3: 西餐，
4: 请客别人请的。
3: 那你没花钱吧？
4: 当然花什么钱呀、啊？这是住的不好，吃的好点啊。
3: 嗯，我知道了，命重要。
5: 我看，
3: 哎，
5: 你别着呢，哎，你过去呢，哎，我看，你过去呢。
6: 你是说？李师傅被一个身着华丽的日本女人带走了。
4: 嗯，
6: 奇怪，你说他知道你在做山炮，为什么没有去揭发我们呢？
7: 咱们这人打铁，赶紧策划他，将来他能帮我们大忙。
6: 可是我觉得还是得慎重一点。这样吧，我来，反正之前我得罪过他，这一次呢，我就装作去缓解试探一下。反正我这个性格大咧咧的，他也不会放在心上。
7: 注意方式方法，别太猛了。
6: 放心吧。
7: 还有那个翟明泰，翟厂长。
6: 你的意思是发展发展
7: 啊？翟厂长发展过来了，再加上李师傅的技术，咱别说山炮了，坦克也能造。
6: 行，我试试吧。
7: 一点点试探，我犹不及。
6: 嗯，知道了。
8: 跟着他走，
3: 我就知道又得回古屋。
8: 总比在外边被人抓的强吧。

来吧，试试。怎么样？还不错吧？

0: 你听好了吧。嗯，
1: 大哥，我们总不能一辈子住这儿吧？你看老鼠都好歹有个洞。
0: 当然了，哪能一辈子，过阵子就好了。

0: 这才叫狗拿耗子做管闲事。
1: 怎么样了？
2: 跟丢了。
1: 什么情况？
2: 他下了黄包车，停在家酒吧。跟我进去的时候，人没了。
1: 干得真够漂亮。
2: 你那边什么情况？
1: 我也跟丢了。
2: 这个明子到底来干嘛的？一定要查清楚，以防后患。
3: 你说咱们俩怎么那么苦啊？
0: 你真的有进步了，你知道苦来了，哎，幸福就不远了。
3: 你还真会安慰人。大哥，我能抱着你睡吗？两个人凑一块儿能暖和暖和。

0: 上级叫你来这儿工作，可不是让你们花天酒地的。
1: 这争取他，也是一种工作啊。
2: 你们整天在这儿治罪进迷的，什么时候才能打跑日本侵略者啊？
1: 我这是执行任务呢，要不怎么进他的工厂啊？
0: 以后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你就别再来找我跳舞了，免得翟明泰怀疑。
1: 翟明泰，翟明泰，你心里就只有翟明泰，我可是你的上级呀。
3: 我请你跳支舞，怎么了？名正言顺。你是我的上级，请注意工作方式。不跳了。我回来了。哎，我看到你们好像一直在聊天啊。
4: 我这个老同学啊，特别关心我的感情生活。他问我的男朋友是谁呢？
3: 他是不是在追求你啊？别瞎说。<笑>我饿了，吃夜宵好吗？好啊，我也饿了，走吧。
4: 走。我们俩呀，整日吃吃喝喝的，好像缺点什么。
3: 怎么了？我这个人呢，没有信仰。如果物质上满足了之后呢，精神上就觉得缺点什么。对了，你有没有信仰呢？有，我信上帝。啊，你信教啊？我的信仰是钱，钱就是我的上帝。资本家都是这样。资本家，陈嘉庚他也是资本家，可是。 他却赞助了抗日军民对抗日本人，你会这么做吗？
4: 等我有钱了之后再说吧。

0: 我老爷一看惊出了一身冷汗，小红怎么会有日本人的公文包？难道小红被日本人追杀和这个包有关？不行，得马上找小红问个水落石出。
1: 好，你的好，
2: 谢谢。三条煎饼果子。
1: 哎，好嘞。
3: 站住！你个臭要饭的，手里拿块现大洋买煎饼果子，
2: 不行啊！
4: 嘿，
3: 还跟我犟，跟我走！
2: 去哪儿啊？
3: 到局子里说话。
4: 你从那儿说的。
3: 走走，不走我可就吹哨子了。
2: 这位大哥，我家里还有两块现大洋，我孝敬您好。
5: 两块，
2: 我才消灾嘛，你放过我吧。
3: 嗯，前面带路。

0: 船上。
1: 他该不会死吧？
2: 不会。
1: 那他报告怎么办？
2: 咱得走，越远越好，他待不住了。我明天就去找住的地方。
1: 真的？
2: 嗯。
1: 那太好了。
2: 哎，小红。
1: 嗯。
2: 你当过贼吗？
1: 你才当过贼呢，我怎么可能？
2: 真没有？
1: 我真没有，你还不相信我？
2: 开玩笑呢，开玩笑呢。
1: 不过，好像还有那么一回。
2: 是吗？
1: 那时候我上街去挣钱。
3: 先生，一路上辛苦了，要不先在这家旅馆休息休息吧。我又不会吃人，既来之则安之。
4: 二位里边请，里边请。二位来了，里边请。
5: 你怎么还没走？
1: 给钱
6: 了，怎么？老子玩女人，从来不给钱。
1: 什么？
6: 老子玩女人，就是不给钱。快给我滚！哼！
1: 我很生气，非常生气。
7: 你说我这能叫偷吗？
2: 对。这不叫偷，不叫偷。
1: 你说就一破包，就日本鬼子，至于这么满城寻死觅活的找吗？
2: 那肯定里边包里有重要的东西丢了。
1: 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里边一分钱都没有，就几张破纸。
2: 那不会，你想啊，要没有，他至于兴师动众吗？

0: 想到小胡身上居然隐藏着这么大的一个秘密，这是一份日军暗杀中国精英民主人士的名单，
1: 上面没画画，全是日文，
2: 看得懂。
3: 你不会真看得懂吧？
4: 没什么，没什么，就是些那个欠款。

0: 借据、数据，早点睡。辛苦，你是不是有事儿？没有，早点睡。
1: 。
0: 现在小红一刻都不能再待在天津了，她随时随地都有被杀的危险，得赶紧把她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送到哪儿去呢？只有先送到金门石虎他们那儿，暂时躲避一下吧。
2: 将军，我还按照你的指令派人在减速机场门口秘密蹲守，果然有人在场外驻足。我的人跟踪那些人，我已经找到了金门石虎的老窝。
3: 你确定那就是金门石虎的老窝？
2: 我确定，我已经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把金门石虎的老窝围得水泄不通，请将军指示。
3: 很好，一个中队围十几个人没有问题，我相信这次召唤里一定会去。我们可以给他来一个一石二鸟。
1: 大哥，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4: 你找吧，藏身地方。
1: 藏什么藏啊？你又想甩开我啊？不行！
4: 你看，我也藏，我也在这儿，行了吧？

0: 要饭，两个男的，不过看身高倒是很相像。
1: 你先在这守着，我去告诉龟山队长。
0: 嗨。
2: 这地方不能久。
3: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呢面料。
4: 雪尼尔仿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呢面料其他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3: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4: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4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5: 这
4: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5: 还有红包
4: 啊！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元，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3: 是
4: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3: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都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

0: 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呢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哎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泥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子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叉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了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了一个竖叉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叉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是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仿呢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
1: 苍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啊，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穿，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仿呢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仿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 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1: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雪尼尔仿呢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雪尼尔仿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要一个外套。
0: 雪尼尔仿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实话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0: 非常挺过有型，
1: 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0: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2: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呢面料。
2: 雪尼尔仿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呢面料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0: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1: 这
2: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1: 还有红包啊！
2: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0: 是
2: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0: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 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就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你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呢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

0: 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你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子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了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了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你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是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4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仿呢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藏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穿，
2: 聚会可多
1: 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仿呢外套，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仿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你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元，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元，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1: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雪尼尔仿呢外套专柜当中998元，今天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雪尼尔仿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有一个外套。
0: 雪尼尔仿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实话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

0: 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有些聚会呀、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尼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2: 非常挺过有型，
1: 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0: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品牌扎根，创新立业。
7: 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做品牌，有品牌才有传承。
8: 600到700家门店，就整个就铺出来。
9: 跟我从小讲的就是创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从创新里面获得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0: 巧辩蚕丝，趣味存真。
10: 火烧，
9: 你会发现它变黑了，那种头发烧焦的味道。它是100%的蛋白质，把它这个粉末取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揉搓了之后就变成灰了。鉴别真蚕丝和假蚕丝重要
11: 的最简单的方法，
9: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才华出众，因老板争抢。
12: 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13: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
14: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
15: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0: 空窗期后能否重返职场？
16: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14: 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17: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

0: 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看，
1: 要饭的，两个男的，不过看身高倒是很相像。
0: 你先在这守着，我去告诉龟山就行。
1: 嗨。
2: 哎，我看这地方还是不能久留，走吧。
3: 这能有啥事儿啊？兔子都不拉屎了点儿。
4: 哎，哥几个，快起来！
0: 哎，起来，起来，起来！
5: 有事，
0: 起来，起来！
4: 今儿说什么，把大哥也得给我找回来，听见没有？
0: 老大都怪我，我没有照顾好大哥。
4: 哎呀，夏师傅家出事儿，谁也没料到，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啊！今儿个找大哥是真的，麻利点，走！
0: 兄弟们，
6: 走，
4: 走，
6: 走，
4: 走，走！
7: 哎，
8: 大哥，
7: 大哥，
8: 大哥终于回来了！
7: 大哥，
0: 大哥，我真担心你出什么事儿了。
4: 哎，大哥。可担心死我们了！哎呦，大哥，你为什么一直不来找我们？哎，
2: 日本人呢一直在追杀我们，我怎么能连累你们这帮弟兄们呢？
4: 哎，大哥，是不是给我们哥几个派活来了？
2: 我告诉你啊，这里有危险了。
0: 报告队长，发现目标。
1: 说具体一点。
0: 一共两个人，其中一个身高178公分，体重70公斤，另外一个164公分。两个人一起进了金门狮虎仓库，不过这两个人都是男的，而且叫花子他们。
1: 少佐阁下，他们已经乔装打扮了。我现在命令，任何人不准离开金门狮虎的仓库。
4: 嘿，
1: 否则的话，给我格杀勿论。
4: 嘿，
1: 你听好了。如果要让他们跑了，我就枪毙。
4: 嘿，
1: 我去向绝境将军报告。
9: 现在赵怀礼可能已经进了包围圈了。
10: 绝命枪进入了包围圈。
1: 报告，将军，你真乃神人也。绝命枪已经进入金门石虎的驻地，现在被我一个中队的宪兵完全的控制起来了。
10: 这么说绝命枪很快就会落网了。
1: 义雄军，绝境将军早就暗中派我的侦察小队的人盯住了减速机场，凡在减速机场门口停留2分钟以上的人我都要进行跟踪。我们一共跟踪了4拨人，其中有一拨经过我们仔细的打探，那就是金门石虎的老窝。
10: 我明白了，将军让你们摁住金门石虎先不抓，目的就是为了引诱绝命枪落网在手。将军实在是高明，属下又学了一招。
9: 走，看看你们打鱼杀家去。
10: 将军，这点小事就不用您亲自去了吧？
9: 不，我要第一时间看看杀我亚洲部副部长中村的人长什么样子。走。
2: 大哥，拜托你一事儿。
4: 什么事儿？
2: 把小红带走。
3: 不行，
2: 你必须得走。等我办完事儿，我找你去吗？
3: 我必须跟你在一块儿，哪都不去。
11: 大哥，不好了，日本人宪兵队把咱们这儿给包围了。
2: 这么快？多少人？
0: 龟山的一个中队，300多号人呢。
4: 只有打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
2: 他们有埋伏，
4: 别跟他们废话。这地方对咱们有利，看我们怎么杀他们。
2: 他们有备而来，虎子，把枪给我拿来。
0: 好，大哥。
11: 哥几个，抄家伙，走。
4: 是
11: 是
4: 是，
11: 走走走走，
4: 抄家伙。
2: 看来是演练过了，
4: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0: 先喊话，争取让他们投降。
1: 将军，
0: 我要把活着的赵桓礼带给民子看。
1: 嘿，将军，明白。
0: 赵桓礼和里面的人听清了，我是宪兵队队长归山，绝请将军守定国之托，带你回去复命，请你缴械投降，可以免金门石虎一死。
1: 赵桓礼，听清了没有？
2: 缩小包围圈。
1: 上。

0: 我们又损伤了几名帝国的勇士，为了一些死鱼把我们弄破了，实在是不值得啊，将军。
1: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准备迫击炮。
0: 嘿，将军。

行。

0: 这次成不了江洋大盗了，
1: 老大，不能用兵，得想办法。走暗道，咱用暗道。
0: 我们到哪儿都先修暗道，
1: 还愣什么呀？撤！
0: 小胡，让他们先走，赶紧走！
2: 不行，老大，我不能走。
1: 行，一起走。
0: 大哥，听我的。
2: 老大，
0: 赶紧走！
1: 快走！
0: 快走啊！把枪给我，
2: 七哥，
0: 走，快走，快走啊，快走！
1: 虎子，
3: 快点！
1: 他们怎么还不下来啊？
2: 他们不会下来了，一起走，谁也走不了。让我下来给你带路，走，大哥。
1: 都不下来，
2: 大哥，快带小红走，一会儿洞口就会被他们炸毁的，别炸着了。
4: 他们要跟日本人同归于尽的。
2: 不行，不会有活口了。小红，快带大哥走。
4: 行，你们走。
2: 大哥，快走啊！
5: 你让谁给他报仇？
2: 大哥，走啊！
0: 大哥，不能放他，没子弹。
6: 弟兄们，大哥这几年后不后悔？
7: 不后悔。
6: 咱金门石虎纵横江湖这么多年，今天为赵怀礼大哥而死，遗憾不遗憾？
7: 不遗憾。
6: 所以呢，大哥一定会想着咱们，给咱们报仇的。
0: 我告诉你，老大，没什么了不起的。20年后，咱们又是一条好汉。
6: 对。

0: 子，你放心，大哥一定为他们报仇。
1: 大哥，你一定为兄弟们报仇。
0: 一定，一定。走。
2: 报告，军令将军，左田将军，请你过去。
3: 他有没有说什么事儿？
2: 不知道，请你马上过去。
3: 英雄科长，转告桂山，这次务必要抓住赵桓礼。
4: 嘿，
5: 一定会他们报仇，一定会他们报仇，一定。
3: 长官，
2: 你有没有发现绝命枪和那个女人的消息？
3: 没有，
6: 一定有暗道。
2: 我就不信他长翅膀能飞了。搜，仔细的搜。
3: 嗨，走。
5: 大哥，扔下我，别到时候拖累你们俩走不出去。洞口最多一个时辰，就会被他们发现的。

0: 见娘君。
1: 你认为民子小姐来天津找绝命枪为她妹妹报仇，
2: 已经没有意义了。
1: 哦，
2: 赵怀礼现在已经被我抓了，或者已经死了。
0: 太好了，将军不愧是全日本特高科一号破案专家呀。
2: 抓个绝命枪何足挂齿，我现在担心的是西部行动。
3: 报告，发现一个洞口，他们应该从那里逃跑。
4: 赶快，
5: 巴克，
4: 追，追，快，快点，快点！
3: 要不然都会死在这里面。大哥，他那里有机关，我去开机关拦住日本人。
6: 真的？
3: 不能骗你吗？
6: 我在前面岔路口等你，你听着，你不到我就不走。
3: 一定到。

0: 德，我来了。
1: 哎，小虎，你没事吧？
0: 金门石火的陷阱，不留下几个日本人哪成啊？他们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得，我们前面就到了。

0: 怎么样？
1: 大佐阁下，我们在暗道内遭机关袭击，已遇刺了两名帝国勇士，另有几名重伤。
0: 绝命枪，八杆。
2: 大佐，大佐，
3: 如果绝命枪那么容易被抓到的话，还会让我们在这受累吗？我怎么有种预感，这一次呢，恐怕绝命枪又要跑掉了。
4: 金门石虎的秘密据点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估计赵桓里跟金门石虎都不在里头了。
5: 可惜啊，
4: 现在日本人大搜捕，为了报复杀了十几个市民，
5: 这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
6: 商量点正事。
7: 彪子，进来吧。自己。
8: 副总，下面仓库那边的爆炸是宪兵队围剿金门石虎，估计金门石虎全撂下了。
9: 有绝命枪的消息吗？跟你说话呢。
7: 说，有没有？
8: 没有。
7: 回去吧。
8: 是。
10: 慢点。
5: 忍点儿。行了，问题不大，得弄点消炎药，这不能感染。
11: 没事，大哥，土办了也行。
12: 虎子，
10: 小虎，
12: 这哪受得了？
11: 没事。
12: 虎子，
10: 你拿了猪皮呢，看着多疼。
11: 没事，这算啥？起码我还活着。对了，大哥，您的枪掉到半道里了。
5: 别想着枪了，好好养伤吧，我再出去一下。
10: 小姐，下午帝国军方和特高课联手围剿了绝命枪和金门石虎。

0: 结果呢？
1: 绝命枪利用地道逃生了，目前帝国军方正在撒网搜捕。
0: 最近他们在搞什么？抓不到人还搞那么大动静，这绝命枪怎么会出现呢？这是一群废物，勾乱了我所有的计划。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要看一看我妹妹喜欢的男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2: 将军，剑门石虎已被我们全部歼灭。
3: 全部？你确定没有漏网之鱼？
2: 我想是的。
4: 赵怀礼呢？
5: 报告将军，赵怀礼和那个女子从暗道逃跑了。
2: 什么？又跑了？
3: 确定逃跑了？
2: 将军，我们已经把仓库前前后后整整检查了3个小时。
5: 将军阁下，这次暗道的机关和陷阱实在是太多了，这次行动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的帝国勇士。
2: 八嘎，
5: 嗨，
3: 派了一个中队把守，你们就收拾了几个小毛贼，
2: 牺牲了我这么多帝国勇士，
3: 还让掉入包围圈的赵桓礼给我跑了。鬼山军，
2: 鬼山队长，你真是很让我吃惊啊！啊，
5: 对不起将军，这次是我的失职，请将军您责罚我。
3: 司令官阁下，请赐刀吧。

龟山队长，你虽然不是我内务部特高科的人，但是规矩你懂。

0: 下一次就不是一个中指。
1: 嘿，将军，
2: 带龟山队长下去。

0: 三天之内
1: 必须抓到绝命枪，不然的话我要砍掉你们每个人的两个手指，听明白了没有？我命令将金门失火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以及认识他们的人统统给我处死，听明白了没有？
2: 嘿，
1: 是。

小红豁出了自己的性命，我真应该和你们一起去拼了的。放心吧，这笔账我记着了。现在我马上就去解救那份日军暗杀名单上的民主精英人士，他们将来对咱们国家大有作用。我郑重向你们保证，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一定不会。

0: 报告。
1: 说。
0: 我们发现一个中国人在偷偷的给金门狮虎烧纸，我们把他抓过来了。
1: 带过来。
0: 带过来。哎呀，
1: 你很讲中国人的义气是吗？如果你想见金门狮虎的话，我可以成全你。
0: 你们这帮狗日的，你们不得好死，王八蛋。
1: 放开他，放开他，
0: 我跟你拼了。
2: 这个部分的精细度必须要很准确，大家注意啊。你们先忙。
3: 好好好的好。
4: 翟厂长，我想请个假。
2: 这个时候请假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4: 是这个。
5: 明太，不如就给李师傅两天假呗。
2: 请假没问题啊。
4: 好，谢谢你们聊。
5: 你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2: 怎么，好像你对他的态度完全转变了？
6: 首先他是个人才，你又需要人才，你现在一直有事求着他，自然我也要转变态度，这不都是为了你吗？
2: 难道仅仅是这个理由吗？
5: 难道不是吗？我走了。
1: 厂长，你要的东西搞到了。
2: 赵凡里的资料全在，
1: 现在能找到的就这些。
5: 李师傅，
4: 慢点。
0: 李师傅，
5: 李师傅，咱俩谈谈呗。
4: 谈吧。
5: 首先，我要真诚地向你道歉。
4: 有什么事直说，别兜圈子。
5: 那好吧，你为什么要帮我舅舅啊？
4: 你舅舅？
5: 卞师傅。
4: 卞师傅啊，卞师傅有什么事让我帮忙啊？
5: 行了，你也别说这些没用的话了。你愿不愿意为抗战做点贡献？你笑什么呀？我想让你帮我舅舅做点东西，行吗？
4: 做什么？
5: 具体的，等舅舅告诉你吧。
4: 山报。
5: 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东西，只要你肯帮我舅舅。
4: 卞师傅，我想是国民党的人，也很精通的人。
5: 只要你肯帮我们，等到有一天，如果你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一定全力以赴的。
4: 跟我交换条件。
5: 你也是有事情的对吗？谈谈呗。
4: 行了，帮忙的事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我得找个地方住。我先走了。
5: 哎，李师傅，找住。难道他是想让我帮他找住的地方吗？
7: 哎，师傅啊，
4: 你这活儿都在这个明太机械厂做呀？
7: 是啊。
4: 那个天津好多厂子你不都认识人吗？明太机械厂啊，就做那个精密部件不就完了吗？你哪做得过来啊？
7: 是是是，可以发动群众啊。
4: 哼，发动群众那是共产党的话，说话注意点。
7: 这是分散作用，也需要统一性啊。
4: 图纸分散不就行了？
7: 图纸是我画的，我自己看得懂，别告诉别人不见得看得懂。
4: 行啊，帮人帮到底，回头把图纸给我吧。
7: 好。哎，师傅，你干脆领导我干得了，你为抗日可是做了大贡献了。
4: 免谈。
8: 香，真香，
9: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8: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10: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

0: 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

呀，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

0: 剩饭，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配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

0: 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0: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

0: 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5: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才华出众，因老板争抢。
6: 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7: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
8: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
9: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1: 空窗期后能否重返职场？
10: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8: 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6: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医说节目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我们共同制作的国庆系列特别节目《金医担当护佑民生》，
12: 全程护航，最大限度激发青年人才的创新活力。
11: 本期节目邀请优秀的中青年医生代表莅临节目现场，通过他们的精彩讲述，了解天津医者攻坚克难、勇担使命的精神风貌，彰显行业薪火传承的蓬勃生机。更多精彩内容尽在10月10号教育频道、10月11号天津卫视频道播出的《大医说》。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5: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5: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5: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

0: 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刻刀尖同志，卞师傅问组装山炮零件的房子准备得怎么样了？
1: 说搬就搬，给，这是钥匙。
0: 安全吗？
1: 我们做地下档的，随时准备转移。像这样的房子，不准备三五处怎么行呢？信封里面有地址，绝对安全。
0: 卞师傅说，山炮图纸做出来后，要按照特点分散给各个工厂。银泰机械厂就是个重要的部分。做完后，再到我们的组装工厂里面完成，争取按时完成晋察冀军区交给的任务。嗯，
1: 卞师傅好样的，是应该发动所有的力量。咱们有这个条件。
0: 好的。
2: 美国情报局发来密电说，日本人在天津启动了一个神秘人物，主持西部计划。
3: 这个人叫什么？
2: 代号轻轨。
3: 轻轨。我不建议你们把重点放在调查赵怀礼身上，我们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日本人的西部行动，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4: 喂，好，一切按计划进行，放心吧，我会时刻关注的。嗯，好的。
5: 他奶奶的，这不是拿咱们老百姓撒气吗？
6: 这龟儿子多了两根手指头，活该！你没听他杀人的时候喊吗？
5: 他想让
6: 你一根手指头换五个老百姓，
5: 这他娘的是哪儿的王法？大家瞧吧，魏山这龟儿子，赵桓礼饶不了他的。
7: 小姐，特高课还在全城大搜捕，看样子有点眉目了，就等着他们有了线索，到时候我们毫不客气过去抢人。
8: 好，如果到时候再抓不到的话，就由我出手了。
7: 出手？
8: 天津是可以做文章的地方，赵欢礼我一定能抓到的。
9: 我老爷请了两天假，是要挨家挨户通知那份日军暗杀名单上的爱国精英民主人士赶紧转移，免遭日军的杀害。

0: 谁呀？ 到底什么情况？
1: 赶紧回家收拾一下，日本人要杀我们！快，赶紧收拾！

0: 是啊，
1: 可能是去他爸家了吧。
0: 哦，那他爸爸家在哪儿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行，明儿中午再来。

0: 你把这些文字编辑一下。
1: 哎呦，
0: 真的好，送到他。
1: 明子小姐大驾光临，有深远言，幸会幸会。
2: こんにちは。
0: 明子小姐，明子小姐，您终于来了。
2: 你认识我吗？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我不但认识你，我还知道你最爱喝抹茶。
1: 这位是我们报社的知名记者肖冰，也是英子小姐的好朋友。
2: そうですね。原来你就是肖冰小姐。在我妹妹心中，她经常提起你。
0: 我也常常听英子提起姐姐，但只可惜。好了，不说了。姐姐，您是第一次来天津，对吗？那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来找我。
2: 那以后我就不客气，麻烦你了。对了，这次要麻烦一下你们，请帮我出一个告示，三天之后我会在柳林安葬我的妹妹英子。
0: 好的。
3: 吴教授，
4: 吴教授，
3: 吴教授。
5: 将军，决明枪还是没有找到。
6: 你看看人家孙子，2000年前就知道用故弄玄虚之计，厉害啊！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
7: 一雄科长，我们每次的抓捕行动都和赵环礼还有这个妓女擦肩而过。
5: 将军的意思是，我们中间有内鬼。
7: 特别是中国人里面，
5: 难道是马巡警？鬼山君，
8: 一雄君，你这么着急叫我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5: 你是不是一直都想抓住绝命枪啊？
8: 我想，我做梦都想抓住绝命枪，我恨不得将它碎尸万段。这个手指不能白白的被切了。
5: 好，我们抓住一个收钱放走那个妓女的人。
8: 哦，义雄君是在帮我？
5: 不帮你，我等着绝情将军切我的手指头啊。行。
8: 好，我很久没有审过犯人，

0: 怎么是你？
1: 我真的不想让那个人就是想过我真的吗你就是给我一百个单位我不可能疯了。
0: 闭嘴，马学姐，我听说你很喜欢钱是吗？
1: 我不喜欢钱，我不喜欢。
0: 你告诉我，你收了那个叫小红的妓女多少钱？
1: 没有。我就收了一点的。
0: 你看我这个手指是多少钱？
1: 我不知道。
2: 没有抓住绝命枪，我就断了一根手指。你竟然把我要的人给我放跑了！
1: 太君，你饶了我吧，太君，我真的不……
0: 我饶了你，放他下来。
3: 哎，魏仁君，
0: 放他下来。
1: 太君，
0: 我饶了你。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来人！

0: 你怎么不进去啊？
1: 大哥，怎么了？
2: 我觉得咱们现在不是个办法，别说报仇了，连活都难，得想办法啊。
1: 大哥，有什么好主意？
2: 我还得再去一趟。
0: 你又走啊？
2: 现在当务之急得创造一个做枪的良好环境，另外还要安顿好小红和小虎的住宿，这样我才能有条件去报仇。
3: 好了，一切都过去了，马巡警，我只要求你把我要的人给我带回来，你明白吗？
4: 我一定把小红给抓回来，抓回来。
3: 好啊，
5: 滚，走。
4: 我是你姥姥。太太，我走。

0: 明子小姐，有什么事情吗？明子小姐已经登了报，发布消息说她将在柳林为英子小姐入殓。
1: 好啊，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0: 明子小姐要借兵，以绝命枪和英子的关系，明子小姐下线她一定会去柳林的，到时候我们来个瓮中捉鳖。
2: 医生，这件事儿交给你办了。明子小姐，没想到您还是个干特工的高手啊！请不要在我面前说个特字，要不是我妹妹的事情，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跟你们特高科打什么交道。ありがとう。
3: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比她的小妹可强多了。
4: 她可不是个简单的女人。将军现在就等把口袋打开了，然后等着召唤领事节钻进去。
5: 大哥回来了，
6: 胡子没睡呢？
5: 没呢。死不死啊你啊！折腾大半夜才回来，天都快亮了。你干嘛去了？我给你们弄房子，弄好吃的去了。<笑>你现在吹牛就卯着劲儿吹吧。房子呢？吃的呢？哪呢？
6: 别急呀。
5: 就这一两天，肯定烧着了吧？胡子啊，好点了吗？狗没事儿，离死远着呢。再过两天，弟弟我又是一个江洋大盗。有什么江洋大盗的？我跟你说话呢，房子在哪呢？<笑>就这一两天的事儿，啊！我呀，保你吃上狗不理包子。
6: 睡上西姆斯床，<笑>信吗？哎，小虎啊，嗯，你大哥现在吹牛啊，可吹大发了。<笑>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大哥那本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大哥做不到的。你就瞧好吧，你。哦，
5: 我现在算明白了。 这天津人吃的牛肉啊，都是叫你们俩给吹死的。

0: 詹明戴先生在吗？
1: 请问你哪位啊？
0: 好，我是想找一下詹明戴先生。
1: 如果你不跟我说你是哪位的话，我也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0: 看来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你心情很不好。
2: 依然，怎么了？我，明子小姐，你好，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找你的呗。
0: 明代君你好，这位是你的手下？
2: 啊，
0: 好像很没有礼貌。
1: 难道你们日本人在中国就很有礼貌了吗？这位是谁啊？我可不想见到他，麻烦你让他出去。
2: 啊，明子小姐，你今天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事找我？
0: 是，我想给李师傅请两天假，希望他可以陪我在天津游一游，可以吗？
2: 真不好意思，李师傅昨天已经请假走了。
0: 哦，这么不巧。
1: 对，特别不巧，还是我准了他的假。
0: 李代君，谢谢你。不过看来你的手下要好好调教调教。才拿了。
1: 哎，谁调教啊？调教谁呢你？
2: 少说两句啊。
1: 哎。
3: 这个叫明子的和李师傅又有什么关系呢？
4: 哎，慢走啊。
5: 哎。
2: 没想到明子小姐的中文说得这么好。
0: 其实我的中文都是因为我妹妹学的。
2: 令妹？
0: 我妹妹爱上了赵欢礼，她两三天就给我写一封信，她还让我学汉语，真没想到这次真的还用上了。
2: 那这么说，你这次来就是为了妹妹？
0: 可以这么说吧。
2: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0: 其实也没什么。行了，我差不多时间了，我先走了。
2: 好。
0: さよなら。
2: さよなら。

0: 哎，回来了。
1: 嗯。
0: 哎。嗯。大哥，大哥，吃点吧。
2: 你们先吃吧，你们先吃。
1: 肉包子没有啊？煎饼果子对付一下吧。
3: 求求你啦。
4: 给你个面子。香，真饿了。

0: 您得要为英子举行祭奠仪式啊。
1: 小红，这两天哪儿也别去啊，千万别乱跑，听见没有？
2: 死不死的，你这又要干嘛呀？
3: 大哥要动手。
1: 不是。
4: 英子小姐的葬礼和时间地点已经登报了，就在明天。
1: 明天？这么早去？
4: 日本人已经迫不及待要抓赵怀礼。
5: 哎，这里边就是个局啊。
6: 局是肯定的，关键是怎么破。
5: 哎呀，这个事儿可不好办，不知二位有什么高见呢？
7: 塔拉站长，
4: 明天这样行不行？明天我一定会陪在林子的身边。李军在外围见机行事，您派几个弟兄混在人群当中，一旦赵怀礼出现，能带走就带走。要是日本人先下手的话，那我们把水趟浑也行。总之，不可以让日本人把赵怀礼带走。
8: 好，我马上安排人手。
9: 你来看看这个。
10: 明天。
9: 我也是刚看到报纸就赶紧过来了。
10: 这显然是敌人下的圈套，如果赵怀礼没有死，就他那脾气，他肯定会去啊。

0: 所以啊，我们现在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不管赵桓礼去还是没去，我们必须要保护他的安全。
1: 我们可以派一部分人扮成参加葬礼的人，混到人群里头，一旦发现赵桓礼，立刻把他带出来。
0: 我想军统也会去插一脚，我们没必要跟着浑水摸鱼。这样，不妨将认识赵桓礼的人安排在外围的必经路上，提前堵住赵桓礼，实在不行的情况下提前开枪，引发特高课的埋伏，提醒赵桓礼别陷入险境。
2: 看来民字登报还是有用的。玉雄科长，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要是再完不成任务，你就剖腹吧。

0: 弟子小姐，咱们的人已经安排好了，都在这。这周是义兄客栈，带着特高客的人，最外围是贵商套着的部队，里外三层。
1: 赵桓礼
0: 就是来了，也差池南飞。
1: 你没给我记住，我要的是我的赵桓礼。
2: 明白，已经吩咐下去了。
1: 明子小姐，我分清赵桓礼来的可能性很大，但特高客摆出这么大的阵势，又难说了。赵桓礼啊，赵桓礼。 今天是我妹妹英子的祭典，你一定要来。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0: 回山。
1: 太好了，道馆里没有死。我说嘛，他怎么会这么容易死呢？
2: 这下就是可好看的了。营长，你说这赵桓礼他会不会来啊？
1: 你看日本人的阵势，你说。

0: 身上，请留步。先生，先生，站住！你是不是叫还礼？你站住，不然我会开枪。
1: 这条命也是英子给的，要我这条命就开枪吧。其实我早就想把这条命给英子了。开枪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清仓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只要每双69元。
3: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5: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三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4: 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5: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着更好的保暖效果。
4: 是很柔软很暖和，
5: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4: 是
5: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
4: 你看咱们老年人摔一跤啊那就不得了，尤其是下雪天地特别的硬，路又特别的滑，
5: 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的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路上再滑它也能牢牢地抓住地面。对比一下，
4: 这个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5: 您看普通的鞋直接就滑下去了，而咱们的三防保暖鞋纹丝不动。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很重要的防水效果。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那鞋子里面始终是潮湿，你的鞋子保暖性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三防保暖健步靴，靴面采用的是防水材质，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防水防湿性能。我把一盆水整个倒上去，
4: 天哪，整整一盆水啊！
5: 鞋面上只剩下水珠，这充分说明鞋面是防水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4: 是
5: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4: 没错，
5: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

0: 99.9%，
1: 真的太给力了！
0: 朋友们，还没完，
1: 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九十九块钱就能买2双，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防水更安全的3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咱们中老年人每个人都应该有1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吧。
2: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里面始终是干的，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价格还便宜。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2双呗，
3: 一人1双，不仅防冻，保暖。
4: 还能个防滑防水轻便，
2: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4: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儿，穿那拖呀都特别方便，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又好看，就是热乎乎的。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雪靴，
2: 对，
4: 它就是暖和，又好看又显年轻。没错，我们舞蹈队呀，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这天冷了，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1双。
5: 咱干嘛不买这双3防保暖健步靴呢？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3防保暖健步靴，轻增价只要每双69元。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2双再减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3防保暖健步靴轻增价69元1双，2双更优惠，只要99元。
1: 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哇，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那今天一定是卖爆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2双3双的往家拿。你看，穿着这么舒服，又防冻防滑防水的3防健步靴，那价格又是这么的便宜，赶紧一定要多订上几双啊，那不吃亏。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了，这么好的靴子，保暖性又好，舒适又防滑，1双呢只要69块钱。
5: 2双只要69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个真能够保证它的品质吗？您拿回家，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或者是不保暖、不防滑、不防水，30天内您打个电话，我们马上退货退款。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多买上几双，多订上几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吧。
5: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好消息，好消息！知名 保暖靴厂家限时举办全国大型轻增活动，原价199元的3防保暖健步靴，轻增价只要每双69元。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2双再减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3防保暖健步靴轻增价69元1双，2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6: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3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1: 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0: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着更好的保暖效果。
1: 哎，是很柔软、很暖和，
6: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1: 是，
0: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
1: 嗯，你看咱们老年人摔一跤啊，那就不得了，尤其是下雪天，地特别的硬，路又特别的滑。
6: 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的锯齿双向。
0: 波浪纹设计，路上再滑，它也能牢牢地抓住地面。对比一下，
1: 这个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6: 您看普通的鞋直接就滑下去了，而咱们的3防保暖鞋纹丝不动。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很重要的防水效果。
1: 哎，
6: 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那鞋子里面始终是潮湿。
1: 嗯，
6: 你的鞋子保暖性再好又有什么用呢？3防保暖健步靴。
0: 靴面采用的是防水材质，再加上透气制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防水防湿性能。我把一盆水整个倒上去，
1: 天哪，整整一盆水。

0: 鞋面上只剩下水珠，这充分说明鞋面是防水的。
1: 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

0: 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防水更安全的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咱们中老年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吧。
1: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里面始终是干的，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
2: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两双卖，
0: 一人一双，
3: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防水轻便，
2: 是
3: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2: 对对对，
3: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儿，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4: 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又好看，就是热乎乎的。
5: 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雪靴，
4: 对，
5: 他就是暖和，
4: 又好看又显年轻。没错，我们舞蹈队啊，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6: 这天冷了，反正这个保暖靴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7: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只要每双69元。
8: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7: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清仓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只要每双69元。
8: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7: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1: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三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0: 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1: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着更好的保暖效果。
0: 是很柔软很暖和，
1: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0: 是，
1: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
0: 你看咱们老年人摔一跤啊那就不得了，尤其是下雪天，地特别的硬，路又特别的滑。
1: 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的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路上再滑它也能牢牢地抓住地面。对比一下，
0: 这个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1: 您看普通的鞋直接就滑下去了，而咱们的三防保暖鞋纹丝不动。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很重要的防水效果。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那鞋子里面始终是潮湿，你的鞋子保暖性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三防保暖健步靴，靴面采用的是防水材质，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防水防湿性能。我把一盆水整个倒上去，
0: 天哪，整整一盆水啊！
1: 鞋面上只剩下水珠，这充分说明鞋面是防水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0: 是
1: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0: 没错，
1: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0: 价格太给力了。
1: 等等，还没完，
0: 还没完。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两双，
0: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防水更安全的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咱们中老年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吧。
1: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里面始终是干的，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价格还便宜。
2: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

0: 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两双呗，一人一双，
1: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防水轻便，
0: 是
1: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0: 对对对，
1: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2: 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又好看，就是热乎乎的。
3: 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球鞋，
2: 对对，
3: 他就是暖和，
2: 又好看又显年轻。没错，我们舞蹈队呀、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4: 这天冷啊，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5: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轻增价只要每双69元。
6: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轻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那今天一定是卖爆了。
8: 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两双三双的往家拿。你看穿着这么舒服，又防冻防滑防水的三防健步靴，那价格又是这么的便宜，赶紧一定要多订上几双啊，那不吃亏。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了，这么好的靴子，保暖性又好，舒适又防滑，一双呢只要69块钱，两双只要99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个真能够保证它的品质吗？
9: 您拿回家，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或者是不保暖、不防滑、不防水，30天内您打个电话，我们马上退货退款。
8: 所以电视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多买上几双，多订上几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吧。
5: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轻增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轻增价只要每双69元。
6: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轻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9: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三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8: 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9: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着更好的保暖效果。
8: 是很柔软很暖和，
9: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8: 是，
9: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
8: 你看咱们老年人摔一跤啊，那就不得了，尤其是下雪天，地特别的硬，路又特别的滑。
9: 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的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路上再滑它也能牢牢地抓住地面。对比一下，
8: 这个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9: 您看普通的鞋直接就滑下去了，而咱们的三防保暖鞋纹丝不动。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很重要的防水效果。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那鞋子里面始终是潮湿，你的鞋子保暖性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三防保暖健步靴，靴面采用的是防水材质，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防水防湿性能。我把一盆水整个倒上去，
8: 天哪，整整一盆水啊！
9: 鞋面上只剩下水珠，这充分说明鞋面是防水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8: 是
9: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8: 没错，
9: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8: 这价格太给力了。
9: 还 还没完，
8: 还没完！
9: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两双，
8: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防水更安全的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咱们中老年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吧。
10: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里面始终是干的，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
0: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两双买，
2: 一人一双，
1: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防水，轻便
2: 是
1: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2: 对对对，
1: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2: 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又好看，就是热乎乎的。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雪靴，
3: 对对，
2: 就是暖和、又好看又显年轻。没错，我们舞蹈队啊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4: 这天冷啊，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5: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只要每双69元。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地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地丸，
4: 马上好多了。
2: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地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青烟地丸管用。
5: 名医言医，大医精诚。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医说节目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我们共同制作的国庆系列特别节目金医担当护佑民生。本期我们的主题是薪火相传，聚力前行。
6: 在天津医疗卫生系统当中呢，有这么一群中坚力量，他们年富力强，既是科室的顶梁柱，也是学科发展的带头人，他们就是天津的中青年医生。
7: 是的，他们不仅呢在自己所擅长的医学领域破浪前行，更是用全力来守护着人民的生命健康。他们也用精湛的医术来诠释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铮铮誓言。
6: 我们今天请到的四位专家呢，他们不仅是各自学科领域的顶尖人才，更是天津中青年医生当中的优秀代表。
7: 接下来呢，即将通过四位专家的讲述来了解、感受薪火相传的魅力，聚力前行的力量。
5: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请到场的优秀的中青年专家代表都是谁呢？我们首先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他们。
6: 那接下来让我们响起掌声，欢迎今天的四位嘉宾的登场，有请。
5: 好，欢迎。好的，欢迎各位。
8: 用精湛的医学技术护佑每个家庭的健康与幸福。
9: 肝脏疾病可防可控，科学对待，保护肝脏健康。
10: 用科学驱除阴霾，用人心守护童真。
11: 敢于创新，为天津百姓提供国际一流的医疗服务。
5: 我们四位专家的这样一个主题金句的表达，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传承的力量，同样还有满满的一个温度哈。
7: 那今天呢，我们的观众代表和学生代表也要手捧鲜花，向各位专家致以诚挚的敬意。来，有请他们。
12: 老师辛苦了。很高兴能够追随老师的脚步，在医学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进步。
13: 我代表观众向主任表示真诚的谢意与敬意。
14: 感谢老师一路以来的悉心指导。作为年轻医生，我要谨记薪火相传，聚力前行。
15: 非常高兴能来到大医说这档节目，借着这档节目，我想对郭主任表达非常衷心的感谢，谢谢郭主任的精心治疗。
5: 四位观众还有学生代表哈，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对我们专家的一个深深的情谊。我想他们代表的是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所有的青年医生以及青年学生，我们共同凝成合力，更好的来推动医疗事业不断前行的一个力量。
6: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在天津医疗卫生健康系统的引领下，他们践行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还有他们的成长与担当。
16: 薪火相传，一路登峰，健康天津未来可期。
17: 市卫生健康委始终把青年人才培养摆在突出位置，在培养体系上突出系统集成。国委制定出台人才强卫登峰工程的实施方案，从研、育、留、用、促、管、扶七个方面系统地完善人才服务的保障。
16: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形成覆盖人才发展全周期的闭环体系，让每一位青年人才都有清晰可期。

0: 的发展路径。
1: 在扶持机制上，突出全程住房，联合用人单位实行一人一策，为每名入选人才量身定制培养方案，最大限度地激发青年人才的创新活力。在梯队建设上，突出接续递进，每两年从全行业遴选100余名青年医学人才，纳入市级的培养范围，与国家优秀青年医师和市级医学新锐人才培养项目有序衔接，确保人才父母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0: 托举青春梦想，守护生命之光，让医学薪火在金箍大地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看到这个短片呢，让我们感受到天津医疗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的医疗资源在不断的提质，不断的发展，这其中离不开我们优秀医务工作者的努力，更离不开我们中青年医务工作者的聚力前行。那么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通过四位优秀的中青年医务工作者的讲述，让我们更好的感受到传承的魅力以及聚力前行的力量。首先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天津市防护医院的王洪光副院长，掌声欢迎。王院长呢，致力于我们脑血管治疗以及研究工作，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新生。所以在这我想问一下王院长，围绕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您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3: 我带来的关键词是薪火相传，生命至上。提到薪火相传，我们天津的医学的话，是我们有历史的，特别是我们神经外科是全国神经外科的发源地，我们的老一辈带领着我们不断的前行，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生命至上，作为医者永远把生命放在首位，永远把患者的健康放在首位，希望的话我们能给患者做最优的服务。
2: 薪火相传代表着我们医疗体系，我们不断的传承，不断的发展。生命至上表达的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对于生命的敬畏，我们希望用我们手中的医术更好的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我也看到您手中呢带来了一个模型，请您为我们做一些介绍吧。
3: 好的，带来的这个模型是一个颅骨的一个模型，这是我的老师，我的硕士生导师吴越教授在退休的那一天送给我的礼物。吴老师是一名解剖学的教授，他用一生守护着我们所有医学生的知识，然后希望的话我们将知识能够传承，所以退休的当天把这个颅骨送给了我，然后希望的话我也能够传承下去。
2: 我们看到大屏幕上也是王院长参加学术会议还有和我们老师的一个合影吧，为朋友们做些介绍。
3: 好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我硕士毕业的时候和吴越老师在一起拍的照片，然后我的博士生导师的话是我们童教授，童教授带领着我们复合脑血病团队打造国际一流的复杂的搭桥的手术，所以说童老师也是一针一线的教会了我如何去做顶级的医生，顶级的手术。当然了，除了我们的老师以外，我们还有教我管理的老师，还有我们的胸科医院等等，在一起能够合作做了很多的手术。除了开颅以外，我的介入的老师范老师也教我的介入技术，所以说我本身双栖的一个培养，不断的做介入，也不断的做显影外科。最后一张照片展示的是我们完成了天津市第一例大动脉切开取栓，这是患者术后20天然后跟我一起拍的照片，所以术前是一个昏迷的状态。
2: 哎呀，这是患者术后的这样的状态，真是非常好呀。
3: 是的啊，
2: 精神状态非常好。虽然是几张照片，但是涵盖了我们医务工作者前行努力以及呢用自己精湛的医术守护我们健康的方向。每一位医务工作者他的出色其实离不开自己的努力，更离不开一代代医术的传承。那这其中呢，其实我们凝成合力为的是为患者的健康造福，为的是为我们更多的患者带来更多的一个健康，带来更多生命的可能。谢谢您，真的也希望我们优秀的中青年医务工作者在未来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凝成合力更好地守护我们的健康。谢谢。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人体的肝脏的守护者，我们来更好的了解对于肝脏这样疾病我们如何做好预防以及治疗的相关内容，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

0: 请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主任医师叶青叶主任，掌声欢迎。我先请问一下叶主任，围绕您将给我们传递的科普的关于肝脏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关键词是什么呢？
1: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早筛早诊，可防可控。因为慢性肝病呢，尤其是我们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的这些朋友呢，其实大家，都非常困惑啊。一方面呢，又怕同学、同事、朋友知道；然后一方面呢，又怕自己的肝病往前进展。因为肝炎、肝硬化、肝癌这三部曲在脑子里面始终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压力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慢性乙肝的朋友们来讲呢，我们今天对于这种慢性肝病呢，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讲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那么早诊、早筛科学的这个治疗啊，那很多朋友其实都可以达到根治的啊，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不要有那么大的思想压力，只要大家科学对待，那么我们的肝脏就不会往前进展，甚至还有很多朋友通过科学的一些治疗，肝脏的疾病实现一个逆转。
0: 拥有健康的一个身体，拥有健康的肝脏，都是我们每个人都特别期待的哈。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健康意识特别重要。看您手中拿的一件非常真实的礼物，能和我们讲述一下它的故事吗？
1: 那么这张贺卡呢，我一直珍藏着，这是我的一个、
0: 是一张贺卡，
1: 对，
0: 好漂亮啊，
1: 这是一张贺卡。那么背面呢是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的字啊，虽然很稚嫩，但是却让我温暖了很久啊。那么这张贺卡呢是孩子亲手做的，那孩子呢有乙肝，那孩子的妈妈也是乙肝，那么母女两个在我这儿进行治疗，那么通过很好的一个治疗呢，其实妈妈和女儿呢都实现了乙肝的临床治愈啊，这是我需要终生珍藏的一个礼物。
0: 对，孩子这个礼物虽然字迹比较稚嫩，但是充满了力量，让我们更好的在这个医务前行的道路上守护更多人的健康哈。我们看见后面也是大屏幕上有很多的这个照片，请您为我们简单的做些介绍吧。
1: 每年呢，其实世界肝炎日我们都进行这个无偿的一些义诊免费的筛查啊，大家可以关注，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来。然后呢，这张照片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患者的家属啊给我们送来的这个锦旗，其实呢经过长时间的一些治疗，我们都已经变成了好朋友啊。那么两面的这两张图片呢，也是我们进行世界肝炎日啊、全国爱肝日啊，还有我们下基层的一些筛查啊，因为要把早诊早筛的这个理念要贯穿到我们的普通百姓的这个脑海当中啊，所以这是我们进行一个义诊当时的一个画面。
0: 您看，我们对于这个肝脏疾病，其实我们要科普相关的预防知识特别重要。我们也知道呢，咱们天津市的这个乙肝母婴阻断工作做的是非常的出色，这方面情况也请您为我们做些介绍。
1: 因为乙肝哈，大家都知道它的一个常规的一个传播途径，那很大部分人呢可能都是通过母婴传播。很多人问说，乙肝妈妈能不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答案是肯定的啊。所以说我们国家呢，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实现了在新生儿的这个乙肝表面抗原这个携带率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下降啊，这也是我们在 WHO 所做出的一个成绩。
0: 真的特别好，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骄傲哈，真的特别好。不仅有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凝成合力，更好地守护我们健康，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有意识地对于疾病或者对于肝脏疾病，我们做好预防、做好治疗的相关内容。我们凝成合力，人人守护我们的肝脏健康，我们人人做我们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的，也谢谢您带来的主题分享，谢谢。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金耀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那么看大医说节目的，不仅能够了解到名医大家传递的健康知识，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
2: 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健康好礼呢，是由金耀达人堂带来的金万红龙翔九天凤凰于飞润唇膏，它富含丰富的牛果精华，滋润的保湿配方，助您绽放自信之美。
3: 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互动。
0: 是的，观众朋友赶快扫码加入吧。
2: 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在孩子身上。都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现如今呢，不少的孩子们他们的眼健康却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呢。接下来我们要掌声有请天津市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主任

0: 师郭雅图，有请。在这儿呢，我想问问您，对于金衣担当，您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1: 我想到两个词，一个是守护光明，是我们眼科医生最根本的职责；第二就是护幼童真，因为我是儿科大夫，所以我想帮着孩子们维持好他的健康。
0: 虽然很短，但是我觉得凝聚的是所有给孩子们看眼睛医生的这种信念。那也请您跟我们详细分享一下。
1: 我今天带来两个故事，一个呢就是今天上台给我献花的妈妈和孩子的故事。我们知道我们新生小儿眼科是一个全周期的孩子的眼健康的维护的这么一个过程。当时来的时候，一个眼是重度弱视，两个眼屈光参差，而且孩子也有斜视，但是呢，我们非常好的完成了我们的配合治疗，在6岁从0.2的视力，一直治到了12岁1.0，将近1.0的视力，基本上达到临床的治愈啊。那么治愈以后，我们发现眼睛的斜视也不太好看哈，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的老恩师赵院长就说，咱们斜视大夫啊，一个是治眼病，第二个治心病，我们想把孩子呀，不管从外观上还是心理上，都给他矫正到非常好的状态。所以今年暑假呢，就把斜视也做了，又到目前为止，我们完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闭环的儿童眼病的治疗，我们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太好了，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哈！我想这个对于儿童患者的治疗，不仅需要我们的医生专业的技术，更需要家长的配合。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有幸把我们患者的妈妈请到了现场啊，我们也欢迎她上台跟我们分享一下，有请。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孩子当时的情况以及治疗的过程。
2: 就是孩子在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吧，然后就是无意当中发现他眼睛有时候会有一些个斜视，然后就是去医院初次检查，然后发现不仅是有斜视，还有弱视，然后就开始了长达今年13岁快10年的治疗吧。然后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然后就是通过郭主任的细心，然后对孩子的引导，加上每次回家孩子也很配合的这种遮盖等等，弱视慢慢的见好，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把斜视手术做好了，然后现在都差不多都恢复好了吧，
0: 更自信了。
2: 对，
0: 所以说我们医生的治疗哈，不仅是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正常的清晰的世界，同时也是给我们心灵一个加持的一种力量。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2: 谢谢郭主任。
0: 那郭主任，您带来的这个小礼物是我们小患者送给您的吗？
1: 哎，我再说第二个故事啊。现在儿童眼健忘有一特别大一块就是近视防控啊，这个小朋友从7岁因为第一次发现近视就400-500度，家长很焦虑，现在家长对这个孩子近视的焦虑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大夫，然后每年来我的门诊3次，这个孩子从1年级我看到了高1，从衡水的一个普通小学看到了衡水1中，有一天孩子就拉着我说郭阿姨，我看你简历了。我说怎么看我简历了呢？说我觉得当一名大夫特别神圣，我立志想成为一名医生，我还想立志成为一名眼科医生，于是他就给我做了一个小手办，所以我当时非常的感动。当一名医生啊，我觉得首先对职业要敬畏，第二个呢，如果我的职业或我的贡献能改变孩子的一生，改变他的理想，改变他的人生轨迹，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0: 太好了，您带来的故事不仅非常的温暖，同时呢也让我们动容哈。的确您治疗了孩子的眼睛，但同时也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梦想的种子。再次感谢您，谢谢您的分享。
3: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泌尿外科健康。无影灯下钻研技术，手术台上攻坚克难，他用精湛的技术守护患者泌尿外科健康。接下来我们将掌声有请天津医科大学第2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蔡启亮蔡主任来到我们的台上，有请您。

0: 陈泰主任呢是泌尿外科领域的顶尖人才，可以说对于复杂的这个肾部的肿瘤，你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论的方式。那刚才我们其他的主任医师他们都带来了自己的关键词，不知道您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1: 我今天的关键词是技术创新，精益求精。肾脏肿瘤实际上就跟这个模型一样，它会长在肾脏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肾脏它位于人体的腹膜后腔，位置比较深。那么传统的手术呢，我们既往采用一个非常大的切口，大概是经过腰的入路15到20厘米的切口，往往得去掉人体的1到2根肋骨。这种大的创伤造成了患者并发症多，而且呢损伤特别多，死亡率也高。后来呢，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和麻醉水平的提高，腹腔镜手术逐渐进入了我们泌尿外科的新的术式的行列。后来呢，腹腔镜手术又被认为是肾脏手术的金标准。再后来呢，近几年随着机器人手术进入我们的泌尿外科微创时代，更加智能化、微创化、清晰化的新的术式引领了我们肾脏肿瘤，尤其是保肾手术的现在的革新与发展。后来我们团队就专攻于肾脏手术，然后聚力前行，为肾脏肿瘤患者保留肾脏，我们一直在努力着。
0: 说得太好了，这也是今天您给我们带来我们这个肾脏小模型的一个意义，对吗？
1: 是的啊，
0: 可以说刚才我们蔡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医学革新啊，不仅是让我们看得更清了，手操作得更稳了，更是为患者保留了肾脏的部分的功能。那刚才您也介绍了，您和您的团队呢，在我们这个泌尿外科领域不断的攻坚克难，也是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对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实际上，我们团队近年来针对一些复杂的肾脏肿瘤做了一点点工作。我们团队呢，主要是对于一些非常高难度的、复杂的肾癌、大体积的肾脏肿瘤的根治性切除，以及一些肾门部位等等，像第二张图那样，位于肾门后唇的这样的肿瘤，在很多医院都会直接切掉肾脏。这位患者呢，是一个远在宁夏的患者，是一位宁夏的患者，然后去了全国大部分的医院。顶级的专家都给他看过，说这侧肾脏很抱歉地告诉您需要切掉。后来这个患者几经求医，然后我给他看片子，跟他承诺，我说这个肾脏有保的可能性。嗯，
0: 最后做了保肾手术，对吧？
1: 后来呢，就如同下边的三维重建结果一样，我们给他把肾门结构非常完整的游离之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保肾手术，术后2天就康复回家了。而且呢，走以前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合影。
0: 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我们也是真心替患者开心，也是真的感慨于我们这个金医的精湛的技术。可以说，利用新技术为患者解决病痛，彰显了一代金医的使命和担当，更是彰显了一代医者的使命和荣光。再次感谢蔡主任，谢谢您。
2: 在刚才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四位优秀的中青年医生来到舞台上，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来告诉我们他们理解的关键词，更好地紧扣我们薪火相传、聚力前行的一个主题。那么在接下来的环节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四位优秀的青年医务工作者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掌声欢迎。
0: 有请。
2: 在这里呢，我想请问四位专家哈，请你们结合各自的工作特点来告诉我们，未来我们还将在哪些领域里面有我们观众们特别值得期待的医疗创新。
3: 希望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携手神经外科的同仁，不断地提高技术，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脚还有路，能够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
4: 当下呢，我们病毒性肝炎已经达到了临床治愈这个时代，所以说有了新药啊，我们慢性病毒性肝炎那一定不再是一个绝症啊。那么我们期待一个没有肝炎的未来。
5: 那么现在对于一些难治的儿童眼病，我们有了更多的治疗方法，期待未来我们不再能看到盲瞳。
1: 将技术创新与临床需求深度融合，实现肾脏肿瘤的个体化精准治疗。
2: 是的，再一次感谢我们四。

0: 为专家的分享，他们也让我们看到了天津中青年医生的群像。那这些医生呢，以传承为根，以创新为艺，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1: 天津的中青年医生们正以昂扬的姿态书写着敬佑民生的新篇章。
2: 薪火相传，
3: 聚力前行。
2: 观众朋友，本期的大医生特别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看，
1: 再见，
2: 再见。
4: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乖肠胃宁，
8: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11: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4: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参访活动开启，出席论坛的50多个国家近70位议员抵京。
0: 市政府召开第118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1: 南开大学坚持4个面向，加强基础研究，力争在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上出更多成果，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0: 海河快评来看，15五开局之年，天津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1: 今天，津维高铁天津枢纽段胡家园特大桥成功完成转体。
0: 海教员供热服务中心运行班组长于东元扎根锅炉运行一线，细心守护居民用热，获评最美职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到14号，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北京市天津市举办。
0: 今天出席论坛的50多个国家近70位议员抵京，分两组开启为期2天的参访。在京参访首日，议员们走进天津工业大学中华器物艺术高等研究中心，欣赏陶胎漆器、梯红雕漆、泥塑等作品，聆听讲解，循着时间梳理中华器物文化发展脉络，品味作品背后的文化寓意。在传承人的指导下，大家还亲手体验了漆扇制作，在滴漆、条纹、转印等工序间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2: Y las maravillosas cosas que tiene un pueblo milenario que siempre es muy, muy lindo y muy digno, bueno, conocerlo de cerca.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You are making historical things, arts here, ceramics. We are in a very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university. Here is good professors and good in their jobs. We are very happy to be here.
0: 在天眼医学模拟中心，议员们了解虚拟仿真技术在医学教学理论知识学习、临床训练等场景中的实际作用。在中医实训室，大家体验拔罐、脉象采集等中医传统诊疗项目，了解这些诊断数据如何被标准化采集并应用于教学实践。现场还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观摩情景急救教学课程。
3: My first visit to Tianjin, decades of development of China is amazing, and a couple of years ago, Chinese people went to study

0: abroad, but no foreign people coming to China.
1: India and China has conserved the old traditions, which were century old. They are still relevant in the modern times also. And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charming thing we can have here in Tianjin, in the society also, in the modern time of AI.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preserved thing that China has done.
2: 今天下午，议员们还走进天津古文化街，近距离感受京派文化的韵味，到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及周边片区，实地了解天津盘活利用工业遗存推动城市更新的案例。
3: 昨天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
2: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总结复盘国庆假期工作，准确把握规律，提高服务水平，丰富文商旅业态，不断提升城市内涵、品质、温度。要统筹做好4季度经济运行、民心工程、安全稳定、生态环境等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围绕学习贯彻网络安全法，以高水平网络法治推进网络强势建设专题进行集体学法。会议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网络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形成齐抓共管制度机制和工作合力。要全面提升网络综合治理效能，强化设施防护，建好网络阵地，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要强化产业培育的信息化智能化导向，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和信息化产业能级。会议审议天津市推动生物制造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生物制造是国家15、50期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要用好我市在基础研究、创新平台、领军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把握机遇，乘势而上，聚力推进技术创新突破，产业急剧发展。要坚持突出重点，用好创新资源，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加强重点项目服务，加快推动前沿成果转化产业化。要注重培育生态，提升科技产业素养，科学规划打造专业园区，用好各类交流合作平台，促进高校院所企业资源对接，着力建设生物制造创新和产业集聚高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要加强基础研究，力争在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上出更多成果。南开大学坚持4个面向，把加强基础研究摆在科技创新发展的突出位置。
2: 今年78岁的龙以明院士至今保持着每周来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的习惯，只要在天津，他都会和南开的青年教师研究生一起讨论。上世纪80年代，龙以明公派赴美留学，当时在国内基础数学也刚刚恢复发展。陈省身先生希望依托南开数学所汇聚人才，龙以明接受邀请回到南开。1985年，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正式建立，开创性的举办长达10年的学术年，按不同研究方向每年聚焦一个专题，邀请国际一流专家前来授课讲学，全国累计有超过3000名研究生青年教师来到南开交流学习，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当选院士，成为高校学术带头人，成为我国数学领域的中坚力量，有上100名人才留在了南开，
4: 吸引了一批人来学数学。但真正要脚踏实地学好数学，需要这样的一个环境，需要这样的一个宽松的氛围，这样才能培养。同时呢，还确实需要一批优秀的教师导师来带领往前走，
2: 与国际数学前沿紧密联系，同频共振，构建近月远来的创新生态，吸引更多数学基础研究人才。2025年6月，数学家约书亚扎尔全职加盟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担任讲席教授。他是菲尔兹奖得主王红的重要合作者，共同攻克百年挂骨猜想。来到南开之后，带动团队在基础数学前沿课题持续攻坚。南开大学在教育部的牵头下，在全国高校首批探索长周期聘用制度，给青年科学家长达9年的时间去啃硬骨头，挑战重大科学问题。

0: impressed by the atmosphere here. It's a place set up to do serious work, to contemplate math in a focused way, and there's resources to do that. There's strong students and postdocs and many colleagues to collaborate with. So it's a fantastic environment.
1: 帮助基础研究人才有更多应用场景，让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两端发力，取得更多创新性突破。南开大学还充分用好数学这门基础研究，服务材料、生物医药、软件工程等各类学科。这个月，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和大模型头部企业围绕人工智能与数学交叉开展联合攻关，
2: 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来推动数学以及在其他领域上的这个应用，结合天开源的这个经验呢，就是要求这个企业与学校这个科研人员的合作。目前来讲的话呢，是卓有成效。
1: 加大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力度，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南开大学还专门成立了八大基础科学前沿中心，依托基础学科的交叉研究，形成更多科研成果。这款新型雷达芯片就正在走向产业化，这背后就有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的支撑，为算法、成像等创新提供数学技术底座。
3: 在十五期间，然后去推动我们这个光子毫米波雷达的一个落地，希望能够在这种工业机器人或者是自动驾驶上面有一些应用的探索。我们肯定是把它向着产业化方向来去推进的。
1: 聚力高水平科研，坚持四个面向，南开大学将深耕基础学科建设，依托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探索数学与人工智能前沿交叉，兼顾自由探索与应用牵引，持续激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原始创新潜力。
4: 海河快评关注本周热点。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为科技强国建设夯基垒台。
5: 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为何此时响鼓重锤？总书记深刻指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不掌握核心技术，就会被卡脖子、牵鼻子。破解卡脖子，根子就在基础研究。发力基础研究，打好教科人战略优势牌。天津拥有56所高校、62家中央驻京院所、6所高校、15个学科入选双一流，获批建设30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地震工程领域唯一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依托高校建设的唯一地球关键带国家野外站都布局在津，2所百年名校各展所长，南开大学文理并重，数学金融底蕴深厚，陈省身数学研究所40年坐稳冷板凳。天津大学工科建长，建筑化工源远流长，坚持四个面向，地球系统科学、合成生物深耕无人区。同样的坚守在天津科技大学也看得见，生物基纤维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里，经过40年三代人的接续探索，木质素有望广泛赋能纺织、环保、电子器件等领域，但要把这种边角料变成新材料，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6: 木质素化学结构和它的功能性方面存在大量的研究空白，很多同行做了很多年，最后可能会被迫转行，不能是因为困难他就不去做。
5: 基础研究要面向未来，久久为功，更要对接当下，把数十年科研沉淀与产业应用紧密咬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叮嘱，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就是要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全链条，让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无缝衔接。作为国家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天津有底气、有载体。以天开源为代表的创新高地，正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握手通道。原始创新走出围墙，转化为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能。
7: 科技呢，它的最终的目的呢，其实还是要为了应用，要实现一些技术的产业化，最终呢，服务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上来。
8: 抓住运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建圈扩围机遇，打通我们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成果转化的链条，最终赋能我们全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5: 面向未来，坐稳冷板凳，对接产业，下好先手棋。十五五开局，天津正把源头优势变成发展盛世，为科技强。

0: 强国建设提供更强支撑。
1: 今天，2026年京津冀大学生信息安全网络攻防大赛决赛在京举办。
2: 京津冀大学生信息安全网络攻防大赛已经连续举办3届，今年首次由京津冀3地教育部门共同主办，赛事规模和覆盖面更大。经过线上初赛，来自京津冀31所高校的88支队伍、339名选手进入决赛，比拼渗透测试和应急响应2个赛项。渗透测试赛模拟企业的网络运营环境，选手扮演黑客找出漏洞入侵网站；应急响应赛中，选手则是要作为网络急救医生修复被黑客入侵的服务器。大赛还邀请了网络安全服务领域的龙头企业齐安信集团参加，现场选拔人才，为获奖选手提供实习机会。
3: 学生在经过真实场景的这种实战训练之后，在技术水平以及这种对复杂场景的判断、团队沟通方面有一个综合性的提升。
4: 第11届天津市创新方法大赛决赛在天开园举行。
2: 大赛由市科协、市科技局、市教委等部门联合主办，面向全市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企业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分为理论测试和创新方法路演，对标国赛标准。今年大赛在理论考察中增设科技前沿、产业政策相关考核内容，在路演环节围绕项目技术先进性、产业化前景开展综合评审，重点考察选手们运用技术管理等创新思路破解技术难题的能力。比赛设置企业和大学生专项赛2个组别，各有60支团队晋级决赛。经过2天的角逐，共有10多支队伍即将参加在兰州举办的全国总决赛。
4: 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本市职业院校和产业园区合作培养。本周，来自天津交通职业学院的微专业学员上岗。
2: 这批刚刚上岗的操作工是来自天津交通职业学院大3的学生，入职了位于京青汽车产业园的百思图工具。企业主要为汽车、工程机械、航空航天等领域生产所需的精密刀具。随着新能源车辆迅速发展，产品更新迭代快，企业不好招到合适的人才。为此，今年4月，他们和天津交通职业学院合作开设了微专业课程。学校根据实际需求，将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工程纳入教学课程中，不打破学生原有学籍与专业体系，在常规教学之外增加企业实际岗位所需的技能，满足企业用人需要。像是这批学生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入企业，很快上手操作，
5: 与园区共建专业，把专业建到产业链上，学生和企业零距离接触，能够很好地适应企业的这种需求和发展。
4: 今天，津维高铁天津枢纽段胡家园特大桥成功完成转体。
2: 今天凌晨1点，津维高铁天津枢纽段胡家园特大桥正式启动转体作业。本次施工的2幅桥梁重量分别为8900吨和9200吨，凌晨1点56分转体作业顺利完成。天津枢纽段涉及滨海站、滨海西站、塘沽站3座车站，通过联络线实现津维高铁与京滨城际、津秦高铁跨线互通。其中胡家园特大桥主要连接滨海西站和塘沽站，梁体主跨度达到110米，是目前津维高铁天津段跨度最大的转体桥，一次性横跨京滨高速地铁9号线，所以采用先建后转的办法。今年1月，施工单位在高速轨道交通两侧搭设作业面，通过现场浇筑完成梁体主体的结构建造，历时10个月。转体前提前完成梁体称重、配重平衡作业，同时对下方的高速和轨道线路做好防护，不影响正常通行。转体过程中，依靠千斤顶、牵引墩底，带动整幅梁体平稳转动到设计位置，再进行加固，保障作业安全。
6: 因为我们的正下方就是咱们地铁9号线接触网呢，距我们桥面呢仅有1.43米。施工过程中呢，我们采用了激光监测设备进行监测，走一点呢测一点，然后校正这个测量的数据，确保我们这个零误差的进行。
1: 于东元是天津市热力有限公司海教园供热服务中心运行班组长，他扎根锅炉运行一线，守护居民用热。
2: 这2天，供热部门正在打压试水，为今冬供暖做好准备。上午10点，海教园供热服务中心运行班组长于东元发现，

0: 管网南线压力数据出现小幅下降。
1: 一网有漏，迅速排查维修。
0: 海教员供着服务中心负责周边500万平方米的区域，其中有11所高校和4万多户居民。2012年中心组建时，于东元就被抽调过来负责供热站建设，对这片供热管网和数据再熟悉不过。虽然这处压力数据下降幅度不大，但凭借经验，他仍然判断有地方存在。

0: 板要靠耳朵听声响，但室内环境嘈杂，光靠空耳很难准确发现电机中小的杂音。于是他就琢磨找来了钢尺，通过震动来更精准的判断。
1: 跟设备的外皮接触好了，我能听到它内部的声音，它就是处于一种听诊器的一个原理。
0: 经验丰富，爱动脑筋，中心看中于东元的能力，去年就把节能降耗这个攻坚重点任务也交给了他。他通过加装节能设备，精准调控供热主管网流量和锅炉投运台数，一年就节省了能耗成本300多万元。还有一年于东元就要退休了，他也把自己的经验总结下来，在业余时间面向年轻职工开设班组小课堂，多位青年职工已经成长为岗位能手、技术骨干，团队获得市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奖9项，申报专利6项。于东元今年也被评为最美职工。
1: 工作是企业给你的，但是本事是自己的，学好了，你掌握了这个本事，永远是你自身的价值。
2: 今天，北塘古镇全新文旅项目“东方卫城”开启试运营。
0: 东方卫城项目是依托北塘古镇打造的全新文旅综合体，通过对原有建筑做升级改造，盘活文旅存量资源。一期占地面积是20000平方米，以天津本土文化为核心，围绕天津600年建卫史、永乐大典编撰、郑和下西洋3条主线，打造了一个集沉浸式演绎、特色商业、休闲消费、旅居配套于一体的文旅项目，分为室内室外3个实景演绎区域，将古镇原先的街道、城墙、河岸边都融入舞台，循环进行歌舞戏曲等30多项演出。最受关注的大型夜间户外实景演出《永乐风华》每晚上演2场，在古镇广场上以城墙为实景，搭配水幕、灯光雾化、投影大屏等效果，营造出水上舞台。通过65分钟的演出，再现天津建卫、明代市井生活场景。今天试运营首日客流量达到6000人，前3天的预订率达到94%。
3: 要联动滨海新区周边的景区，出一个联票产品，给客人能够提供一个多选的消费场景和旅游动线。
4: 河北区成立 AI 影视基地。
0: 金影 AI 影视基地由河北区联合火山引擎共同发起。火山引擎是字节跳动旗下的技术平台，能提供云服务、算力、大模型等支持。目前河北区已经聚集了30多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相关企业。金影 AI 影视基地启动后，将作为承接平台，发挥产业创新和集聚作用，依托火山引擎等头部企业的技术，为进入基地的初创企业提供算力、运营管理等解决方案。
5: 最主要的就是把短剧、影视啊、漫剧等等的这样的很多上下游的这种产业链资源环节要把它打通啊，我们去做好一个串联这个产业链的这么一个作用。
4: 今天，2026年天津市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挑战赛举行。
0: 本次挑战赛由市体育局主办，各区代表队、区级体育社会团体200多人参赛，选手年龄覆盖18至44周岁。和传统运动赛事比拼竞技水平不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挑战赛是一场全民体质统考，主要是用统一标准摸清市民体质现状，科学指导全民健身。比赛包括跳绳、绕杆跑、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跑步5个项目。
4: 在滨海新区太平镇太平村，千亩耐盐碱水稻丰收开镰。
0: 太平镇太平村位于滨海新区南部，中重度盐碱地较多，是全市盐碱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而村里各个地块的土壤盐碱程度也不一样，轻重交错分布。去年在市农技部门指导下，村里在盐碱偏重的地块开展了抗盐碱水稻品种的试种，其中金源89的抗盐碱、抗倒伏能力突出。今年太平村进一步实行按地选种、分类适配的精细化种植方案，把这个品种的种植规模扩大到了1000亩，经田间实收测产，亩产达到了1200斤以上。
2: 来看一组简讯。

0: 田间时收册产，亩产达到了1200斤以上。
1: 来看一组简讯。
0: 天津地铁八号线顺利完成为期20天模拟跑图试运行，列车按图行车，时刻精准，为线路开通打下基础。前甘涧长城18段位于冀州区下营镇前甘涧村，地处京津冀交界，全长约275米。由于自然风化，该段长城出现墙体坍塌等险情，目前已经完成前期调研，后续将启动修缮。第6届童声合唱交流音乐会在滨海新区举行，作为市教委举办的姑上四季特色美育品牌主题活动，来自全市中小学的9支合唱团带来了《山河》《秋之韵》等歌曲。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1: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
3: 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6: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朗微风是天气的主基调，预计到了夜间云量将会逐渐增多转为阴天，市区最低气温为17度，北部地区呢仅在12度上下。后半夜到明晨还会有轻雾生成，提示驾车出行的朋友注意控制车距。明天京城天空状况整体来说都比较阴沉，下午到夜间呢还会有阵雨出现，随后大部分地区转为小雨的形态，大家外出时要记得携带雨具。降雨将会在后半夜结束呢转为多云，同时风力略有增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5到14度之间，其他各区还会偏低一些，北部地区夜间最低气温在9度左右。13号多云转晴，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小幅回落，市区全天是在21到11度之间。14到15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保持在24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3到14度之间。近期昼夜温差都比较大，大家还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阵雨，17到25度。滨海新区晴转阵雨，17到24度。渤海海面晴转阵雨，南风转西风4到5级。

0: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

0: 长江干流连续六年，黄河干流连续四年，全县稳定二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2: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 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十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5: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6: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7: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这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8: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9: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 同年十一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

0: 区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1: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香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0: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2: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4: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5: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

0: 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1: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2: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0: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3: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0: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2: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
4: 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0: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5: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3: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6: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7: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

0: 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

0: 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十号已造成四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十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骗子，骗子能抓着了。
1: 不要老开这种玩笑好不好啊？谁是骗子？
0: 哎呀，这行，这你看你这心里头说的不是你，说的是牛大妈那个姑爷向怀才。我现在有办法抓上了，走，咱一块抓。
1: 这抓什么？怎么抓呀？做的情景，
0: 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得到了一个真实的情况，那律师跟我说的，这个向怀才骗所有老人这个房产，都是用一家公证处做的公证。哎，你想想，是不是他们有勾结，对不对？只要咱们抓住他们有勾结的证据，这事不就解决了吗？走，
1: 走什么走啊？哎呀，甭问，就为了这几句话，你把2000块钱都给搭进去了吧？
0: 不止2000，就这律师他要了4000，我搭了3000进去。
1: 小长青，我说你。

0: 你什么好啊，你这什么智商啊，啊你看啊，前者嘛牛大妈啊让他姑爷给摆了一道，你现在又让律师给骗了一道，
1: 那
0: 你说你就算他们有勾结你抓得到吗？你
1: 哎怎么抓不着啊，你看咱们现在不是已经拿了他们的破绽了吗，对不对，在一家公证处做公证，那咱们现在就应该顺藤摸瓜，咱们只要盯紧了，肯定这事儿咱能赢这官司。
0: 行，要去你去，我不去，我不想惹那麻烦。
1: 你真不想去是吧？
0: 不去。
1: 孙建成，我告诉你吧，我心里啊一直都是这么想的。你打开始要办这个养老中心，你这心里头就心怀不正啊，你夹带私心，你想在这儿用这块地赚钱，你装到自个儿腰包里。我告诉你，你要这么想，这养老中心永远批不下来，你这钱算是白花。但是你听，但是啊，你要是为老人做点好事，做点实事，这样让人宣传出去，这个养老中心我觉得哎批下来可就快了，这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好处的事儿？你想一想，你去还是不去？
0: 你啰嗦什么？你完没完了？兵贵神速，要去还不赶快走啊！真是。
1: 哎，来来来，嗯，牛大妈，你确定是他？哎呀，
2: 我都跟了一上午了，他就进那屋了，是我姑爷。
0: 行了，都让人骗了底儿掉了，还姑爷姑爷的。
1: 这是又换了新目标了。
3: 那就这样，
4: 再见啊。

0: 快点啊你！你看看你跑不快，还在前面挡着，快点！快点，快追上啊你！你别念了干什么？
1: 追你个头啊！我这两条老腿能追过四个车轱辘吗？啊！
2: 哎呀，
1: 要我命！
2: 你说你们啊，我好不容易带着你们把他给找着了，哎，怎么让他给跑了？
1: 你还老埋怨
2: 了？那你说怎么办？就是这个公证处，当时啊，还是公证处的主任给我们办的呢。
0: 哟，瞧见没有？瞧见没有？这进进出出老人还不老少呢，还。哎，你看。
1: 就冲这点，我敢断定，这家公证处里一定有人正缺德钱。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改姓你的姓。
0: 肖县长，你说说咱们有什么办法把他们抓住？
1: 那能有什么办法？你没辙，你抓不到证据，没办法。
0: 你这方面有经验啊，你想个办法出来不就行了吗？
1: 我有什么经验呢？我又不是骗子。
3: 什么话？
0: 我今儿不是追究你的过去啊，我告诉你，你要不想出办法来，咱俩今儿就站着一天，就想等你想出办法了。
1: 你讲道理不？你还赖上我了？
0: 哎呀，你快想出一办法。
1: 老刘，还记得咱们俩一块儿在宣传队说相声？
0: 老口，
1: 对呀、啊。
4: 二位大叔，请问你们找谁啊？
1: 这位小姐啊，我们是这回事儿，我们想弄那个。房屋过户公证找谁？
4: 啊，
1: 是我呀。
0: 对，房屋过户的公证。
1: 这个费劲，
0: 找谁呀？
4: 房屋过户公证是吧？哦，那二位先请坐一下，我现在马上打电话联系。
0: 啊，对，
4: 请坐，请坐。

0: 主任在吗？
1: 哎呀，二位老人家啊，坐啊，请坐。哎，坐。嗯，请问二位要做什么业务呀？
2: 是这回事儿。有人跟我说可以用房子做抵押贷款，然后买这个理财产品。
3: 然后呢，我们就去抵押房子去了。人家说。我们岁数大了，不能用我们的名义来抵押。要把房子先过户到儿女的名下。就是这，我们来咨询这个事。
1: 听二老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吗？
2: 听出来了，还一般人听不出来。
1: 你们刚才问的事情呢，最近来咨询的不少。那么二位老人家对你们的产品了解吗？对发行这款产品的公司了解吗？最近我们已经发现有几位老人上了当，房子抵押了，买了产品，老板卷了款就跑了，最后钱拿不到，房子也没了。
3: 老兄，这是怕人得很，做不成。我害怕，
2: 害什么怕呀？你说你
3: 怕让人骗了吗？呀，
2: 骗啥骗？你看人家这杜总印是吧？杜总印，一看就好人，是不是？怎么骗来老头呢？是不是？你这人就胆小，你不想想你挣多少钱，你那点退休工资更少了，是不是？你平时花的还多，你又买保健品，你还偷摸吃补药，
3: 你才吃补药呢。
2: 让你见笑了，见笑了。咱说正事儿，你看他胆小，所以我们想买呢，就是那种那个可靠的，那种产品，给我们推荐几款。
1: 要说这个呀，大叔您是找对人了。我知道有一家公司推出专门针对老年人的产品啊，最近买这款产品的老人不少，个个都发了财了，一个月能拿10万左右利息呢。
2: 多少？
1: 10万。
2: 10万？老孙呐，10万，逻辑这么好
3: 使？说话呀，行行，
2: 冷静，
3: 换一个。主任，什么产品？什么人发的？
1: 这款产品呢，就是针对许多老人只有住房没有收入设计的，叫做以房养老。主要做这项业务的人叫向，不太熟，叫向什么？向怀才？对，向怀才。
4: 在过去的3年里，我们的理财产品收益成倍的增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款产品曾经亏损过。
3: 听明白没？赚钱呢？那我们能分多少？
4: 我们跟投资人是5/5分成的，也就是说啊，二位可以吃到月息5分的利。
2: 5分是多少啊？
3: 我不知道。五分是多少？
4: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您在我这儿放10万块钱，每个月利息可以吃5000。
3: 哎呀，10万就5000，哥，那还等啥呢？投嘛。
2: 我们要是拿房子做抵押，那行不？
4: 那当然没问题啊。但是得这样啊。二位年纪有点大，这个信贷公司啊，可能不能贷给二位。
2: 你看嘛，
4: 但是咱们有办法啊。如果要做的话，可以二位把房产过户到子女的名下，由他们来做。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如果你们信任我们的话，可以和我们直接签订合同，然后把房产过户到我们公司名下，然后房子二位照住，每月还可以吃到高额的利息。
3: 我听明白，哥，我听明白，这个办法好。

0: 像我几个娃，我房子给谁嘛？天天都盯着我的房子，我不如把房子就给人家公司，人家给我利息，我给他们分钱就对了嘛。
1: 对呀，啊，你就是结婚太早了。哎呀，整那么多孩子，你看我省心，我就一闺女，我就直接把我房子过渡到我闺女名下就行了呗。
2: 这还是您想的明白。大瑞，您看咱什么时候去公证处办下手续啊？是这样，有这么个情况，我们这款理财产品在市场上非常的抢手，如果二位出手慢的话，可能就买不到了。啊，
1: 你看，哥，要不咱商量一下吧？对，俺得回去跟俺闺女好好商量商量。
2: 也行，
0: 马上就回来。哎，
2: 好，好，好，那您尽快啊！哎，
1: 好，好，好，
2: 后面还有客户等。
1: 哎，知道，知道，这个我记住了，没问题，走。
2: 好好好，
1: 再见啊！
2: 您慢走，您慢走，尽快啊！
0: 再见，再见。
3: 咋样啊？他们两个是不是有勾结？
1: 是，一下就看出来了。他别这么说话了。
3: 哦，对，都出来了。
1: 是。
3: 你看出来了吧？他们两个是不是有勾结？
1: 看出来又怎么样？你抓不着证据，你白搭呀！
3: 你别着急，就凭咱俩的聪明才智，主要是你的，还能抓不着他们的证据。哎，这么着，咱俩呀，从现在开始，一人盯一个。他们既然有勾结，总会在一起吧？在一块儿，咱们就看看他们干些什么事。
1: 一人一个死盯着，
3: 死盯着，
1: 走哪儿跟着哪儿。
3: 没错。哎呀，
1: 人家一个人四个轮子，咱就两条老腿，累死啊不得。
3: 那没别的办法，咱就受点罪呗。啊？
1: 那为了联系方便，咱得咱互相起个暗号啊。
3: 暗号。啊。哦，对。我地瓜，你土豆。
1: 你地瓜。嗯。我土豆，
3: 行吗？
1: 挺形象，
3: 就这么着，
1: 走，
3: 走着。
4: 土豆，土豆，我是地瓜，我是地瓜，我这边的目标还没出现呢。
1: 地瓜，地瓜，我是土豆，目标出现了，目标出现了。
4: 你的目标出现了，你就跟紧了，别丢了啊！我这边人还没动静。
3: 我这个也出来了，他没锁车，我跟上了啊。

0: 喂，
1: 赵强，我已经找到他们的接头地点了，是一家叫品味居的饭店。
0: 品味居？品你个头啊！我都过了品味居走了半天了。对呀，他还在往前走呢，刚进去了。你等会儿，我看看他进什么地方，这是。你等会儿，他进的是一个活力健身房。行，那你先别着急，你在那儿盯着，我也在这儿盯着他。

0: 喂，
1: 科长。
0: 啊，
2: 不对吧？他好像是出来泡妞的。
3: 没错啊，这孙子在这举铁呢。
1: 得了，我走了。

0: 明知道他们有勾结，可全是私底下的呀。话也不能这么说。老话怎么说的？要想人不知，他除非己莫为。你说他们都干那么多坏事，我还就不相信咱们哪天就在这抓着他。
1: 抓呀！哼！
0: 你别在这撂片汤话。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跟我们跑，你就坐这儿。
1: 嗯。
0: 好好给我们想想办法。
1: 我在集团很忙的，
0: 那你忙你集团的事儿去啊。
2: 就是。
0: 你跑我们这儿来干嘛呀？嗯。哎，我怎么那么就愿意在你们这儿啊？我在集团的办公室，比你们这大多了。我那么愿意跟你们挤啊？
1: 那你回去啊！你赶紧走啊！
0: 就是。你以后别进这门，哎，我还就不欢迎你了。我还就不相信，除了我们这儿还有谁待见你。
1: 嗯。
0: 让我走。

0: 我走了，孙天成同志，我要走了。哎呀，
1: 董事长啊，可不敢当啊！你要走就走呗，你跟我汇报什么？走吧，啊。
0: 有了，我有主意了。有句话叫“敲山震虎”，还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哎，你们不是说，那个还继续不断的有很多老人上当吗？你们就叫着牛大妈再多叫点老人啊，一块儿去找那个向怀才，还有那个姓杜的，那他们凑在一块儿，都是这一商量，不就有办法了吗？
2: 嗯，是不是？你就别说了，他这当领导干部当的吧，他这主意还对。
3: 听他的，
0: 咱们腿都快跑断了啊！好容易把这事情跑出眉目来了，他呀是下山摘桃子来了。哎，你们俩说话说大声点，我听不见呢。 天成啊，走，
3: 干嘛去？
0: 带着牛大妈找那向怀才去呀！
3: 对，
0: 你们找谁去？向怀才啊，找那个姓杜的，
3: 骗钱的明明是向怀才吧？
0: 哎呦，那向怀才和姓杜的他们俩勾结到一块儿啊，那姓杜的他在公证处是国家监管的，他最怕事儿啊。你们一找他，他就去找向怀才了，是不是？
4: 打今儿个起，我还就不崇拜别人。哎呦呦呦！
0: 你以为我在商场上白混几十年呢？你以后崇拜我的地方还多了去了呢。哎呀，
4: 我崇拜的是你。嗯，
0: 走走。哎，有情况随时汇报。
5: 呀，二位，过来办公证啊！把房子过到谁的名下？嗯，
6: 同志，咱先不说公证的事儿啊。哦，我们有一件事要问问你。哎，
5: 口音呢？<笑>
6: 牛大妈的房子是怎么回事啊？哎，
7: 牛大妈是什么牛大妈？行，真行，您过来一下。这什么意思啊？这大妈是谁？我不认识啊！哎，
8: 姓杜的，你敢说你不认识我啊？我们家的房子就是你给公证的，前几天我还找过你。
7: 你今天你还给我几天你就说不认识我了？你再
8: 干什么？
7: 你要把你的房子过户给你闺女，是你真实意思的表达。我只不过是帮你们公证了一下，有什么问题吗？哎，看，还不是你认得吧？哈，我现在才知道，你们给我房子过户的时候，你应该跟我说啊，有什么风险，有什么问题，你应该清清楚楚的跟我解释解释。可是你解释了吗？你呢？拿过文件，哎，往这一放，就让我签字了啊！你跟我解释过没有？解释过没有？
8: 谁说没给？

0: 你解释，我当着你和你闺女的面一条条给你们解释的，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呢？
1: 哎呀，你真是，你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跟那个向怀才，你们两个人一左一右，一唱一和的。你们说把我这房子过户给我闺女，然后呢就拿这房子去抵押贷款，你说什么风险都没有，你解释过吗？你解释什么啊？
0: 那个二位啊，别听他的，这老太婆穷疯了。
2: 刘大妈穷疯了是不是？那么多人都穷疯了吗？
3: 来来来来，都过来。
1: 来来，
0: 你们想干什么？我警告你们，你们这是在妨碍公务啊！
4: 我倒要警告你，你作为公证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坑蒙拐骗欺骗这些老人，你这是犯罪。你回头看看这几位老人，他们的女儿都跟向怀才谈过恋爱，他们都是在你这儿把自己的房子过到了自己女儿的名下，是这样的吧？
1: 是。
4: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5: 不是啊，
0: 您什么意思啊？谁是向怀才呀？哎呦，
3: 向怀才都不认识了，真行你！哎，
6: 忘了吗？
3: 前两天就是你把我们两个介绍给向怀才的，啊，杜主任，你跟向怀才之间有什么勾当？你必须得交代清楚，不然我们是盯着你就没完。我告诉你，向怀才他是个社会上的混混，我们拿他没办法。你可不一样，你这是公证处，你要是跟社会上的这个闲杂人等你勾结在一起，你欺骗老百姓，我们奈何不了你，有地方管你。
0: 这位老先生，我们和向总呢，那是正常的业务往来。
3: 你听听，
0: 有的时候他的业务需要公证，就介绍到我们这里来，如此而已。至于你们说的情况，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是这样吧，你们给我一点时间，我了解一下。我们一定给他一个交代，行不行？
2: 不行，
1: 不行！
2: 你现在就给我们一个交代。
0: 你们说的情况，我以前确实不知道，你们总得给我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啊，请你们相信，我们是堂堂的公证机关，我们会对大家负责的。
3: 就这句话说的对，这是堂堂的国家公证机关啊，他跑不了。各位，咱们就给他点时间，让他去了解了解情况，好不好？哎，你说一说，你需要几天时间？
0: 三个工作日。
1: 三天
4: 是不行，三天，向怀才都跑到越南去了啊，就两天，多一天。我们立马报案。
0: 他别报案，报假也是需要负责任的哟。好吧，两天啊，就两天。嗯啊。
3: 哎，大家都先回去吧啊，只要咱们啊抓到了他们勾结在一起做假公证的证据，抓到这骗子咱们就有希望，好不好？
1: 好
3: 啊，回吧回吧。
5: 好，
1: 谢谢。
5: 好，
1: 谢谢。
3: 行啊你，哎，说的是三天，让你给剪成两天了，够狠的。哎呀，
4: 再查了我也盯不住啊，你们老胳膊老腿的，我可撑不起。哎，你说现在这个杜主任在干什么？
3: 他呀，
0: 不行。你说没事，我和你一样吗？万一他们闹大了，我吃不了兜着走。我帮你做一个公证，你才给我20000，你挣了多少？出了事这么大的法律风险，我替你扛。你要走也不能现在走，你走以前咱俩必须见一面，你还必须再付点代价，否则我让你跑都跑不掉。
7: 只有两天的时间，你们怎么都回来了？你敲山震虎了吗？你大扫惊蛇了吗？哎，他们要跑了怎么办呢？哎，现在是激战的前夜，一点都不能松懈呀！我就知道这事儿没我就不行，是不是？
8: 就是，哎，有些事儿吧，这底下人能办；有些事儿就得领导出面。
3: 哎，你，
7: 佳悦，我命令你啊！哎，打今儿开始，你受他们的派遣啊，他们指哪儿你打哪儿。嗯啊，嗯，他们俩现在是你的领导，

0: 您在这儿等我呢。领导好。哎，
1: 行了行了。不过行程啊，我们分头要盯两个人，你这一辆车可不行啊。
0: 就是，我马上从集团给你调一辆车。郭小元，哎，小元呐，我这边有紧急的情况，你马上给我调一辆车，48小时听我的调遣。就这样。
2: 虎死虎威灾啊，
3: 倒驴不倒架啊。
0: 说什么呢？我在集团董事会还有职务呢。走着吧，咱们。
4: 你去哪儿啊？
0: 上第一线呢。这缺了领导能行吗？你们俩一人一辆车给我盯住了，我去和公安的同志打了交道，有事儿一声招呼，警察同志第一时间就出现在现场，行吗？
5: 就这么着。
6: 土豆，土豆，我是地瓜，一号目标出现。
7: 现在他在往
8: 哪个方向？
0: 顺河街。
7: 哦，往顺河街方向行驶。

哎，李瓜，李瓜，我是土豆，二号目标已经出现了，已经出现了。

0: 钱吧，这是。
1: 是，
0: 赶紧搞的。
2: 土豆，土豆，我是地瓜。
1: 一号目标从银行出来，拎了一包，像是取了一书包钱。
3: 啊？那是不是二号目标威胁一号目标，要向他敲诈一笔钱呢？哎，如果那样的话，有可能人赃俱获呀。
0: 好了，跟着，快！
3: 玉头，玉头，刚刚得知一号目标从银行取了一大包钱。
4: 玉头收到。警察同志，我跟你说什么来着？这就是一伙内外勾结、专门坑害老人的犯罪团伙，人家现在正准备分赃呢。
1: 就停这儿，就停这儿，别动。看他们干嘛？
3: 一定要镇静啊，千万别让他们发现了。
1: 我怎么会慌呢？你说他们身上会不会带着什么凶器？
3: 八成带着，那个包里起码有100万呢、啊、为了钱，这帮人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啊、
1: 那个确实是。哎呀，我可是一大家子人呐。
3: 行了行了，一会儿我进去，你在外边守着啊。
2: 你进去
3: 啊？
2: 哎，听见没有？他说他进去。我跟你说啊，这件事从开始就是我一直在坚持，才到了有今天。现在到了立功的时候，你听见了没有？他进去，他是把我给支开，他抢头功。
3: 这好心当做驴肝肺，你真是。
2: 我还不怕了呢，我告诉你。
5: 那行。
2: 哎，院长，这个事儿我得跟你说清楚。
5: 嗯，
2: 就他们俩的这些事儿，我其实是了解情况了解的最多的，比你了解的多。
5: 嗯，
2: 万一咱们一会儿进去要是出现点什么情况的话，你可一定得保护好我，啊。
3: 那没问题，
5: 到时候就看谁腿长跑得快呗。
2: 看谁腿长。那我就放心了。

0: 你可做好准备啊，随时盯着点我们。
1: 哎，两位叔，注意安全。
2: 哎，开始行动。

0: 你爬厕所干嘛呀？
1: 就是有点太小心了，
2: 陆主任，咱们说正事儿啊。我这两天刚刚又找俩肉票，正准备过几天给您送到那儿去做公证，
0: 赶快走，赶快走。
1: 那俩老头分明是有备而来，不一定盯咱们多久了。哎，让你带的东西带来了吗？当然了，带来了。不过说实话，杜主任，您这胃口啊，实在有点太大。我这儿只有100。什么？
0: 你在这几票上挣了多少？能有我帮助，你能挣这么多吗？我这回真的就只有100。那您要是真特别不满意的话，你去公安局告我。你真是个流氓！<笑>
1: 哎，要不您亲自清点一下啊？来，
0: 那么多钱呢？
1: <笑> 他有手机，快！别让他们跑了！快！快！手机！别让他们跑了！拿好了，这是证据！拿好了！快！快！ 别走！站住！站住！停下！
3: 争取人赃并获！别动！站住！站住！来来来来，你们两个都还年轻，我给你们指一条正路。
1: 你都没路可走了，你别动啊！枪在手里，枪在手里，把水给我，上来！你们放我！上当了！上当了！是。
0: 是遥控器，不是手机啊！这孙，他把我给骗了！他，不对，他是骗了你们了，证据在他那儿呢！哈哈哈哈，行吧，警察来了，赶紧走，快！哎呦，真是没想到啊！你可以啊，
1: 警察局
0: 长，你。
1: 孙乾成，从南京到北京。

0: 没见过你哪个人比你还精啊！扔个遥控器你就跑，你让我挨顿胖揍啊你！你还是个人吗你？
1: 嘉靖，别生气，别生气，是不是？当时的情况我必须得那么做呀！啊，为了取得证据，咱们得讲究战略战术啊！啊，声东击西啊，围魏救赵啊，调虎离山，这是兵法呀！对，《孙子兵法》有云。
0: 孙子，还《孙子兵法》？我看你就是孙子，你比孙子还孙子呢！你啊，
1: 别说的那么难听嘛！
0: 你说这什么这玩意儿？你说他是
1: 兵法上还说要扬长避短呢？对了，你腿长啊，我腿短呐、啊。你腿长，你跑得快呀、啊。你不知道你当时跑得多快呀、啊？哎呀，呜呜呜呜，他还一阵风似的。哎呀，
0: 真的？哎呦，你没听说过？短腿的人倒脚更快吗？你
2: 这么快一个，来，
3: 长姐，赶紧说，
4: 你是老同志，是老党员，哎，不管怎么说，这结果是好的呀。哎，再说了，咱们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总得付出点代价，牺牲。
0: 哎，别拿光说便宜话啊！该付出代价、付出牺牲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哎
4: 呦，他说我在大后方啊。
0: 汹汹汹，还大后方，躲起来就躲起来吧，还什么大后方啊你？
4: 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就低估了领导的格局了。我要不是把警察及时调到现场，你能这拄着棍儿满屋跑啊？
1: 是，
4: 杨姐，哎呦，
0: 瞧你们俩，哦，这么说啊。我这不死我还得感谢你呢，
4: 不客气。
1: 好了，行，哎，进来坐。
0: 这是没完，我告诉你。
1: 好，来，哎呀，不客气，哎呀，来，坐这。
5: 这我沏壶茶去。
1: 早就沏好了，你闻闻，新茶。
0: 这都会来这套，我告诉你，
1: 来喝。哎，别生气啊，这生气啊对身体不利，都这岁数了啊，当心身体。
0: 我就是不生气，我现在身体它也不舒服。
1: 哪儿疼啊？是这儿吗？
0: 哎呀，对不起。
1: 啊，好了，那什么，再说你虽然受点屈辱，但是这个牺牲是很有价值的呀。
4: 我正准备给集团写一个报告，
1: 你听听。
4: 我给你们念一段啊。最近在破获专门针对老年人诈骗集团的斗争中，同志们分工协作，团结一致，特别是养老中心在陈新成同志的正确领导下。
0: 什么？我挨的揍哦，在你正确领导下，你领导了个毛啊你！
4: 矫情，
1: 这证据是我拿到的。论功的话，我是头功。
0: 哎，头功也不能是你啊，是我用生命做代价保护的这个证据。
1: 可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最终手机是在我手里的，
0: 那是在你手里，那没我的保护的。
4: 来电话。哎，啊，袁英石来的电话，接着说。
6: 集团党委得知了你们三个人英勇无畏、勇于担当，协助公安部门破获了诈骗老人房产的大案，帮助我集团好几位退休的老职工追回了被骗房产。我仅代表集团党委对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你们三个人的表现完全体现了你们三个人人老心不老，老有所为，老有所任，老当益壮。
4: 停了，哎，可以。
1: 怎么了？
0: 没听出问题来吗？
1: 什么问题？
0: 刚才他怎么说的？他正准备给集团写报告，是不是这么说的？
1: 没错，
0: 报告还没写呢。啊？怎么集团知道了？
1: 对呀。啊？

0: 有钱。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9: 宝贝，
8: 轻轻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7: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10: 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太字没问题，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11: 轻
8: 轻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 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品牌扎根，创新立业。
0: 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做品牌，有品牌才有传承。
12: 600到700家门店，就整个就铺出来。
13: 跟我从小讲的就是创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从创新里面获得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7: 巧辩蚕丝，去伪存真。
14: 火烧，
13: 你会发现它变黑了，那种头发烧焦的味道。它是100%的蛋白质，把它这个粉末取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揉搓了之后就变成灰了。鉴别真蚕丝和假蚕丝重要
14: 的，最简单的方法，
13: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7: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才华出众，因老板争奖。
16: 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17: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
18: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
19: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7: 空窗期后能否重返职场？
20: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18: 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21: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7: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你们三个人的表现完全体现了人老心不老，老有所为，老有所任，老当益壮。
1: 停停停，停了。哎，
2: 可以。
1: 没听出问题来吗？
3: 什么问题？
1: 刚才他怎么说的？他正准备给集团写报告，是不是这么说的？
3: 没错。
1: 但集团怎么知道的呢？
3: 哎，对呀。
1: 啊？嗯，这说明什么？
3: 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儿有内奸。
2: 信息时代，好事传千里啊！这么大的好事，肯定大伙都知道，是吧，陈总？
4: 是。行行行，好事啊！
3: 倒也是，
1: 是，
3: 给咱长脸了嘛！
1: 好事。
5: 哟，这地方不错呀！
1: 哟，这王律师来了，嘿，这就是给咱打官司的王律师。王律师，来，
3: 您坐。
1: 我这腰不方便，我就不招待您了。哎，王律师倒杯水。
5: 小军，给王律师倒杯。
1: 我来。哎，王律师，你看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这个姓杜的这个主任抓了，姓向的这个骗子抓了，您说这回咱们这官司准能打赢了吧？
5: 我说什么来着？还是照着我的路子走的吧？
1: 那是。嗯。
2: 不过呢，如果这俩人被警察给抓了，证据确凿的话，这就变成公诉案件了。
1: 哦，
2: 也没关系，有我呢，我还可以接着代理民事部分，向他们索赔要钱。
1: 那太好了。
2: 但是呢，咱这协议得重新签署。
1: 对，应该的。重新起草，但是钱我们可不加了，就那4000块钱。
2: 哎，为什么呀？
1: 你没听说呀？
2: 哦，
1: 哎，你知道吧？哎，就这个案子啊，爆出来之后，哎呀，社会上反响特别大。
3: 嗯，没错。
1: 就这两天，这公安局门口这个老头老太太呀，排着队去报案啊，
3: 都
1: 是被骗。
3: 没错。
1: 对呀，你说，哎，要是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律师接了这个案子，那是不是又有名又有利？
3: 当然了。
6: 哎，我们集团的那些律师都等着呢。
1: 可不嘛，你那个都排队都不算，那他这边早就跟我说过了，他是我摁着是交给王律师干的。
3: 没错。哎呀，
1: 你
3: 赵律师，
1: 你那个，
3: 对。一个姓赵的律师，还有死乞白赖的求我，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现在就打。
2: 哎，我说老三位，等等，我呢慷慨一回，就当是法律援助了。
6: 哎，
1: 谢谢，法律援助，
6: 合作愉快。
1: 您把那4000块钱退给我。妈，我回来了。
7: 哎，回来好。
1: 啊。
7: 哎，怎么着？他们俩给你赔礼道歉了没有？
1: 那还用说呀？
7: 啊！
1: 我打那孙千成站着给我鞠躬道歉，连说对不起。
7: 你说你们仨都多大年纪了，还这没轻没重的闹呢？你真是。哎，还疼不疼了？
1: 没事儿，就是有点淤血，它散了就没事了。我拿冰块敷敷。
7: 以后可不许这么闹啊！
1: 哎。
7: 哎，婷婷。
1: 嗯。
7: 婷婷病了，在医院打吊瓶呢。
1: 婷婷进了医院了。
7: 进医院了。

0: 婷婷，哎呦，婷婷，婷婷，你这是怎么了？啊，婷婷，哎呦，哎呦，我的孙女，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你？
1: 爷爷，秦爷，你长了个熊猫眼。
0: 哎呀，你先别管我这熊猫眼了，你快跟爷爷说你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你跟我说，还打算给，您是？
1: 你是？
0: 那
2: 是我爷爷。
0: 哦，对，我是他亲爷爷。<笑>
1: 我是他们家呀，新请的阿姨，前面阿姨呢从冰箱里啊拿出那食物，也没给孩子加热就给孩子吃了。哎呀，这孩子啊就得肠胃炎了。哎，不要紧的，这打上那吊瓶了，孩子啊也不吐不拉了。
2: 哎呦呦，可怜可怜哟，可怜我这孙女，疼不疼？
0: 不疼。
2: 我跟你说啊，这回咱输完液了，出院了，不回你爸那儿去，你跟爷爷走，回爷爷那儿，爷爷照顾你。
0: 行，我又可以跟依依玩啦。对呀，爸，小姐，哎，你怎么过来了？
3: 我怎么过来了？哎，我跟你说过没有，这孩子他不能交给外人管，是不是？你看看这什么样的这是？哎，行，你忙，你忙没关系，你交给我，出院我就给他带走。
4: 爸，您脸怎么了？刚怎么伤成这样呀？你啊，
0: 我这离死还远着，你甭管我这个，咱说婷婷的事儿，啊，出院。
4: 跟爷爷走，听见了吗？愿意吗？
1: 爸，
0: 哎，
4: 不用不用不用啊！那个阿姨已经辞了，就找了新的阿姨了吗？
0: 婷婷，你打完针，咱就回家啊！你出来，
4: 阿姨，
0: 哎，
4: 看俩吊瓶啊！
1: 哎，好好，
0: 乖啊，爸爸一会儿回来啊！
4: 什么？
0: 我跟你说，你甭管我这事儿，这是一回教训，你必须吸取教训。
4: 赶紧的换人，啊！孩子交给我。
0: 爸，那个阿姨人家就是一时疏忽，我现在请的这个是五星级了，那肯定能对孩子负责任，你就别操心了，行吗？她就是八星级，她也是个工作，她能跟家里人一样吗？我是用心的，知道吗？我孙女儿，别说那么多，
4: 爸，
0: 交给我
4: 家事儿您就别管了，行吗？我求您了。
5: 伤成这样，被人打了，这是，给你挂号去。这是那怎么混蛋孩子？这他妈，我不用你挂号。后来那两个诈骗分子就回头看我，我手一扬，我那意思，我是那个药啊，他们就追你小叔去，最后小叔倒了霉了，但最终我们还是把这个诈骗团伙给他逮住了。 连警察都给我们点赞，
6: 哇，爸，你们也太厉害了吧！当然最厉害的是你老爸，嗯，因为证据是我最后拿到的呀。爸，我就记得小时候啊，您每一次出差回来，我都让您给我讲外面的故事，就像现在一样。说到现在，老爸有点惭愧，真的。 这么些年了，爸是个不太负责的爸爸，嗯，但是今后爸会努力的，争取干成一件正事儿，甚至大事儿，让你也让我自己能感到骄傲。爸向你保证。嗯。

0: 哟，
1: 哎爸，
0: 小林过来了，你就你自个儿啊？
1: 您这……
0: 哦，嗨，不小心自个儿磕的，没事儿，都快好了。
1: 哦，我听说婷婷又闹病了。
0: 哎呀，好，就刚从医院过来，没事儿，输着液，哎呀，问题不大。你说他那保姆啊，就没照顾好孩子，把那个辞退了，他又换一个。我的意思，我就跟他说，别了，就别要保姆了。你说他妈妈又不在，你就交给我，我是他亲爷爷，有什么不放心的？哎，不干，就跟我那个生分

0: 怎么了这是？
1: 您别往心里去，他就是性格强，也肯定不是冲着您。您甭管了，有功夫我再替您说说他。
0: 对，你说说他。哎呀，你吃饭了没有你？
1: 我都吃过了，您别忙活，我来是有个事儿想跟他说。
0: 对呀，别光顾说他的事儿了，你什么事儿？
1: 那个市里重新划了区划，咱们家这儿和那个实验中学、实验小学划了一学区里了，这事儿您听说了吗？
0: 哎，那这是好事儿啊！就咱们这学区房了，这房价得涨了呀，对不对？
1: 是涨了，还涨不少呢。
0: 嘿，这好好，咱这又升值了就。
1: 但是您给我们租的那个人说也涨。
0: 哦，对对对，那也应该的。它涨多少？
1: 3000。
0: 一个月还是一年啊？
1: 一个月。
0: 那涨的是够多的。建华跟你说的。
1: 他不好意思跟您张嘴，得给我发一微信。我也出去都问了问，这一片啊，都涨了，涨得比咱们家这儿还多。
0: 哎呦，这也合理啊。那你就甭管了，这3000，我到时候给他涨上就完了。
1: 爸，您一个月退休金才8000。您不吃不喝还该人1000呢，哪儿找去呀？
0: 可不嘛，你说要不然这样行不行？咱俩都担着点，这6000还是我付，这3000你付，行吗？
1: 我有个别的想法。
0: 你说。
1: 这事儿我跟马玲啊，就稍微透露了一点儿。他那意思，要真划了学区啊，他希望依依能留在这儿，转到实验小学。要不把依依的户口划在您和奶奶那本上，然后我们两口子呢，上我们单位旁边租一便宜的，这样呢，房钱也省了，这个油钱还省了，我每天还能多睡会儿，您看怎么样？
0: 这好主意啊，这是。我同意啊，只要你想好了，咱马上就办。办这手续，啊！
1: 我这办法我还没敢跟马玲说。您看，要不您……
0: 那行，我去跟他说呗。
2: 哎，
0: 依依呢？
3: 写作业
0: 啊，写作业呢啊。
3: 马玲在啊，在。
4: 马玲，爸来了。
5: 哎，来了。
4: 爸，我给您沏个什么茶？
0: 不用不用不用，大晚上不喝茶了。
5: 哎呀，爸来了！
4: 哎，来了来了！
5: 啊，那喝点水。
4: 哎，
5: 哎，爸，你听说了吗？咱们这边啊，归实验小学校区了。
0: 嗯，
5: 这边的那个教学质量啊，比依依那边那学校好。那早知道我跟肖林当时结婚的时候，就应该把户口落在这边就好了。
0: 哎，还真是。这个，现在这俩事儿啊，一个是孩子上学的事儿，一个是这个房子的事儿。肖林都跟我说了，我觉得解决孩子的事儿呢，咱们就可以这样，就把依依的户口落到我们的户口上，啊，从你们那儿迁出来，这不就解决上学的问题了？房子的事儿，现在这一房子一个月9000块钱也确实太贵。肖林说的，出去租，租一个离公司近点的，这样可以省好几千块钱呢，是吧？
4: 啊，这我也跟爸商量出来的主意，
0: 啊。
4: 啊，这我觉得这主意挺好的，他索不齐能让孩子上学就得了呗。
0: 对，
4: 您说呢？
0: 一切都是为孩子嘛。
5: 不是，肖林，孩子不跟咱俩一个户口，跟爷爷在一个户口上，这算怎么回事啊？我们学校就查这事儿呢，如果真查出来咱把孩子害了怎么办？
0: 啊？哦，还查这种事儿啊？哎呦，真没想到这个。哎呦，小林，
1: 哎爸，
0: 要不咱就这样吧，还是那天说那个主意，你们两个就搬到我那儿去， 啊，这房子归你们两个，你们把户口迁过来，这不就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了吗？我跟奶奶我们俩搬到养老中心去住，对吧？
4: 不姐，我觉得那孩子还是在他们学校上着挺好，没必要非上那实验小学。
0: 你这叫什么话？咱不都说为孩子吗？再说了，你们别这么想，我告诉你，我们那养老中心条件好着呢，比家里住着还好。孙前程，你孙叔他早就搬过去了，每天一个人过得跟皇上似的，我可不想让他一个人独享。
4: 那显得跟我们两口子蒙您房似的。
0: 你想多了，我可没这么想啊。马玲，就这么定了啊，我去安排安排，等明天上午你们交接你们两个给我跟奶奶搬家，就这么着吧。
2: 啊，爸，
0: 哎，没事，我走了，就这么定了。
4: 您。

0: 妈，您睁开眼瞧瞧，啊，往前再走不远，右边一拐，咱们就到了。
1: 你当我没来过呢？不就是你们原来那老厂子吗？
0: 是，
1: 这倒好，把我从市中心下放到郊区来了。
0: 哎呦，小月，听老太太说什么了吗？下放。
2: 奶奶，那边空气特别好。
0: 哎，对，您到了一看，您就不这么想了。
3: 别多想啊，你都40岁人了，哪还能天天和老人住一块儿？爸和奶奶住过来，个人住个人的。这两个周末的时候就过来看看他们，吃个饭，挺好。
4: 奶奶啊，跟咱爸都是好热闹的人，就乐意说一大家子在一块儿住。
5: 再说了，咱爸才多大岁数，就让咱俩给送这儿来了。
3: 哥，你这个观念啊，改改啊。社会养老现在是大趋势。
5: 哎，说实在的，在咱们俩之间，咱爸事实上更看重的是你。什么时候咱爸，哎，要说一跟陈叔聊天，一说的你那胸脯都拔着。所以，你老跟他这么不远不近的，他的心里就不是个滋味。这也搬出来了，啊，时不常的多来看看。好嘞，
2: 好嘞，
0: 到了，到了，来来来来来来，您该起驾了。
1: 哎呦，
0: 走这边。啊？怎么样？您瞧瞧，哎，就咱们就这个单元啊，
6: 出门就有一条大马路。
0: 老二，
6: 您就朝着能够这个散步了，还不用怕车，因为这是咱们自个儿车才能开进来，啊，外边的车它进不了咱这儿。那边啊，您也可以遛弯去。
7: 是吧？
6: 就这儿空气可好了。
0: 我跟您说啊，这树上还有小松鼠呢，这可好玩了。对呀，没事，您可以在这儿坐着啊。这算是咱们家的这个小院子了，还可以种种菜什么的。
1: 哼，老了老了，没家了。
0: 这叫什么话呀，妈？您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再说了，您可不能这么说话呀。您让您孙子听见了，他心里怎么想啊？是吧？
7: 啊？走走走。
0: 这俩孩子累够呛，今天怎么样？是不是这儿比咱们原来的小院好多了？对不对？你看，哎，天一黑，它就这么安静，多好啊！妈，
1: 嗯，
0: 饿了吧？我去我们养老中心有一食堂，我给您弄点吃的去。
1: 哎呀，住着公家的房子，吃着公家的饭。哪里像个家呀，
0: 妈，咱今儿不是刚搬来吗？咱不是还在石头呢吗？那厨房您也看了，多漂亮啊！啊，明儿咱就开始，咱自个儿开火，行吗？您稍等啊，一会儿就回来我。哟，这谁呀？这还来人了，正。
8: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点，快点，快
9: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0: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我就怕有人敲门呐！你说万一要进来一狐狸精，我可怎么办呢？
0: 美的你，狐狸精的你，
1: 千诚呀，千诚啊！几年没见，你怎么不见老啊？
9: 那全是因为您呐，你知道吗？啊，只要您健健康康的，成天就像这样乐乐呵呵的啊，那就是我们
10: 养老中心的一个宝啊。
9: 对，
10: 是不是？只要您健康长寿，我跟长庆我们就永远年轻。
2: 对，是。
1: 好好好。
2: 刚说要吃，我上去中心去
10: 弄，赶紧弄30筷子，咱一块吃啊！
9: 一会儿再端到那餐厅里。
6: 哎哎，呦呦，你看这又谁来了？这还
9: 这，长庆。哎
7: 呦，大娘您好。欢迎入住咱们养老中心呢、啊
1: 谢谢
10: 、哎、你不是走了吗？
9: 对
10: 了，好饭路折回来了，听说大娘来了，哪能少得了我呀、啊、
9: 再加双筷子，再加
10: 双筷子，我尝尝。
6: 哟哟，这还有来人，
9: 还有人，
2: 这是谁、啊、
7: 哦，小肉，哎呦，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
6: 爸，瞧瞧热闹不热闹，
1: 热闹热闹，
6: 这可就是又是一大家子人的，对不对？
1: 哎呀，
6: 都坐，落座。小月，您赶紧搬个凳子，我拿筷子，咱们在一块温锅了就。哎，
1: 就这。
9: 真静啊。
6: 哪儿静了？这么多蛐蛐叫，你听不见啊？
9: 人家心里都安静，没情调。
2: 我的心里可静不下来啊。咱这事儿，这就算起步了。
9: 这就算起步了。
2: 你怎么不算啊？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相信，咱们这个中心将来一定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又一个中心。
9: 是啊，咱们这儿住满了老人。哎，
4: 你俩想想，等咱们这儿完全建成了，一到了周末，老人们的孩子孙子全都到这儿来跟老人们团聚。哎呦，这院得多热闹。

0: 尊敬的领导，在这个与时俱进的时代，三位老同志为了帮助更多的老同志，奋不顾身，不怕牺牲，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啊？这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1: 哎，好好好好好好了，是你做汇报啊，还是孙前程做汇报啊？确实，三位老同志的精神固然值得感佩。小月啊，是不是忘了让你去干什么的呀？
0: 请领导放心，集团交给我的任务啊，我都铭记在心，时时刻刻都不敢忘记。最近养老中心的发展非常的迅速，还有很多事儿得一一向您汇报。
1: 汇报吗？哎，
2: 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判决如下：被告人向怀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人民币100,000元；被告人杜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3: 好啊，大妈，咱赢了。
4: 赢什么赢啊？
3: 哎，你没听见吗？人法官宣判了，说你女婿判了5年呢。
4: 哎呀，抓人有什么用啊？啊，我是想要回我的房子。法院现在判呢，让他赔我钱，他那钱全都花光了，他没钱还。哎呀，那法院判有什么用啊？
5: 哎，大妈，你不能这么说，我们的正义得到了伸张啊。
3: 对呀，
4: 这正义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回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看啊，这案子委托人应该是他姑娘，但是呢，从头到尾他这女儿没露过面，我反而倒见您是跑前跑后这个忙啊。哎，我就奇了怪了，您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啊，这案子呀已经结束了啊，我呢还有别的事儿，
1: 您爱管您接着管，
0: 拜拜。
2: 我不收，我死也不收，你谁敢来动我的房子，我就死给你看。
3: 哎，您是？
4: 哎呦，法院的同志啊。哎，我是他的老同事，有什么事您跟我说。
3: 这个房子吧已经抵押给了大荣信贷公司，人家现在起诉要求房主还款，而且人家还提出了诉前财产保全，所以说法院让我们俩查封这房子。这房主吧他不接查封通知，所以说我们就准备把这个查封通知啊待会儿贴他门上。
4: 你这样，你把那通知给我，我给他解释。
3: 行，给大叔。
5: 那同志，您在这上面签个字，表明啊我们已经送达了。
4: 这哪儿啊？
3: 哎，就这儿，
5: 这儿。
4: 好。
5: 哎，行，
3: 好，
5: 好，
3: 好嘞，谢了，
4: 辛苦您了，
3: 再见，
5: 这份给您吧。
4: 哦，这份好，好嘞，您慢走啊。
5: 好。
4: 刘大妈，刘大妈，您在呢吧？我长庆，法院的人走了，您开开门吧。走了。
2: 长庆啊，
4: 你
2: 长庆啊，我可真活不成了，活不成了呀！
4: 您这是干什么呢？啊，大妈，
2: 我跟你讲啊，你听着，他们谁要收我这房子，我就跟他拼命，我拼命我。
4: 大妈，您听我说一句，现在是法治社会，人家法院要是把这房子判出去了，判给人家了，您就是拼命他也没用啊。哎呀，您呐，咱这样，您听我说一句，咱还是面对现实，好不好？您这法院的那个通知，我替您收下了啊。刘大妈，您听我说，人家法院的人就是专门上门来给你送这通知来的，对不对？你们还都对上话了啊？你不收就等于没接着吗？他不可能呢。
2: 肖长庆，我跟你说哈，我不接，那就等于他没送到。啊，这个通知是你收的，那你对这件事负责吧，你负责啊。
4: 刘大妈，我跟您说啊。我是自个儿出钱替您打这官司的，我是跑前跑后为了您这房子，啊，到现在我落这么一结果，啊，这叫什么事儿？这
2: 什么事儿？这事儿，这是你帮我收的通知，对不对啊？那这事儿你就得负责，谁负责呀？啊？
4: 行，您这话都说出来了哈，好。牛大妈，咱俩算是老工友了，对不对？我跟你们家老王，我们打年轻时候就认识，关系也都不错，啊。您既然这个态度，那我就把话都说出来，好听的、难听的，您都得接着啊。这房子，它现在不是您的，是您闺女的。你们那天下无双、世上难找的那女婿，他也是您闺女给招来的。房子也是在他的帮助下让人给骗了的。人家现在告的是他，他都不招面，把一老太太给推到前边来，啊，这叫什么事儿呢？您心疼您的闺女，我知道，但咱可不是这么个心疼方法，啊，现在人家告的是你闺女，您让您的闺女老老实实回来面对这件事儿，这事儿我还就不管了呢。
2: 你凭什么管呢？这事儿是你收下的，你得对这事儿负责。
6: 咋了吧？是不是心里特堵得慌？啊？

0: 我说什么来着？有些人呐，不能管；有些事情啊，就不该管。啊，行了，现在呢，就算啊告一段落了。下边呢，那就是法院联系他闺女了啊，跟咱没关系了啊。
1: 说这话有意思吗？这话说的叫没感情。牛大妈是咱电子管厂的老职工了，她有问题咱能不管吗？
0: 行，管，管，你管啊。他就等着你去做政治思想工作了。
1: 该做的思想工作还是得做。长庆，你那工作方法就不对，你不能只是跟他说利益呀，得让他有全局观念。
2: 那个关键时刻还是得领导出马。

0: 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吧，你进来没事，你进来进来进来。
1: 没事，
0: 你坐坐。哎呀，
2: 牛大妈，你这桌上这瓶子是什么呀？这是？
0: 嗨，有，哎，就是上次你们爸我领的。我跟你讲，谁要敢硬闯进来，哼，我呀就把他给点着。燃烧吧，燃烧！燃烧的，我们都是燃烧的，让人。哎呀！
3: 这犯罪工具还是咱们提供的。
2: 牛大妈，你这样可不行啊！啊，你得识大体、顾大局，你这样可不行啊！法院不是都跟您说清楚了吗？
0: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就是要保住我这个房。我的房。
2: 牛大妈，你是咱们厂培养的老职工了，你这样就是你不可理喻啊！你这样是吧？我们是好好，你看我们几位领导都来找你了。
3: 行了，你跟他说这套没有用啊！走吧，咱们走吧，走吧。
2: 别介，我还得跟他谈。你也说两句啊！
3: 你说。
1: 牛大妈，我们今儿来就想跟您说呀，这个市里头啊，现在有重新规划了。重新规划之后，您住这地段啊，它有些价值它就没那么高了，它降下来了。可能那个时候卖房子就没那么值钱了，它就。
0: 你再说一个试试，你说，我让你说，你说。
2: 我检讨，我这些年净顾抓生产了，疏忽了政治思想工作呀。哎呀，
1: 哎呀，笑什么呢？
2: 你笑什么呀你？
1: 哎呀，
4: 不是，我跟你说啊，就牛大妈这号的，啊，谁都拿她没辙，啊。你说你这个房子管他要，哎，他就是不给。哎，你要来硬的呢，他能死给你看。哎呦，你这你谁不害怕呀？所以啊，这事儿啊，哎，就放心吧，啊，咱也甭管了，啊，那房子没事儿，谁都甭管了。
2: 那就不管了。哎，集团曾经有这么一桩事儿啊，咱们那个扩建厂房的时候啊。晚了一年的工期，还赔了三四倍的钱，真是麻烦。那咱就不管了，
4: 走吧，
2: 不管了。
1: 那你们走吧。啊啊，嗯，哎，我有点事
2: 儿。哎哎，你上哪儿去？
1: 我得找他闺女去，我得跟他闺女说说他这情况啊。
4: 不是你这人真病得不轻啊，人家冷脸子你还没看够啊？
1: 我不忍心行吗？都是人，他得活得像个人样啊！
2: 他明明是不自尊不自爱，
1: 咱们知道自尊吧，知道自爱吧。你们回吧，我去了。哎，这位小哥。
5: 你好，先生。
1: 请您通知一下那个王秀菊，您跟他说，我们就在那个后门那等他。
2: 哎，有前面不走，为什么走后门啊？
3: 他不想这事儿让他们公司人知道，怕在前面看见人，
2: 惯毛病。
1: 哎，咱不是，
2: 小哥，我是新城集团陈董事长，找你们员工王秀菊，他要不下来接我们，我们就自个儿上去。
5: 王秀菊，我们这儿没有叫王秀菊的呀。
1: 对，我忘说了，他在这儿，他叫多罗西，对，多罗西
5: 、哎，那您请。
1: 哎，还好。
2: 这是惯毛病，我就叫他王秀菊，他不答应我，让户籍警来收拾他。
6: 陈总，要不你们先上去，我就在下面等着。
2: 你不上去，我有事我招呼谁啊？
6: 陈总，我跟那秀菊，我们不是，
4: 你怎么忘了？他跟秀菊不是有过那么一段吗？后来没看上，
2: 那就更应该上去了，提醒他啊，他是从哪儿来的？
1: 哎，走走走，快点快点，
4: 走吧。
7: 小燕，我弄好了，你再看一下啊。叔，你们怎么来了？
2: 秀菊，我们就是来找你说说你妈那个事儿。啊，哎，小月你认识吧？
7: 啊，叔，那个我们办公室不能大声喧哗，咱们到一边说去吧。啊，这边。三位叔，你们不该来这儿啊。
1: 那不来不行呀，房子这事儿现在僵在这儿了，人那边告的是你，你又老不着面儿。人现在法院把这房子给封了，现在还得打官司，如果这输了官司呢，这房子还得拍卖。你妈现在在那房子里头是以死相聚啊。
7: 我妈真是的，没文化没教养，我提醒过她的。
2: 她没有的你都有啊，这本来就是你的事儿，你推给你妈干什么呀？
1: 对呀。
7: 不是啊，陈叔，我有我的苦衷。
2: 啊，你说什么？你有什么情况啊？
7: 不是，陈叔，你小点声。
2: 啊，你说什么？我耳聋听不见。
7: 我是说这件事我不想声张，再让我公司里人知道了。
2: 你把它解决了，公司不就没问题了吗？赶紧回家劝你妈把房子卖了，把钱给人还上，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7: 陈叔，你小点声，你别喊呀。
3: 你得体谅，陈总最近工作特别忙啊，废寝忘食的，耳朵就最近就
1: 耳聋人升高。
7: 梁总，
8: 这几位是？
7: 他们是我乡下来的亲戚。
4: 什么乡亲？
8: 办公区别大声喧哗。
7: 哎，好。哎呦，我求求你们了，别给我添乱了，行吗？
3: 秀菊啊，
7: 这儿没秀菊
2: 啊！你不叫王秀菊啊，你改名了。
3: 别奇怪，他这个时好时坏，刚才那句他听见了。秀菊，说真的啊，你现在把这个房子卖了呢，那还能剩几百万，这几百万也是钱呢。为了你，为了你妈，你总得面对这个问题，得解决它，是不是？现在这个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所以你回去劝你妈把房子卖了吧。
7: 回去啊，

0: 菊啊，秀菊，哎，你咋回来了？
1: 妈，你这是干什么呢？
0: 你没吃饭呢吧？饿了吗？哎呦，你看，前天呢，我包的大包子，我都没舍得吃，我给你热热去啊。哎呦，都在冰箱里。
1: 我不是，你别弄了。啊，这是家里让你弄的，你不怕丢人呢？
0: 哎呀，不怕不怕。我跟你说，秀菊，你就外边啊好好的住着，这家里有妈你什么都不用管，看他们能把我咋地。哎，以后啊这个房子还是给你做嫁妆啊。哎呦，你怎么了啊？谁欺负你了？嗯，
1: 妈，您是我妈，您该替我想想，这个房子被告人是我啊，将来判我输了，法院过来拍卖房子，你再赖着不走，事儿闹大了，传到我们公司去，你说我在外面怎么做人呢？
0: 可是，这事我不这么办，妈就这么一套房子啊。
1: 我私下问过律师了，咱们这个官司打赢的几率非常小。妈，咱们赶快卖了，把账还上，还能剩个一二百万呢。
0: 那这房子要卖了，你说妈上哪儿住去？嗯，
1: 对不起啊妈，这我也没办法安顿你，我自己都租房子呢。嗯，那天陈叔他们仨来公司找过我，我们商量了一下，咱把房子卖了，你住他们养老院去。嗯，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小心钢筋。
1: 才华出众，因老板争抢。
2: 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3: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
4: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
5: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1: 空窗期后能否重返职场？
6: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4: 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7: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哎，
1: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哎，
1: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10: 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13: 这么难洗的污渍
14: 必须手搓，
1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3: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6: 那我的呢？
1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1: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
2: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
3: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1: 而且每一个问题有问有答有闭环。
4: 干到过办公室的副主任。
5: 是的，那么开网店的第一个月呢，我就不问家里边要生活费了。
6: 如果你想飞，
2: 我好美啊。目前来讲，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7: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不走寻常路。那今天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求职者，他不走什么样的寻常路？这句话背后又代表着什么样的职场和人生追求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张雅婷，香港城市大学整合营销传播专业。
1: 我是张雅婷，今年23岁。我今天来找的工作呢，主要是运营类以及那个 KA， 然后项目经理。我的实习是非常丰富的，横跨在百度、快手、京东方、字节之类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兼职过小朋友的英语口语老师，然后我的雅思是7分，希望能和大家愉快的交流以及合作。
0: 好，欢迎你。不走寻常路，这个广告语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这个。
0: 真的知道？
1: 我真知道。
0: 你00后都知道？我的天啊，能说说你对不走寻常路的理解吗？
1: 就是因为我本身是艺考生，然后当时以一个还比较高的文化分成绩上的北京电影学院。本科学完电影之后呢，我是放弃了我们的保研机会以及在快手转正的一个机会。
0: 你为什么不保研呢？
1: 像横店嘛，他们拍的很多电视剧，然后电影，然后包括一些网大，可能都变成了短剧。后面短剧呢又被 AI 短剧所替代，然后我就想着去转行，去体验一下其他的一个人生路径。
0: 放弃了本科保研，然后你直接去了、
1: 香港城市大学去读研。
0: 很优秀，尤其是我看到你这个实习经历啊，从21年开始一直到毕业前，你在这么多的大厂和知名的传媒机构都实习过。
1: 对。
0: 你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实习机会？那你证明你特别优秀啊。
1: 谢谢您。在保证课业的一个基础上，然后我想着尽量的丰富个人的简历以及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吧。体验一下不同的那个人生剧本，多多的去探索和了解。对，多去尝试。
0: 你有做这方面的记录吗？
1: 对，有个 PPT 啊。我的个人能力就是有包括全站的一个运营，比如说直播运营、用户运营，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实习经验。对于岗位的方向呢，就是比如说运营类、拉客户销售啊之类的一些，然后就是都是 OK 的。之前在百度主要做的是数字人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工作，会有一个2到3分钟的既定话术，比如说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对吧？有什么喜欢的商品可以进行咨询或者说了解，然后也可以自助的进行下单和购买。他也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一个我的师哥，他做的主要是知识付费的一个账号，教大家怎么样去做好那个自媒体和短视频。在快手的话，主要做的是快手理想家这么一个标杆账号，然后对那个房产的业务做一个运营。传统的房地产 MCN 的一些老板，他们会有一个固有印象，觉得快手呢，它是一个做娱乐的这么一个平台。
0: 对，
1: 对于咱们做房产业务，可能没有那么的信任或者说了解。其二呢，是很多的房产经纪人，他们对于就是线上化的一个运营，包括那个直播获客，是有一些困惑的。然后我当时主要是面临的是一个从1到100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新东方呢，主要是做直播的一个运营，就是京东方考研直播间。这是我能够匹配的咱们的一些岗位，这些岗位是跟我之前的实习能够复用的。
0: 我想问一个跟求职没关系的问题。
1: 您说。
0: 未来啊，在不考虑财富的情况下，你想过上什么样的人生生活？
1: 我觉得我个人是不太走寻常路的。可能大家会觉得你已经读了本科，读了硕士，
0: 对，
1: 然后你可能会一直是往精英的路上发展。我可能想的是先在比如说互联网大厂，包括一些咱们比较优秀的公司里面去进行一个工作，然后和实践，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0: 数字游民，
1: 对，
2: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针对他们的创业项目，就是把数字游民做成一个数字游民村，各自忙各自的，但是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社群，
1: 对，是这样的，
3: 不坐班，
2: 都不坐班，
0: 远程岗，
1: 对，
0: 在线完成，
1: 甚至就是还可以体验一些，比如说去什么澳大利亚剪羊毛，对吧？还可以去什么农场摘草莓，甚至是去什么新西兰打冰淇淋，这种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早期的数字游民脱生于一些跨国公司，他们有着非常成熟的信息基础设施以及管理体系，所以可以不坐班。但是呢，他又和我们所说的居家办公不一样，主要要游民的游，他可能会过一段时间换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固定的定居情况下的这样的一种工作模式。一类就是它有一技之长，技能型的，比如说它会做设计，会写代码做开发，会做这个 AI 的训练师，数据标注、数据分析，它在线上可以接单去完成。一类呢是这种教育培训类的，还有像这种服务咨询类的，通过知识，然后我通过远程的咨询出咨询方案。还有一类呢，就是比如说自媒体博主、直播运营等等这种可以通过线上不受工作地点限制的工作。但是这些岗位的话呢，它有好处也有它的风险性。它的好处就是在于自由，换取了更多的工作和平衡。我不再接受内卷。最大的一个红利是地理套利，我可以挣欧美的钱，挣一线城市。

0: 的钱，然后我在大理、在清迈这些地方生活。但是呢，它的风险在于，第一就是从事这个工作，你一定要有能够让你持续带来收入的一技之长，
1: 就是专业技术能力得强，
0: 有竞争力。第二呢，你要有高度的自律，因为相当于给自己当老板。如果你不自律，就有可能自由散漫、拖拖拉拉，最后可能养活不了自己，你的生活质量会下降。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一个喜欢旅行并且愿意独处的人，因为你一旦开始做这种数字游民的生活，你就脱离了长期的这种固定的社交圈子，你可能会感到孤独，没有那种地区或者一个圈子的归属感。
1: 就是有着极强专业技术能力的互联网时代的忙，
0: 流浪的并且有收入的人，
1: 有收入的人。哦，
2: 那是这样。
3: 整体的收入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
0: 如果你有一些固定的客户，可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但是随着你的竞争力没有那么高，比如说 AI 等等一些取代了，可能会丢失掉，所以它不同的岗位的收入会不一样。
4: 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在做运营的时候，你的工作内容和数据的来源？
5: 做一些 IP 的策划，比如说当时有一本新书的发售，会有提前的一个预热的直播，然后会做一些私域的一些类似于引流也好，或者说触达也好，会做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个数据口径是基于我入职的时候以及离职的时候就是进行统计的。
4: 你给我说几条你亲自策划的视频的，就你特别满意的。
5: 其中一条置顶的一个视频，当时那个数据应该是跑到了有40-50万点赞。内容的策划包括现场的拍摄，然后后期剪辑，就是我都有是参与的。
4: 参与还是主导？
5: 就是还没到主导那个程度，但是是深度的参与吧。很多那个方案是我亲手比如说写，然后可能当时给我的那个 leader 去改。
4: 直播的也是执行层面对吧？
5: 对，是以执行为主，但是很多的一些策略也是比如说经由我提出，然后 mentor 审批，然后当时我们通过的话再去一起去做的。
4: 那我如果给你一个独立的一个板块，整合一帮作为墨侠江湖的 AI 智能体的一个传播，比如说我需要触达多少、注册多少、下载多少，如果让你独立来策划和运营的话，你可以给我结果吗？
5: 因为墨行文化是有一个自有 IP 叫墨灵嘛，我先要了解咱们账号的一个自身的情况，它是有粉丝基础还是说从零开始？
4: 有，我们有个差不多170万左右的基础账号，拍了很多小的短剧，我们也给它生成了 AI， 包括手办，包括智能体的开发。
5: 了解，就是先看您的需求是想触达什么样的人群，因为首先对吧，肯定是以短剧的这个人群为基础。
4: 也不一定，它有专门的短剧部门，有短视频部门，也有下沉用户，也有学生群体，挑一个你比较熟悉的。
5: 我会选择就是学生群体，因为大学生在可能期末周或者是一些可能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需要情绪的一个释放，然后需要短剧来就是清洗他们的大脑嘛。大家可能还是以刷抖音，然后小红书、 B 站这么一些主流的媒体为主，包括一些海外 IP 也可以做同步的宣发和触达。同样的一份素材以不同方式去剪辑，像比如抖音的话可以剪那种3秒开头的钩子去把那个用户给吸引住，小红书的话可以用那种相对来说干货一点的，比如说因为咱们墨家文化可能对大家有一个职场的一个或者人际关系的这么一个
4: 人情江湖的一个触达，
5: 人情江湖的一个算是教育意义吧，可能教这些大学生怎么样去更好的在生活中自如的去应对。然后可能 B 站也是做一些干货和有趣结合的这么一个形式，也可以设立一些类似于挑战赛啊对吧，希望有一些那个大学生积极参与咱们的这个互动，拿到一些不管是奖品食物类的也好，还是现金激励也好，或者说能够有咱们这个墨行的一个实习机会，肯定对大学生来说也是很诱人的这么一个奖项激励。
4: 挺好，就是找人细分的去带还是有潜力的，他的思路比较清晰。
6: 你之前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大客户销售的一个经验呀？
5: 你也可以看到我在快手，就是我做的虽然是用户运营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前期的一些资源的拓展，也跟咱们大客户销售是有沾边的。比如说我当时有跟着那个 mentor 去山东出差，去触达他们房产 MCN， 然后来跟我们合作，就也有这么一个销售的一个感觉吧。
6: 我是觉得可能在大客户销这块可能相对来说经验还是不太足。
5: 对，不太足。
7: 因为我们呢可能是特殊的一个行业，
2: 一方呢是甲方，其实就是我们的船东去给他输送人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于客户服务，就像你这样的大学生，他们可能对于未来出海在船舶上工作会比较感兴趣，那么我们也要需要对接这一方面的项目，比如说对接院校，对接某些机构，那对于我们这类型的

0: 行业，如果你要是做项目的话，你是从哪个方向介入呢？
1: 因为我可能对于大学生群体接触会多一点，首先做一些咱们的宣发，不管是在校园招聘的官网上，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和流媒体渠道，先让大家对我们这个公司有一个认知。咱们会有一些比如说师哥师姐，对吧，在咱们公司有很好的工作体验，分享一下在公司的日常，甚至是可能公司的比如说一镜到底拍摄一下，哎呀，对吧，在船上或者是在那个岸上可能是一些什么样的日常，然后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再会有一些比如说通识性的培训，可能对于我们公司需要有哪些了解，以及就是说可能在船上也需要考一些证嘛，对吧，可以让大家有前置的一个准备。再就是可能筛选一些合适的人才，不管是高校也好，还是一些社会上有那个垂直经验的求职者也好，跟他们做一些对接，然后再去推到咱们公司进行面试的一个流程。
0: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邀请。
2: 好的，
1: 谢谢您。
2: 接下来我们考核一下您的职场情商，来看大屏幕。你休年假期间，同事频繁找你处理工作琐事，打扰你的休息，你怎么办？
1: 首先力所能及的帮他引进一些类似于资源，比如说他可以去找谁求助，或者是一些在职的同事，如果他还是去坚持的找我的话，我也会帮他处理一些比较紧急的事情，或者只有我能做的事情，也会跟同事强调我是在年假期间，咱们秉持着一个同理心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是同事休年假的话，那我也不会说想频繁的打扰他，然后也跟他说我年假有哪些安排，可能也不会及时的回复。为了避免耽误他的一个工作的正常开展呢，最好还是找其他同事去及时的沟通和对接。
3: 我觉得很好了，遇到这种事儿大家都很烦。
1: 对，
3: 可是你也不能一下的敢切敢拉的就不管，你以后怎么为人处事呢？
4: 他给我们的感觉是面面俱到，无懈可击，但是反而让我有所顾虑。回看你的简历非常的漂亮，无可否认你一定非常的优秀。大厂里面的正式员工大多数都还是螺丝钉，何况是几个月的实习员工，所以你学到的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皮毛。再看你一开始给我们定的那个每个公司你的目标岗位，好像哪个公司的什么岗都能干点，销售也能干点，产品经理也行，项目经理也行，运营也行，但其实你之前的沉淀可能跟运营也就是搭个边，跟别的搭边都不大。再加上呢，你未来的目标是要做数字游民，数字游民一定要有一个技能的纵深，才有可能去真正养活自己。所以现在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有表面的浮华，但是你浮华背后的积淀和思考不够深入。
5: 客观来说啊，这个是很少让我觉得想站出来为他说话的求职者。我个人觉得他的教育背景和他的工作经历以及他的每一段实习之间的相关性是非常清晰的，而且他也做过在实习当中从零到一的事情，他不是一个不能落地的人。第二个我非常欣赏的是，这么多的面试者很少有给蓝院做方案的时候能细节到他的 IP， 他的思路，而且每一个问题有问有答有闭环。
6: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就包括我们的中层都是校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以及他们的综合水平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选人，要么你是刺儿头但是你很有价值，那我忍你，要么你可以要高工资我可以给你，但是我要跟你要结果，要么呢就是你有培养的潜质，那就考验我的水平了。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呢，就是所有经历比较漂亮履历也漂亮基础也好的所有人的可能是个困境，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叫中产阶级的困境。就你中不溜的上吧还真不够高，往后的3到5年扎实你的核心运营能力，这也是未来我给你的岗位上我希望能够训练你的一个单点突破的一个扎透的模型。我正在思考，也希望你会给我机会让我去实践，我们彼此共同的成长哈。
1: 好呀好呀，我认为现在的这个社会需要的人才的能力模型和画像是一个专才加上一个通才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我可能是首先培养自己的广度，看自己擅长什么喜欢什么，然后再选择从哪里扎根，从哪里培养去我自己的深度。
2: 但是回到你求职最后，你不得选一家企业的一个岗位走吗？
1: 对，因为我之前做的实习还是以运营为主，我可能还是会倾向于运营相关的一些工作内容啊，用户啊，看各位老板的需求吧。
2: 期望薪酬20万加，京津、深圳、上海、杭州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都考虑。来吧，请根据我们张雅婷这位优秀的求职者刚刚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祝贺你，还剩下3盏灯。

0: 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我是雄安星远科技，然后我们公司呢是一家专注于元宇宙人工智能的一家高科技企业。你的 KA 这一块的话呢，销售经验不足，但是呢可塑性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愿意给你留这么一个岗位，是6000块钱加项目奖金。所有的员工呢我们是全员持股啊，所以说您这边如果转正的话呢，我们也会有股票期权。雄安新区
2: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在全国有69家动物医院啊，天津为主体有49家。给你的一个岗位呢，也是新媒体运营经理，薪资呢是15000加天津。我们在北京也有公司啊，这个后续也有可能会调整。
3: 墨星文化呢，我们这个板块主要是做墨家文化和人工智能，包括短剧和短视频的运营的。墨林 AI 的这个，因为我们 AI 智能体开发完成之后需要大量的推广，它牵扯到科技游戏化以及它的一些运营的流量思路定位注册等等的。目前给你留的岗位是运营执行，未来的时候可能这一个板块你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去做，但是最起码你得会，我需要用很长时间的去带你。基础薪资呢就是8000啊，另外呢根据你的流量、你的用户停留数、你的注册量，全年的话20多万、30多万都是有可能的。北京和我们山东的总部你会两边跑的，学习的空间足够大，当然对你的耐心和你的人生抉择也是一个考验。
4: 好，
0: 3家企业你要放弃一家，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一盏灯，请。

0: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墨行文化，负责墨林 AI 的运营执行，可能需要从头做起哈。8000家，
2: 咱们就是对我的这个定位是，往主管的方向去培养，是吧？
1: 当然，当然。
2: 好的。
3: 全国连锁拐拐宠物医院呢，全国有69家动物医院啊，天津有49家。我们的这个新媒体呢，一直也是以传统媒体啊团购为标准，所以说我给你一个岗呢，就是新媒体运营经理吧，薪资是15000加啊、在天津。之后呢，如果说做的理想的话，肯定是上不封顶吧，应该还会更高。
2: 我在日常的这个工作中，就是是管理的这个占比比较大呢，还是日常做一些执行的那个占比会大一些？
3: 一定是管理，所以说呢，一定是运营总监，或者是说甚至再往上的是总经理。
0: 好的，雅婷，墨行文化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张雅婷，你的选择是？
2: 那我的选择是选择这个岗位和工作方向是一件人生大事。在几秒钟的时间就去做一个决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这两个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但是都比较吸引我，所以我会在选择的时候犹豫。那我的选择是乖乖宠物医院。
0: 好，祝贺林院，感谢蓝院。去吧，雅婷，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3: 欢迎加入。
2: 好的，感谢，特别感谢。
0: 人有的时候啊，这个没得选很痛苦，选择多也痛苦。
2: 是，
0: 有的时候人生真正的关键转折点就那么几秒钟的事儿，你给别人一个准确的答复，别人给你一个明确的未来。
2: 是，
0: 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2: 特别感谢，再见。乖乖宠物医院，我认为它的那个行业和赛道上，它是有一个大有可为的一个发展空间的。对我的岗位定位来说，是一个很有挑战性，并且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工作。
0: 干到过办公室的副主任。
4: 是的，那么开网店的第一个月呢，我就不问家里边要生活费了。
5: 如果你想飞，
6: 我好美啊。
1: 目前来讲，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7: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继续看关键词。人生就是各种体验的叠加，没错。

0: 在叠加的各种体验之后，也会有感悟和理解。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求职者登场。董新宇，黄河科技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1: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董新宇，今年31岁。我的人生关键词是体验。我曾开过网店，也曾做过播音主持课程的讲师，更曾拥有6年的基层政府部门办公室的工作经历。我热爱舞台，更喜欢音乐主持和表达。今天呢，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现场的各位老师能给我一个机会，也给我一个继续在舞台和职场中成长锻炼的机会。
0: 你的个人经历我看完之后，我心里话，我替你有点惋惜。
1: 嗯，
0: 我看你这写的是干到过办公室的副主任。
1: 是的。
0: 怎么就不继续干呢？
1: 我的基层的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呢，大多数是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些工作，然后因为我的专业的原因呢，所以我们领导更多的倾向于让我负责宣传工作。
0: 对呀。
1: 所以在干宣传工作的过程中呢，就是我逐渐的被其他很多部门借调，在借调的过程中呢，经常从事本专业的一些活动的工作。我发现我的个人的兴趣爱好还是喜欢我们老本行，然后我自己就也做了认真的思考，我认为我还是想要追求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想要追求我自己的专业，所以就勇敢地迈出这一步。
0: 也能说明他之前的能力肯定是不错。
2: 对，非常
0: 不错。6年时间，一个学播音的小伙子在体制内一点点走到这个位置，你肯定不管是你的表达、待人接物，还有你的其他方面，肯定是得到领导和同志们上上下下一致的认可。所以我就觉得是吧，有点遗憾。
1: 因为我是从小学声乐的，本科之后呢，学了播音主持和编导。所以说我的这种性格呢，在8小时之外呢，我喜欢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0: 你比较活。
1: 那么因为身份的这个限制呢，很多活动我参与不成，而且在政府里边工作是相对来说是严肃一点。我的这个性格呢，我是比较活泼外向，我也追求自由，然后跟我的性格是也有一定的关系。
0: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大学期间的经历吧。好像你大学期间就挣了不少钱是吧？
1: 没错。
0: 那时候靠干什么挣钱？
1: 比如说每个大学生都干过的，发传单，给房地产公司做置业顾问，比如说送外卖，当话务员，甚至是扮演过卡通人物，大夏天在商场门口就穿一个大娃娃这样子，
0: 挺能吃苦的。
1: 对。然后到大3大4的时候，我觉得我干这些兼职那个收入还是太少了，
0: 来钱太慢。
1: 对，来钱太慢了，我要自己当老板。而且当时有一个风口就是电商，所以我把这两者相结合，就是我在大3的时候就开设了自己的网店。
0: 你大3就有网店？
1: 是的，没错。
0: 你卖什么呀？
1: 我这个人比较好臭美，我从小就喜欢买衣服，买衣服时间长了就逐渐的接触到了一些商家的源头，然后就跟这些老板有联系，然后我就开始开网店，自己去卖衣服。那么开网店的第一个月呢，我就不问家里边要生活费了。
0: 赚了多少钱？
1: 当时是2017年，我赚了2000块钱，
0: 挺多的。
1: 当时我的生活费是我爸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直接是我生活费的2倍，我特别开心。然后就给我爸打电话说，爸，我说以下个月开始不用给我生活费了，我说我自己能赚了。
0: 挺好的。
1: 然后就是大4的时候，因为我干了1年了，所以大4的时候我就攒下了差不多将近20000块钱
0: 啊，
1: 所以就给我爸又打电话说，爸，你大4的学费也不用给我了，我自己把学费交了。
0: 挺好，有出息。那后来怎么不干呢？
1: 大学毕业之后呢，由于当时直播带货这个已经逐渐开始兴起了，说实话传统的网店已经开始在逐渐走下坡路了，所以有句话叫急流勇退，那我就退出来。
0: 你怎么不去干主播呀？
1: 当时因为我考研究生没有考上，然后我就换一个思路，曲线救国嘛，我就去泰国去读的研究生，一边是把学历完成了，另一边呢，我也是找好当地的这个导游工作，所以说也是想从事另一个行业。

0: 那你怎么后来又没继续呢？
1: 将近2020年的时候，当时是临近我们农历新年了，我从泰国回国要回家过年，我就回不去了。我爸说你不能在家待着呀，你得，这是马上有公职类考试了，你考个公职类的。然后我爸说你考考试试呗，你考上了你就上，你考不上你继续回去上学去。
0: 你是几月份回国的？
1: 我是1月份回国，我是6月份上岸的，9月份正式上班。
0: 你5个月准备时间你就上岸了，这个也很厉害了。
1: 其实也是，首先是运气成分吧，其次就是考公它有一些知识是靠你长期的积累的，然后很多知识点正好它就考上了。
0: 你当时在单位有什么影像资料留下来吗？
1: 当时我在单位是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所以我拍的有新闻图片。这个屏幕上的4个图片呢，是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被其他部门借调出去从事的一些活动的一些影像资料。左一跟左二就是当主持人，右一右二就是当歌手，这个是我拍摄的新闻图片。
0: 拍挺好的。
1: 然后像比如说左一的这个看猫头鹰的这张照片，也是很幸运的被咱们人民网刊发了。
0: 我喜欢那个农民在那个车上啊，那是什么拖道舞是吧？
1: 主持人的眼光很好，他是上过学习强国平台的。
0: 右下角这个是当地的美食吗？
1: 就是我拍摄的我们河南当地北五渡的一个胡辣汤的一个场景。然后这个照片呢，也是有幸的入选了2024年的中国龙奖摄影类的一个优秀奖。
2: 那张那个条的那个获过奖吗？
1: 在2024年获得过第15届中国摄影艺术节，是入围奖。
3: 你会的可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会的这些啊，比如摄影，然后视觉中国签约摄影师、人民摄影报签约摄影师，就是你在摄影这一项上有带来收入吗？
1: 基本上每个月能带来1到2000块钱的收入。
3: 好，然后再往后啊，这个电视音乐类的有给你带来收入吗？
1: 参加过很多这个音乐会、音乐节，但是由于我这个身份限制呢，我不能去索取这个报酬。
0: 你只能是免费唱一演。
1: 对，一演。
4: 他的水平参加这个活动是没问题的。
0: 哎呀，都说水平，
2: 那唱两句，
3: 唱一个呗。
0: 对呀，来，我们掌声欢迎。
1: 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咱们草坪音乐会的现场，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新宇。那么咱们草坪音乐会呢已经连续的举办了12场了，今天晚上呢是第13场。今天晚上的主题是经典音乐专场，也是咱们现场的各位市民呼声最高的专场。那么话不多说，接下来的第1首歌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今天晚上的首发歌手。那么这位歌手他不用下去了，不用上来了，我也不用下去了，因为这个歌手呢就是我本人。一首张信哲的经典歌曲《过火》送给大家。

0: 能够像这首歌曲一样红红火火。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舞台交给第二位歌手，掌声有请。
1: 突然之间跑下去，把话筒杵人嘴边，一点征兆都没有，但是唱得挺好的，我看大家看的也都特别投入。
2: 我觉得这个唱这个完全是减分题。你作为爱好，我无可厚非，但是我认为相比减分。
1: 主持您觉得怎么样？
2: 主持那要得加一更字儿。他就一句还说错了，是吧？
0: 那么这位歌手他不用下去了，不用上来了。
3: 这个如果真的是你要拿主持去赚钱，或者是拿歌手去赚钱的情况下，确确实实像栾队说的，还真的是有很大的一定差距。
4: 心雨啊，你不该辞啊，这么多的才艺足够你如鱼得水，你辞了干啥呢？
5: 您这求职这四个岗位，主持、歌手不灵，下面就是新媒体运营和主播。那主播您做过没有？
6: 主播的话，我是经常的在一些平台上去关注很多主播。
5: 是关注？
6: 对。
5: 但是没亲自做过？
6: 没有亲自做过。
5: 就是您要是想做主播，您大概是哪个方向呢？
6: 我如果要是做主播的话，我觉得可以做本地团购，或者是做景区的一些推荐方面的主播。
1: 文旅方向？
6: 对，文旅方向。
4: 对呀，他没有数据的要求，因为他要下单要什么的难度就大了。
3: 那你就不应该说主播这岗了，没干过你怎么要这岗呢？
7: 他这不是想转型吗？
4: 难度很大，因为年纪到了这个程度，你很难难为我们，也很难难为他。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替他后悔，而是说人生的选择的确需要考量。你需要给我一些不是你的爱好，而是你能为我们创造一些什么的扎实的东西才行，你也赶紧拿出来。
5: 还有一个就新媒体运营，您干过没有？
6: 新媒体运营是我之前在单位的时候，我们单位的这个公众号和宣传这一块的工作是我负责的。
5: 说具体的，您都干了哪几份工作？最好拿出一个特别成功的案例。
1: 你让他们现在搜一下，他们就看看文章和照片。
6: 我曾经拍过两个宣传片儿，是流量比较大，是相对来说在当地，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农业系统，大家都看过。一个是秸秆禁烧，一个是防溺水之歌。
5: 这播放量也还可以吧，就是你这么小的一个号，本来没几个粉丝，播放几千人几千次也还不错。
4: 视频号的传播它有一个原则，它是熟人经济，点赞量在500以内的其实都是大概率都会是你的熟人以及你熟人的转发互相点赞，所以它这个是低于1000的点赞是无效的，低于100的评论其实也不能作为吃饭的工具。我说的是哈。
1: 我想问个问题啊，你辞职你爸他们知道吗？
6: 他们还不知道，因为就即使是我去泰国当时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包括拿到机票之后才告诉他们。因为人生其实就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路。
1: 你有选择你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但我觉得你辞职前应该跟家里商量商。
6: 我是这样想的，等节目录制之后找一个时间就把这个事儿心平气和的好好的给他们说一说。就是不论今天求职的结果如何，就像我说的，人生就是各种体验的叠加，至少我有这个勇气去辞职，我有这个勇气去站在舞台上，可能我的专业性上或者某些领域跟老师预想的是有差距的，但是这点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才31岁，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精力和心思去加强我薄弱的环节，所以这也是我一开始来就说希望老师能给我一个机会，在未来实践上在舞台上在职场上能锻炼自己提升自己。
4: 但你这个7000到10000的工资可不是找机会的态度啊。
6: 我们当地的在酒吧或者是民谣吧晚上唱歌差不多薪水就是300-400块钱，所以我就乘以30天。
3: 你当地的酒吧或民谣吧，你不是每天都会有这个机会的。
8: 你是一个极度的理想主义者，就是你见过的看过的接触过的就觉得自己能做并且能够用它来获得收益，

想问你就这么一个问题你都能理解了，就是如果他要招你，同样有一个二十四五的人跟你是一样的，也都是想培养的人，你比那二十四五的人有什么优势呢？

0: 贺你，还剩下三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给你的岗位呢就是邮轮乘务岗，但是最后的方向呢大概是有三个方向，歌手、摄影师、主持人这个方向，工资的话呢是6000+啊，然后呢工作地点是在邮轮。
2: 乖乖连锁的宠物医院呢，给你的岗呢是市场营销的专员啊，工资呢是5000+，工作地点在天津。
3: 墨星文化哈，因为我们有一个板块是政务项目的对接，主要是政务行政大厅的对接。另一方面呢，你像短视频啊，还有就是主播呀，还有像这个短剧的出演啊，两边都可以转，6000+，济南和北京两边跑。
0: 来，好，来，董新宇，考虑一下，你只能留两盏灯，所以出发，灭掉一盏灯，有请。好，有请二位。
1: 我们中企是华阳呢，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给你的岗位呢就是邮轮乘务岗，未来的这个方向呢是在那种大型的邮轮上，有可能呢是摄影师、主持人、歌手都有可能。然后工资呢，基本工资是6000+，实际上来讲呢都会比这个基础工资要高一些。工作地点呢就是随着邮轮走，也许到海外，也许是近海。但是这个行业也有一个缺点，就是第一要持证上岗，第二每一次出海工作的话，要8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不能够回家的。
0: 你可以向企业家提一个问题，
4: 是我可以一边做乘务一边跟着咱们专业老师去学习吗？
1: 统称就是乘务岗、
4: 啊、
1: 但是呢如果你说将来我要想做专业的歌手，这个说实话相对会有点难度。但是呢他未来的方向呢是这个部门的，比如说经理啊、总监这个方向啊。
0: 好，来，
3: 墨星文化，我们是政务服务的对接啊，包括一些大厅的管理啊、运营啊、第三方的对接。我现在给你的职位呢是主任，因为你有政务系统的工作的经验。另一方面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会让你做见习的主播、短剧的演员。整体的薪资呢是6000+，具体的工作的地点是济南和北京两个地方跑。另外，出差的频率也比较高，因为全国的我的政务大厅的巡访还是需要去的。
0: 好，你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4: 你说见习的这个主播还有短剧演员，就是这个是长期的还是只是暂时让我去从事？
3: 长期啊，频率会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的板块的侧重点会越来越强嘛。当然看你的个人的表演力和你的能力。
0: 好，董新宇，2选1，或者谢谢再见，在中企市华阳和墨星文化之间做选择吧。
4: 好，
0: 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4: 我选择中企。
0: 好，祝贺黑总，感谢蓝院长，去吧小伙子，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4: 好。好，谢谢老师，好，谢谢。
0: 祝你在中企市华阳工作顺利。
4: 谢谢老师，
0: 掌声祝贺他。再见，金宇。
4: 黑总的这个邮轮呢，它是要向全球各地去出行，这个本身也符合我的性格，我是一个喜欢往外边跑的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不管是当乘务员还是当文艺部的主管，更甚至是到邮轮之后当歌手、当主持人、当摄影师，这些都跟我的兴趣爱好包括我的一个人生方向相契合，所以最终呢经过深思熟虑吧，我选择了黑总。
0: 继续来看关键词，重返职场。行了，那就是在这之前一直还没活呢。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奋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5: 各位好，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我叫刘奋强，然后今年也34岁，老大不小了。然后呢，来自于天津，之前有过这样几份工作经历吧。首先也是做过董助，然后做过学校的财务。那同时呢，我还在搞过这个叫新媒体运营哈。然后后来我们又在社区进行了相关的社区工作。那今天呢，很荣幸来到现场，想找一份与客

0: 快啊包括这个执行相关的工作，谢谢各位。
1: 好，欢迎你。好，谢谢。你这个关键词就四个字，重返职场。
0: 对，没错。
1: 那在今天来到我们舞台找到一份工作之前，你现在离开职场多久了？
0: 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了。
1: 这段时间之内您都干什么了？
0: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啊，父亲前年去世了，然后母亲的状态不是很好，所以呢就带着母亲这段时间游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吧，去了20多个城市，去了好几个国家，在旅行的同时写一些相关的电影啊、影评啊，还有一些文字类的工作，就是满足一下基本的生活需求。那咱说句实话，为什么来到这个节目？那肯定就是钱不够了呗。对，
1: 孝子啊。
0: 没有没有，
1: 这个真的我挺佩服的啊，说真的把工作辞掉陪着母亲游山玩水疏解心情。你离开职场的时候做出这个决定，你妈反对还是同意？
0: 肯定是要反对的，但是因为我的姥姥和父亲是接连两年连续去世。
1: 打击挺大的。
0: 对，打击特别的大。
2: 那他这一圈周游下来心情好一些吗？
0: 肯定比之前好了，也能看得开了一点了。
1: 大家看他的个人经历，2015年本科毕业以后到了天津的某知名的大学做财务工作，干了两年又去了影视传媒做董助，干了两年，然后又去了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项目做新媒体运营，但是随后你又到了天津某区的这个街道做社工和讲解员。挺起伏的。
0: 对，
1: 先从财务开始说吧。
0: 当初有这么个机遇啊，去这个大学去面试，就很荣幸哈，就过了，然后之后就来到了学校做学校的财务工作。
1: 但是你从高校走出来之后马上就去了一个目前是国内头部的影视传媒公司，能做董助。
0: 也是通过相关的朋友介绍，然后去进行招聘的流程走进去的啊。
1: 你在那儿做董助，你都干过什么事儿吗？
0: 行政的这些基本的，包括还有一些项目的策划，包括我们做了好多的像第二届国际海南岛电影节，我们做了这个一统，包括开幕式，还有我们的慈善活动。
1: 海南国际电影节第二届你就参与了？
0: 对，没错，
1: 做一统，
0: 做一统和策划执行。
1: 然后你还跟哪些品牌合作过吗？
0: 对，包括像我们的创维，还有一些像万茂，还有我们的百雀羚这些品牌。
1: 你去负责对接哪个流程？
0: 部分的商务流程，包括还有我们的植入啊，还有那个品牌艺人的怎么去宣传这些部分。这是我们当初做的这个活动。因为当初呢，这盘棋给到我们的要求是 Z 时代，这个车呢设计比较独特，它的那个侧门上有着 Z 字的一个标型。 Z 时代呢不就代表新的年轻的一代吗？我们也是找了时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个流行的歌手去进行了一个演唱，包括我们也做了一个定制的歌曲叫做锋芒，在我们的 QQ 音乐上等各大平台得到了一个良好的收益。 QQ 音乐的点击率应该是过几百万的。
1: 那你后来去做了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某项目新媒体运营？
0: 对，没错。
1: 这一段经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因为之前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某个项目，其实是主要属于一个第三空间啊，包括为我们的这个企业啊做一些这个品牌服务啊，包括一些把老品牌的老文化去换新。那我们当初呢联系到了这个六必居合作，做了一个大学生的创业大赛，包括我们那时候和北京时装周进行了一个合作，在我们的东四博物馆进行了一个展演，然后呢也是取得了相关的收益。

0: 可是我就好奇的是，你这两段从2018年到2022年都挺好，怎么一下
1: 为什么离职了是吧？
0: 对，去街道了，
1: 大环境的原因嘛。然后包括公司呢有一些组织架构的变动，包括一些人事的调整，那就很不幸，就领导我的领导下来了。然后那段时间呢也想了很多，觉得还是实在不行，还是回家吧，回到天津。很庆幸哈，参加了相关的考试。

0: 我找到了社区里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呢也是进行了相关的社工啊，一些志愿服务啊，还有我们的相关讲解的这样的工作。
1: 那接下来我就高效地问你几个关键问题。
0: 好的。
1: 你之前在高校做过项目，然后也在影视公司做过赌注。
0: 嗯。
1: 你在品牌方资源方面有什么样的积累吗？
0: 有啊，当然有啊。个人觉得我的资源分为几方面吧。品牌方面是一部分，就是包括一些快消品牌，还有我们的一些家电品牌这样。然后呢，还有一部分是艺人，还有媒体方面这方面的资源也比较有。啊，这个是我参加那第30届中国电影国际金鼎节，然后我也是那个大众评审。然后那个是上面的是就是海南岛电影节做的相关的项目，一个慈善的晚宴，最右侧边上的那个。包括还去年参加了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还有这个金鸡奖这样。因为我是电影影评人嘛，所以以那边的电影相关的连接比较多。同时呢我自己也做这个观影团，做一些相关的电影的观影活动啊，做一些主持啊，包括帮他们电影写一些宣传找文案这样。
1: 你有什么比较突出的能力吗？
0: 我觉得我是那种属于把一个统筹全局，把所有人串联起来的人，所以而且我觉得我的执行力和策划能力，包括文案的书写能力比较强。比如说这个我们的相关的这个龙门杯的这个比赛，从前期的策划，包括后面的这个品牌的执行与龙门的对接，怎样我们让我们的老品牌正显示出新的活力，更受年轻人的青睐啊，包括与这个北京国际设计时装周的对接，与场馆的对接啊，后面的活动的落地啊，包括最后的我们的媒体的反馈报道啊。
1: 为什么最后我落到了能力方面？因为对于企业家来说，第一，你有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离开职场。
0: 对，
1: 各位企业家，你们公司有没有过离开职场1-2年之后再回来的员工？
2: 有
1: 是吧？
3: 有。
1: 你们会用普通面试的标准去要求他们，还是说会有额外的服务？
3: 目前来讲，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如果我真要专心的去培养这个人，他有比较长的空窗期，我不敢扎实的培养。当然当基层的工作人员啊，其他人去带可以，但如果要消耗我的精力去带的话，或者我对他的职场预期非常高的话，我不能容许。
1: 有没有敢带的？
4: 有。有的人的空档期几个月，有的是真的超过1年了，但我们也收了。当代的大学生他会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会考公考研，然后一次没上岸我就再来第二次，他反复折腾了好多次的，就他这段空档期我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现在当下的能力我们去做评估，他跟我接下来岗位的匹配度这块我们是作为一个衡量
3: 点。这是招基层或者中层，如果要作为高管来培养的话，这个反正在我的单位里面我不允许。
5: 追问一个问题好吗？因为刚好也是职场真实的现状，现在有一些大厂的高管被裁员嘛，比如说他们年薪过往都是200-300万，甚至有可能比这更高，可是按照那个价值在市场真的找不到，但是他找不到他不想降，可是这样一直找一直找猎头推
3: 高层的话没有可能性。
5: 半年之内可以给？
3: 半年之内可以，因为他要选择要确定他要判断，超过半年我这儿反正哈作为高管来说不会用。
6: 是不是要录用一个有职业空窗期的人？在我这里有2个点我很看重。第一就是他这个职业空窗期的原因。
1: 对，
6: 比如说他真的有客观困难，家里边父母病重啊，不得不这样的一些原因，就是他是有职业态度，但是他为生活所妥协，
1: 就是忠孝难两全。
6: 在我这里其实不是个减分项，
1: 好，
6: 因为说明他有责任感。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空窗期阶段他还做了什么，积累了什么知识、什么技能、什么资源，他是否已经与这个社会脱节，我很关注。
7: 他10几年的时间里边换了5回变动，1次研究生，2次政府部门，你这个变动其实对于你的职业的积累不利。你今天站在这儿的时候重新求职，不管你前面空窗什么原因，你现在很难拿出来我有一件事情我特别棒。
3: 就是从零到一，每次都2年。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特殊情况，第二次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孝心，第三次可能是因为单位的架构调整，可是我们担心你这是习惯性的。
0: 那我没有长性，现在您说的是
3: 对你下次还会给我一个不可抗拒的其他的，再一个两年，这是我们的深度的担忧，就是你会一直是插拔式的中基层人才，不值得培养。
7: 因为你这样再换2次2年就40岁了。
1: 我需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他最后一段工作经历，他从中传的新媒体运营岗 之后到他今天来找这个项目经理、活动策划执行，我觉得他延续了他之前的以及他研究生学历的内容，这个没断档吧？他这些年是有活的，只是他最后一个街道的工作他是有家庭的原因，但是他今天再回来，在接到这个特殊的工作经历之前，他干的活和他今天找的活，我觉得是一脉相承。
3: 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年了，不是一脉相承。
6: 如果你横向跳的很多的话，你的纵向就需要深入，比如说你同样的岗位，或者说同样的行业，或者说你同样可平移的能力在不断的纵深，这种其实是可以允许的。那你过去的两年他做的这个新媒体运营也好，统筹类的这些工作也好，他积累的那些能力也许跟现在不完全一样，但是那些能力放在现在还是不是说就已经不能用了。我觉得要不要给他一点时间，你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0: 以两位这个院长来说吧，比如说像我们这位那个林院是我们做宠物经济的，那我们比如说给林院做一个品牌的策划，对他们的公司来说，那首先我们要定位说这个品牌策划什么方向的，对吧？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是为了提升我们林院个人的 IP， 提升我们林院个人的这个影响力，做自己的账号还是做医院的账号？那我们通过什么活动去执行？然后我们的项目经费大概是多少钱？需要做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活动，那我们可以和社区进行结合，去给我们的这些宠物进行免费的义诊。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大部分人我觉得就是还是线下人与人接触好一点，包括现在各种的这个线下活动啊，这种跑步活动啊比较多。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这个宠物和主人一起跑的这种活动，在社区期间，那我也是在做活动执行的，可能是钱的多少、项目的经费多少、活动的大小的关系。
8: 我们线下的门店的一些私域的活动，一年的话至少应该有上百场。
0: 对，
8: 真正的完成一个跨行业的一个宠物医疗行业的一些市场营销的活动，你觉得你能够适应下来吗？
0: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能 hold 得住的。
8: 如果说刚才你能够去真正的从影视直接能够下沉到我们真的传统行业，你有这种思想的这个转变的话呢，线下的活动肯定是有很多。
1: 哎，我想说一句啊，你今天面试的这个表现特别淡定。
0: 我淡定吧，我挺紧张的啊。
1: 现在着急找工作吗？
0: 当然着急了，那对吧？我刚才也说了，那谁不缺钱呢？对吧？
1: 其实我特别希望你在今天的状态上再紧张一点啊，
0: 再积极一点。
1: 你足够松弛了。我好几次我着急说，你快把你这个干过的活啊、资源，你跟他们去分享一下。
0: 说一说，分享。
1: 对
0: 啊，对。
1: 因为你看他的报名表，咱就不念出来了。他参与录制过这些电视节目，我还是觉得你在这个行业有积累、有资源。
0: 是，但是这种资源怎么转化？就像刚才那位老板说的一样，对，可能对某些企业不是很适用，但是如果在我的某些专业的行业上还是有适用的。
1: 所以刘登的企业家再考虑一下吧。工作地点只能是天津吗？
0: 天津、北京都可以。
1: 北京都可以，其他不考虑？
0: 不考虑。
1: 好，请大家根据刘奋强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真好，还剩下林院这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8: 我们是天津乖乖宠物医院，在天津有49家宠物医院，私域的运营呢，也是一个我们的重点的战略工作啊。我给你一个私域运营专员的一个岗，基础工资呢是6000，工作地点在天津。
0: 那我可能进去之后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8: 市场部经理呢会带着你，之后呢把整个的我们的活动从开始到下社区的一些整个的营销活动复盘之后呢，你去了解，去能把这些项目呢带起来。
0: 了解，谢谢您。
1: 刘奋强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好，时间到。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这个？哎，
11: 这么难洗的污渍，
12: 必须手搓。
1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11: 用新碧浪一年搓皂粉，碧浪

0: 极科学，洗净真不搓。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了？哎，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刘奋强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时间到，
7: 谢谢您，那我选择您了。
6: 嗨，给我们键盘老师晃了一下，你是选择乖乖宠物医院
7: 了
6: 是吗？你重新站这儿，您好好说一个，你的选择是。
7: 我选择那个乖乖宠物医院。
6: 好，
7: 来，
6: 祝贺二位，你过去再谢谢他吧。
7: 好，谢谢您。好。
8: 刘，我叮嘱你一句
7: 啊，您说，
8: 咱别干两年又换了啊。
7: 了解。
8: 因为人家这企业挺好的。
6: 好，祝贺刘奋强，再见。
7: 谢谢。
6: 其实通过这位求职者的经历，也可能给有想要阶段性逃离职场的年轻人一些启示，就是你再回来的时候，企业家对你的考量可不是一场简单的面试那么简单。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这了？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这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你，横屏竖屏都精彩。
1: 品牌扎根，创新立业。
2: 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做品牌，有品牌才有传承。
3: 600到700家门店就整个就铺出来。
4: 跟我从小讲的就是创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从创新里面获得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1: 巧辨蚕丝，趣味存真。
5: 火烧，
4: 你会发现它变黑了，那种头发烧焦的味道。它是100%的蛋白质，把它这个粉末取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揉搓了之后就变成灰了。鉴别真蚕丝和假蚕丝重要
5: 的最简单的方法，
4: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1: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苏轼这一生都是颠沛流离，但是苏东坡的特点是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什么？随遇而安。同学们，
1: 对，
0: 该喝酒的时候人家喝酒，该作诗的作诗，没耽误。
1: 一路上创作多少了，
0: 流传千古，
1: 真是为我绝灵魂啊！
0: 前翅，
1: 哎呀，是再年轻点儿，
0: 念奴娇，
1: 想追他，
0: 还有
1: 太夸张了吧？
0: 你们年轻人最喜欢的那个《水调歌头》，对不对？都很熟悉吧？明月几时有？
2: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好好好。说明什么？说明你们都很喜欢苏轼，啊！年轻人呢，胸怀宽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有一个忘年交的朋友，叫连晋，他就跟我说，他说啊，苏轼是最懂生活的诗人，他一路发掘着生活，一路享受着快乐。苏轼这一生走了90个城市，在中国的地图上，他的人生轨迹直观地画出了一个中字，中国的中。他一生都乐观的、豁达的，在路上。那句诗词大家都知道吧？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林姐，
4: 来来来，
0: 咱们一起照吧。来来来来，快，我们一起照一张啊！可以啊，来来来，一起来一起。来来，站中间。来，
5: 老师们
0: 看
5: 这里，三二一，咔嚓。
0: 哎，林姐啊，
4: 哎。
0: 我这个关于介绍苏轼的书啊，我这书架里有好几本。
4: 真的？
0: 我先给你找找，你看一看啊。
4: 好。
0: 来来来来来。

0: 咱寿宴的时候就穿这套吧，行不？哎呀呀，你怎么什么都会干呢？你真是让我这个肃然起敬。哎呀，
1: 你们有学问的人就是会说话。累了吧？我帮你按按。
0: 本来还不是觉得特别累，哎，你这一按，我怎么觉得，哎呦，越来越累，越来越累了。讨厌。哦，对了，啊，我跟那个编辑部的几个老朋友都说过了，等着连锦身体好了之后啊，他就去编辑部去实习去，先干点那个编辑呀、校对的轻一点的工作。
2: 孩子能挣点钱了，他就有自信了。
1: 我正愁连接这事儿呢，你都帮我想到了。哎呀，
0: 你们这当妈妈的就想着孩子身体怎么好。我告诉你，一男孩子，他就是应该面对社会，他去交更多的朋友，他有了朋友，他心里就有自信，有了自信他就快乐，一快乐身体就健康。你说是不是？
1: 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3: 瞧你说的，是因为你们对我也好。主任，我们领证吧。哎，你慢点。
0: 依恋，你愿意嫁给我，是我的福分。我别的不能向你保证，我保证我对你好，我对连锦好，咱们三个人合在一起走下去。<笑>
1: 我终于有家了。<笑>
0: 怎么都哭了，流泪了。<笑>
1: 来，我帮你擦一下，来。
0: 哎呦，给我吧，行不行？这就叫我来，擦过来，擦过来。
1: 以后你就离不开我了。哎，
0: 这也离不开。来，我们来，咱们试试衣服呗。啊，哎，试试衣服。合适吗？
1: 真好。
0: 哎，你远点看。啊。怎么样？老家伙有范儿吧？
1: 有范儿。
0: 给你来个更帅的范儿。

0: 没绷住。
1: 你知道不知道？以前有好多人帮我介绍，但是，哎呀，只有跟你在一起不一样，特别踏实。真好啊，真好，我真幸运。你看，你不仅对我好，对我儿子也好，你还帮他找工作。你知道他是我的心头肉，你就什么都考虑好了，还处处照顾我的自尊心。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都看出来了。
0: 没有，
1: 谢谢。你一辈子，
0: 找找。哎，结了婚了就是一家人，咱们就不分什么你我啊，
1: 不分。哎，所以你知道吗，其实我一直有一件事情不敢跟你说。
0: 那得说呀，
1: 总怕你多想。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这个房子能不能改成连静的名字。
0: 连静啊，改成连静的名字。

0: 你也知道我没有谁亏欠的，我最亏欠的就是连静。我这工作上照顾那么多病人，但唯独没把我儿子照顾好。我一直觉得，万一有一天我有个三长两短，他连个住处都没有，你说我怎么安心得了？
1: 对，我理解啊。 但是，他就是咱俩结婚，房子写你的名字吧，这合情合理。要是写连晋，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这房子是我跟静敏的。 共同财产，静敏走了，孩子们有50%的继承权。现在如果把连晋写的这个房本里头，我怎么着也得跟孩子们商量商量啊，对吧？
0: 对，是。哎呀，我知道。其实我之前不敢说。 也是顾虑到这个，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合适，该不该说？
1: 不是，他。

0: 哎，爸。
1: 哎，
2: 你干嘛要上班去
3: 啊？对呀、啊。
1: 你哎哎，你留步
3: 啊！
1: 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3: 急吗？不急，晚上回来再说吧。
1: 急呀、啊，急了才过来找你，知道吗？
4: 哦。
1: 哎，来来，你们俩都坐着，我跟你们俩说一声。
4: 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1: 莲姨跟我提结婚了。
0: 好事儿啊。
4: 嗯，我们没意见。
1: 哎呀，莲姨啊，她还提一个，说能不能把房本的名字改成莲进。

0: 这个连毅跟您结婚，房本加他的名字，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是。但是改成连晋，这不合适吧？毕竟这房子是妈留下来的，我们怎么也得征求一下沈代的意见吧。
1: 爸，这房子改成连庆的名字，就等于是你寄宿在连家，这你得搞清楚。哎呀，是。昨晚上跟我开口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他能提出这种要求来。原本都以为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0: 这没想到中间还隔着这么一个鸿沟呢。哎呀，爸，这个事儿啊，我们的意见不重要，主要是看您怎么想。你也别着急，这个事儿它也不是个着急的事儿。我跟沈代再商量商量。 这事儿主要是看您的意见，连姨跟您还是有感情的，应该好商量。
1: 爸，你再想想。哎，再想想。
2: 是不是啊？什么呀？我妈说的对呀，这家名字已经是很那个什么了，现在要改，而且改成她儿子的名字，行，还说我妈小人之心呢。妈早就说了，这连姨巴巴的到我们家来，又是伺候吃又是伺候穿，吃药泡脚一条龙，她图啥？她又不是白求恩。啊？你说什么？你是说，他们要把你公公的房产证改成他儿子的名字？
3: 哇，现行嘞！哎哎哎哎，现行了，现行了！白骨精现行了！哇哇哇哇！哎，琳达，这样啊，你到那个汉中门广场等我，我马上就到啊。
4: 不是，你给我回来吃饭啊！
3: 哎呀，我大白骨精姐吃什么饭？哎，这个小旗下的呀，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把老爷子就给套牢了。哎呦，妈，什么正经女人啊！
4: 是教授把人家请回来的，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说要房子，哟，
3: 废话嘞，一上来提房子，那就没有然后嘞。哈，哎呦，哎呦，这一往情深嘞，这如胶似漆哎，怎么弄？哎，你讲讲怎么弄？啊？哎呦，你说我们南湖公园还一动金忙。 是吗？最后，哎，但狐狸精捡了个皮夹子。关键时刻到了，刘琳娜，你给我听好了，你也是当妈的人，不蒸馒头争口气了，啊！而且现在你们老沈家要团结起来，保住房产呀。那个房子是要留给多乐的。
5: 那当然了。
3: 多乐是老沈家唯一的孙子呀！哎呦，
4: 这还用讲吗？
3: 那怎么能够让给别人家的儿子嘛？嗯，你跟老爷子说啊，这件事情千万不要答应，
5: 就算结婚也不能给房子。嗯

0: 哎，护士长，你怎么还没走呀？啊，
1: 这就走了，马上就走。那你走了啊，
0: 慢点啊。

0: 对我们挺不错的，但是把房子写到他儿子名下，我们怎么办？哎，我怎么办呀？
1: 说的是啊，但是爸的幸福也不能不管啊。我今天琢磨了一下，想个方案，你听听看看行不行？
0: 说，
1: 把现在这套房卖了，换两套小户型，一套给莲姨，另外一套给你，你回来也有地儿落脚。
2: 多乐，
1: 多乐以后还能缺房子住吗？
0: 那爸住哪？
1: 他们现在还住现在的房子，他俩要登记呢，可以先在房子上加莲姨的名字。我说那个方案是等爸百年之后再实施。
2: 行不行不行，
0: 我觉得这个办法也行，哥你可以啊，长期潜水，偶一冒头就是顶梁柱，这个办法合情合理，考虑的方方面面啊都周到，给你点赞。还有哥，其实这个房子呢我也不需要，名字你就写多乐吧，等我什么时候回去啊，你们给我一间房，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啊。
1: 你小人这些了吗？
3: 就我小人？你们沈家都君子，那你干脆把房子连锅端给莲姨好了。
0: 嫂子，你跟我哥你说什么呢？
1: 哎，你说什么？你跟他说。
3: 哦，我说就我说，恶人我来当。沈代啊，爸那房子户型多好啊，多乐从小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妈也是从这个屋子里走的，你们真舍得把这房子给卖了？
4: 嗯，当然舍不得。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对呀，你有什么办法？
3: 没有。
1: 那解决问题总要有点牺牲，不可能事事完美吧？
4: 哥说的对，总得向前看吧。
1: 那就这么定了啊，我就跟爸说了。
3: 沈清啊，哎，合着你从一进门到吃完饭，这个主意早就在肚子里了，不告诉我是吧？一半给莲姨，一半给沈代，你真当沈多乐是我带来的拖油瓶呢？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幸亏这次沈代拎得清。
1: 哥，我跟你商量有用吗？你有解决方案吗？
3: 有没有用是一回事，商不商量是另外一回事，你不尊重我。
1: 啊，我欠考虑了啊，对不起，我跟你道歉。
3: 爸那房子现在跟咱们门对门，多好多难得啊，以后有钱都买不到，我跟你说，以后多乐有了孩子挨着我们，我们给他带也很方便啊，国家现在都放开三胎政策了，
1: 多乐以后在哪儿还不一定呢，年轻人志在四方，你怎么老想着把人拴在对门啊？
3: 不行，我就喜欢热闹，他出国读书可以，不回来我就是受不了。年轻人志在四方，那老的怎么办啊？空巢老人啊，孤苦伶仃啊。
1: 你现在年富力强，正当年，你怎么还琢磨起来空巢老人的事儿了？你
3: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不咱俩再要一个？
1: 什么年纪了，你能生出来吗？
3: 你才不行呢！
1: 我怎么？你跟当孩子，你说什么呢？你
3: 多乐
5: 啊！
3: 哎，我问你啊，要是我跟你爸再生一个孩子，你赞成吗？
5: 那赶快生，生了你们就没空唠叨我了。哦，还有，那房子我也不要，让爷爷爱咋着咋着，反正我出国了。
1: 你看看儿子的格局。
3: 哎，挺多乐，这国外是人待的地儿，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的。你看你姑成天吃草，跟山羊似的。妈跟你说啊，你出去读书可以，但一定得回来，就住对门，既有自己的空间，又跟爸妈靠着，多好啊！你喊一声妈，指纹码一开，马上就跑过来给你做饭。
5: 那要是我找个洋妞给我做饭呢？
3: 你敢？
5: 妈，开玩笑，开玩笑啊！
3: 你先把你妈气死，你再找
5: 妈。别生气了，就算我不回来，我给你带过去。
3: 带过去？哎，你管你妈，我妈呢？不管了。
1: 哎呀，多乐就那么一说，你不管他以后在哪儿，你也不跟他过，你总归是要跟我一块儿过的嘛。啊？
3: 沈多乐，
5: 啊、
3: 哎，五大洲四大洋啊，
5: 七大洲。
3: 哎呀，反正不管是哪儿的姑娘，必须把孩子交给我和你爸带。
5: 知道了。
1: 哼，真的慧雪挺好玩的啊。你这个方案啊，哼，还不错。到底是学我财务的，想什么事儿都想得细致。嗯，

0: 跟我去吧，爸。那就等您一回来，您再跟他商量商量。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请个律师签个协议。哦，
1: 对呀，还得请律师呢。嗯，那就请吧，请吧。
0: 做个菜，菜都做身上了。哦，对了，那个，明天那个寿宴的菜单您再看看。
2: 对，我也没戴老花镜，我不用看。
0: 不，你们做决定就行了，我听你们的，啊，听你的。
2: 爸，其实大寿是喜事儿，结婚也是喜事儿，您别有顾虑。我跟戴戴啊，都希望您能幸福。
0: 谢谢你儿子，谢谢你们。哎，回来了。啊，我正好要给你看件东西，你看啊，您把东西放下，你过来看啊。往这走，走，走，走。哎呦，自己就会亮，我网上买的。
3: 哎，这样那个，连进半夜起夜的时候，它就不怕黑了呀。什么都帮您记下。<笑>谢谢你，沈教授。
0: 来来来，我东西放下。哎，
3: 没事。
0: 这怎么还？你打我药味儿？
3: 准备的啊。
0: 泡脚的时候用的，这是艾草。哦，温经活血的。我特意去药房买的。咱们现在泡泡。哎，不不，你先别着急，我有事要跟你说。你先坐下。来，请坐。沈清刚才过来，就是关于连进那件事儿。
4: 跟戴戴他们两个通了个电话，啊，我先接个电话再跟你说。嗯，老丁的电话，
0: 老丁啊，啊，哈哈哈哈，好好好，我马上下来接你啊。嘿，老丁来了，保安不让他停车。 我下去跟保安说一声啊！
3: 哎，下面凉，你披件外套。
0: 我好，我披件外套。哎呦，我已经在门口换鞋了啊！
3: 好。

0: 哟，老丁啊，
1: 哎，来了，老师，
0: 这么晚了你过来干嘛呀？
1: 哎呀，瞧瞧啊，哎
0: 呦，什么呀这是？蚕丝被。哦，
2: 是这么回事啊？我们那位听说老沈你好事将近，专门准备了这么一份特殊的礼物。哎呀，
3: 说好。哎呀，
2: 哎呦，对了，这上边还绣着你们的名字呢。哦，呵，沈卓然，连一连。哎呦呦，好吧，
1: 好好好，有心了，有心了。
2: 这个我媳妇儿啊，让我明天给你扛到寿宴上去。我的天哪，我觉得这太丢人了啊！
3: 那可不嘛，
2: 那不如干脆我提前今儿晚上就给你送过来得了。
0: 对，
1: 这样多好啊！哎呀，我告诉你，我一会儿抱过去啊，给一莲一看，
2: 他肯定特别高兴。
0: 太好了。
2: 哦，对了，
1: 哎，你知道吗？嗯，
2: 这两天我跟一莲之间还真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1: 哦，
2: 什么小插曲啊？为房子。嗯，
4: 我看食堂有鸭舌，我就赶紧打包，打包了两份。
5: 我尝尝。啊，嗯。对了吗？嗯。今天沈伯伯他儿子来了。
4: 是吗？
5: 嗯。他俩聊了好久，好像。
4: 他们俩都聊什么了？
5: 我不知道。嗯，感觉还挺高兴的。
4: 是吗？谁高兴啊？是你沈伯伯高兴，还是两个人都挺高兴的？
5: 应该是都挺高兴的。
4: 那挺好的，高兴好。我们都高高兴兴的。
5: 啊，你也吃。
4: 我吃过了。
5: 维生素对身体好。
2: 怎么样，老丁？你觉得我这样处理，哎，周全吧？不是，等等啊，老沈。那就是说，等你百年以后，嗯，这一套房子换成两套，
0: 对呀，
2: 等于是，你死了，他儿子就有房了。
0: 是这么个意思，是吧？
2: 哎呦，不是老师，那你看他们是盼着你早点走呢，还是晚点走呢？
0: 这，哎，你说这个我怎么没想到啊？
2: 那个老师，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话糙理不糙。这个这事儿他不能这么办呐、啊！你要是把这个方案告诉了连一连，万一他要同意了，你可就开始倒计时了。
0: 是这意思？
2: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说啊？
0: 不着急，
2: 不是，咱不着急，肯定还有更好的办法啊！
6: 车怎么还不走啊？啊，
0: 走了走了，
6: 快点、
0: 啊，走了，这就走。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嗯，
2: 那个啊，老沈、嗯，明天就是寿宴了，别想那么多，今天晚上早点睡。俗话说，事缓则圆，啊，那你就抱着得了，我先走了啊，明天见了，哎，我操。

Thank you.

0: 哎妈，房子的事儿啊，沈清在跟他爸说呢。嗯，你放心吧。哎呀，我公公也没有立刻就答应啊，都想办法呢。哎，明天寿宴碰到我公公啊，你跟我爸就当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提房子这茬。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明天可别让你公公喝多了啊，再把寿宴变喜宴。
0: 知道知道，就是寿宴。嗯，挂了啊。
2: 你这大晚上跟谁打电话呢？
0: 你丈母娘，我让她明天穿得美美的，别被你的后妈比下去。

0: 美俊啊，哎，妈，
1: 叫车吧。哎，我好了，差不多了，时间也远。湖滨金陵饭店，别错了啊。妈，车快到了，咱走吧。好
0: 的，我先叫你伯伯啊。
1: 好。
0: 沈教授，
2: 来了来了。
0: 哟，真帅。
1: 走吧。
0: 走走走，走吧。
2: 走。
0: 来，好，来这只。
3: 走吧，嗯，走走。各学就会像体验，学龄跟校史一样长。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加深，我国老龄化教育需求迅猛增长，老年人上课的热情高涨，很多老年大学报名要靠秒杀。哦，
0: 哎呦，
3: 老年人一头巾，小年轻躺着不动。
0: 音乐节热度如暖升高，演出市场表现活跃。
3: 那床被子是老丁送的吧？对呀，真喜形，上面还有咱名字呢。是，他们这两口子做事儿一贯都是特别心细。昨晚没睡好吧？看你有点憔悴。还行还行。嗯，68岁的教授求婚月薪7000的保姆，保姆直接拒绝。
4: 老教授想空手套白狼，门都没有。
3: 有人说，结婚就成教授夫人。

0: 快走，袁静，走。你家这环境多好啊！
1: 袁静，来。哎，妈，咱们都得谢谢伯伯，伯伯要把房子给我们，以后我们就有家了。
2: 谢谢什么？
0: 不，不用，不用，不用。依莲，嗯，我跟你说，嗯，就关于房子的事儿啊，嗯，我跟沈清啊，我们做了一个研究。
1: 啊，你说。
0: 百年之后，我们把这套大房子卖了，买两套小房子，一套给沈丹，另外一套过户给连静，这样行吗？
1: 现在沈丹在国外，沈清有房子，乐乐将来也会去国外，他们都挺有出息的，都不用您操心。但是静现在的身体你也看到了，你说他这样我将来能放心吗？是吧？
0: 是，我理解。嗯，沈清说了，就是连姨要不放心呢，那我们可以找律师，我们去做公证。等我百年之后，房子是连金的。
1: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等百年之后呢？现在过户了，我就没有负担了呀。有哪个母亲不安排好孩子，就不管不顾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的？啊。
0: 这么说，咱俩的好是有条件的。

0: 我为了还有宋总你，你比我大20岁，我只想要一个安全感。你忍心看我们母子俩未来无依无靠吗？还是你根本就不在乎？哎，
1: 可是，如果现在房子不能马上过户给连晋？ 咱俩还能好下去吗？

0: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可能唯一放不下的就只有孩子。你忘了我当初的条件，就是就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有独立的住房。
1: 对，舒服。王子龙啊，我是这么说，咱俩的好，房子是一个交换的条件。

0: 来，丁大院长，给提提意见吧。
1: 哎呀，千里江山，国风国运，好啊，大气。
2: 报告，出了点小状况，今天管住自己。

0: 千万别乱讲话，那个不细说了。哎呦，
1: 姐姐来了，姐姐来了，
2: 你好，
1: 好的，好的。
0: 今天准备了一些什么曲目呢？
3: 我跟小甜甜我们俩那一张嘴都是名曲呀、啊、
4: 是不是小甜甜？
5: 你别听他，我可是业余的，他们专业啊。献丑了，献丑献丑。
1: 哎呀，丁院长，
6: 哎，抓紧上菜了。
1: 哟，你好，你还亲自指挥啊？
0: 应该的，
1: 你那丁夫人还是那么贤淑。我觉得夫妻啊、嗯、还是原配的好。
7: 原配有原配的好呀，这个半路有半路的妙呀，
3: 新鲜感总是最好的。
8: 哎妈妈、啊、哎，主桌上好像还差一个凉菜
1: 啊，
8: 看一下，
1: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8: 我接个人
1: 啊。好好好，我去看看，
8: 胳膊熟那么说话。
0: 谢谢你啊，百忙之中还来参加我的寿宴。哦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学院的徐院长。
8: 哦，您好您好，徐院长。
9: 叫小徐，叫小徐。啊
8: 哦，哎呀，谢谢谢谢
9: 师母。
0: 我的第一波学生、哦、所以他叫师母。哎，对了，你赶紧落座啊，丁院长也在里头呢，你去打个招呼去。
9: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先进去、哎、
0: 去啊，
8: 请进、哎、请进。
0: 咱们差不多也该进去了吧，客人们到的差不多了都。走吧，
8: 透口气儿。

0: 累了吧？
1: 其实我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呀？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狭隘啊？什么叫交换条件？
2: 玉莲，我先跟你道个歉。今儿不是寿宴吗？你看孩子们张罗的这么大一场面，咱们高兴点啊！等我今天寿宴过完了，咱俩好好聊这事儿，行吗？高兴点啊！走。
3: 哟，来了，月琴。
4: 必须和你喝，哎，这金屋终于藏不住娇了吧？嗯，小嫂子，
5: 小嫂，
3: 不到五十吧？
2: 啊，那个，明年就五十了。哎呀，
4: 那也太厉害了！你是怎么把这个如花似玉的莲妹妹骗到手的？哎，
5: 我们没有骗，我们两个呀，哎，是缘分到了，对吧？哎哎，所以呢，我们就走到了一起，相互照顾。哎，来来，咱们跟他喝一个，要不然我告诉你，哎，堵不住他们的嘴了。
4: 来来来，哎，那你也得介绍一下这个恋爱经过嘛，谁征服谁，

0: 谁复活谁，谁伺候谁呀、啊？
1: 算算，你太厉害了，老实交代。
2: 两位，两位，这个事情我来说一下吧啊。老沈疾病住院期间，连护士长挺身而出，细心的照料呵护，使我们老沈很快的就痊愈了，然后高歌一曲《野花》，收获了爱情。
3: 对，你可以这么说出来，就是。
4: 那好，老沈。今天你必须高歌一首《野花》。哎，
3: 必须！
4: 来，来，来，
5: 不行的，大家伙儿吃饭。
6: 不不不，别抢你的莲妹子，来！哎哎
7: 一个，莲妹们，
8: 一个，莲妹们，一个，莲妹们，一莲，要不咱一块儿上去？
9: 我不会唱，你自己唱吧。
7: 一莲。

0: 还闹病啊？
1: 静静的等待着谁
0: 妈，我妈命苦，天天伺候你，吃饭连筷子都给你拿好，凭什么？你自己有儿有女有孙子，凭什么让我爸给你当保姆？
2: 你真没劲，真没劲！
0: 我只希望她幸福。她才四十几，干嘛要跟你一个七十岁老头在一起？
3: 好了，连静。
0: 我妈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在你家加班，还为你做那么多。
3: 好了，连静。
0: 这心安理得享受她的奉献，凭什么？
3: 好了
2: ，别说了，别说了。
3: 好了，连静，
0: 给你有房子。
3: 别说了，
0: 有点钱，
3: 连静，
2: 连静，别说了
4: 呢。你是这么看的吗？
3: 爸，连静是孩子，他说话您别往心里去啊。
2: 是，爸，你别生气啊，他有病。
0: 你才有病！
3: 好了，连静，有话回家说，走，回家说，有话回家说，有话说。
0: 回什么家？回哪个家？那家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别把我妈捆进去，不就一套破房子吗？我们根本不稀罕那个。
5: 舌根底下来，给我舌根底下来！
2: 别打了，别打呀！松手！
6: 哎呦，咬我！是吧？啊！
2: 哎呀，连静，你过分了，你怎么还咬人啊？对不起，他不是故意的啊，对不起。
0: 不，妈，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故意的。
2: 别咬了！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没事吧？小小，妈，对不起。
1: 妈，我没事儿。那个什么房子，我都不要，我就要你好好的。妈，您别觉得我这病被您给耽误的，没有。这个世界它就是会有很多人生病的。我是运气不太好的那个。

0: 我生命中所有的快乐和幸福都是您给我的，你得对自己好一点，别总想着我。你可是我妈，你好我才好，是不是？啊，你别哭了嘛。
1: 妈知道了，妈以后都好好的啊。嗯。

0: 我妈她照顾你不是为了你的房子，这么多年她活得很累，就是想有一个依靠而已。
1: 妈，我会锻炼身体，以后你靠我。嗯。妈。沈教授，看来我们俩是真的没有缘了。 那我就不给你添麻烦。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啊，一个人撒手人寰，另一个人就得在人间受苦。
1: 不知道这回这事儿发多长时间能过去。哎，忙完这阵子，咱俩待着吧，找个度假村待待。是该出去散散心。哎呀，
0: 还不如不找呢，这次伤得更难受。 找，还得找，找个好的叫他们看看。我跟你说，一般二婚的哈，说在房产证上加个名字，就加一个名字，就顶到南天门了。人家可倒好，狮子嘴大张，好吧？要求更名，改成姓连的。关键他儿子还冲上来说：“哎，我不卖妈。”哦。你说他妈妈40多岁，

0: 他找一七十的，为什么呀？不就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吗？还不卖妈还，他妈妈不受委屈，就他那小身子板怎么弄？好好的一七十大寿，给冲掉了，1688一桌嘞！
1: 哎呦，你看这事闹的，这小孩子太不懂事了，真是不像话。
0: 哎呀，这回沈老头子应该看清楚了。 年轻漂亮有什么用啊？没用的，要找，我说还得找咱们这样的踏踏实实的过日子的才行。哎，
1: 真是一点都不假。
0: 哎，彭玉兰，啊，你给我一爽快话，你不图老头子的房子，你愿意不愿意？你要愿意的话，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1: 我怎么可能要图沈教授的房子呢？包青姐，咱们俩这么多年的姐妹，你还不了解我呀？嘿，哎呀，我就是啊，想找个伴儿啊。你说每天啊，把小孙子送到学校去，我就没事儿了，回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0: 对对，
1: 其实啊，特别羡慕你跟老刘这样的生活，你看。
0: 热热闹闹的过日子，这多好呀！我们家老刘，你别看没钱没本事，但是往那一蹲啊，我心里就踏实。再说啊，有个病啊不舒服啊，哎，有人给你倒杯水啊，照顾照顾，
2: 对对对，
0: 爱你啊，
2: 七十大寿，弄成这样，哎。
3: 大庭广众下，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呀！哎呀，说到底还是感情没到啊。
2: 艾玉莲这个女同志啊，思想境界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
3: 你不能这样教育孩子。艾玉梅怎么样的，就非要帮她弄一套房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2: 哎，老沈，你不是给连静开始找工作了吗？
3: 你说，将来有点什么事儿，咱们这些叔叔大爷是不是都能帮上忙？他老说四十多的照顾七十的，我这七十岁需要人照顾吗？老子年轻着呢。
4: 是啊，七十岁怎么了？你看老沈，这老当益壮嘛，到现在还在搞讲座，对吧？贡献余热呢。
3: 要我说，老沈，不找也好，你再怎么找，他也不如原配。
4: 就你有原配，啊，不许没有的找了。
3: 你看，我告诉你，老沈，我给你总结了，你跟这姓连的是文化上面不对等。别着急，咱们再慢慢找。不，老沈，就不找了。
4: 真是的，我们老哥几个陪着你。哎，姓丁的，今天你别走了啊，你晚上留在这儿，你陪老沈过夜，你陪老沈一生一世。哎，怎么讲话呢？你这个人。
5: 咱就说这护士长，忽而心切，这没错，对吧？都是当妈的，咱理解这个事儿。但是有些事儿，您从一开始您就提出来说明白了，对不对？
6: 对，
5: 你看弄得两个人还特别伤心，是不是？婉清，
6: 啊，
5: 我起头说，我什么都不要，你看我有希望吧？当然，我觉得没啊。
4: 对，希望那个什么是这样，我是觉得现在老爷子让他歇歇，先不让他找了，不找了，你找这太闹了，先不八卦了，咱们赶紧练起来，练起来，练起来，练起来啊！你不用着急，我上工会啊打听了，保证能给你匹配一个有文化的、有品位的、有知识的老太太。
3: 本科生咱都不考虑，起码找个研究生，啊，老沈，人生我都研究透了，还什么研究生？我这岁数啊，这就是个空。哼，结果怎么样？落一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哎，你们两口子送我们的礼物，
7: 嗯，
3: 没用过啊，你拿回去吧。 接着用，
7: 哎，别别别。

0: 你看这上面绣着你跟姓严的名字呢，我们老两口盖不合适啊。哎，要不你还是留着当个纪念吧。啊，
1: 哎，这绣工真不错，要不给我吧，我们俩不在乎。
0: 闹什么乱呢？
2: 开个玩笑，
0: 老师，留下，记住这一刻，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药。啊。
3: 老狗，
0: 这话说的倒是有道理。这药不能白吃，更不能乱吃。我最近就吃了一种那个助眠的药，吃的你现在说话都不过脑子了吧？所以啊，我就接受了爱人的批评，现在就把药停了嘛，对不对？老沈，这个女人啊，就跟药一样，要对症下药。 才能药到病除，不然的话，副作用很大的呀！
1: 行了，别叨叨这些了，来吧，你跟老沈唱首歌，我来给你们伴奏一下。
0: 我们现在没有心情唱歌，你自己吹吧。
1: 来吧，
0: 是不是？来。

0: 爸，您不会在哪儿来着？
1: 正德楼啊，就那栋楼，左边一拐就到了。你有事儿，你忙你的，你不用跟着我。
0: 我没事儿，我这不也一块散散步。爸，
1: 啊，
0: 刚才路过那单杠，你还有印象吗？我小时候从那上面摔下来过。
1: 哎呦，学校把你给送回家去，一下午一句话没说。这把我跟你妈给急的，心想别把儿子给摔傻了。
0: 我觉得就那次之后，我突然开窍了，好像给摔聪明了，要不然我也学不了财会呀。爸，我跟丽娜商量，等我忙完这阵子，咱们一块儿找个度假村散散心啊。
1: 你们两个倒真是应该出去散散心。
0: 我说
1: 你别想我，我可不去啊，不去。你说我现在要是出现在我这些同事面前，那他们会怎么看我这事儿啊？
0: 如不过去是什么？
1: 是在我这儿过去，在人家那儿不一定过去。你这样吧，你帮我把这材料给我送工会去，我就从这边一绕弯，我就回家了啊。就这么着。
0: 那您慢点啊。
1: 我是。
2: 哎呀，这个婚没结成啊，老爷子是伤了心了。投入了多少感情呢？临门一脚黄了，还搞得人尽皆知的。
3: 啊，没关系，你让老爷子振作起来，是吧？你看这几个月护士长把他照顾得多好啊，他不吃亏的。哎，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你看人家不图房也不图钱，两袖清风，那是真爱嘞。
2: 哎呦，这个彭阿姨是你什么人啊？一样彭阿姨，彭阿姨的。
4: 彭阿姨啊，是你妈最好的闺蜜。喏，这个就是她送的。
2: 这什么东西啊？黑乎乎的呀。
4: 黑芝麻
3: 糊。
2: 哦，那就对了。
3: 不是，你说什么呀？我还送她鸡蛋嘞，对不对？彭阿姨啊，跟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认识，我们知根知底的。哦，女儿来了，好好的表现嘿。我为什么要把她举荐给你们呢？哎，就是我想在沈家呀安插一个自己的人，帮你。哎呀，干什么呀你啊？怎么回事啊？哎呀，你这，哎呦，你怎么都喷出来了呀？哎呦，快擦擦擦！
4: 搁哪里呢？
3: 要跟朱
2: 搞间谍工作啊？
4: 啊，没事没事没事。
3: 我什么搞间谍工作？就是嘛，帮你嘛。
5: 宝琴姐，
6: 哎呀哎呀哎呀，
5: 来，
6: 哎
3: 哎来啦！哎
5: 哎，你看我其实可以吗？
3: 没你狠，
5: 但是我觉得脖子有点秃哎，
2: 有点秃吗？
5: 嗯，哎这样。
3: 把我的丝巾借给你。
5: 哎呦，不用了吧，我戴是不是有点太花哨了呀？
3: 花什么花呀？不是说吗，老来俏，老来俏嘛。老来俏什么意思？就是要花式，要好看啊。好，美美美得很。走吧。哎，我跟你说呀，
4: 去年我参加了一个西部自驾游精品团，有一天晚上篝火晚会，我那天特别兴奋，又喝了不少酒，然后又跳了舞，就在突然的我一阵头重脚轻，吧唧我栽那儿了，眼看我老狗就要嗝屁了。这时候啊，团里一个老大哥站出来了，锲而不舍地给我做心肺复苏，硬是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了。
1: 嗯，这事儿你以前没说过呀？
4: 我是去见阎王，又不是见嫦娥，又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事儿，还好意思到处说去啊？
1: 哦，那你现在说他什么意思？
4: 老大哥有事儿相托，我报恩的机会到了。
1: 你怎么个报恩呢？
4: 老大哥有个女学生，退休很多年了，哎，那可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科学家，一等一的高知，100%的人才。一个人时间久了， 老大哥一直在鼓励他，让他走出来。
1: 那你这也报不了恩呢，你现在不是有一个小甜甜了吗？
6: 你不是还空着呢吗？去见见呀、啊！
1: 哎呦，我绕这么大一圈子，这儿等着我呢。你打住，休想！我不是你报恩的工具，
6: 是不是好兄弟啊？
1: 不是，
6: 这不是你得去。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卓然送我情。走，
1: 哎，你别拉我，别拉我，我不参与你这种拉郎配的行为。
6: 爱是一道光，转瞬即逝，有早没早打一竿子，你又不吃亏。走，走走走走，
1: 这，哎呦喂！我这要不去，今儿非死你手里不可。那你也得让我换身衣裳啊。
6: 行，快！哎
1: 呀，还真成了你的工具了，真是。
3: 哎，一会儿就说，路过上来坐坐啊。
2: 路过啊？路过还带礼物啊？哟，
3: 那这样看，给我，这样我拿着，我就说我过来。看清洁工，完了正好遇上你了，那我就邀请你一块上来啊，坐坐，喝点茶，啊，
2: 这样比较好一点。
3: 我先来哈，哎呀，哎，这就是沈大小姐，
2: 丽娜，就出的门，
3: 一看多方便，真是。老沈，老沈，
2: 哎。你没
3: 动静啊？哎，
2: 是不在家呀？
3: 不可能啊！你平时都在家待着呀？我，老沈，
2: 轻一点，轻一点。
3: 不是，怎么听不见？可能干嘛呢？我
7: 妈，
3: 对了啊，
7: 哟，彭阿姨啊，
3: 对对对，
7: 你们怎么来了？
3: 啊，我们路过，过来坐坐。哦，我是路过，你妈妈是专程来看沈教授的啊。对对对，那个前一段时间不是你公公心情不好吗？那个心情不好，我就觉得作为亲戚应该关心一下嘛，所以就看看，正好他也跟我一路就是过来坐坐。
7: 那就不巧了，我公公跟狗伯伯出去了。
3: 跟谁？又跟老狗出去了？嗯，干什么呀？
7: 那我哪知道啊？
3: 哎呀，我就说你不要让他们俩来吧，不要让他们俩来吧。那花老头把你公公带坏了，你
7: 我能拦得住吗？
6: 这家伙怎么还在这磨叽呢？吃个饭又不是。

0: 尽终身。警察什么呀？怎么那么磨叽呢？
1: 你这是绑架我，你绑架我的意志。
2: 老狗，
3: 啊，你们先进去啊！
2: 先在里面啊！
3: 我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啊！
2: 这边。
0: 小甜甜她表姐过生日，你看这事儿都可弄在一块儿了，我就安排在一起
1: 了。你也真够忙活的。哎，你干嘛？你把我一个人扔着合适吗？
0: 没有，我进去打个招呼就出来啊。
1: 你走我就走。
0: 哎呀，求求你啊，坐下啊。冷静。
1: 这都几点了，再不来我就走了。
0: 你怎么那么磨叽呢？
2: 老狗。哎，
0: 这是沈教授。
4: 哎，你好。
1: 您好。
0: 小甜甜的表姐，咱们歌舞团的女高音啊，唱歌特别棒。哦，
1: 您好。
0: 他们在里边包间呢，你先进去。
4: 好，一会儿见。再见。
3: 好，再见，表姐。
0: 哎呦，叶老师，什么时候来的？快，来了。聂老师，天文学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大科学家。
1: 哦，好。聂老师您好。
4: 您好。
1: 您请坐。
0: 请坐。聂老师请喝水。
4: 啊，谢谢。
1: 啊，老狗。哎，可以上菜了吧？
0: 我去安排啊。
1: 聂老师，您吃啊。
4: 啊。
0: 哎，老沈。小甜甜，打个招呼。
2: 啊。
0: 聂老师，科学家。
2: 啊，你好。哎，我第一次见着活的科学家。小时候啊，我最崇拜的就是居里夫人。是居里夫人吧？
0: 啊，对，
2: 没说错哈，
0: 没说错。
2: 来，我敬您一杯。
0: 好，来。
4: 哦，啊，谢谢。我因为不喝酒，我就喝茶。
2: 好，那您喝茶，老狗，来一起。敬聂老师和老沈啊。
0: 哎，
2: 老沈，
0: 老沈，
2: 一起啊。
0: 来，
1: 我也不能喝酒，我也喝茶吧。
0: 行，你茶带酒。
2: 好，
0: 茶带酒。
2: 那我们干了。
0: 好，干杯。
2: 哦，干了啊。
0: 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好聊，我们不打扰了。
2: 你慢慢吃，好好聊啊。
4: 这个聂老师看上去好严肃，跟护士长差距还是有点大哦。
0: 呀，吃饭聊聊天，交个朋友，也不一定非得牵手。
4: 对，反正你们男人啊，甭管多老，都喜欢好看的啊。
0: 我不知道别人，但我只喜欢你。
4: 你少来，我有自知之明，好看谈不上，顶多算有点特点。
1: 叶老师，这山药不错，挺爽口的。
4: 谢，我自己来。
1: 我这个朋友老狗啊，热心肠，他叫我来的时候跟我说，哎，就是吃顿饭嘛，交个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4: 不用强调，我也不是来相亲的，我的导师也很热情。
1: 啊，好，说开了就好嘛。你别说，这馆子还挺热闹的哈，生意好。
4: 太远。
1: 还好吧，门口就是公交车站，挺方便。
4: 认知不同，结论就会不同。在我看来，很远。这个字唱错了，不正宗。 乙豆的彩云篇应该是托豆的彩云篇。
1: 哼，不能吧，你要是我就是学古典文学的，这个字儿绝对没错。
4: 沈教授，我虽然是学天体物理的，但是对昆曲情有独钟，这个字在旧时读托音，近代才改为乙音的。梅兰芳先生早年登台的时候唱的也是旧音，三人行必有我师。沈教授，您要谦虚。
1: 咱俩是一个，有那么一个人不太谦虚哈。
4: 我说这个字错了，您不问缘由，不查据也不考证，就凭自己的经验和身份断定没有错，这是谦逊之道吗？
1: 这是公开发行的音像制品，还是一个名段。您呢，充其量是一个昆曲的爱好者，轻轻松松就断定人家错，您这是不是有点哗众取宠？
4: 在这儿只有你我二人，完全谈不上重。啊，
1: 真是挺不讲理的。
4: 你走吧，我来结账。
1: 我没有说我要走啊，再说了，这怎么可能让你结账呢？我结账。服务员，结账了。啊，
5: 您好，一共是264元，
4: 一人一半吧。
5: 哦，拼单啊，两位有群收款吗？
4: 没有。
5: 那你们付现呀？这咱们也找不开啊，稍等一下吧。老板，有人付现金了，老板。
6: 怎么了？哎。吃完了，这么快？
4: 啊，吃好了。
1: 气好了。
6: 怎么了？哎，干嘛呀？你们还要付钱？不用，不用付。待会儿我在里边一块算。啊，你吃完了你就走吧。
1: 您请。
4: 谢谢。
6: 回事啊？哎，老沈，姓沈的。

0: 爸，今天狗伯伯带您上哪儿玩去了？我妈呀，她还拿了一个。
1: 嘿，找着了，这回我找着依据了。
2: 哎，
0: 爸，电话线被您拔了。
2: 啊，喂，老口啊，哎，你把那个吃饭那个你科学家那个电话，你给我一下。
3: 怎么着？有意思啊？
2: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学术讨论。啊，你等会儿，我记一下。啊，说，六，九，五，八，八，四，三。喂，哎，你好，请问是聂娟娟老师吗？哦，我是沈卓然。是这样的，我回家呢就做了些功课，查了查资料，也做了些考证。我确定我说的那个唱音是不错误的啊，这个所以我特地要跟你打一个电话来跟您说一声。哎，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吗？啊？我们做学问要讲究规范，要理性啊。什么？我的资料不权威？哎，我告诉你，我查的资料那不是。你听我说，你这人怎么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呢？啊，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嘛。这还我顽固，你听听你有多么的顽固啊。我这哎，我行，我不说了，我跟你打这电话都多余。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朗微风是天气的主基调，预计到了夜间，云量将会逐渐增多，转为阴天。市区最低气温为17度，北部地区呢仅在12度上下。后半夜到明晨还会有轻雾生成，提示驾车出行的朋友注意控制车距。明天京城天空状况整体来说都比较阴沉，下午到夜间呢还会有阵雨出现，随后大部分地区转为小雨的形态，大家外出时要记得携带雨具。降雨将会在后半夜结束呢，转为多云，同时风力略有增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5到14度之间，其他各区还会偏低一些，北部地区夜间最低气温在9度左右。13号多云转晴，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小幅回落，市区全天是在21到11度之间。14到15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保持在24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3到14度之间。近期昼夜温差都比较大，大家还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阵雨，17到25度。滨海新区晴转阵雨，17到24度。渤海海面晴转阵雨，南风转西风4到5级。

0: 骗子，骗子能抓着了。不要老开这种玩笑，好不好啊？谁是骗子？哎呀，行，你看你这心里头说的不是你，说的是牛大妈那个姑爷，向怀才。我现在有办法抓上了，走，咱一块抓。
1: 这抓什么？怎么抓呀？你做的情景。
0: 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得到了一个真实的情况。那律师跟我说的，这个向怀才。
2: 骗所有老人这个房产，都是用一家公证处做的公证。哎，你想想，是不是他们有勾结，对不对？只要咱们抓住他们有勾结的证据，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走，
3: 行，走什么走啊？哎呀，甭问，就为了这几句话，你把2000块钱都给搭进去了吧？
0: 不止2000，就这律师他要了4000，我搭了3000进去。
3: 小长庆，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这什么智商啊？啊，你看啊，前者嘛牛大妈啊，让他姑爷给摆了一道，你现在又让律师给骗了一道，
0: 那你说你就算他们有勾结，你抓得到吗？哎，怎么抓不着啊？你看咱们现在不是已经拿了他们的破产了吗？对不对？在一家公证处做公证。
3: 那咱们现在就应该顺藤摸瓜，咱们只要盯紧了，肯定这事儿咱能赢这官司。
2: 行，要去你去，我不去，我不想惹那麻烦。
3: 真不想去是吧？
0: 不去。孙建成，我告诉你吧，我心里啊一直都是这么想的。你打开始要办这个养老中心。 你这心里头就心怀不正，啊！你夹带私心，你想在这儿用这块地赚钱，你装到自个儿腰包里。我告诉你，你要这么想，这养老中心永远批不下来，你这钱算是白花了。但是，你听但是啊，你要是为老人做点好事儿，做点实事儿，这样让人宣传出去，这个养老中心，我觉得。
3: 批下来可就快了，这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好处的事儿？你想一想，你去还是不去？你什么？你完没完了？碧桂神速要去还不赶快走啊！真是。
4: 来来来来，你牛大妈，你确定是他？我都跟了一上午了，他就进那屋了。
3: 是我姑爷，行了，都让人骗了底儿掉了，还姑爷姑爷的，这是又换了新目标了。那就这样，再见啊！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我追上啊，你别变了干什么？
1: 追你个头啊！我这两

0: 他老腿能追过四个车轱辘吗？啊！
1: 哎、
0: 要我命！
1: 你说你们啊，我好不容易带着你们把他给找着了，哎，怎么让他给跑了？
0: 你还老埋怨
1: 了。那你说怎么办？就是这个公证处，当时啊还是公证处的主任给我们办的呢。

0: 什么办法把他们抓住？
1: 那能有什么办法？你没辙，你抓不到证据，没办法。
2: 你这方面有经验啊，你想个办法出来不就行了吗？
1: 我有什么经验呢？我又不是骗子。
0: 什么活？
2: 我今儿不是追究你的过去啊！哎，我告诉你，你要不想出办法来，咱俩今儿就站着一天，就想等你想出办法来。
1: 你讲道理不？你可赖上我了！
2: 哎呀，你快想出一办法！
1: 大娘，还记得咱们俩一块儿在宣传队说相声？
2: 老口。
1: 对呀、啊。
3: 二位大叔，请问你们找谁啊？啊。
1: 这位小姐啊，我们是这回事儿，我们想弄那个，房屋过户公证，找谁？啊，是我呀。
2: 对，房屋过户的公证，
1: 这个费劲，
2: 找谁呀？
3: 房屋过户公证是吧？哎哎哎哎哦，那二位先请坐一下，我现在马上打电话联系。啊，
2: 对，哎，
3: 请坐，请坐。
4: 杜主任在吗？嗯，有人找。
5: 哎呀，二位老人家啊，坐啊，请坐。哎，坐。嗯，请问二位要做什么业务呀？
1: 是这回事儿。有人跟我说可以用房子做抵押贷款，然后买这个理财产品，
2: 然后呢我们就去抵押房子去了。人家说我们岁数大了，不能用我们的名义来抵押，要把房子先过户到儿女的名下。哎，就是这，我们来咨询这个事。
5: 听二老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吗？
1: 听出来了，还一般人听不出来。
5: 你们刚才问的事情呢，最近来咨询的不少啊。那么二位老人家对你们的产品了解吗？对发行这款产品的公司了解吗？最近我们已经发现有几位老人上了当，房子抵押了，买了产品，老板卷了款就跑了，最后钱拿不到，房子也没了。
2: 老肖，这是怕人得很，做不成，我害怕。
1: 害什么怕呀？你说你啊，
2: 怕让人骗了吗？呀，
1: 骗啥骗？你看人家这。杜主任是吧？杜主任，一看就好人，是不是？怎么骗来老头呢？是不是？你这人就胆小，你不想想你挣多少钱，你那点退休工资更少了，是不是？你平时花的还多，你又买保健品，你还偷摸吃补药，
2: 你才吃补药呢！
1: 让你见笑了，见笑了。咱说正事儿，你看他胆小，所以我们想买呢，就是那种那个可靠的。那种产品给我们推荐几款。
5: 要说这个呀，大叔您是找对人了。我知道有一家公司推出专门针对老年人的产品啊。哎，最近买这款产品的老人不少，个个都发了财了。嗯，一个月能拿10万左右利息呢。
1: 多少？
5: 10万。
1: 10万？嗯。老孙呐，十万，逻辑那个这么好，
2: 说大话呀，行行，
1: 10万，
2: 冷静，换一个。哎呀，主任，什么产品？什么人发的？
5: 这款产品呢，就是针对许多老人只有住房没有收入设计的，叫做以房养老。主要做这项业务的人叫向。不太熟，叫向什么？向怀才，对，向怀才。
6: 在过去的3年里，我们的。

0: 理财产品收益成倍的增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款产品曾经亏损过。啊，
1: 听明白没？赚钱你。嗯。那我们能分多少？
0: 我们跟投资人是五五分成的，也就是说啊，二位可以吃到月息五分的利。
2: 五分是多少啊？
1: 我不知道。五分是多少？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您在我这儿放10万块钱，每个月利息可以吃5000。哎呀，
1: 10万就5000，哥，哎，那还等啥呢？投嘛。
2: 啊，那个，我们要是拿房子做抵押，那行不？
0: 那当然没问题啊。啊，那但是得这样啊，二位年纪有点大，这个信贷公司啊可能不能贷给二位。
2: 你看嘛，哎
0: 呀，但是咱们有办法啊，如果要做的话，可以二位把房产过户到子女的名下，由他们来做。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如果你们信任我们的话，可以和我们直接签订合同，然后把房产过户到我们公司名下，然后房子二位照住，每月还可以吃到高额的利息。
1: 我听明白，哥，我听明白，这个办法好。你想我几个娃，我房子给谁嘛？天天都盯着我这房子，我不如把房子就给人家公司，人家给我利息，我给他们分钱就对了嘛。
0: 对呀，啊，
3: 你就是结婚太早了。哎呀，整那么多孩子，你看我省心，我就一闺女，我就直接把我房子过渡到我闺女名下就行了呗。
0: 这还是您想的明白。二位，您看咱什么时候去公证处办下手续啊？是这样，有这么个情况，我们这款理财产品在市场上非常的抢手，如果二位出手慢的话，可能就买不到了。啊，
3: 你看，哥，
1: 要不咱商量一下呗？
3: 俺得回去跟俺闺女好好商量商量。
0: 也行，
1: 马上就回来。哎，
0: 好好好，那您尽快啊。哎，
3: 好，
0: 后面还有客户等。
3: 哎，知道，这个案子记住了，没问题，走。
0: 好，
2: 再见啊。
0: 您慢走，尽快啊。
1: 再见。咋样？啊，他们两个是不是有勾结？
4: 是，一下就看出来了。他别这么说话了。
1: 哦，对，都出来了。
3: 是。
1: 你看出来了吧？他们两个是不是有勾结？
3: 看出来又怎么样？你抓不着证据，你白搭呀！
1: 你别着急，就凭咱俩的聪明才智，主要是你的，还能抓不着他们的证据。哎，这么着，咱俩呀，从现在开始，一人盯一个。他们既然有勾结，总会在一起吧？在一块儿，咱们就看看他们干些什么事。
3: 一人一个死盯着，走哪跟着哪儿。
1: 没错。哎呀，
3: 人家一个人四个轮子，咱就两条老腿，累死啊不得。
1: 那没别的办法，咱就受点罪呗。啊？
4: 那为了联系方便，咱得还互相起个暗号啊。
1: 暗号啊？哦，对。我地瓜，你土豆。
4: 你地瓜？嗯。我土豆，
1: 行吗？
4: 挺形象，
1: 就这么着，
4: 走，
1: 走着。
5: 土豆，我是地瓜，我这边的目标还没出现呢。
3: 地瓜，我是土豆，目标出现了。
5: 你的目标出现了，你就跟紧了，别丢了啊！我这边人还没动静。
1: 我这个也出来了，他没坐车，我跟上了啊。

0: 喂，
1: 高强，
2: 我已经找到他们的接头地点了，是一家叫品味居的饭店。
0: 品味居？品你个头啊！我都过了品味居走了半天了。对呀，他还在往前走呢，刚进去了。你等会儿，我看看他进什么地方这是。你等会儿，他进的是一个活力健身房。行，那你先别着急，你在那儿盯着，我也在这儿盯着他。

0: 不对吧？他好像是出来泡妞的。没错啊，这孙子在这举铁呢。
1: 得了，我走了。<笑>
0: 狗熊他妈是怎么死的？我怎么就落了这么两个部下呀？
2: 对你不笨，你不笨，你倒是出来跟我们一块跑去啊！非在那集团公司待着让人讨厌，人早就让你退休了，还又非赖着不走，等着哪天让人把你赶出来，你
0: 是找不着人家了，你朝我出气呀、啊？你冲我来了，你这，
3: 行了，
4: 哎呀，你说咱们有什么办法？明知道他们有勾结，可全是私底下的呀。
2: 话也不能这么说。老话怎么说的？要想人不知，他除非己莫为。你说他们都干那么多坏事，我还就不相信咱们哪天就在抓着他。
0: 抓呀！哼，
2: 你别那撂片儿谈话。
0: 嗯，哼，
2: 我告诉你啊，
0: 啊，
2: 你要不跟我们跑，你就坐这儿。
0: 嗯，
2: 好好给我们想想办法。
0: 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在集团很忙的。
2: 那你忙你集团的事儿去啊。
4: 又是。
2: 你跑我们这儿来干嘛呀？
4: 嗯。
0: 哎，我怎么那么就愿意在你们这儿啊？我在集团的办公室比你们这儿大多了，我那么愿意跟你们挤啊？
2: 那你回去啊，你赶紧走啊！
4: 就是、
2: 啊，你以后别进这门、
4: 啊、哎，
2: 我还就不欢迎你了，我还就不相信，除了我们这儿还有谁待见你？
4: 嗯，
0: 让我走。

0: 我走了，孙天成同志，我要走了。哎呀，
1: 董事长啊，可不敢当啊，要走就走呗，你跟我汇报什么？走吧，啊。
0: 有了，我有主意了。有句话叫“敲山震虎”，还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哎，你们不是说，那个还继续不断的有很多老人上当吗？你们就叫着牛大妈再多叫点老人啊，一块儿去找那个向怀才，还有那个姓杜的，那他们凑在一块儿，都是这一商量，不就有办法了吗？
2: 嗯，是不是？你就别说，他这当领导干部当的吧，他这主意还对。听着呢，咱们腿都快跑断了啊！好容易把这事情跑出眉目来了，他是下山摘桃子来了。
0: 哎，你们俩说话说大声点，我听不见呢。

0: 天成啊，
1: 走，干嘛去？带着牛的妈找那向怀才去啊！
0: 对对对对对！哎哎哎，
2: 别急别急，
0: 你们找谁去？
2: 向怀才啊，
0: 找那个姓杜的，
2: 骗钱的明明是向怀才吧？
0: 对呀，那向怀才和姓杜的他们俩勾结到一块儿啊。 那姓杜的，他在公证处是国家监管的，他最怕事儿啊！你们一找他，他就去找向怀才了，是不是？
3: 打今儿个起，我还就不崇拜别人。
0: 哎呦呦呦！你以为我在商场上白混几十年呢？你以后崇拜我的地方还多了去了呢！哎呀，
2: 我崇拜的是你。嗯，
0: 走走。
4: 有情况随时汇报。
0: 哎，
4: 二位，过来办公证啊！把房子租到谁的名下？嗯，同志，咱先不说公证的事儿啊。
0: 哦，
4: 我们有一件事要问问你。
0: 哎，要问问你。
2: 嗯，哎。
0: 口音呢？牛大妈的房子是怎么回事啊？哎，牛大妈什么牛大妈？行行行，真行，真棒！哎，牛大妈，来来来，您过来一下。这什么意思啊？这大妈是谁？我不认识啊！哎，
5: 姓杜的，你敢说你不认识我啊？
0: 你今天你还给我几天你就说不认识我了？你在这什么？你要把你的房子过户给你闺女，是你真实意思的表达。我只不过是帮你们公证了一下，有什么问题吗？哎，
5: 看，还不是你认得吧？哈，我现在才知道，你们给我房子过户的时候，你应该跟我说啊，有什么崩件，有什么问题，你应该清清楚楚的跟我解释解释。可是你解释了吗？你呢？拿过文件，哎，往这一放，就让我签字了啊！你跟我解释过没有？解释过没有？
0: 谁说没给你解释？我当着你和你闺女的面一条条跟你们解释的，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呢？哎呀，
5: 你真是，你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跟那个向怀才啊，你们两个人一左一右，一唱一和的。你们说把我的房子过户给我闺女，然后呢就拿这房子去抵押贷款，你说什么风险都没有。
0: 你解释过吗？你解释什么啊？那个二位，别听他的，这老太婆穷疯了。嗯，刘大妈穷疯了是不是？那么多人都穷疯了吗？来来来来，都过来。来来，你们想干什么？我警告你们，你们这是在妨碍公务啊！
6: 我倒要警告你，你作为公证人员。 利用手中的权力坑蒙拐骗，欺骗这些老人，你这是犯罪。你回头看看这几位老人，他们的女儿都跟向怀才谈过恋爱，他们都是在你这儿把自己的房子过到了自己女儿的名下，是这样的吧？嗯，
5: 是。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5: 不是
0: 啊，
5: 您什么意思啊？谁是向怀才呀？
0: 哎呦！
5: 向怀才都不认识了，真行你！哎，忘了吗？前两天就是你把我们两个介绍给向怀才的，啊，杜主任，你跟向怀才之间有什么勾当？你必须得交代清楚，不然我们是盯着你就没完。我告诉你，向怀才他是个社会上的混混，我们拿他没办法。你可不一样，你这是公证处。
0: 你要是跟社会上的这个闲杂人等，你勾结在一起，你欺骗老百姓，我们奈何不了你，有地方管你。这位老先生，我们和向总呢，那是正常的业务往来。
7: 你听听，
0: 有的时候他的业务需要公证就介绍到我们这里来，如此而已。至于你们说的情况，我一点儿也不了解。这样吧，你们给我一点时间，我了解一下。 我们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行不行？
5: 不行，
8: 不行！
9: 你现在就给我们一个交代。
0: 你们说的情况，我以前确实不知道。

0: 你们总得给我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啊，请你们相信，我们是堂堂的公正机关，我们会对大家负责的。
1: 就这句话说的对，这是堂堂的国家公正机关啊，他跑不了。各位，咱们就给他点时间，让他去了解了解情况，好不好？哎，你说一说，你需要几天时间？
2: 三个工作日。
3: 三天？
1: 不行，三天。
0: 像换财的跑得越南去了啊！就两天，多一天，我们立马报案。别，别报案，报假也是需要负责任的。哟，好吧，
1: 两天啊，
0: 就两天。嗯，哎，大家都先回去吧。啊，只要咱们啊抓到了他们勾结在一起做假公证的证据。
1: 抓到这骗子，咱们有的希望，好不好？好，回吧，回吧。
4: 好，谢谢，谢谢。
1: 行啊你，刚才说的是三天，让你给剪成两天了，够狠的。哎呀，再查了我也盯不住啊！你这老胳膊老腿的，我可撑不起。哎，你说现在这个杜主任在干什么？
0: 他呀。
4: 哈哈哈哈哈！不行，你说没事，我和你一样吗？万一他们闹大了，我吃不了兜着走。我帮你做一个公证，你才给我2万，你挣了多少？出了事这么大的法律风险，我替你扛。你要走也不能现在走，你走以前咱俩必须见一面。你还必须再付点代价，否则我让你跑都跑不掉。
1: 只有2天的时间，你们怎么都回来了？你敲山震虎了吗？你大扫精蛇了吗？哎，他们要跑了怎么办呢？哎，现在是激战的前夜，一点都不能松懈呀！我就知道这事儿没我就不行，是不是？就是，哎，有些事儿吧，这底下人能办，有些事儿就得领导出面。
0: 哎，你。
1: 小月，我命令你啊，打今儿开始，你受他们的派遣啊，他们指哪儿你打哪儿。嗯啊，嗯，他们俩现在是你的领导。嗯，您在这儿等我呢。领导好。哎，行了行了，不过星辰，我们分头要盯两个人，你这一辆车可不行啊。
0: 就是，
1: 我马上从集团给你调一辆车，郭小元。
0: 哎，小袁呐，我这边有紧急的情况，你马上给我调一辆车，48小时停我的调遣，就这样。嗯，
1: 不死虎威哉啊，倒驴不倒架啊。
0: 说什么呢？我在集团董事会还有职务呢。走着吧，咱们。
1: 你去哪儿啊？
0: 上第一线呢？这缺了领导能行吗？ 你们俩一人一辆车给我盯住了，我去和公安的同志打了交道，有事一声招呼，警察同志第一时间就出现在现场，行吗？
5: 就等着。土豆，土豆，我是地瓜，1号目标出现，现在他在往哪个方向？
6: 顺河街。
5: 哦，往顺河街方向行驶。

别管，别管，我是土豆，二号目标已经出现了，已经出现了。

0: 钱吧，这是。
1: 是，
0: 赶紧搞的。
2: 土豆，土豆，我是地瓜。
0: 一号目标从银行出来，拎了一包，像是取了一书包钱。
3: 啊？那是不是二号目标威胁一号目标，要向他敲诈一笔钱呢？哎，如果那样的话，有可能人赃俱获呀。
0: 走了，
2: 跟着，
0: 快！
3: 玉涛，玉涛，刚刚得知一号目标从银行

0: 要钱。
1: 芋头收到。警察同志，我跟你说什么来着？这就是一伙内外勾结、专门坑害老人的犯罪团伙，人家现在正准备分赃呢。
2: 就停着，就停着，别动。看他们干嘛？
0: 一定要镇静啊，千万别让他们发现了。
2: 我怎么会慌呢？你说他们身上会不会带着什么凶器？
0: 八成带着，那个包里起码有100万呢、啊、为了钱这帮人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
2: 那个确实是，哎呀，我可是一大家子人呢。
0: 那行了行了，一会儿我进去，你在外边守着啊。
2: 你进去
0: 啊？
2: 哎，听见没有？他说他进去。我跟你说啊，这件事从开始就是我一直在坚持，才到了有今天。现在到了立功的时候，你听见了没有？他进去，他是把我给支开，他抢头功。
0: 这好心当做驴肝肺，你真是。
2: 我还不怕了呢，我告诉你。
3: 那行。
2: 哎，院长，这个事儿我得跟你说清楚。
3: 嗯，
2: 就他们俩的这些事儿，我其实是了解情况了解的最多的，比你了解的多。
3: 嗯，
2: 万一咱们一会儿进去要是出现点什么情况的话，你可一定得保护好我，啊。
0: 那没问题，
3: 到时候就看谁腿长跑得快呗。
2: 看谁腿长。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2: 差不多了吧？哎，你可做好准备啊，随时盯着点我们。
4: 哎，两位叔，注意安全。
2: 哎，
0: 开始行动。

0: 爬厕所干嘛呀？哎呀，看不见，这磨砂玻璃能看见吗？
1: 就是有点太行不行，
2: 我不是你呀，万一这事泄露了对你无所谓，顶多是个欠债不还，我可就不一样了。你呀还是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你走他们拿我就没办法了。
1: 主任，咱们说正事儿啊，我这两天刚刚又找俩肉票，正准备过几天给您送到那儿去做公证。
2: 赶快走赶快走，那俩老头分明是有备而来，不一定盯咱们多久了。
3: 哎，让你带的东西带来了吗？
1: 当然了。
4: 哎，带来了。
1: 不过说实话，杜主任，您这胃口啊实在有点太大，我这儿只有100。
3: 什么？
2: 你在这几票上挣了多少？没有我帮助，你能挣这么多吗？
1: 我这回真的就只有100。那您要是真特别不满意的话，你去公安局告我。
2: 你真是个流氓！
1: 哎，要不您亲自清点一下啊？来，
2: 那么多钱呢？

0: 他有手机，快！别让他跑了！快！别让他跑了！拿好了，这是证据。拿好了。 快，别走！站住！站住！停下！
1: 人赃并获！别动！你站住！来来来来，你们两个都还年轻，我给你们指一条正路。
2: 你都没路可走了，你别动！别动啊！
3: 枪在手里，枪在手里，把手里给我！
2: 上
3: 来！你们走，让我去！上当了！
2: 是。
4: 是遥控器，不是手机啊！这孙，他把我给骗了！他不对，他是骗了你们了，证据在他这儿呢！警察来了，赶紧走，快！哎呦！
5: 真是没想到，好啊！你孙全成，从南京到北京，没见过你哪个人比你还精啊！扔了遥控器你就跑，你让我挨顿胖揍啊你！你还是个人吗你？嘉庆，别生气，别生气，是不是？当时的情况我必须得这么做呀！啊，为了取得证据，咱得讲究战略战术啊！
4: 啊，声东击西啊，围魏救赵啊，调虎离山，这是兵法呀。对，《
5: 孙子兵法》有云：“
4: 孙子，还《孙子兵法》，我看你就是孙子，你比孙子还孙子呢你！”你
5: 别说的那么难听嘛。你说这怎么这玩意儿？你说他是、啊、
4: 兵法上还说要扬长避短呢、
5: 啊。对了，你腿长啊。
4: 短腿的人倒脚更快吗？你，别动，快一个，来来来，这场景太紧张了，快，你是老同志，是老党员，哎，不管怎么说，这结果是好的呀。
6: 哎，
4: 再说了，咱们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总得付出点代价。牺牲，
6: 哎，别拿光说便宜话，该付出代价，付出牺牲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4: 哎呦，他这我在大后方啊。
5: 哟呵，行，瞧你们俩，这么说，你这么说就低估了领导的格局了。我要不是把警察及时调到现场，你能这拄着棍儿满屋跑啊？
2: 是，
4: 杨静，
6: 哎呦，瞧你们俩，这么说啊，
4: 我这不死我也得感谢你。
6: 不客气，
4: 好了，
6: 行，
5: 行，
6: 行，行，哎，
5: 你来坐。
6: 这这这这，坐，
5: 恭喜，这这是没完，我告诉你。
6: 好，
5: 来来来，哎呀，吴大兴，哎呀呀呀，来来来，坐这，
6: 待会儿气氛啥去？
5: 哎，这，哎，早就气好了，你闻闻，新厂，
6: 这
5: 这这都回来这套，我告诉你，
6: 哎，别生气啊，这生气啊，对身体不利，都这岁数了啊，当心身体。我就是不生气，我现在身体，他

0: 那什么，再说你虽然受点屈辱，但是这个牺牲是很有价值的呀。
1: 我正准备给集团写一个报告，
0: 你听听
1: 我，我给你们念一段，
0: 啊，
1: 最近在破获专门针对老年人诈骗集团的斗争中，同志们分工协作，团结一致。特别是养老中心在陈新成同志的正确领导下，
2: 什么？
3: 我挨的揍哦，在你正确领导下，你领导了个毛啊你！
1: 矫情，
4: 这证据是我拿到的。论功的话，我是头功。
3: 哎，头功也不能是你啊，是我用生命做代价保护的这个证据。
4: 可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4: 最终手机是在我手里的，
3: 那是在你手里，那没我的保护的。
1: 来电话。哎，啊，袁英石来的电话，接着说。
5: 集团党委得知了你们三个人英勇无畏，勇于担当，协助公安部门破获了诈骗老人房产的大案，帮助我集团好几位退休的老职工追回了被骗房产。我仅代表集团党委对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你们三个人的表现完全体现了你们三个人人老心不老，老有所为，老有所任，老当益壮。
1: 停，行了，哎，可以。
0: 怎么了？
3: 没听出问题来吗？
0: 什么问题？
3: 刚才他怎么说的？他正准备给集团写报告，是不是这么说的？
0: 没错，
3: 报告还没写呢。啊？怎么集团知道了？
0: 对呀。啊？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影了三个人的表现，完全体现了人老心不老，老有所为，老有所任，老当益壮。
1: 停停停，行了，哎，
2: 可以。

0: 怎么了？
1: 没听出问题来吗？
0: 什么问题？
1: 刚才他怎么说的？他正准备给集团写报告，是不是这么说的？
0: 没错。
1: 但集团怎么知道的呢？
0: 对呀。啊？
1: 这说明什么？
0: 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儿有内奸。
2: 信息时代，好事传千里啊！这么大的好事，肯定大伙都知道，是吧，陈总？
3: 是，行，好事啊！
0: 倒也是，
1: 是，
0: 给咱长脸了嘛！
1: 好事，
4: 哟。
5: 哟，这地方不错呀！
1: 呦，是王律师来了，嘿，这就是给咱打官司的王律师。王律师，来，您坐，我这腰不方便，我就不招待您了。哎，王律师倒杯水，
5: 小军给王律师倒水。
0: 我来。
1: 哎，王律师，你看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这个姓杜的这个主任抓了，姓向的这个骗子抓了，您说这回咱们这官司准能打赢了吧？
5: 我说什么来着？还是照着我的路子走的吧？
1: 那是，嗯。
2: 不过呢，如果这俩人被警察给抓了，证据确凿的话，这就变成公诉案件了。也没关系，有我呢，我还可以接着代理民事部分，向他们索赔要钱。
1: 那太好了。
2: 但是呢，咱这协议得重新签署。
1: 对，应该的。重新起草，但是钱我们可不加了，就那4000块钱。哎，
2: 为什么呀？
1: 你没听说呀？哦，哎，你知道吧？就这个案子啊，爆出来之后，哎呀，社会上反响特别大。
0: 没错，
1: 就这两天这公安局门口这个老头老太太呀，排着队去报案啊，
0: 都
1: 是被着骗。
0: 没错
1: 呀，你说哎，要是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律师接了这个案子，那是不是又有名又有利？
0: 当然了，
6: 哎，我们集团的那些律师都等着呢。
1: 可不嘛，你那个都排队都不算，那他这边早就跟我说过了，他是我摁着是交给王律师干的。
0: 没错，哎
1: 呀，你说那个是，你那个
0: 对，一个姓赵的律师，还有死乞白赖的求我，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现在就打。哎，
2: 我说老三位，等等，我呢慷慨一回，就当是法律援助了。哎，
1: 谢谢法律援助，
2: 合作愉快。
1: 您把那4000块钱退给我。妈，我回来了。哎，
7: 回来好。啊。哎，怎么着？他们俩给你赔礼道歉了没有？
1: 那还用说呀？啊！我打那孙千成站那给我鞠躬道歉，连说对不起。
7: 你说你们仨都多大年纪了，还这没轻没重的闹呢？你真是。哎，还疼不疼了？
1: 没事儿，就是有点淤血，它散了就没事了。我拿冰块敷敷。
7: 以后可不许这么闹啊！哎。哎，婷婷。婷婷病了，在医院打吊瓶呢。
1: 婷婷进了医院了。
7: 进医院了。

0: 婷婷，哎呦，婷婷，您这是怎么了？啊，婷婷，哎呦，我的孙女，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你？
1: 爷爷，您长得跟熊猫眼。
0: 哎呀，你先别管我这熊猫眼了，你快跟爷爷说你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你跟我说，还打算给，您是？
1: 你是？
0: 那是我爷爷。啊，对，我是他亲爷爷。<笑>
1: 我是他们家呀，心情的阿姨，前面阿姨呢从冰箱里啊拿出那食物，也没给孩子加热就给孩子吃了。哎呀，这孩子就得肠胃炎了。哎，不要紧的，这打上那吊瓶了，孩子啊也不吐不拉了。
0: 哎呦呦，可怜可怜哟，可怜我这孙女，疼不疼？
2: 不疼。
0: 我跟你说啊，这回咱输完液了，出院了，不回你爸那儿去，你跟爷爷走，回爷爷那儿，爷爷照顾你。
1: 行，我又可以跟依依玩啦。
0: 对呀。

0: 我啊，那个阿姨已经辞了，又找了新的阿姨了吗？婷婷，你打完针咱就回家啊。
1: 你出来，我跟你说几句话。你出来。
0: 阿姨，
2: 哎，
0: 看俩药品啊。
2: 哎，好好。
0: 乖啊，爸爸一会儿回来啊。什么？
1: 我跟你说啊，你别管我这事儿，这是一回教训，你必须吸取教训，赶紧的换人，啊，孩子交给我。
0: 爸，那个阿姨人家就是一时疏忽，我现在请的这个是五星级了，那肯定能对孩子负责任，你就别操心了，行吗？
1: 他就是八星级，他也是个工作，他能跟家里人一样吗？我是用心的，知道吗？我孙女儿。别说那么多，
0: 爸，
1: 这
0: 是我家事儿，您就别管了，行吗？我求您了。你伤成这样，被人打了，这事儿，给你挂号去。
1: 这是，那怎么混蛋孩子？这他妈，我不用你挂号。
3: 后来那两个诈骗分子就回头看我，我手一扬，我那意思我什么都没有啊，他们就追你肖叔去了。最后肖叔倒了霉了，但最终我们还是把这个诈骗团伙给他逮住了，连警察都给我们点赞。
2: 哇，爸，你们也太厉害了吧。
3: 当然最厉害的是你老爸，因为证据是我最后拿到的呀。
2: 爸，我就记得小时候啊，您每一次出差回来，我都让您给我讲外面的故事，就像现在一样。
3: 说到现在，老爸有点惭愧，真的。这么些年了，爸是个不太负责的爸爸。但是，今后爸会努力的，争取干成一件正事儿，甚至大事儿，让你。也让我自己能感到骄傲，爸向你保证。

0: 行，爸，小林过来了，我们叫你自个儿啊。您这……哦，嗨嗨，不小心自个儿磕的，没事儿，都快好了。哦，
1: 我听说婷婷又闹病了。
0: 哎呀，好，你刚从医院过来，没事儿，输着液，哎呀，问题不大。 你说他那保姆啊，就没照顾好孩子，把那个辞退了，他又换一个。我的意思，我就跟他说，别了，就别要保姆了。你说他妈妈又不在，你就交给我，我是他亲爷爷，有什么不放心的？哎，不干，就跟我弄个生分，怎么了这是？
1: 您别往心里去，他就是性格强，也肯定不是冲着您。您甭管了，有功夫我再替您说说他。
0: 你说说他，哎呀，你吃饭了没有你？
2: 我都吃过了，您别忙活，我来是有个事儿想跟您说。
0: 对呀，别光顾说他的事儿了，你什么事儿？
2: 那个视力重新划了区划。
0: 咱们家这儿和那个实验中学实验小学划了一学区里了，这事儿您听说了吗？哎，那这是好事儿啊！就咱们这学区房了，这房价得涨了呀，对不对？
2: 是涨了，还涨不少呢。
0: 嘿，这好，咱这又升值了就。
2: 但是您给我们租的那个人说也涨。
0: 哦，对对对，那也应该的。他涨多少啊？
2: 3000，一个月还是一年啊？一个月，那涨的是够多的。
0: 建华跟你说的？
2: 啊，他不好意思跟您张嘴，得给我发一微信。我也出去都问了问，这一片啊，都涨了，涨的比咱们家这还多。
0: 合理啊，那。

0: 那你就甭管了，这三千我到时候给他涨上就完了。
1: 爸，您一个月退休金才8000，您不吃不喝还该人1000呢，哪儿找去呀？
0: 可不嘛，你说要不然这样行不行？咱俩都担着点，这6000还是我付，这3000你付，行吗？
1: 我有个别的想法。
0: 你说。
1: 这事儿我跟马玲啊，就稍微透露了一点儿。他那意思，要真划了学区啊，他希望依依能留在这儿，转到实验小学。要不把依依的户口划到您和奶奶那本上，然后我们两口子呢，上我们单位旁边租一便宜的，这样呢，房钱也省了。这个油钱还省了，我每天还能多睡会儿，您看怎么样？
0: 这好主意啊，这是。我同意啊，只要你想好了，咱马上就办这手续，啊。
1: 我这办法我还没敢跟马玲说，您看要不您？
0: 那行，我去跟他说呗。
1: 哎，
0: 依依呢？
2: 写作业
0: 啊，写作业呢
2: 啊。
1: 马玲，爸来了。
3: 哎，来了。
1: 爸，我给您沏个什么茶？
0: 不用不用不用，大晚上不喝茶了。
1: 哦，哎呀，
4: 爸来了。
1: 哎，来了来了。
4: 啊，那喝点水。
1: 哎。
4: 哎，爸，你听说了吗？咱们这边啊，归实验小学校区了。
0: 嗯。
4: 这边的那个教学质量啊，比依依那边那学校好。那早知道我跟肖林当时结婚的时候，就应该把户口落在这边就好了。
0: 哎，还真是。这个现在这俩事儿啊，一个是孩子上学的事儿，一个是这个房子的事儿。肖林都跟我说了，我觉得解决孩子的事儿呢，咱们就可以这样，就把依依的户口落到我们的户口上，啊，从你们那儿迁出来，这不就解决上学的问题了？房子的事儿，现在这房子一个月9000块钱也确实太贵。肖林说的，出去租。租一个离公司近点的，这样可以省好几千块钱呢，是吧？
1: 啊，这我也跟爸商量出来的主意，
0: 啊
1: 啊，这我觉得这主意挺好的，他索不齐能让孩子上学就得了呗，
0: 对对，一切都是为孩子嘛。
4: 不是肖林，孩子不跟咱俩一个户口，跟爷爷在一个户口上，这算怎么回事啊？我们学校就查这事儿呢，如果真查出来咱把孩子害了怎么办？
0: 啊，哦，还查这种事儿啊？哎呦，真没想到这个。哎呦，小林，
1: 哎，爸，
0: 要不咱就这样吧，还是那天说那个主意，你们两个就搬到我那儿去，啊，这房子归你们两个，你们把户口迁过来，这不就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了吗？我跟奶奶，我们俩搬到养老中心去住。对吧？
1: 不，我觉得那孩子还是在他们学校上着挺好，没必要非上那实验小学。
0: 你这叫什么话呀？咱不都说为孩子吗？再说了，你们别这么想。我告诉你，我们那养老中心条件好着呢，比家里住着还好。孙前程，你孙叔他早就搬过去了，每天一个人过得跟皇上似的。我可不想让他一个人独享。
1: 那显得跟我们两口子蒙您房似的。
0: 你想多了，我可没这么想啊，马玲。就这么定啊，我去安排安排，等明天上午你们交接，你们两个给我跟奶奶搬家，就这么着吧。
1: 啊，爸，
0: 哎，
1: 没事，
0: 我走了，我走，就这么定了。
1: 您

0: 啊，您睁开眼瞧瞧啊，往前再走不远，右边一拐咱们就到了。
1: 你当我没来过呢？不就是你们原来那老厂子吗？
0: 是。
1: 这倒好，把我从市中心下放到郊区来了。
0: 哎呦，小月，听老太太说什么了吗？下放。
2: 奶奶，那边空气特别好。
0: 哎，对，您到了一看，您就不这么想了。

0: 多想啊，你都40岁人了，哪还能天天和老人住一块儿？爸和奶奶住过来，个人住个人的。咱两个周末的时候过来看看他们，
1: 吃个饭，
0: 挺好。
1: 奶奶呀，跟咱爸都是好热闹的人，就乐意说一大家子在一块儿住。
2: 再说了，咱爸才多大岁数啊，就让咱俩给送这儿来了。
0: 哥，你这个观念啊，改改啊。社会养老现在是大趋势。
2: 哎，说实在的，在咱们俩之间，咱爸事实上更看重的是你。什么时候咱爸，哎，要说一跟陈叔聊天，一说的你那胸脯都拔着。所以，你老跟他这么不远不近的，他的心里就不是个滋味。这也搬出来了，啊。时不常的多来看看。好嘞，
3: 好嘞，
2: 到了，到了，来来来来来来，
3: 应该起驾了。
4: 哎呦，
2: 走这边。
4: 啊？
2: 怎么样？
3: 您瞧瞧，哎，就咱们就这个单元啊，
5: 出门就有一条大马路。
2: 老二，
5: 您就出来能够这个散步了，还不用怕车，因为这是咱们自个儿车才能开进来，啊，外边的车它进不了咱这儿。那边啊，您也可以遛弯儿去。
2: 是吧？
5: 这儿空气可好了。
3: 我跟您说啊，这树上还有小松鼠呢，
5: 可好玩了。
3: 对呀，没事，您可以在这儿坐着啊。这算是咱们家的这个小院子了，还可以种种菜什么的。
4: 哼，老了老了，没家了。
3: 这叫什么话呀，妈？您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再说了，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呀，您让您孙子听见了，他心里怎么想啊，是吧？
2: 啊，走走走，
3: 这俩孩子累够呛，今天怎么样，是不是这儿比咱们原来的小院好多了，对不对？你看，哎，天一黑他就这么安静，多好啊。妈，
4: 嗯，
3: 饿了吧？我去我们养老中心有一食堂，我给您弄点吃的去。
4: 哎呀，住着公家的房子，吃着公家的饭，哪里像个家呀？
3: 妈，咱今儿不是刚搬来吗？咱不是还在石头呢吗？那厨房您也看了，多漂亮啊！啊，明儿咱就开始，咱自个儿开火，行吗？您稍等啊，一会儿就回来我。哟，这谁呀？这还来人了，正。
5: 哎呀，快点，快点，
3: 先生，先生，
5: 哎呦，
3: 来来来来，
6: 热饭，给你们温锅。
3: 刚说呢，还
6: 大妈，哎呦，盼星星盼月亮啊，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我特高兴啊。不瞒您说呀，这些日子就我一人在这儿住啊。
3: 嗯，
6: 到半夜的时候啊，哎呦喂。我就怕有人敲门呐！你说，万一要进来一狐狸精，我可怎么办呢？
3: 美的你，狐狸精的你，
4: 千诚呀，千诚啊！几年没见，你怎么不见老
6: 啊？那全是因为您呐，你知道吗？啊，只要您健健康康的，成天就像这样乐乐呵呵的啊，那就是我们。养老中心的一个宝啊，
3: 对，
6: 是不是？只要您健康长寿，我跟长庆，我们就永远年轻。
3: 哎，是，好，好，好。刚说要吃，我就去中心去弄，
6: 赶紧弄30筷子，咱一块吃啊！
3: 得嘞，
6: 一会儿端到那餐厅去。
3: 哎哎，呦呦，你看这又谁来了？这还，
7: 长庆，
3: 哎呦，
7: 哎呦，
3: 大娘您好。欢迎入住咱们养老中心呢、啊！
4: 谢谢
6: 、哎。你不是走了吗？
3: 对了，好半路折回来了，听说大娘来了，哪能少得了我呀？
6: 那再加双筷子。
3: 我拿。哟哟，这还又来人？
6: 还有人？
3: 这是谁、啊？哎哦

0: 对对对，哎呀，都坐坐坐，小月，你赶紧搬个凳子，我拿筷子，咱们一块儿温锅了就。
1: 真静啊！哪儿静了？这么多蛐蛐叫，你听不见啊？
2: 人家心里都安静，没情调。
1: 我的心里可静不起来啊。咱这事儿。 这就算起步了，这就算起步了。你怎么不算？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相信，咱们这个中心将来一定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又一个中心。是啊，咱们这儿住满了老人。哎，
0: 你俩想想，等咱们这儿。 完全建成了，一到了周末，老人们的孩子、孙子全都到这儿来，跟老人们团聚。哎呦，这院得多热闹！

0: 尊敬的领导，在这个与时俱进的时代，三位老同志为了帮助更多的老同志，奋不顾身，不怕牺牲，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啊？这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1: 哎，好好好好好好了，是你做汇报啊，还是孙乾成做汇报啊？确实，三位老同志的精神固然值得感佩。小月啊，是不是忘了让你去干什么的呀？
0: 请领导放心，集团交给我的任务啊，我都铭记在心，时时刻刻都不敢忘记。最近养老中心的发展非常的迅速，还有很多事儿得一一向您汇报。
1: 汇报吗？哎，
2: 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判决如下：被告人向怀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杜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3: 好啊，大妈，咱赢了。
4: 赢什么赢啊？
3: 哎，你没听见吗？人法官宣判了，说你女婿判了5年呢。
4: 哎呀，抓人有什么用啊？啊，我是想要回我的房子。法院现在判呢，让他赔我钱，他那钱全都花光了，他没钱还。哎呀，那法院判有什么用啊？
5: 哎，大妈，你不能这么说，我们的正义得到了伸张啊。
3: 对呀，
4: 这正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说那个贷款公司他整天就逼着我腾房啊。
3: 王律师，谢呀，但是您先别着急走啊，这个事儿咱还没完呢。
6: 还没完啊？刚才都宣判了呀，那向怀才您也看着了，当庭表示认罪伏法，也不上诉了，这案子呀结束了。
3: 是是是，是，可是您想想，那牛大妈的房子她还没要回来呢呀。
6: 那房子要没要回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您看啊，这案子委托人应该是她姑娘，但是呢，从头到尾她这女儿没露过面，我反而倒见您是跑前跑后这个忙啊。哎，我就奇了怪了，您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啊，这案子呀已经结束了啊，我呢还有别的事儿，
7: 您爱管您接着管，
6: 拜拜。
4: 我不收，我死也不收，你谁敢来动我的房子，我就死给他看。
8: 哎，您是？
3: 哎呦，法院的同志啊。哎，我是他的老同事，有什么事您跟我说。
8: 这个房子吧，已经抵押给了大荣信贷公司，人家现在起诉要求防止还款，而且人家还提出了诉前财产保全，所以说法院让我们俩查封这房子。这房主吧，他不接查封通知，所以说我们就准备把这个查封通知啊，待会儿贴他门上。
3: 你这样，你把那通知给我，我给他解释。
8: 行，给大叔。嗯、
9: 那同志，您在这上面签个字，表明啊，我们已经送达了。

0: 这哪儿啊？
1: 哎，就这儿，这儿。
0: 嗯，好。
1: 哎，哎，行，好，
2: 好，
1: 好嘞，谢谢
0: 辛苦你啊，
1: 再见，
2: 这份给您吧。
0: 哦，哦，这份啊，好嘞，嗯，啊，您慢走啊。
1: 好。
0: 刘大妈，刘大妈，您在呢吧？我长庆。法院的人走了，您开开门吧。走了。
3: 嗯，长庆啊，
0: 你
3: 长庆啊，我可真活不成了，活不成了呀！
0: 您这是干什么呢？啊，什么？
3: 我跟你讲啊。你听着，他们谁要收我这房子，我就跟他拼命，我拼命！我
0: 大妈，您听我说一句，现在是法治社会，人家法院要是把这房子判出去了，判给人家了，您就是拼命他也没用了。哎呀，您呐，咱这样，您听我说一句，咱还是面对现实，好不好？您听听。法院的那个通知，我替您收下了啊。
3: 对，怎么回事你？
0: 牛大妈，您听我说，人家法院的人就是专门上门来给你送这通知来的，对不对？你们还都对上话了啊？你不收就等于没接着吗？他不可能呢。
3: 肖长庆，我跟你说哈，我不接，那就等于他没送到。哎，这个通知是你收的，那你对这件事负责吧，你负责啊。
0: 你这是牛大妈，我跟您说啊，我是自个儿出钱替您打这官司的，我是跑前跑后为了您这房子啊，到现在我落这么一结果啊，这叫什么事儿？这
3: 什么事儿？这事儿你帮我收的通知，对不对啊？那这事儿你就得负责，谁负责呀？啊，
0: 行，您这话都说出来了哈。好，牛大妈，咱俩算是老工友了，对不对？我跟你们家老王，我们打年轻时候就认识，关系也都不错啊。您既然这个态度，那我就把话都说出来，好听的难听的您都得接着啊。这房子它现在不是您的，是您闺女的。你们的天下无双、世上难找的那女婿，她也是您闺女给招来的。房子也是在她的帮助下让人给骗了的。人家现在告的是她，她都不招面，把一老太太给推到前边来，啊，这叫什么事儿呢？您心疼您的闺女，我知道，但咱可不是这么个心疼方法，啊。现在人家告的是你闺女，您让您的闺女老老实实回来面对这件事儿，这事儿我还就不管了呢。
3: 你哎，你凭什么管呢？这事儿是你收下的，你得对这事儿负责。
4: 咋了吧？是不是心里特堵得慌？啊？
5: 我说什么来着？有些人呐，不能管；有些事情啊，就不该管。啊，行了，现在呢，就算啊告一段落了。下边呢，那就是法院联系他闺女了啊，跟咱没关系了啊。
6: 说这话有意思吗？这话说的叫没感情。牛大妈是咱电子管厂的老职工了，他有问题咱能不管吗？
5: 行，管，管。你管啊，他就等着你去做政治思想工作了。
6: 该做的思想工作还是得做。长庆，你那工作方法就不对，你不能只是跟他说利益呀，得让他有全局观念。
7: 那个关键时刻还是得领导出马。

0: 刘大妈，刘大妈，
1: 谁？谁呀、啊？
0: 长庆啊！啊，
1: 来来来，快进来！哎呦哎呦，快进来吧！你进来没事，你进来进来进来。
2: 没事，
1: 你坐坐。哎呀，
3: 哎，牛大妈，你这桌上这瓶子是什么呀？这是？嗨，
1: 油。哎，就是上次你们爸我领的。我跟你讲，谁要敢硬闯进来，哼，我呀就把他给点着。燃烧弹，燃烧弹，燃烧弹，都是燃烧弹，燃烧弹。哎呀！
4: 这犯罪工具还是咱们提供的。
3: 牛大妈，你这样可不行啊！啊，你得识大体、顾大局，你这样可不行啊！法院不是都跟您说清楚了吗？
1: 你别跟我来这套！我就是要保住我这个妈。我的妈！
3: 哎，牛大妈，你是咱们厂培养的老职工了，你这样就是你不可理喻啊！你这样是吧？我们是好好，你看我们几位领导都来找你了。
4: 行了，你跟他说这套没有用啊！走吧，咱们走吧，走吧。
3: 别介，我还在跟他谈谈，你也说两句啊！
4: 你说。
5: 刘大妈，我们今儿来就敢跟您说呀，这个市里头啊，现在有重新规划了。重新规划之后，您住这地段啊，它有些价值它就没那么高了，它降下来了。可能那个时候卖房子，房子就没那么值钱了，它就。
1: 你再说一个试试，你说，我让你说，你说，
6: 你快开门，我就跟你拼了
1: ，我跟你讲，你再说一个试试。
3: 哎呀，我检讨，我这些年净顾抓生产了，疏忽了政治思想工作呀。哎呀！
5: 哎呀！笑什么呢？你
3: 笑什么呀？你
5: 哎呀，
2: 不是，我跟你说啊，就牛大妈这号的，啊，谁都拿她没辙，啊，你说你这个房子管她要，哎，她就是不给，哎，你要来硬的呢，她能死给你看。哎呦，你这你谁不害怕呀？所以啊，这事儿啊。就放心吧，啊，咱也甭管了，啊，那房子没事儿，谁都甭管了。
3: 那就不管了。哎，集团曾经有这么一桩事儿啊，咱们那个扩建厂房的时候啊，晚了一年的工期，还赔了3-4倍的钱，真是麻烦。那咱就不管了，
2: 走吧，
3: 不管了。
5: 那你们走吧。啊啊，嗯，哎，我有点事儿。
3: 哎，你上哪儿去？
5: 我得找他闺女去，我得跟他闺女说说他这情况啊！
2: 不是你这人真病得不轻啊！人家冷脸子你还没看够啊！
5: 我不忍心行吗？都是人，他得活得像个人样啊！
3: 他明明是不自尊不自爱，
5: 咱们知道自尊吧？知道自爱吧？你们回吧，我去了。哎，这位小哥，
7: 你好，先生。
5: 请您通知一下那个王秀菊，您跟他说，我们就在那后门那等他。
3: 哎，有前面不走，为什么走后门啊？
8: 他不想这事儿让他们公司人知道，怕在前面看见人，
3: 惯毛病。
5: 哎，咱不是，
3: 小哥，

0: 是新城集团陈董事长，找你们员工王秀菊，他要不下来接我们，我们就自个儿上去。
1: 王秀菊，我们这儿没有叫王秀菊的呀。
2: 对对对对，我忘说了，他在这儿，他叫多罗西。对，
1: 多罗西、哎，那您请。
2: 哎，还好。
0: 你这是惯毛病，我就叫他王秀菊，他不答应我，让户籍警来收拾他。
3: 陈总，哎，要不你们先上去，我就在下面等着。
0: 你不上去，我有事我招呼谁啊？
3: 陈总，我跟那秀菊，我们不是
4: 忘了，他跟秀菊不是有过那么一段吗？
5: 后来没看上，
0: 那就更应该上去了，提醒他啊，他是从哪儿来的？
2: 哎，走走走，快点快点，
4: 走吧。
6: 小燕，我弄好了，你再看一下啊。叔，你们怎么来了？
0: 秀菊，我们就是来找你说说你妈那个事儿，啊，哎，小月你认识吧？
6: 啊，叔，那个我们办公室不能大声喧哗，咱们到一边说去吧，啊，这边。三位叔，你们不该来这儿啊？
2: 那不来不行呀，房子这事儿现在僵在这儿了。人家那边告的是你，你又老不着面儿，人现在法院把这房子给封了，现在还得打官司，如果这输了官司呢，这房子还得拍卖，你妈现在在那房子里头是以死相聚啊。
6: 我妈真是的，没文化没教养，我提醒过她的。
0: 她没有的你都有啊，这本来就是你的事儿，你推给你妈干什么呀？
2: 对呀。
6: 不是啊，陈叔，我有我的苦衷。
0: 啊，你说什么？你有什么情况啊？
6: 不是，陈叔，你小点声。
0: 啊，你说什么？我耳聋，听不见。
6: 我是说这件事，我不想声张，再让我公司里人知道了。
0: 你把它解决了，公司不就没问题了吗？赶紧回家劝你妈把房子卖了，把钱给人还上，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6: 陈叔，你小点声，你别喊呀。
7: 你得体谅，陈总最近工作特别忙啊，废寝忘食的，耳朵就最近就
2: 耳聋人身高。
6: 梁总，
8: 这几位是？
6: 他们是我乡下来的亲戚。
4: 乡亲，
8: 办公区别大声喧哗。
6: 哎，好。哎呦，我求求你们了，别给我添乱了，行吗？
7: 秀菊啊，
6: 这没秀菊
0: 啊，你不叫王秀菊啊，你改名了。
7: 别奇怪，他这个时好时坏，刚才那句他听见了。
9: 秀菊，说真的啊，你现在把这个房子卖了呢，那还能剩几百万，这几百万也是钱呢。为了你，为了你妈，你总得面对这个问题，得解决它，是不是？现在这个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所以你回去劝你妈把房子卖了吧。
6: 回去、啊，

0: 是我，哎呀，秀菊呀，秀菊，哎，你咋回来了？
1: 妈，你这是干什么呢？
0: 你没吃饭呢吧？饿了吗？哎呀，你看，前天呢，我包的打包我都没舍得吃，我给你热热去啊，都在冰箱里。
1: 别弄了，啊，这人家也让你弄的，你不怕丢人呐？
0: 哎呀，不怕不怕，我跟你说，秀菊。 你就外边啊，好好的住着，这家里有妈你什么都不用管，看他们能把我咋地？哎，以后啊，这个房子还是给你做嫁妆。哎呦，你怎么了？啊，谁欺负你了？嗯，
1: 妈，您是我妈，您该替我想想。这个房子被告人是我。 那将来判我输了，法院过来拍卖房子，你再赖着不走，事闹大了传到我们公司去，你说我在外面怎么做人呢？
0: 可是，这事我不这么办，妈就这么一套房子啊。

0: 我私下问过律师了，咱们这个官司打赢的几率非常小。妈，咱们赶快卖了，把账还上，还能剩个一二百万呢。
1: 那这房子要卖了，你说妈上哪儿住去？嗯，
0: 对不起啊妈，这我也没办法安顿你，我自己都租房子呢。那天陈叔他们仨来公司找过我，我们商量了一下，咱把房子卖了，你住他们养老院去。

0: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1: 讨厌，吃吃吃吃。给
2: 就是他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3: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4: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5: 妈呀！
6: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5: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现在啊，新媒体好像是个筐，什么样的求职诉求都能往里装。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新媒体呢？第一，上手简单；第二，时间自由；第三，就是变现快，看上去不错，听上去很美。但新媒体运营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新媒体运营的工作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第一是内容策划，结合账号定位和网络热点制作相应内容并发布；第二是用户维护，及时回复评论和私信，运营粉丝社群；第三是活动执行，策划线上活动，落地执行，提升账号互动；第四是流量优化，熟悉平台算法，进行数据分析，迭代优化，搭建账号矩阵；第五是商业变现，对接广告合作，直播带货，引流私域，完成账号的转化目标。本期会迎来哪些求职者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来看关键词，兼职运营的全职奶爸，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哲佳，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汽车营销专业，大专学历。
2: 各位老板好，主持人好，我叫刘哲佳，天津人，然后90年生人，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谢谢。
0: 全职奶爸，
2: 对，
0: 多久了？
2: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0: 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3: 啥意思？
2: 我的自媒体账号的话，主要做的是这个流浪狗方面的，所以的话，因为家里现在有

0: 一只小奶狗需要这个人24小时去喂养，所以是全职奶爸。哦，你是养宠物的？不算宠物，因为我们一般把它们叫做伴侣。你这个账号就是你报名表上写的这个吗？
1: 对，没错。给给侠。
0: 对，给给侠。
1: 括号最讨厌狗。
0: 是。你这个什么？
2: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0: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你说的对，我喜欢。你认为新媒体运营是什么样的工作？新媒体运营跟自媒体运营大概
1: 80% 是一样的。但是我就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啊。首先的话，我们是要做内容，然后用内容的话去涨粉，然后用粉丝的话去再把粉丝的画像拓展出来，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销给他，然后做成变现。现在我自己的账号是有一整套这个流程的。
0: 你变现了吗？
1: 已经变现了。
0: 兼职运营是。
1: 包括我个人账号的视频剪辑，然后跟其他狗粮厂商还有狗玩具，包括狗狗用品的一些商务合作，然后还有这个平常的在我有一个救助小院子里的个人直播，这三块。
0: 那怎么叫兼职呢？这不都是你自己干吗？你不算全职吗？
1: 也算全职，但是就是我的粉丝们有的时候会去帮我做义工，就有的时候因为我院子里有10多条狗嘛，可能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要包括我的粉丝、铁粉，还有我的爱人，可能会去帮我做一些义工方面的这个工作。
0: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哲家他过往的一条爆火视频。
3: 天天店里都没生意，你们仨天天在我店门口待着，还扒门，怎么那么讨人厌呢？
0: 我店儿都快倒闭了，讨厌！吃！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把这条视频带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条视频比较能代表我个人账号爆火的一个原因。
1: 那么就是现在互联网比较精准抓住的一个反差，第二点呢，就是，是真心的是在对这个动物们做救助，主要是这两方面。
0: 义工现在占比有多少人了？
1: 义工现在就2个人。除了义工之外，你的粉丝里面的消费群体、固定客户有多少？大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个人这个账号的话，它变现板块不太一样，其中有一部分是对。 流浪狗的一部分捐助，这个是我们是专款专用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跟狗粮厂有合作，然后粉丝的话会给自己的狗去买一部分狗粮，还有一部分买完了之后会直接寄到我的小院里。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给狗粮厂的这个直播带货。
2: 我解下为什么要问他，特别重要。是我判断你是个天使还是个魔鬼。
1: 我明白。
2: 我问的问题就是核心，我想知道的事情是你。
1: 一筹来的这个钱你是怎么用的？如果他算上你利润里面的话，我就灭灯，我直接觉得你是恶魔。我明白，对，有明细表格，每个每周会发。
2: 用于哪儿的主要是这个钱？
1: 用于第一个是给狗加设备，然后因为我的院子里像夏天的话防暑降温，然后冬天的话需要取暖保暖，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狗像平常的这个吃喝，这方面。第三部分的话就是狗病，狗得病的话这是最。 花钱的一个，那这个钱你是用什么监督机制让大家监督的呢？我每一笔的花销，包括给狗增加的设备，还有买这个东西，都会有单子，然后我会把单子反馈到群里，并且做一个 Excel 表格，反馈到群里。
2: 群里现在有多少人？
1: 群里现在有600人左右。你的现在的收入是纯商业收入，对吗？有，对，有一部分商业收入，还有一部分直播。
2: 直播打赏占比多少嘞？
1: 占到70%左右。
2: 那大家跟你直播打赏的逻辑是什么呢？
1: 逻辑是我在院子里直播的时候会给狗，比如说干活，然后，做卫生，然后做狗饭。
2: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大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1: 不是，我跟我的粉丝明确过这个问题。粉丝说了，就是捐助是捐助，这个是专款专用，然后打赏的话是给你个人的一个生活保障。
2: 那你现在的这个直播能力、内容能力？
1: 有办法复制到狗以外的行业吗？确实是现在我的这个视频账号的垂直度比较高，但是呢，我也想做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比如说我想去公司找一份这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并不是太长久，可能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瓶颈。
2: 但是问题是你今天求职新媒体岗位，但是你只会狗拍摄的内容，那这就有问题。我们。 台上的企业，不是不一定是做狗的，就除了狗，你怎么能把你这个经验？

0: 便平移到其他的领域和品类？
1: 我是这么想的，首先第一个来说的话，我做这个账号的时间不长，从去年的就是2025年的11月份我才开始做这个账号，然后做到现在呢，是4.5万粉丝，而且是活粉丝，并且平常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人数能保持100到200人左右，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2000多人。
0: 就是你直播的时候是只有你，还是你和这些需要救助的流浪狗同时出现？
1: 两段时间，因为您看到我刚才的那个视频嘛，第一段时间是我当时还做生意，因为当时我干了一阵饭店，就是因为有狗总过来，然后我总喂他们吃了，所以视频才火。这段时间呢是我个人出镜，然后后来到了院子里之后是我跟狗一起出镜。
0: 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视频主角，就另一批主角，还会有人这样关注你，还会有商单找到你吗？
1: 您可能认为有狗在所以我才会火，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毕竟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2: 你的直播形式是什么样的，讲一下。
1: 比如说就是聊天、风趣、幽默，然后引用视频就是高强度冲浪的这种爆火的梗，然后造梗，然后发生一些直播间的比较有趣的、比较幽默的一些小意外，然后来吸引眼球，这是我的直播一种风格。
2: 你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挂黄车卖狗粮？
1: 不是，我每周就一场带货，其他的因为我每周是有一天公休，我是周日去狗粮厂给他兼职带货狗粮，剩下的礼拜一到礼拜五我是只做直播。
2: 好，你过去的能力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做过主播且在主播岗位变现的，但你今天求职的是新媒体的运营，新媒体运营有可能你不露脸，你有没有给其他产品通过不露脸、你不直播、你不引流的方式产生过商业价值？
1: 我的就是因为那个狗粮除了我自己直播以外，就是做的那份狗食粮，我也是挂在我的主页橱窗里，我的主页橱窗的销量也很好，这个是我没有露脸，是靠视频的反腐。
0: 韩一总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再到各位企业家的公司里再打造一个刘哲家？
1: 我觉得我个人没有问题。
0: 你能吗？
1: 可以。
3: 其实我目前看的是有点难。现在内容是两条思路，一个是你的就是跟那个流浪狗的一个互动，包括话题，另外一个是你自己认为通过直播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口播的短视频。我刚才也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两条其实目前如果换一个赛道，可能是宠物，可能是非宠物，可能有些难度，因为对于产品的理解展示，对于你个人 IP 的衍生可能都不是很好，所以如果你现在直接跳到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的话，我觉得挑战会非常大啊。但是你可以通过现在的现在已有的资源把你的商业链路打通，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商业链路去倒推短视频账号内容可能会更好一点点，这是我的建议。
2: 我刚刚有一个养老犬、养老机器狗，怎么通过你的运营下可以在新媒体渠道拿到更多的曝光、流量、转化的机会，
1: 也能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的机器狗，
2: 可以完整的和人对话，也可以听懂人在讲什么，并且按照人给的指定指示可以反馈对话，然后指定的做一些动作。目前我把它应用在老人的孤独老人的陪伴和安全的防护上。
1: 那我明白了，我知道您的这个产品大概的定位还有客户画像了。大概的思路，我可能会先拍一个短视频啊，短视频的这个取材就是老人的狗然后离世了，离世之后呢自己比较孤独，然后儿女的话也不能经常在身边，因为工作都比较繁忙，所以呢我们去拿这个目前的这个咱们公司的产品机器狗去代替他之前离世的狗，去给他照顾，去给他陪伴，然后呢用去定义这个孝心的这一块东西。
2: 如果这个品我需要你直播，你能设计一下直播内容吗？
1: 在直播直接带货吗？
2: 不用带货，不考虑带货，就是直播跟粉丝聊天，还是你以前的模式？
1: 直播的话也分几块吧。首先第一块的话，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去给直播间进来的散客也好，还是目标客户、垂直客户也好，去展示它的功能性， 然后包括我们的狗是能做什么，包括后台的话，我们的屏幕上要展现出来它的一些完整的功能列表，这是第一个，因为得让客户知道我们卖的是一个什么产品，它的功能性是什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实地的去把狗放在我们的直播间，让它做一些能做的东西的一些能做的动作，包括一些语音的反馈，

0: 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可以布置一些比较有趣的点。
1: 我建议是你自媒体其实是你最好的变现方向，你目前要给这个企业做运营的话，你基本上是没有经验，但是你自己是有内容力，你甚至也有内容的感觉。我建议是做自媒体账号，找个企业投钱或者签约，直接把品给你，打造出来内容和流量以后直接变现，这是最快的，而且收入也是相对偏高的。
2: 北京有一个东方绿洲的露营庄园，那里有一个萌宠乐园，我们有200亩的山林，它是青山幽谷之间哈，有这个羊驼呀、梅花鹿啊，包括孔雀啊，在那边。我刚刚听您说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有爱心又有生活情趣的人。那么跟在这个露营庄园，那么你觉得有没有您的优势去可以发挥？
0: 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跟我现在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高度契合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打造的一个流浪狗的小院子，本身就是远离市区了。有，
3: 好吧，那我们看看晶晶总最后会不会给你留机会哈。哲嘉，来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课表现。来看大屏幕，你是宠物店的店员，同事给寄养的猫咪错把50克每餐喂成100克每餐，导致猫咪轻微呕吐，同事怕被罚款，说让你说是你喂的，你会答应还是澄清事实？
0: 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可能会答应，就是我就把这个锅背过来。但是后期的话，我可能会跟同事多沟通两句吧，让他下次多注意啊，然后不要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4: 我觉得他的回答还是比较令我满意的。但现在如果是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有一点来说，第一个事情，比如说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们先要做的事情是猫咪或者这个宠物怎么样才能不呕吐，先把这个问题，先把这个事情先解决了，
3: 对，
4: 然后事后再说一下。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如果是不是很大，比如说不影响我们同事之间关系，或者是比如说这就像个家庭作坊的，我可能我就先认下来，不要影响的关系。但是私底下我会说，哎，哥们儿姐们儿，你看这个事情你这么对我其实不太好的，这只是一件小事儿，我怕万一这个事儿引起了更大的事儿，咱找个机会还是把这个事儿咱要说清楚一下。
5: 那王浩老师就比我善良，我遇到这个事儿，这件事儿我肯定是不认的，因为我觉得他是跟我的岗位在不在的原因。就是从同事情谊上来说的话呢，我会觉得如果把我当做友好同事关系，不会这样来坑我。因为你一旦涉及到这个宠物主人投诉，然后呢院长又会来责怪，我有可能就没有工作了，我要认了这件事儿，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个人的可能是性格不同，面对同一件事儿的时候考虑的维度不同。王恒老师更多考虑的是从关系层面上，大家先处成朋友，未来再说。但是我有的时候是取决于说你当下的工作是不是好不容易才来的，有可能你认完这件事儿之后你连工作都没了。
3: 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哈，实事求是比关系更不重要吗？
4: 第一个是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说了先去把这个猫咪轻微呕吐这件事情给解决了。但是这件事情如果说真的是很大，那一定要是去实事求是啊，因为我是看这个事情的，先是看影响力啊，毕竟它是现在是对这个宠物猫宠物狗嘛，如果没有这个生命这个危险，猫咪先不要呕吐，先把猫咪的这个命先保住，然后咱们再说后续的这个事情。
3: 其实我还是希望实事求是。99%的企业家，他虽然表面上不会批评你们谁，但是他内心当中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因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会保证在他身上不会再次发生问题。今天你们两个敢串通起来糊弄我，猫吐了，赶明儿要是有个大事儿，我敢交给你们干吗？因为我不能让我的组织蒙受损失，明白了吗？实事求是有的时候比什么都重要。你来找的是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工作地点写的是天津，期望薪酬是8000，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目前没有。
3: 没有。好，各位，有请大家根据刘哲嘉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2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
2: 提供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在东方绿洲职位就是新媒体运营，那么薪资是8000+，具体是根据您的带来的价值啊，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的密云。
3: 你可以问一个关心的问题，
0: 就是您这个8000+的这个家是我们在拍自媒体运营之后给您带来的这个收益？
2: 是的，是的，它是应该说干保底是8000，那么上面分。

0: 定，关键是看您真正是不是能给企业带来价值。
1: 泰坦 AI 是国内的人工智能一站式服务商，我们今年重点在推的一个产品是养老的全系列，其中有一款产品叫养老机器狗，我希望你来运营其中的媒体的账号和运营，给的你工资是8K，然后呢，工作地点上海。
2: 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3: 我觉得您这个产品现在目前的，就是是卖全国吗？全国都卖吗？
1: 全国市场是的。
3: 哦，全国市场。
1: 对，对。
2: 好，哲嘉，考虑一下，泰坦 AI 和东方绿洲二选一，或者都拒绝掉，说一声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3: 我选东方绿洲。
2: 祝贺晶晶总，感谢韩一，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哈。

0: 也做自己的账号，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我想今天你求职成功这个结果并非跟我们有太大的关系，完全是从你的主观能力去征服了企业家。希望你入职以后一切顺利的同时，还能够去好好照顾那些需要我们救助的流浪狗狗，好吗？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你，横屏竖屏都精彩。
2: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0: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3: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轻职场主义，轻饮食，轻节食，轻什么什么主义。
4: 发工资的时候我可以轻工资吗？
0: 你可以试一试，然后你通过离职率来看一下啊。那轻职场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毕彦宇，33岁，海南师范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2: 太阳一出照大地，今天的朋友真给力。您问我是哪一个？来自深圳的毕美丽。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人力资源老师大家好，我是小雨。大学刚毕业我就去了上海，加入了海底捞，负责发毛巾。我当年发毛巾发得老好了，我能保证发到客人手上的每一条毛巾都是热乎的。据粗略统计，我每天发几千条毛巾，一个月发十几万条。后来发毛巾发到我看见毛巾就想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洗完脸从来不用毛巾。后来人事部招培训师，我就报名了。我当时的表现有多好，这么说吧，我演讲完之后所有的评委全睡着了。但是没过三天，人事部的老大亲自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被破格录取了，因为我们人事部太缺人了。在上海工作第四年的时候，当时在职的那家公司让我去深圳出差，我刚到深圳他就倒闭了。后来决定我在深圳一直留下去，是因为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0: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
2: 他是我的领导。很多人说，哎呀，上班爱上自己的领导，这不是恋爱脑吗？你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你们不了解他。他是个暖男，经常关心我，总是问我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从来没有男人关心过我的脑子，我就沦陷了。而且他长得特别帅，1.83米。那段时间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上班的路上风都是甜的。比上班更幸福的是上班可以给他带早餐。我们公司不允许上下级谈恋爱啊，但是我认为我的爱情

0: 我自己说了算，幸福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我就表白了，所以我就来到了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好，谢谢大家，我是小雨。
1: 好，欢迎你，小雨。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毕彦宇的刚才面试表现做选择。开玩笑哈，刚才几度产生了下场的冲动，因为我感觉你可以在没有主持人 Q 的情况下自己独立完成一场面试。
0: 我需要你。
1: 你说的这个火锅品牌在中国很多人都吃过，算是国民品牌之一了哈。
0: 是啊，
1: 这个你发他们家的毛巾，你能保证给客人这毛巾是热乎的，难道不应该是那个框和它保温层的作用吗？
0: 他得要求我的速度够快啊，一个顾客从他坐到海底捞到他走出去，要给他一个人发至少三条毛巾。
1: 哎，是规定必须得三条吗？
0: 对，这是我的 KPI。
2: 我们普通人发个毛巾和你发有啥本质上区别呢？
0: 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我选择了这个岗位，您没选择这个岗位。
2: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去发毛巾我也利索点儿，和你经过专业培训发这个毛巾，客户感受上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经过专业培训的人要面带微笑，不管多累都不能表现出来疲惫。
2: 哦，理解，服务态度的问题。
0: 对对对，
2: 不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毛巾，就是有一种特殊方法发的会很快。
0: 那不是，主要是我腿脚比较利索，那时候我年轻啊。
2: 谁没年轻过呢？
0: 老师，我不是说你不年轻啊。
2: 不，我比你小。
0: 你也是零零后啊？
2: 我98的。
1: 你先解释一下你今天的关键词"轻职场主义"什么意思？
0: 职场上看淡一切，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会在工作当中焦虑、内耗、痛苦，一提到工作他全部都是压力。
1: 你会焦虑吗？
0: 我不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对待自己在职场当中的负面情绪。
1: 嗯，
0: 总是因为领导的一句话或者是同事的一个眼神，就让他们陷入到自己无尽的想
1: 法。脆弱。
0: 对对对，很脆弱
1: 啊。假如说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
0: 嗯，
1: 你帮徐雷总接待嘉禾一品的创始人晶晶总，
0: 嗯，
1: 你话特别多，等今天所有的工作忙完以后，徐雷总在你旁边说了一句，小雨啊，你这个人还真幽默，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0: 我领导肯定有点不开心了。
1: 你不是不内耗吗？
0: 我不内耗，但是我要客观去分析问题，就是我不会因为领导的这句话产生痛苦，但是领导他是什么样的意思我还是能猜出来的。
1: 我们前置一下，先来考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如果你是主播，直播间有黑粉带节奏恶意带偏评论的氛围，你怎么办？
0: 首先呢，我还是在面上给到他一点点的面子。
1: 什么面？
0: 我会询问他是不是之前购买过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我们在直播间的服务让您不满意了，把问题的这个真实的原因找出来。那如果说他继续恶意带节奏，我会直接把他踢出直播间。
1: 我们来问问向坤总，这样的处理在你们的行业看来专业吗？
3: 有时候一个黑粉其实是一个好的工具，为什么？可以带来话题，可以把你的卖点给转述出来，所以说其实没必要拉黑。但如果你已经是在竖品阶段、卖品阶段的，你不应该去被他的节奏所打乱。这个时候有专业的运营会把相应的黑粉的评论自动去给他屏蔽的，要看能否跟本场的直播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啊，所以不是一个标准的处理方法，他要看具体情况。
0: 好的，谢谢向坤总。
1: 谢谢就完了。
0: 那谢谢向坤总，我能加入您的公司吗？
1: 你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对不对？
0: 是的。
1: 你认为的新媒体运营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0: 多在媒体面前曝光，做直播，拍短视频。
3: 其实新媒体运营岗位它是很大的一个范畴，你具体做的是编导岗位还是拍摄岗位还是剪辑岗位还是投手岗位还是中控岗位。那其实如果有一个成熟的运营跟中控，这个事儿就不应该是主播去处理的。当然一个成熟的主播，一个优秀的主播，他具备运营知识、运营意识，他也会灵活的去跟那个中控做一个配合。我觉得你的岗位应该不是一个新媒体的运营岗位，应该是偏主播岗或者叫达人岗，
1: 偏主播和达人，
3: 对，
1: 台前，
3: 而不是去做一个运营型的。
1: 那如果结合企业家的建议，你如果再在新媒体运营后边给我写个括号，
0: 嗯，
1: 你最想干的新媒体运营这个方向的两个岗位是什么？
0: 主播还有出镜达人。
1: 你过往干过主播吗？
0: 我没有，我现在做的这个主播是我第一份主播的工作。
1: 哦，最近才开始做。
0: 是的。
1: 你刚才在开场白那么长的时间当中，你还提到了人事部给你打电话，

0: 对，
1: 调你到那个部门去。
0: 是的。
1: 干什么呢？
0: 做培训。
1: 做培训。
0: 培训
1: 给谁培训？
0: 给门店的员工。
1: 给门店的员工培训什么？
0: 培训他们入职的职场礼仪
1: 啊，
0: 企业文化，还有具体的他们每个岗位的工作内容
1: 啊。这个有固定的文案吗？
0: 课件都是固定的，就相当于是企业当中的新员工入职培训
1: 啊。但是培训的风格每个讲师不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要跟观众朋友们来说哈，他从2016年进那家连锁火锅店，再到2022年从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离职，他的薪酬是在上升的。而且从培训讲师干到了培训经理，
0: 在上海那4年基本上都是做讲师。
1: 嗯，
0: 等来到深圳之后，我所有的培训工作都是做培训实施，也就是做班主任。在整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从讲师转到了培训的，算是培训的幕后工作。
1: 嗯，这样啊，咱一个一个捋啊。你去了这家连锁火锅品牌，离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
0: 当时我去了一个剧组。
1: 你干嘛去？
0: 做导演助理。
1: 哦，那你都帮导演干什么呀？
0: 端茶倒水。
1: 哦，干了多久啊？
0: 大概4-5个月吧，就是剧组杀青了，我就不干了。
1: 赚钱吗？
0: 就1个月3-4千块钱。
1: 好玩吗？
0: 好玩。
1: 还想干？
0: 我现在肯定不想干了，但是当时有一个演员梦，对这件事情挺激情澎湃的。
1: 啊，就是一个梦想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这个收藏企业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什么原因啊？
0: 当时我觉得那个公司它的氛围呢，有点像，就是每天要打鸡血。我当时太年轻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1: 嗯，然后你到了这家进修学院，辞职原因是公司倒闭。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又去了房产中介的这个大公司，
0: 嗯，
1: 又当培训经理。这回你一个月能赚14000了。
0: 对。
1: 这个在我们的面试逻辑当中，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0: 嗯。
1: 也是你能力的象征之一。
0: 嗯。
1: 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呀？
0: 这家公司因为它是大公司，所以呢，他对员工的绩效的要求就很高，
1: 嗯，
0: 包括员工和员工之间，基本上大家能力都很强，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压力都挺大的，我就离职了，
1: 受不了了。
0: 对。
1: 然后你又去了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还是培训，离职原因是不接受加班。
0: 对。
1: 他们怎么个加班强度？
0: 他平时在周末的时候会到各个卖场做活动。那你想想，卖场人多的时候肯定是周末，所以基本上周末都是随叫随到，我接受不了，在我休息的时间随时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就离职了。
1: 那你后来去了这家数科公司做新媒体运营，你还能赚到14000？我想虚心请教一下，你靠的是什么样的能力？
0: 因为我之前过往一直都是培训工作。
1: 你还是以培训的岗进去的？
0: 是的是的，在这个公司做了3年的培训。
1: 那你今天来为什么不找一个培训的岗位呢？
0: 因为我现在不是已经做了1个多月的新媒体运营岗吗？
1: 那你后来去了新媒体原因是什么？
0: 后来去了新媒体运营的原因是因为公司的高层都觉得我适合做主播，适合出镜，因为我经常在公司的各个活动上面做主持人。
1: 哦，
0: 很会活跃气氛，大家觉得这个岗位非你莫属。
2: 可能也不只是公司觉得，其实你自己也更想尝试台前的工作。
0: 嗯，对，我自己确实是更喜欢台前的工作，
2: 更喜欢能把自己展示给更多的人，对吗？
0: 是的是的。
3: 你们现在团队几个人？就做新媒体这个板块？
0: 3个人。
3: 每个人干嘛的？
0: 有2个主播、
3: 啊、
0: 另外有一个就是负责剪视频。
3: 那你呢？
0: 又做主播又负责剪视频。
3: 你既要负责选题，还要写脚本，然后还要拍。
0: 嗯，
3: 然后还自己剪吗？难道？
0: 对，我自己剪。
3: 那你做的这个就是要挂团购链接，还是单纯的拍视频就可以了？
0: 我们公司那个团购这方面的东西都是另外2个伙伴他们在弄。
3: 那你就是拍视频或者直播的话是不挂链接的，也就是说对吧？
0: 挂链接，但是我这个工作内容我不负责，我只是负责出个镜。
1: 我今天其实想引导你思考第一个问题。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1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他花8000到14000雇你干培训讲师，一定有他的理由。可是你现在把那14000和，就是你把那些不要了，完了你去当一个主播，完了你期望薪酬还写个综合薪酬20000，不可能。
0: 公司找我转岗做主播这个事情， 他们持续找了我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4: 那可以多干一下呀，因为至少现在有，还能够让你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保障。
1: 雅云也是一实在人，我觉得咱们得问问。

0: 前头开场白当中提到了一段个人的感情方面的小事儿，你说你暗恋你的领导，我大胆地问一句，你这个暗恋人家男领导跟你转岗有关系没关系？
1: 有关系。我喜欢的人就是我培训部的领导，我喜欢他的事情公司高层知道了，公司高层三番五次的找我让我转岗。我们公司是不允许上下级之间有这种事情出现的。
2: 不是暗恋不行啊，只有明恋，你俩是真实的恋情了，他公司觉得会影响正常会协调，那你到底是明恋还是暗恋啊？
1: 我最开始是暗恋他，后来我就表达了我对他的喜欢。
2: 就是你俩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
1: 对，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而且他也不喜欢我，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只是喜欢他一下。
0: 大家伙还以为你是有新媒体的能力才被从培训部调到新媒体部的，闹了半天是因为感情方面的事儿。
1: 这个两个原因都有，第二个确实是他们觉得我就是适合主播这个岗位，让我决定我要转岗，就是因为我那个 crush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我适合，他为我好，就是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所以最终我决定了转岗。
2: 那一个多月当中，你认为你的能力在这里面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比其他的在这个岗位当中更资深的人有潜力？
1: 粉丝的关注度比以前提升了。
2: 增加了多少数据化可量化的，由多少到多少？
1: 以前可能没有，现在我直播之后他可能每天有几十个。
2: 给老板汇报数据，你们今年培训转化了多少人才，大概挺好的，大家满意度挺高，都学会东西了，是这样讲事吗？
3: 是不是你们的部门是刚刚成立的？
1: 对对对对对，是
3: 因为刚刚成立还没有对外有一套业务流程，所以是内部选了几个人到这个岗位上，是吗？
1: 是
3: 公司觉得谁原来的岗位不行了，给你们拧到一起找个新业务做个测试。我的感觉
0: 行就行，不行
3: 行就行，就行不行我外面招专业的。
1: 也不完全是吧。
0: 哪不完全是？
1: 首先我还是很认可我自己的能力的，虽然说我们部门确实是有几个同事也是刚刚新尝试这个岗位，但是其实他们的能力我也认可。想要拿出业绩，想要拿出成绩，必须要有具体的数据，可量化的，让大家直观能看到的。但是有一个客观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岗位刚刚转过来才一个多月，我真正做直播其实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每一天大概直播一个小时，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太短了。
0: 那您才干了一个月的时间，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的企业家给你提供每个月综合薪酬20000的新媒体运营岗？
1: 它只是一个意向嘛。那如果说每个人找工作肯定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赚得越多越好啊。
2: 原来你做培训咱还有点理由，说我相关我有经验又在知名企业，但如果你现在转型了一个新岗位，还没有绩效的数据，而且你自己只是凭一腔热情认为自己还不错，不否认你的能力，但是不是没有拿市场印证的时候，咱们定了一个远远高于你过往薪酬，这就不合理。你做 HR 你招人肯定面过试吧？
3: 培训岗位你还考虑吗？
1: 考虑。
3: 能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1: 跟现在一样，14000。
3: 主播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1: 也是14000。
4: 这个抖音号是你的吗？小雨，
1: 是我的。
4: 你的粉丝才235人，你凭什么那么自信的来要20000块钱的底薪啊？
5: 我刚做新媒体运营岗，确实只有一个多月，我不了解这个岗位。你说让我写这个行业的薪资，我也不知道写多少。具体这个行业他那些主播每个月赚多少钱，我怎么知道呢？只要是我认识的主播，他们肯定都每一年都要赚几百万块钱。我以为这个行业就很赚钱，所以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还以为20000块钱是保守的。
0: 你能干好培训，不代表你能干好新媒体，你说对不对？第二，你新媒体刚干了一个月，你抖音账号才200多个粉丝，你说你现在要招一个人，他过来让你给他掏20000块钱，咱能掏吗？
1: 那我肯定不掏啊。
0: 对呀，所以你今天来都来了，我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6: 你看你所有的这个经历都是很短暂的，那你要客观地认知自己，不能说再去粉饰了。你所有的培训经理、培训讲师其实没有任何

0: 何一个真正的能力的体现，都是在自我的盲目自信。我觉得确实是对你未来是不好的，你没有成长，没有进步，因为是你没有认知到自己。现在一定要清醒一些，认知自己好吗？
1: 主播、培训这俩岗位，你最想干哪个？
2: 最想干培训。
1: 能接受的无责底薪是多少钱？
2: 14000。
1: 地点有要求吗？

0: 您要思考的是，我未来安身立命的是什么？是靠每一次换工作来增加我的收入，还是要垂泪扎根一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岗位当中磨练技能，成为这里的专家？你想清楚之后，才能把你的稳定性凸显出来，否则的话，换了多了就没机会了。
1: 嗯。
2: 谢谢雅云老师，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0: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2: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能撸铁，能扛事儿的行动派。来，让我们欢迎行动派登场。赵文强，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拍卖与典当方向本科学历。
1: 各位老板好，那个主持人好，我叫赵文强，今年31岁，毕业于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然后目前是在天津，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
0: 好，欢迎你。平时健身？
1: 对。
0: 现在还练吗？
1: 练，昨天还练了。3到4练。
0: 这么厉害？
1: 比较自律吧。
0: 我们今天是新媒体运营专场，
1: 对，
0: 你今天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1: 可以当主播，或者当直播助理，或者是一些偏一些后台的运营的工作。
0: 那不就等于前中后你都能干呗？
1: 确实都学过。哎呦，
0: 口气还不小。
1: 对，浅浅的粗略的学。
0: 还浅浅的粗略的学一下。你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干什么呀？
1: 客户尽职调查，银行风控类的，就是看一下这个用户在这个银行有没有一些不合规的一些操作呀。
0: 偷偷的调查的？
1: 对，偷偷的，手机都不能带进去。
0: 是吗？
1: 对，每天在办公室门口有个大爷拿那个扫描金属的东西，手机都不能带进去。
0: 怕什么呢？
1: 怕你泄露客户资料啊。
0: 你这个有保密协议吗？工作的时候
1: 有。
0: 你辞职以后多久能脱密啊？
1: 也应该就是不能说，
0: 我也就现在也不能说，
1: 不能说，
0: 不能说。
1: 对，
0: 好，小伙子这点挺好，合规意识挺强的，是吧？不是说为了挣钱博眼球流量，就把自己曾经干过的一些东西违反他的职业操守。
1: 那可不能说，
0: 对不对？好，好，快看他的简历。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以前是260斤的胖子，自卑不自信，通过减肥自信阳光起来，成功逆袭。那么胖以前，那个时候是怎么减下来的？
1: 就是纯靠那个热量缺口吧，就是饿手加运动。
0: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3: 妈呀，换了个头吗？这不是？
1: 对，换个人。
0: 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太明显了。
4: 非常震撼。我们在那个面试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什么经历都没有，但是他有一段减肥经历，一定要把他讲成你的人生成就事件。
0: 为什么？
4: 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职场经历，但是你有计划、有目标、有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把生活事件变成自己的意志品质。
5: 对，
4: 而且在计划当中能总结出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这么高效地达到结果的，他肯定要有营养学知识啊，然后自己自律性的时间表啊，他都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项目管理。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
5: 我觉得在减肥这件事儿，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一个是贪吃，然后呢就是一种自己的生活习惯不注意。他能够这样从这么胖然后减肥成功，是非常有毅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0: 你那时候做号吗？
1: 没有。
0: 分享自己减肥？
1: 我很少和别人说这个事儿。
0: 为什么？
1: 就是觉得就是挺小的一件事儿，就没必要时常拿出来炫耀。
0: 天哪，260斤你能减到今天这么帅气的这个体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1: 一方面是觉得觉得自己这个确实

0: 其实也没什么分享的，再来自己就是弄号啊、剪辑啊什么的，都挺费心力的，就有点懒。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应聘这个岗位呢？
2: 啊，对呀，
0: 就是这个运营不一定是说自己做号，有可能是做一些后台呀，这些相关的工作也可以。
3: 哎，你找工作是不是图省事儿？你觉得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就是门槛低，因为玩过，所以肯定也能做。
0: 也不是，因为我之前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运营的工作，做了一个自媒体的账号了。
2: 哎，跟我们讲一下减肥要分几个步骤，好不好？我就想知道。
0: 我会先给你一个食谱吧，然后再下一步会给你一个差不多一个训练计划吧，比如说今天做哪一些运动啊，然后做多长时间。
2: 好，我每天要拿出来多少时间，并且一个月要多少预算能达到你给我定的计划的？
0: 预算的话，我感觉现在吃东西应该没有多少。
2: 时间呢？
0: 大概3个月吧。
2: 好，有没有监督机制？比如说我今天太想吃碳水了，你有什么办法让我止住？
0: 太想吃了，就稍微多吃点吧，多吃点吧，多吃点吧。
2: 我谢谢你啊。
4: 你满意吗？这个回答？
2: 不满意。第一个没有系统，第二件事情是你说这个方法呢，我回去以后落实不了，叫做没法让我执行。所以呢，我是想通过减肥了解你的思维能力。那我延伸一下，你的减肥的个人成功是依托于你完全的意志力，还是一套极其科学的管理方法？
0: 实话实说是意志力。
4: 行了，我救救你吧。你今天来找什么岗？
0: 新媒体运营。
4: 你觉得他考你的是哪方面的系统性思维？
0: 就是怎么抓住就是那些减肥人的痛点，让他们就是持续的。对，
4: 这就对了。第一个问题问你，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经营一个账号大体的一个框架思维，我从什么作为切入点，我先要抓住哪一部分人的什么心态。第二，他说你每天有什么什么，就是你有没有详细的方法论输出。你问他，我会给你一个食谱。我想问一下文强，你不了解他，你怎么给到符合他日常作息和能量消耗的食谱？对不对？
0: 对。
4: 第三，
2: 叫做监督机制
4: 啊，监督机制。
2: 对，有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然后他的回答让我很诧异，他的回答是他其实没有监督机制，他也没有系统方法。
4: 对。
2: 那我认为你的减肥实际上是个个案。
4: 对。是不能复制的。
2: 你怎么到企业复制呢？
4: 对啊，
0: 其实我那个意思不是说不监督你，是不希望你那么痛苦。就是减肥，如果说你今天特别想吃了，多吃一点没事儿。
2: 文强，我给你一个反馈啊，你现在31岁对吗？好，因为如果今天你是21岁的话，你没有经验，没有系统性思维，没有数据的管理能力是 OK 的。但是如果放在31岁，还做新媒体运营，你没有方法论，没有系统化，也没有办法有数据反馈，是让我们觉得很可怕的。他对你的求职是有难度的。哦。
5: 文强哈，我在刚才你自媒体账号上看到有1.2万粉丝，他的那个定位也是非常的那个清晰的，是个青春男大风，
0: 对，
5: 是吧？他是一个挺成功的，至少那个数量啊，包括你的那个内容。好，我那现在咱们给你一个机会，说一件你从小到大现在你认为做的最成功的这个事情，它是怎么成功的？
0: 我觉得现在最成功的也是运营我这个账号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也没想过运营这些账号，就是也是想试一试吧，尝试一下自己学一学看一看，然后就也挺成功的，就是从一些爆款的一些图文啊什么的，就是感觉自己也挺成功的。
6: 那我挺想问一下文强，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0: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我好看。
4: 拜托你，你别紧张，你好好说。你有成绩，我们现在对你也很有这个信心。你好好说。来来，你先休息一下啊。

0: 贴心的工作人员或者化妆师给他拿点纸，所以他现在是满头大汗，
1: 汗流浃背，
0: 汗流浃背的啊，来。
2: 就是我好看，
3: 就是其实我并不觉得文强适合来我们这些公司来去做新媒体运营，他就做自媒体就好了，不代表所有自媒体运营成功的人的经验都可以搬到公司来，在新媒体运营岗位上再发挥一遍，所以我觉得你就把你的自媒体做好就可以。
4: 他现在的问题是不具备商业化的能力，我们比较着急是他最起码得有自己明白商业化能力的工作方法，假如说他这个能力没有具备的话，现在只是单纯的拥有审美这一个环节，审美呢能否能变现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也没有把审美的变现发挥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上。
5: 我是想去支持一下我们求职者的，因为对于他来说吧，首先明显从沟通的谈吐上他确实不如企业家这么的优秀，但是确实两件事他拿到结果的，一个是减肥的结果，一个是做账号，不管他用他的感觉还是他切准了几个话题，他是有1.2万粉丝，而且在这个媒体上是有点难的。
6: 所以我觉得文强这表现出了极大的这种反差感，通过他的经历能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目标性很强很有执行力的，然后你现在外在的形象应该是内心那种执行力的外化，但是你确实没有任何的想找工作的激情，对，没有想让自己挣钱，也没有想让帮你的企业挣钱的这种激情，所以我在想你之前减肥是受了什么刺激吗？我们一下能让你那么有意志力的去减下100斤，
1: 确实也受刺激了，
6: 是吧？
1: 从小就胖吧，然后那个上学的时候也都同学也都排挤你，然后上班也是，完了相亲也说啊，就都挺好，就太胖了，太受刺激了，就减肥吧。
6: 所以你现在其实需要被点燃，那你现在能不能找到这种火花？有了这些灵感，你能不能捕捉到？你没有真正运营的这种思路，光靠颜值没有思想。可能真的很难，
0: 对，如果你今天找的岗位你能够在新媒体运营后边你细分一下，就是我能让各位企业加你们公司的主播或者台前的那个人能让他更好看，这方面你有经验？
2: 有。
5: 大卫老师，我是感觉文强有点紧张，真的是他站在那。
0: 不要雅云，我知道你很善良，但我们不能用紧张做开脱，你既然想到这个领域混饭吃，你紧张，你自己克服去啊。雅云，我如果不问他，赵文强自己说不出来，你觉得他还能挺到现在吗？
5: 那肯定不行啊。
1: 确实是自己的表达能力上面很欠缺，有些就是表达不出来自己的优势，有些问题也确实回答不到点儿上。
0: 来吧，各位企业家，今天赵文强来自天津的小伙子，想要找新媒体运营类的工作，希望薪酬是7000到8000，工作地点是京津，京津以外考虑吗？
2: 考虑，
0: 考虑哈。好，我们有请刘登的三位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文强你好，我个人的确对减肥成功然后审美不错的这个小伙子还是比较有好感的，然后完美星辉呢，我们这边主要是做的是达人的直播，国内的头部 MCN 机构以及海外 TikTok 的主播运营。我给你的岗位呢是留的是一个海外 TikTok 的达人商务的岗位，然后薪资是 5K， base 地是杭州，主要是通过系统每日跟那个 TikTok 上的达人做建联，然后发样品进行回馈之后的商务变现。
1: 哦，明白。
0: 好，考虑一下，选择完美星辉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那个完美星辉。
0: 祝贺冯迪，也祝贺赵文强。
1: 谢谢老师，谢谢你。好。
0: 我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你是完美星辉集团旗下一位。

0: 优秀的工作人员，我更期待我有朝一日能够在任何一个自媒体平台看到更好看的你，且更能为企业赚钱的你。
1: 好的，
0: 行吗？
1: 行，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再见。
1: 谢谢。
2: 我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的收获就是要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展现出自己的优势。
3: 就是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在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上，就是你偶然取得的成功它不能够代表什么，但是如果说当你经过思考分析又重新采取行动，不断取得了结果，那这个结果你又分析复盘之后，它就可能会变成方法论和你的专业能力平移到职场上来，去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
4: 其实现在在全民自媒体时代里面，的确有很多人他有一些网感，有一些审美，然后有一些小的成就出来了。你去家公司，其实你的角色并不是单纯的一个 IP， 而是一个操盘手，你更多的时候是能够把 IP 去做成变现的一个能力。
0: 自媒体以及 AI 工具的普及，让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拥有了做自媒体或者说做新媒体相关内容的能力，但是当你真正来到面试舞台上，能不能从企业家手中要走一份工作，工作换得一份薪水，真的需要商业化的变现能力。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中秋佳节从来都是文人墨客挥洒笔墨抒发情感的重要时刻，古往今来无数诗人在这个时节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像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从小到大，男女老少，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张口就来。那咱们今天先来个文采小考验，玩一轮带月字的飞花令。我先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2: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0: 咱们常说中国文学博大精深，月亮是我们寄月抒怀寄托团圆情思的载体，老祖宗留下的句子我们刻在骨子里张口就来。但话又说回来，放在今天，如果让你当场即兴创作一段中秋相关的内容，你能说出

0: 用什么方式去创作？
1: 即兴写课写不出来，让我上网找个参考查一查，改一改还行。
2: 我直接问豆包帮我写一段吧，自己想太费劲儿。
3: 那我得拿手机找点素材，找找灵感。
0: 从古人张口就来的千古名句，到现在创作，第一反应是掏手机找 AI。能看出来，如今文学创作的环境已经在被 AI 不断影响着。很多人写东西，第一选择就是求助 AI。老祖宗那会儿对文学的喜爱，对文采的看重，是刻在骨子里的。但到了今天，文科生确实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非你莫属也一直关注着文科生在新时代下的自我发展与变化。值此中秋佳节，我们请到了三位文科生来到节目现场，聊聊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与困惑。在新形势、新环境下，文科生在职场中要怎样获得更多机会？
4: 王云鹤，21岁，山东大学国际商务专业本科在读。
5: 大家好，我叫王云鹤，我目前是山东大学大四在读的学生，我的专业是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际商务方向。然后我今天的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是想求职产品经理或者 AI 产品出海相关的工作。那我希望用两个关键词来让大家记住我。那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我希望不仅是一个可以把问题拆清楚的人，也是可以把问题落地的人。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作为一个文科生，我特别努力热爱拥抱 AI， 大概就是这两个，希望今天可以和各位老板们深入的交流一下，谢谢。
3: 好，欢迎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云鹤呢是通过我们非你莫属微信公号报名来的，而推荐他报名走上舞台的就是他的奶奶。奶奶会看这期节目吗？
5: 肯定会看吧，毕竟是他推荐我来的。
3: 奶奶这个看我们节目多少年了呀？
5: 也得有十几年了吧。
3: 也得有十几年了。
5: 我小学就开始看了嘛。
3: 小学就开始关注。
5: 对呀，对呀。
3: 奶奶也是我们非你莫属节目的忠实粉丝。在这里呢，我提议啊，我们今天各位在场的嘉宾，我们一起用掌声向老人家以及所有长期以来关心我们支持非你莫属节目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奶奶。
5: 我奶奶也说让我今天来就可以面对面的看看各位老板们，让我回去跟她说一说面对面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3: 面对面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5: 对。
3: 你们要好好表现了啊！啊，
5: 没有没有，我要好好表现。
3: 你的关键词叫一年50多场，一年50多场什么？
5: 50多场其实是面试。
3: 一年参加了50多场，
5: 其实这也不算很多了。
3: 然后都失败了？
5: 那倒肯定没有啊，肯定也是有。很拿到一些 offer， 但是可能结合一下自己的个人规划和兴趣，并不是特别的想去。
3: 他这个两个关键词自我介绍，我非常有感受的就是，我是一个文科生，我在积极的拥抱 AI。我想这也是今天王云鹤这场面试我们必定要聊到的一个话题哈，就是面对 AI 的浪潮，文科生、理科生他们自己的这个所选赛道，真的对于 AI 有着区别吗？你怎么看待文科生面对当下 AI 浪潮？
5: 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名文科生，可能面对 AI 浪潮，我会有，就是先有一个反应是，会不会 AI 会代替我的工作？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文科生未来就是月薪会越来越低，而且能找到的岗位也会被 AI 所代替。但是确实是出来 AI 之后，我发现很多身边的一些，无论是像我一样纯文的同学，或者是些可能学财会商科的同学，他们都会对我自己未来的这个就业又多了一丢丢希望。
3: 为什么会多了一丢丢希望？
5: 因为我们可能看到一点 AI 的曙光，比如说我作为文科生，我可以使用 AI 去进行编程，我也可以不断的鞭策它做出来我想要的东西。
3: 我想来问问各位企业家哈，你们在招人的时候，对于文理这个身份，你们在意吗？
6: 不在意，我恰恰觉得文科生在今天的 AI 时代是一个加分项。文科生最具备的，我觉得它不是文字的处理能力，而是底层逻辑思考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在 AI 时代，文科生在未来的发展会更好。
7: 我们是从餐饮行业

0: 业，然后转型到跟餐饮相关的智能机器人。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对理科生的要求就要高一点，就希望他们的理论知识强一些，但是这个行业一旦研发出来之后，它又更需要文科生。为啥呢？因为要去运用好它，要教会更多人去用好它，文科生又开始体现它的专长。
1: 我会觉得就文科生和理科生他们是被训练出来的，获取资料和处理信息的路径不一样。文科生获取资料和这个路径是感受到，理科生他被训练出来的是知道。可是我会觉得就是在这个 AI 冲击的时候，其实 AI 会比绝大多数人更容易知道，但是他很难感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度来说，文科生未来机会会很大。
2: 大家看一下他的实习经历，哎呀，这都是头部的企业，这个都是非常好的机会。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这几个实习的经历？
3: 那我在第一个阶段呢，之所以去选择做咨询这个实习，是因为我先参加了一个比较头部的一个咨询的案例比赛，获得了比较好的全国的成绩之后呢，我被内推进入了一家国内的咨询企业，还有外企的一些咨询 PTA 的工作。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其实主要参与了一些可能前期的案头的研究，还有后期的一些去估算市场相关的工作，以及还有去制作一些 PPT 啊之类的，去帮助我的上司去更好的去进行和客户汇报的一些工作。那能够获得在腾讯这个商业分析的机会呢，因为当时腾讯的那段实习其实对我一个可能大二的学生，而且还是一个没有特别好的实习经历的学生来说比较难，所以我当时呢去比较细致的拆解了一下他的岗位的需求，发现他当时需要的那个项目正好是我在咨询做过的一个项目，我在之前有比较详细的背景的了解，所以呢我就在面试的时候把这块多多的产出，就获得了这个头部大厂的商业分析的实习经历。从腾讯商业分析转到虾皮产品经理的这一段呢，虾皮它就是一个外企嘛，它的面试里面也会考我的英语，那我可能我比其他理工科同学的优势就会更展现出来了，然后大概是这样的。
2: 好的，
3: 嗯，
2: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写着，今年以非技术专业学生的身份参与了字节的一项校园开发大赛。
3: 是的，
2: 从零到一跑通了一款产品，负责产品设计和部分开发，项目最终获得了初步融资，还拿到了这个大赛的二等奖。我请教一下磊哥，这个比赛在高校和这个行业当中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咖位？
4: 这一类的比赛其实大部分是企业在组织，它不是一个说有国家或者省市标准的这样的比赛，其实是从上个世纪就开始有了，当然准确来讲是从1999年海外的一个开源组织开始做的。那这一类的活动主要的特点就是让在一个限定的时间内大家突击去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再去评判一下说你们每个人完成的工作怎么样。
2: 他着重在里面写以非技术专业学生的身份，这个前提是不是让他在所有的参赛者当中稍微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4: 应该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就是如果放到2年以前吧，绝大多数都是程序员参加，因为他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代码实现等等，这是理工科学生的专属领域。但是这最近一段时间吧，因为所谓的 AI 编程能力在飞快的发展，所以让文科生参与这一类的比赛的门槛降低了很多，而且可参与性也提高了很多，甚至文科生因为在创意在需求分析方面的一些特长或者他们的一些储备，使他们在这一类比赛里也许比单纯的程序员可能能表现得更好。但最核心的是不要惧怕去探索任何自己未知的东西，只要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你的探索的欲望好奇心在， AI 就能帮助你完成很多任务。
2: 其实我想王云鹤已经用他的过往经历说明了文科生如何在当下的时代通过 AI 的学习更好地实现择业和就业。你今天在技能展示方面，你要给我们展示你作为一个文科生使用和运用以及掌握智能工具的什么样的成果？
3: 我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 AI 之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我的 AI 产品的进阶。因为当时这个比赛其实也是分两个阶段嘛，一个是初赛一个是复赛，其实初赛这

0: 这个为了各位方便各位老板们体验，我还特意做了一个二维码，各位老板们如果有手机的可以扫一下做一下，看看你的这个大学里面的人格是什么样的。然后复赛这个呢，可能在后端呀以及其他的接入 API 的地方会比较复杂一点，它的意思其实就是 University Broken TI， 然后就是说你在大学里面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人格。那当时我做这个呢，其实就是基于一个在校园里面的场景，那我得想想我做什么才能让同学们去共情，才能让这个字节的校园开发官去共情。那我觉得做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更有利于我去和现场大家进行互动，而且对我一个文科生来说，它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后端，我只需要给它制定一套怎样判断人格的规则就行。但是结果还是不错的，因为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共鸣。那这个就是我复赛的产品，我的复赛产品叫小海獭，值得一看。大家可以看它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比较 Q 的形象，是一个小海獭，它是类似于帮你找工作的这样一个师傅的形象。那它其实用户链路呢，就是你把你的简历还有你感兴趣的抖音上的职场视频给它输入，它就能给你一套定制化的求职的卡片以及相关的题目去帮你求职。
1: 我想问一下，这个项目你们几个人做的？
0: 两个人。
1: 另外一个人什么角色？
0: 另一个是一个研发的同学，但是他后来没有和我一起做了。
1: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你独立做的是吧？
0: 嗯，可以这样。
1: 就需求点和就是比方说痛点是你自己去挖掘的吗？像这种视频啊之类的。
0: 嗯，是的，这个是的。
1: OK， 我简单评价一下，就是说从产品角度来讲呢，肯定就是一个练手的东西。那至于说痛点到底准不准，到底是不是真需求还未需求，在我看来都不重要。真的都不重要，因为我看到的是你身上还是有行动力的，就是你发现有一个东西我就去试试。这个其实在现在这种技术平台的条件下，我特别鼓励大家现在就要去做的一个事儿。不管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
2: 云鹤就是你的作品，我有两个都非常感兴趣，一个是跟心理学，另外一个是跟我现在的专业方向职业生涯发展。因为你刚好做了一部分内容是我没有你这个 AI 产品，但是已经内容原型都在有，尤其是职场适应力，我有很多99个场景，我觉得我们可以探索，确实是让我看到非常亮眼的部分。
0: 好，谢谢。
3: 我觉得它真的是代表了文科生当中的一部分人走出了一小步，但是对于整个这个群体和身份的同学们来说是一大步。说实话，当我听到那个同学中途退出，他一个人坚持完成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意外的。他能够把这个项目做下来，而且拿到了一定的结果，他已经完成了自我技术革命的迭代的初步了，真的是挺不错的。
4: 你有没有以前去完成过就是客户需求？就理解别人的需求，就你自己想了个需求嘛。
0: 明白明白。是有的。比如说我之前在做产品经理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中台的产品经理，那其实我的需求其实是其他业务团队的需求，那业务团队给我提过来这个需求的时候，我肯定也需要他的一些数据来验证这个需求是不是真实的。那我们如果做这个需求，可能预期的收益和这个成本是不是值得做这个需求的。
4: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0: 当然会愿意。我觉得只要我能共情到这个需求，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4: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3: 好的，你是来找 AI 产品经理和其他 AI 或出海相关业务的岗位。工作地点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实习薪酬希望在5000上。各位企业家根据王云鹤的面试表现来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王云鹤，还剩下4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云鹤你好，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目前针对国内和海外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用户群体。给出的岗位呢，就是用户运营的助理，主要是在策略运营这方面。实习的地点是在石家庄，实习的工资是4500加。
4: 云鹤你好，嗨酱首座呢是一家我们盈朗投资，然后我也深度参与的一家这个手工 DIY 品牌，我觉得我看好你的这个对需求的敏感度。 度以及你的执行力。
0: 谢谢。
4: 所以我们给你开放的这个实习岗位呢叫做市场岗位，那么你先要了解我们的产品，然后呢基于我们的需求去开拓市场，然后以及做一些传播的工作。我们给你两个待遇，一个是你要正常上班的话，我们是4000加一个月，那如果你要是说你按天的话呢，我们就是160块钱一天。
0: 明白。

0: 谢谢。
1: 云和你好哈，墨星文化的最新开发的一款产品叫墨灵 AI， 这个其中有一个板块是专门做大学生的，就是他们的情商的补完计划的。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院长助理，因为这个项目现在我们六家公司，其中这家公司呢是我亲自在带，这个所以说呢更多对接的是技术部门，我比较看好的是文科生的想象力和管理能力，未来的时候可能在研发方面的，在销售方面的对接都有可能由这个部门统一的来统筹。工作的地点呢，因为我是济南和北京双总部，我是两边跑，所以呢会跟着我们的团队两边跑。基础的薪资是5000+。
2: 云鹤你好，我们公司名字叫熊喵大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做的产品呢就是智能炒菜机。我们现在在国内哈，面向全球有20多个国家。我给你的那个岗位呢是那个海外产品运用经理。所以我给你的那个 base 是在成都，但是实际的工作地点应该是在全球我们现在所渗透到的国家。然后我给你的实习工资是5000+起。
0: 好，谢谢。
3: 好，王云鹤，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两盏灯，保留两个岗位。3、2、1，请出发。
0: 不好意思，我可能还是想做产品。谢谢，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小叶姐，但是真的特别感谢，谢谢。
3: 好，有请二位。
1: 墨星文化呢，我给你留的岗位是墨灵 AI 的推广。我也是我学中文出身，所以呢我自己很清楚文科生对于 AI 智能体的驾驭和研发，它的优势在哪里，它的缺陷在哪里，所以我留的岗位呢是院长助理。也就是说我们进入这种全面的研发其实是有劣势的，比如说像各种代码的书写，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作为创意岗，这个管理岗，或者是说它的这个采购岗，特别是在于营销和我们的市场的痛点的抓取上，这个呢我要建一支新的队伍专门开发对于墨灵 AI 的这个推广，这是我们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产品项目，这样的话我希望能带着一起走哈。这个薪资是5000+，工作岗位因为我是北京和济南两边跑的双总部，所以说也会跟着我来回的去穿梭，我们会管理4家 AI 的第三方的开发的这个团队。
0: 因为您说是院长助理，那我可能在参与这个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和您沟通对接？
1: 对对对对，这个项目整个的我有2-3个助理，你是其中的一个。
0: 哦，好的好的。
2: 智企未来厨房温暖世界餐桌，我们需要来自全国视野的小伙伴一起加入到我们的公司来。
0: 我比较关心的是您刚刚说可能具体的工作地点不止在成都，还有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呢？
2: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东南亚、北美和欧洲。
0: 哦，明白明白，就是说可能我在做这个产品经理的时候可能会负责某一个地区的。
2: 初期阶段你应该会大量的 base 在这3个大区。
0: OK， 谢谢。
3: 好，王云鹤同学，熊喵大师墨灵 AI 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最终选择是？
0: 我想选择墨灵 AI， 因为我比较想一
3: 线。好，祝贺蓝总，
0: 体验一下，
3: 感谢黄总。
0: 谢谢您，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好，好的，谢谢。其实当时我是很纠结的，因为熊喵大师他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球飞的机会嘛，但是最后还是考虑了一下，因为可能大四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学校的事务要处理，一方面是这个地域的原因，第二方面就是墨星文化这个岗位呢是院长助理相关的一些和产品研发一线对接的工作嘛，那我觉得在一线对接以及可以和蓝总面对面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我能得到的一些知识和启发是更多的。
3: 哎，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求职成功。
0: 好，
3: 再见。
0: 谢谢，再见。我觉得我的收获还挺大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和企业家们面对面聊天的时候，我可以得到很多企业家们对我的履历的建议，以及他们可以把他们对 AI 的一些理解以及他们对行业前沿知识的理解分享给我，我觉得这

0: 是我在平常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所接触不到的。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好，继续来看关键词。旁人多非议，我自争底气。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严艺杰，32岁，天津师范大学日本语专业。
2: 大家好，我叫严艺杰，今天来到咱们非你莫属的舞台，主要寻求一份项目管理的工作，希望薪资是15K，意向企业是朗逸机器人。一路走来呢，我始终相信，旁人尽管对我有质疑怀疑，我终将用结果和努力当我底。
1: 你要学这个哪个小语种，是不是意味着你要出国留学呀？
2: 是这样的。
1: 是吗？
2: 其实在我们大三的时候有一个交换留学的项目
1: 啊，
2: 我也是非常有幸去申请这个交换留学项目。
1: 交换过？
2: 交换留学1年。
1: 你当时是基于什么目的出去？
2: 它这个项目其实对你的本科成绩呢不是有太多的一个这个干预，就是你其实申请就可以去。所以其实当时我去的时候呢，也有同学得到一个质疑，因为他们觉得我成绩不好，凭什么你就去留学？你家里是有钱还是怎么着？
1: 那你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2: 其实家里还算可以，就是支付我去日本留学的这个资金还是有的
1: 啊。
2: 所以
1: 你想去吗？当时
2: 我自己是非常想去的，这可能占80%，但是20%呢？他这么一说，我可能不甘，我感觉。我必须要证明自己，
1: 我就得去，
2: 我必须得去了。对他，其实我开始还是可能20%还是犹豫，但他既然这么说，我必须要去。
1: 你具备去的要素吗？除了经济以外，你的语言能力怎么样？
2: 可以，还可以的。当时就是经过一个面试吧，就简单自我介绍啊这些。其实大三我们学到3年还是可以的。
1: 我看了一下你的经历哈，2016年到2019年，你在天津的一家公司做初级程序员。
2: 是，
1: 你是学日本语专业的，但为什么要去做程序员？这个跨度比较大。你是文科生吗？
2: 是文科生，
1: 就传统意义上的文科生。
2: 对对对对，
1: 但程序员应该是传统认知上的理科生的专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
2: 我一开始加入这家第一家公司的时候呢，我开始做文职，但是呢在2年后的一天呢，突然这个岗位遭到优化，所以面临我的就2条道路，第一个就是离职，要不就是说我去转岗开发部门。所以当时其实也挺迷茫的，因为觉得我一个学文科生的，我适合走这条道路吗？我能学好这些吗？但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呢，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机遇和挑战，逼自己一把，哎，是不是也是能成为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于是呢，我就是毅然决然地决定加入了开发部门。当时也是从这个 UI 设计开始学习，到前端开发以及接口，然后测试，也是公司就是给我报了一个培训班，然后我也还有自学，到最后呢，当时是也是，在写成第一行代码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就是感觉自己很激动，然后终于入门了。
1: 那你从文科生转到这个理科生的岗位以后，我们都非常的认可你，肯定你这种转换背后付出的辛苦，获得的成绩。但是我想在真正的职场当中也并非都是这样的声音吧。
2: 是是，在之后其实我刚加入这个项目组以后呢，其实呢因为我代码也不是很成熟，学的也比较浅显，所以呢其实是遭到了很多的质疑。所以当时其实我在上线的前一天，我写好这个接口以后，我自己测试是没有问题，但是就当天上线的时候就是出现了问题。我当时非常愧疚，然后我拉着全体的这个组的同学去加班到了凌晨三点啊。当时就是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就觉得哎，我就是适合走这条道路，其实有一点点的自我怀疑。所以呢当时我也是把我这个一套的这个脚本发给了我这个编程老师，然后他真的是对我非常的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他发了一句话，就是说未来的路还很长，你已经很出色了，但是呢就是咱们都会帮助你，就是去完成这些。
3: 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强的学习能力真的罕见啊，这一点呢为你点个赞。
2: 谢谢谢谢。
1: 你在国外工作过对吧？
2: 对。
1: 因为什么原因回国的？
2: 非常不幸，因为不可抗力原因，他都不雇佣外国人了，所以最后

0: 我就选择来到北京。
1: 但是回国以后，你进入到了一个国际知名的跨境电商平台。
0: 嗯，是。
1: 你是怎么实现这样的逆势上扬的？
0: 跨境电商平台的这个岗位呢，并非是开发岗。只是呢，他们需要一些做自动化流程以及就是说流程改善的，会点技术，会 Python 的人员。当时也是那个我朋友，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内推我，然后他说：“哎，你来吧，来吧，我们就需要这种又会日语又会技术的人员。”然后在2024年，我也是得到了一个升职，就算是加入了真正的一个开发团队。
1: 你有没有在这段工作经历当中一个印象最深刻或者最有成就感的项目分享给我？
0: 这还是有的。咱们可以就是看一下我做的 PPT。我先讲一下咱们的背景啊，我之前这个组呢是做这个对日相关的业务，它入库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咱们常见什么条形码错了，要不就是颜色发不对，冰红茶你给发成冰绿茶了。这些问题呢，我们要通过邮件寻求他们的反馈，他们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期间呢，我就大量的阅览咱们这个邮件，我发现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点的。咱们可以看到，我其实收集数据，收集1000条半年的这个一个数据量，我去找它的共同点。一旦发现共同点，其实就有自动化流程可开发的一个 idea 了。我迅速向老板去就阐述我的这个观点，之后呢也是得到他的认可，迅速立项，这个团队就算成立了一个4人的小团体，就是我们引入了这印度工程师嘛，他这个准确率一直达到85%左右，就一直停滞不前。在跟他沟通了长达1周以后呢，终于了解到了项目的痛点了。其实就是因为他大模型做是基于这个英语的这个完整的这个语法系统，其实要知道英语和日语那完全不一样，所以经过这个痛点就是明确以后呢，他就迅速换了一个大模型。我也是推荐他用这个 NLP 的这个自然语言处理，马上这个模型就达到92%的一个准确率。哎，我们觉得其实还是挺符合我们的预期的，而且它是在半年的周期内，它在提前2个周就完成了。最后的收益呢，也是达成了这个4个 HiCon 的 release， 也就是说5个人的工作量变成了1个人，这算是用 AI 技术呢为这个业务呢做了一个降本增效。
1: 你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深刻的事是去年参加了国家话剧院的表演课。
0: 就是加入到北京这家公司以后呢，基本上我的工作分为2部分，一部分就是开发，一部分就是项目管理。我有一点转型项目 leader 这种岗位，所以这种岗位特别需要一种上传下达，以及你如何去跟老板汇报你的工作进展，还有你跟外部的团队如何协作。这其实考验的是一种沟通交流的能力。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就是特别的畏畏缩缩的那种人，就是也不自信，尤其在这个人多或者是陌生人的场合，我可能更加的就是非常的没底气。所以因为这个呢，我又想到我之后的工作岗位可能就是要大量的沟通，我就是要挑战自己，所以呢我要突破这一关呢，我当时就想到，哎，何不报一个表演课呢？表演课它其实一个是站上舞台，第二个老师也是从声台形表教你，这样的呢一步一步的，哎，可能会有一个转变。当时就是去上了这个课，这些经历吧，对我工作来说就是为我提高更多的自信，然后让我在人前说话就非常的那个有底气。
1: 我们先考察一下他的职场情商，来，请看大屏幕。你自己工作失误连累小组整体被扣分，你怎么办？
0: 一个是反思自己，为了避免下次再有这种情况出生，就一定要剖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你就是不仔细，你还是工作有问题，态度有问题，你还是不想干了，就是这是第一个，先反思自己。第二个就是说已经连累小组整体扣分了，那已经是不可挽回了，我可能向老板去说一下这个错误能不能就是归到我身上，把我的绩效降到最低，然后小组可以就是不要那个写到最后的年终总结里头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跟老板沟通，就是我一个人承担这个错误，因为毕竟是我的失误。
2: 一杰的回答能感受出你是一个对失误会负责的人，因为他是情商题嘛，肯定你连累整体组扣分，我听到了你跟老板的态度，没看到你怎么安抚小组内的伙伴。

0: 二，然后同样的话呢，还有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出现失误，最重要的是先表达态度，然后第二个是在总结问题的原因，同时再有后面的规避风险，可能会更直接一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杨总给他出一道关于项目管理的题，
2: 就是项目管理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3: 把控整个项目的开发周期、风险评估以及最终的收益。这是我理解的一个项目管理。
2: 我还是不错的，这里面加几个，一个是就是刚才你在做的事，实际好多的资源呢要协同。
3: 哦，对，
2: 对吧？你资源协同，然后呢成本要控制。
3: 啊，对
2: 啊，加上几个就完非常完整。
3: 好嘞，好嘞，谢谢。
2: 好的，还是不错的。
4: 我想问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公司和一些甲方客户在合作的时候，比如说游戏公司，他会对我们的这个交付时间要求非常的严格，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不会遵守这个时间的规定。比如说呢，他原本答应8月1号要给我们的这个文本，但是8月7号才给我们这个文本，但要求还是要在10月底之前干完。可是我们很多老师的档期也没有那么好约，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应该怎么做预防以及怎么做把控呢？
3: 其实提前预防，我很难说，因为就是确实这种情况因人而异。但是我可以说，就是如果发生了怎么办？像我解决方案可能比较简单粗暴，我就是要每天催他，我要 push 他，就是你快到 delay 的时间了，你必须要给我。如果你不给我，我要跟他讲后果。你如果不给我，我就无法进行下面的步骤，而且下面的步骤如果 delay 了，就会影响整个团队、整个项目的 delay。你这个最终的后果谁来负责？你要得跟他讲清楚这个问题原因。所以，他如果意识到这个有更大的后果的话，他自然而然就会加快了。
5: 刚才杜总的意思是，更在意的是你如何跟甲方沟通。
3: 哦，行，那我再补充一点啊。其实我做项目规划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进行就是有一个表格叫 ETA， 叫 deadline 嘛。我们每一步都是有一个精准的时间，每一步都是有邮件的一个留档。如果到每一步发现好像要 delay 了，那就是尽快采取措施，而不是要等到它都 delay 了那再。就完了。
4: 你提的这个呢，可以叫有管理能力，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不做项目管理的人也大概会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其实像我们公司的商务经理，他遇到这样的问题，仍然可以把客户的工作完成得很好的时候，他其实还是做了一个备选方案。他会在同时去沟通我们的配音老师，比如说原本那一天是录1个小时，那可能这一天有部分老师，这个老师挤出1个小时，那个老师挤出1个小时，就把这7天的时间给挤出来了。但是这个工作这个动作他不会告诉我已经去做了，但其实给自己做了一个备选的方案。就由此我会觉得说，你有项目管理的意识，但是项目管理的能力，或者说你在之前管理当中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些瓶颈和问题呢？
3: 是会有的。其实在于管下面的话，我当时因为也是上家公司发生了这件事嘛，就是他是下面的人，我的带的这个团队，他就是可能也不服我，他就不干了。
4: 为什么不服你啊？
3: 因为我不是那个就是日语系出身的嘛，他们都是科班出身，感觉也不专业。然后呢，当时他就是可能就是总请假，他可能各种理由请假，所以说我们可能一个人分到5个网页去写。到他就是他就做2个，他就说那3个我得请假，我不干了。这种时候呢，我可能当时的想法就是说跟老板去聊，你这个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你得给我一个就是解决方案。这是第一种，就是可能一种解决方式吧。第二个就是说我默默地给他干了，就是我为了整体这开发的流程我要顺利的进行啊，我多做点，我帮助你，就这样吧。但是这只限这第一次，我会向领导汇报的时候说就是侧面的去隐晦的提出来，确实是没有 delay 完成了，也很完美，但是这里面哎有一点小的一个困难，是怎么怎么着。
1: 我们今天呢几位求职者当中呢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文科生。今天这位求职者他的情况相对比较特殊，他是完美的实现了文科生到理科生以及熟练驾驭理科生覆盖岗位的一个转型。那么可能有朋友也在问，我是文科生，如何向理科生去转变， 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素养
0: 啊？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普世化的一个大学生学文。

0: 担忧的视角。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文科生，那么真的是 AI 时代是你最好的时代，因为学习任何的技术都比普通的原来那个时代要快。然后第二个呢，实际上在我们企业的机会来说，现在在 AI 技术领域当中，大家非常需要文科生对于内容整理和文案这样的细腻能力。然后剩下的第三点，我觉得就是要规避什么呢，我们自嗨型的文字表述，缺乏数据化思维。只要把这几点做到之后，一定能找到好机会。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位求职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文科生成功转型到理科生角色，并且能够干好本职工作的这样一个完美的故事。但是同时，在刚刚和我们远志总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暴露出了你相当的一个短板，就是实操经验有待提升。那今天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是否愿意给严毅杰一个机会呢？他来寻找的是项目管理的岗位，他的意向企业是朗玉科技，期望薪酬每月15000元，工作地点北京和杭州。北京杭州以外考虑吗？
2: 暂时不考虑。
1: 好的，那么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4盏灯，进入到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朗玉机器人也是您那个比较心仪的公司，那么主要的工作呢，软件开发，然后呢薪水呢按照你说的一样，15K。工作地点呢，你到先到天津，必须得考试才能到北京去。
4: 春生的产品是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我们进出口业务，你呢又有语言的优势，我觉得还是很适合的，我们很欢迎你加入。但是我们工厂就是在天津，是销售岗，所以说底薪是10000。
5: 首先我觉得你就是我心里面项目产品经理的原型的样子，而且我特别想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传达出去一种声音，就是现在人工智能企业大量的需要项目产品经理，我们需要的样子就是一杰这个样子啊，所以我希望你到我们这儿来任项目产品经理，很多项目你可以直接上手啊，工作地点在北京，薪资给到15000一个月。
6: 冠声文化这家公司呢，是一家专门做声音业务的，其实我们更希望未来能够在生产内容的质量和生产效率这两件事情上，在 AI 时代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所以我们的这个管理实际上是需要你来管理一些智能体，然后通过这些 AI 工具的使用，能够让我们这些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还保证交付。那我给到你的工作岗位呢，就是项目管理，在我们的内容制作部，在我们冠声文化的北京总部。给到的薪资呢是12000元的基础底薪加上绩效的提成。
1: 好，求职者考虑一下，4选2，走过去灭掉2盏灯，3、2、1，请出发。

0: 来，有请二位。
1: 最后一给你一个项目产品经理的岗位，岗位职责呢就是把客户的需求、产品需求翻译成工程师的语言，独立完成或者是跟团队配合完成。工作地点在北京，我们在蓝色港湾，环境也非常好。最后一欢迎你。
0: 好，你可以提一个问题。
2: 其实刚才问题已经答了，在蓝色港湾，我想问一下具体的工作地点。
0: 好的，
3: 如果以现在你的就是今天那个水平入职的话，那么你可能先期入职我们天津研发部的数字化部。如果你想进一步学习的话，那么只要你能力过关，那么就能够进入我们北京的研发中心15000+。地点呢，先在天津，然后考试过了，然后才能去北京。
0: 好，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2: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您解释很清楚。
0: 求职者，
2: 谢谢。
0: 健康有益、朗玉科技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两位老板，我不好意思，我就不选择了。
0: 好，谢谢二位。
4: 是因为这个，首先，朗玉机器人给到的岗位是软件开发，我其实目标的岗位是项目管理。其实与我的预期还是有一些偏差，我之后的职业规划也是想走管理方向，而且它的地点。

是在天津，可能我更想去北京和杭州。本着对负责任的这种态度吧，我还是觉得就放弃这一件。第二个就是健康有益，它其实给到了

0: 我们先来看面试关键词，以无用哲学过有用人生。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张任坤，27岁，山东大学哲学专业。
1: 好，大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还有各位企业家们，大家好。我叫张任坤，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我今天来非你莫属的平台，希望寻求一份内容策划以及文案编辑方向的岗位。我的期待薪资是8000，希望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华北、华东还有华南等不吃辣的地区。我的意向企业是墨西文化以及银朗文化。谢谢大家。
2: 那你的意思像我们四川酒店被你排除了呗？
3: 辣椒是怎么伤害过你啊？
1: 因为我肠胃不好。如果我长期吃辣的话，我身体遭不住，不能这个为公司做贡献了。
0: 我特别想请教你，这个以无用之哲学过有用之人生，你又是学哲学的，你为什么在哲学面前加了一个无用但又是有引号的？
1: 我认为哲学它确实不直接生产一个商品，但是它是生产智慧的。像哲学中呢有三问是比较经典的，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追问以及思考，我认为它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工作也可以做得更好。
0: 你觉得4年哲学专业的学习经历给你留下了什么？
1: 在本科阶段的学习，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大的概念的学习，并没有深入。其次呢，我觉得在毕业之后，随着时间的增长，这些知识我会慢慢的去忘掉它。可是随着这几年我工作的经历来看，我发现这些知识我虽然慢慢的已经忘掉一部分了，可是却越来越帮助我的人生在慢慢的成长。我在探索人生的道路上，就不知不觉的用到了一些哲学的理念。
0: 所以在毕业之后，你学哲学的义无反顾的进入到了保险行业。
1: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听见了吗？这场面试各位企业家不要贸然发问，一定要等他把整句话说完。我们想听的关系在哪儿？
1: 哲学专业在就业上是没有专业对口一说的，但是呢，老师告诉我们说，正是因为你选择了哲学专业，所以你能走的路很多，不会因为你的专业限制了你未来发展的方向。
0: 回到问题上，为什么学哲学的你当年选了保险的内勤？
1: 因为我只能选择不限专业的工作。当时刚好我们市的一家保险公司，他在招聘管培生，那我就去应聘了，然后也成功入职。
0: 那你主要做什么？
1: 主要负责的是，人力发展以及新人的培训。
0: 干了3年辞职了。
1: 对。
0: 辞职理由？
1: 因为在保险公司确实有一些高光时刻，我用我的哲学的相关的一些素养吧，可以在工作中更好的赋能我的工作本身。当时我们公司呢在推行一个养老社区，所以公司会要求我们基层的员工每一个人都能讲好它，那就以此为主题设计了一个演讲比赛。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哲学的这种灵魂它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就在想，我不能成为一个工具人，我一定要讲出我的特点。
0: 为什么？
1: 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
0: 什么？
1: 就是我们人一生最终的目的，或者说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就是康德所说的，人非手段，人是目的。所以我不太愿意把自己完全当成一个工具去使用。我希望能够在一个小小的演讲比赛中展现出自我。那我讲一下我是怎么做的。
0: 好。
1: 那我首先是排除了这种商务化的模板，但我想怎么样讲会更好一点呢？去讲述我一个人在养老社区生活的1天发生的事情，分成了12个时辰，每一个时辰有对应生活场景以及这个他的生活方式，并且我给他匹配了相应的主题色，用这样的一套流程下来，我在展示的时候，不仅有 PPT， 还有音乐，并且 PPT 呢是放了图片以及简单的文字。领导给我投来非常欣赏的眼神，就在我们公司一炮走红。
2: 我还是没明白，就这个故事我特别喜欢，因为你有策划，然后你有感情，然后流程的这个都非常好。但是你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回答大老师上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离职？大老对吧？
1: 因为刚刚
0: 你能不能稍微的降维兼容我一下？
1: 不是降维，
0: 你这个故事告诉。

0: 做了我们一个什么哲理？
1: 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营造了一种反差感啊。我在保险公司也看到了非常多身不由己的现象，这些现象让我陷入了非常深的内耗以及焦虑之中。
0: 什么样叫你说的身不由己啊？
1: 对于保险行业来说，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其实是人海战术，也就是说人多就有保费。对于我的指标来说，我需要让他们第一个月就要开单，并且达到一定的业绩要求。所以到最后往往就是我不得不劝他们买保险。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挺违背你的内心的一种态度和认知？
1: 对，这个事情就让我非常的内耗。
0: 保险公司内训和新人招聘的这个岗位，让你可能在那段经历当中不是那么的快乐。
1: 对，
0: 你想在什么样的组织机构当中工作，或者说你认同的企业文化和追求应该是什么样子？
1: 我希望企业可以把为社会创造更好的价值，能够让大家生活得更幸福，去作为一个终极的目的。
0: 这是每一个企业都应该做的。
1: 对，而不仅仅是这达成自己的这个业绩的要求。
0: 如果企业不生存下去，他拿什么给社会创造价值，让社会变得更好，让大家过得更好？
1: 生存是首先必要的，但是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已经能够生存了，但是有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业绩要求，或者说为了满足更多的欲望，就不是在谈生存问题，是企业在满足了生存之后他要去做什么。
0: 企业如何能够满足生存，
1: 那就是企业家们要考虑的事情了。
2: 来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上，你刚刚说你去这个为了满足业绩让你的员工去买保险，这个变形的行为，你这个变形行为产生的背后的原因是你的工作能力的问题，还是说你企业的问题，还是老板给到你的指标的问题造成的？
1: 我可以说大一点，就是行业的一种现状。
2: 所以你觉得买保险这个行为，就让新人开单本身是行业问题造成的，跟你自己本身能力没有关系吗？
1: 我的工作能力当然不是最好的，肯定就是我觉得我是需要成为保险行业的领头人才能更好地做这个事情。
3: 但是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对的决定，就是当一个业务跟我的价值观不符的时候，我自己再想办法去做别的事儿好了，对吧？我既然改变不了，那我就改变自己。
1: 对，
0: 我看你简历后边包括到现在你是在培训机构当老师。
1: 对，
0: 是不是因为你发现你在保险内勤的这个岗位上的经历，能做的事情能够影响到的人太少太小，所以你决定要去当老师？你觉得是不是可以影响和帮助更多的人？
1: 那我最终决定离开保险行业，去做一些调整，这个我认为我妈妈对我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和支持。这个也和我妈妈从事的行业有关，她是健康行业，在老家开一个养生馆。从我妈妈帮他们去调理身体和他们沟通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帮助别人是快乐的，是幸福的，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去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去传播给他人。教培行业直接跟小朋友们这个去对话，我能够影响到种子，所以我就转到了教培行业。
0: 但是我也在想一个问题，真的要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把这么深奥的东西分享给他吗？
1: 大老师刚刚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心内的对于哲学的一个误解。认为哲学一定非常深奥。但是哲学它的英文单词叫 philosophy， 意思就是爱智慧。其实只要愿意问问题，愿意思考，它就是哲学。所以我的教学理念呢，就是我给他们上的每一节的第一节课一定不会讲课本上的知识，我会和他们沟通，哎，我为什么要学习，我会给他们一些参考答案，然后启发他们思考，可能他们这个年龄阶段还想不了那么多，也不能完全接收，可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思考，或者他未来突然想到，哦，有一个老师这节课讲了这些东西，我现在开始想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
0: 那在你这段工作过程当中，你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1: 就说到这个事情，我还是蛮开心的，因为确实之前带过一个孩子，他在找我的时候，当时状态感觉笨笨的，他也觉得自己成绩不好，但是我带了他半个学期之后呢，成功把他的成绩提高了20分，这个让我非常惊讶，也非常开心。
0: 除了这个孩子，其他的孩子呢？
1: 其他的

0: 大部分孩子在教培行业也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因为我发现对孩子影响最大的不是老师，而是家长。很多的家长在跟我沟通的时候都是在问孩子成绩怎么样，成绩怎么样，可是我一直在和家长沟通，一定要把家校关系区分清楚。家庭教育的目的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培养，所以如果家长过多的去关注成绩，违背了逻辑。我希望去影响孩子，但是我发现我其实需要去影响家长，所以我后来就做了个人的公众号，我希望写一些文章，然后通过文字去影响到成年人，去传播这种精神力量。
1: 当时在保险行业你看到的一些乱象，让你觉得你需要去影响更多的人，所以你选择了教培行业。
0: 对，
1: 你觉得可以离孩子们更近，从更多的维度去影响这些你称之为种子的幼小心灵。
0: 嗯，
1: 但是接触了以后你发现真正对他们影响大的是他们身边的家长。
0: 对，
1: 所以你又决定去做公众号，决定影响那些正成为家长和未来能成为家长的人。
0: 对，没错。嗯，
1: 你在不断地寻找能够影响更多人的领域。
0: 对，是这样。
1: 我不知道你未来还会往哪里去，但是任坤，我要告诉你，你这条路选得特别对，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2: 即使我们就是回到那一张卷子上的分数，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学习效率、学习习惯跟自驱力。因为成绩是结果，所以我觉得张同学他在做的事情，让孩子知道为什么要去学，通过哲学的思辨方式让孩子知道学习的意义是什么，这往往比小学数学拿一个100分要有用得多。
3: 所以刚才我们在说到，就是你在目前的这个相对单一的评价体系里面，你可能过得不是很舒适，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你，而包括我也很认可你，所以我们能不能看一看你有更多的展示，我们希望能给你点支持。
0: 我把我做公众号的这个经历选了一部分做了 PPT 放在上面。
1: 好，我们来看大屏幕。
0: 我今天分享三个部分，第一个是选题，第二个是创作，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我针对于墨行文化做了一个小小的文案的案例。对于选题来说，因为我希望公众号有流量有热点，那这边呢是一些选题的展示。像最好的一个是达到了55万的浏览量，这些呢是我公众号的一些文章事例，给各位企业家展示一下。下面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案例的展示。
1: 好，
0: 对，因为墨行文化呢和墨子的学问相关，所以这个是我结合 AI 一起创作出来的。那这个写文逻辑是我自己梳理的，展示一下内容的框架。首先开篇呢，我用具体的场景引入出对于内耗的讨论，一定是大家一看到就会，哦，我也是这样，所以才会想要看下去。那么对于这些职场人日常遇到的内耗，我把它分成了3类啊，就是人之耗、事之耗、心之耗，然后分别去挖掘其根源，利用墨家的思想给提供一些解决方法。那最后呢，不希望读者看到哲学相关的内容，我会不会做不到呀？这么宏大的事情，所以我让他们降低焦虑，只需要从小事慢慢做起就行。这个就是我整个文章的闭环逻辑。
3: 就是他第一抛这个钩子，我是不喜欢的，就是跟他自己的人设不符。第二，他明确的说了对错这件事情，我也认为跟他一直以来想要用一种非常平和宏大的哲学去带大家去学习，我觉得是不符的。所以从这两个点来说，我觉得小张同学有一点掉分儿。
4: 好，我刚才也读了你的两篇文章，确实有 AI 感，就是面面俱到的一篇，但是我又不知道核心精炼的是什么。
0: 刚说我的两篇文章，一篇确实是 AI 辅助生成的，另一篇是我自己写的。那在老师看来都像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的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 AI 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到底如何和它相处。另外一个呢是正确的废话。那在这方面我确实认为我的写作水平是有待提高的。
5: 就是所有文科类的和哲思类的方向，它研究有三个方向，就业方向哈。第一个叫做学术类的，第二类叫政策类的、政研类的，第三类是什么？是流量类的。你要先确定这三个方向，有一个前提，所有的行业、所有的方向都会落在考核上。所以我们达成一个共识，我可以找人带，你也可以去学，但是我还是要考的。你能接受，我们可以聊下去，我给你留岗。你如果说不能接受的话，恐怕任何一个行业大家都会有担忧。
0: 对，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一下张任坤的职场情商课。你发现同事日常的工作流程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该怎么提醒对方？
0: 我对这个问题有些疑问，就这个漏洞它没有 不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0: 够吗？
1: 你这是个好问题，但是目前我没有办法能够帮你解答。
0: 那就是假设我这个前提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漏洞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他能够达成他的工作目标，那我可能就只是和他进行一些这个就是在工作之余吧，和他进行交流，来去把我们互相的这个工作流程做一下交流。哎，看你是怎么样的，我是怎么样的，哎，那我提出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啊？那如果他觉得确实这样，就可以优化自己的流程，因为这他不影响最终的业绩。
1: 那如果影响到了他的工作呢？
0: 影响到了他的工作，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已经影响到他的工作了，是需要我去提醒对方吗？
1: 你该怎么提醒对方？而且这个漏洞是你发现的。
0: 那我或许会先向他询问，你最近的工作，是不是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啊？包括说确实，那我说
1: 他为什么一定要答确实？
0: 因为他的工作流程存在明显漏洞。
2: 他不是没发现吗？他怎么会跟你说确实呢？他没发现呢？
0: 既然这个问题存在，放在这儿，就是说他应该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那我去提去。跟他交流，他说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啊，那我会提醒他是不是工作流程有哪些漏洞啊，我去带着他去说说我的想法，然后带着他一起复盘一下。
2: 其实我们肯定作为企业来讲，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件事情在摩擦摇篮当中还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先提前解决到了，对不对？你要是告诉有问题你就及时说呀，你不说他直接出现问题以后你再说，其实我早就发现你工作有漏洞了，你只是不知道。
3: 就是任坤这道回答还让我挺意外的，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是回答的好的，因为你的表述让我看到哲学没有变成你的智慧，变成你的手铐了。你的大脑的思维方式是绕的，先问问他的工作内容正常流程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设计，然后之间这个漏洞和他的行为之间有什么关联，就像你教数学小孩算错题一样，你是不是要追问不是只给，或者是你可能结合你的思路让他看一下有什么区别。你应该用哲学把你的思维发挥出极致，但是我没看到你用这样的智慧去启发，反而很绕。
1: 那今天呢，张任坤这位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专业的小伙子想来找的是内容策划、文案编辑方向的岗位。意向企业是盈朗、墨行两家企业，工作地点写的比较杂，但是给了我们一个大的方向，不吃辣的城市。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张任坤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我给你留的岗位呢，是我们文化研究院的研究员。说的好听一点，是每个板块都有高级的人才带你，说的不好听啊，你要打很多杂，能理解吗？而且呢，每一个段都会有考核，就是希望你能在哲学探索的路上把学术也好、政策也好、流量也好都扎扎实实的把这个走明白了。基本薪资是5000加，就是后面的还所有的你有的那些成绩绩效都会在你的加的里面去体现。工作的地点呢是济南和北京。
1: 好，你可以问一个你关心的问题。
0: 这政策类的、流量类的和学术类的，我同时都要去参与，是吗？
4: 对，是的，因为我也不确定你能做哪一个。
1: 好，
0: 可以。
1: 求职者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我选择墨行文化。
1: 祝贺二位。去吧，小伙子。

0: 一切顺利，再见。
1: 好，谢谢大卫老师，大家再见。
2: 首先我想要找的岗位是内容编辑类的，墨星文化非常契合这一点，并且我也了解到墨星文化啊，他研究墨家的思想，那这个是和我的这个专业知识有着联系的，而且我也希望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一些对我们真正有用的东西，所以这个价值观我觉得是相符的。
3: 选手的分享告一段落，听完他们关于职业与未来的思考，在校的同学们想必也都有不少自己的感触和想法。
4: 说实话，我之前还挺焦虑的，总觉得文科生出路窄。看完今天几位的分享，感觉我又醒了。
5: 我觉得原来现在文科生都可以这么用 AI 了，感觉思路一下就打开了，文科和理科的界限都不明显了。
3: 看来大家都有很多感悟和启发，其实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只要紧跟时代脉搏，善用新的工具，就一定能解锁更多方向，拥有更广阔的机会与可能。在节目最后，我们非你莫属的一位忠实观众特意用 AI 为大家送上了特别的中秋礼物，让我们一起欣赏吧。
6: 大家好，我是非你莫属的忠实观众，也是一名普通的文科生。中秋佳节，我用 AI 创作了一首中秋主题的歌曲，当作对大家的祝福。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啊，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
1: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0: 对，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2: 三二一，
3: 哎呦，
4: 哎呦，
5: 第一名
3: 呀！
2: 行，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
6: 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1: 嘿，
7: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1: 来电话了。喂，
0: 您好，请问咱们这边是甜品店吗？我是小程序官方授权的服务商，在外卖平台呢看到了您的门店，专门做调研的。咱们除了外卖平台，现在还有在做其他的拓客方式吗？
1: 没有。

0: 了。哎，他不理我了。
1: 你是个电销。
2: 哎，而且是 AI 电销，卡住了。
0: AI 电销，你觉得他没有活人感？
2: 没活人感。说完了，他任务完成了。
0: 磊哥呢？你觉得是活人还是 AI？
1: 现在合成的语音音调上都略微会有一点点奇怪，他应该还是个活人。
0: 有认为是 AI， 有认为是活人。那为什么这位求职者的关键词叫做来电话了？他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答案。刘凤凤，27岁，天津纺织工业学校计算机网络专业，专科学历。
3: 大家好，我叫刘凤凤，来自天津，今年27岁。然后我是从2018年参加工作，然后至今大概是有个7年的销售经验。那我之前所接触的行业呢，都是互联网销售，电销。然后刚才的电话是我打的。然后呢，我今天来到这个咱们的节目现场呢，是希望各位老师能给我一个能到贵公司就职的机会，谢谢大家。
0: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3: 对。
0: 你卖什么产品啊？
3: 是这样，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一个，就当时我去的时候公司没有上市，现在是上市公司。
0: 嚯！
3: 对，他是做一个小程序的一个服务商。对，然后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做 CRM 客户管理系统以及 AI 外呼系统。对，然后我的第三份工作是做物流。
0: 哟，
3: 对，
0: 你还带团队了？
3: 是带过团队。
0: 多少人团队？
3: 我们是1+8的配置，一个管理和8个员工。
0: 最多就8个人。
3: 对，8个人。是这样，我是从销售做到管理的。然后我销售的话是做的是一线销售，然后是销售组长，然后再是销售管理。当时做管理的话，就是业绩还蛮好的，然后我们就是最高荣誉拿过团队的3连冠。
0: 这我特别想请教你们，对于你们这个行业来说，就是最开始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的起步阶段顺畅一些，有什么秘诀吗？
3: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一开始打电话的故事。我是从2018年6月份，我们是校招，然后进到了我的第一家公司。当然我作为电话销售第一次去打电话的时候，对我挑战非常的大。因为我本身算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女生，然后呢，在当时我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客户直接把我电话就挂断了。那对于我来说，就是他其实也没有骂我，他只是把电话挂断了，我的心里就很难受。肯定会有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接到你的电话，那他难免会抨击你两句，就是骂你两句。当时我确实是非常难以接受。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校招到这家企业之后呢，我的校长，然后在我们大概1周左右的时候来看望我们。我当时就正好被一个大哥给骂了，然后当时其实我还能忍住，但是看到校长像看到亲人一样，然后我瞬间就绷不住了，
0: 哭了。
3: 然后对，哭了。但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然后其实看到校长，我就是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其实后面的话呢，我就发现，因为我们会要求电话时长和意向客户数，我们当时是要求90分钟。那90分钟不是说你外呼出去就算，就是从你接通开始，就可能老师我给你打电话，你接了2秒挂断了，那就是2秒，就这样去累积到90分钟。然后我们还要求3个有效客户。
0: 90分钟意味着什么？这一天达标？
3: 对，一天你要打90分钟的话，如果你的接通率在30%，30%的接通率算很高的，在电销行业。对，如果说那我就大概要打200多通电话。对，
0: 那你有什么秘诀吗？开场什么样的话术能够让对方客户就接电话的人愿意跟你再往下聊两句？
3: 其实我们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什么样的开场白能让客户不挂你的电话？其实我们的结论是。没有。
0: 那你用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方法能够留住想要拒绝你的人呢？
3: 那我们做电话销售最重要的就是打电话。那可能第一点的话，我们要知道你今天所想要专攻的行业是哪个行业。我能查到他的手机号，我肯定是知道他是什么行业的。首先我会在一开始说到是餐饮行业，我会问他你是做餐饮行业的，我会直接说你是餐饮行业的，就是我大概提到他的行业，让他能提起来一点兴趣。然后后面就是说，我们是说我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平台的，就是表明来意，我是做什么的，

0: 然后我能给你带来什么。下面是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做其他的线上平台？其实这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这个开放式的问题是想让客户在提起他兴趣的时候能跟我表达更多的话，他给我表达更多话的时候，我就能抓住他很多信息点，就是找到他的一个背景问题的情况下，我就知道他的难点问题是什么。没有了，就是言情话题。
1: 就这些哈。
0: 对，
1: 好，实践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设置一个互动的环节哈，叫做声音专业度的考核。我们的大屏幕上会出现一段电销的规范文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请我们的求职者，还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以及我们通过 AI 软件制作的 AI 人声，我们分别来听一下，大家评判哪个声音你听到之后会毫不犹豫地挂断，而哪个声音你就愿意跟他多聊几句。你有什么要跟我们企业家培训的吗？
0: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吧？如果说你接到电话，喂，您好，我是做软件的，你有需要吗？你是马上就挂掉了。对，我就觉得没有精神，我接到这种电话可能就直接挂掉了。但如果说换一种状态，哎，喂，您好，哎，咱们是做这个餐饮行业的对吧？啊，我们现在是做这个小程序的服务商，就可以专门呢给您解决这个线上的一些拓客以及引流的问题啊。咱们现在有在做什么样的线上服务啊？就是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首先除了准备资料之外，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声音、语言和状态。
1: 好，那好，你随机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吧。
0: 啊，就选我们中间这两位吧。
1: 任志勇任总和黑锦黑总。好，有请二位。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我们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销售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的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哎呀，
1: 现在就业是难，老头都出来了啊。好，那你先说还是 AI 先说？
0: 那我说吧。
1: 好。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啊，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主要是帮您搭建线上的一个售卖平台。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其他的线上售卖平台方式啊？
1: 那我们再来听听 AI 的人声。
4: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1: 好，都听完了哈。首先，如果是黑锦的声音，你们会立刻挂断的，请举手。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
1: 两个人。听到任志勇任总的声音会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该举举啊。
1: 两位，其实这道题也不好考，人家你们都互相之间拘着面子呢。好，听到我们求职者的声音会马上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
1: 三票。听到 AI 人声会马上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4: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
1: 你举吗？
0: 我举。
1: 你举，那我们全票通过。大家发现没有，都说 AI 改变生活， AI 在取代一些岗位，是的，我们不否认。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沟通有一些情感和内在的交流是硅基生物实现不了的？
5: 是的。
1: 那好，我们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吧，好吗？
0: 好。
1: 好，

0: 来看大屏幕啊，别的部门领导私下想你到他部门，还许诺给你更好的待遇，你不想去又不想得罪对方，你怎么办？
1: 那我可能会说，看这位领导是，就是我是要怎样跟他相处，就是如果是男性或者女性，我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太一样。
0: 哟，那女领导怎么办呢？
1: 女领导，那我就很打趣，就可以跟他说，我说姐，你这么喜欢我呢？我说那个，那你这么喜欢我的情况下，那咱俩天天以后每天都腻在一块儿，一块儿吃饭行不行？然后就之类的，然后说，哎。但是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哎，他说我怎么办？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0: 哦，那要男领导呢？
1: 那我就直接跟他说吧。
0: 直接怎么说呀？
1: 直接就说那个，就不多说别的了，就是哎，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直接过去了，这不太好吧？说出去。
0: 你这男女领导没什么区别呀。
1: 如果说是女性的领导，那肯定就更温情一点，我觉得。
0: 就同性的更温情一点，异性的更正式一点，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想帮很多年轻人多问一句，就是他现在还没走，然后现在部门的领导又知道了，哦，谁谁想挖你，这个是最尴尬的，应该怎么应对？
2: 我觉得他回答的挺好的，如果是他的原领导问他的话，把原话直说就行了，因为对于下上级对下属来看，如果你两边想讨好，一定得不到信任。对吧？既然我是原领导栽培的，我就没有走。我跟挖我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我跟我现在领导也是这么说的。
3: 其实对于职场来说，首先呢，你被其他部门赏识，代表着你某一个优点被看见。但是同样的话，如果你到的是一个规范企业，企业文化也不错，你的直属上级往往是你的职业教练。如果出于信赖，那么你被挖是件好事儿，你可以去跟他真的是讲，我最近遇到了其他部门想找我，但是以我现在，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我跟您这块能学到很多，我很感恩；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机会我也想让您站在一个我的教练的角度上看一看，在咱们公司内部异动是不是有助于未来发展。因为我曾经被挖过，我也送我的人去过别的部门，就是你的上级他是什么样的格局，决定了你用什么态度，你们俩互相交流这个部分，我认同要说真话，同时的话你也要分辨清楚你的上级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领导，
0: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 对，
0: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很多年轻人啊，尤其初入职场遇到这个同样现状的年轻人一个很清醒而明确的建议，就是说真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如实相对。
1: 我也面试过很多次，其实很多面试都比较仓促，像这种能够直面这个资深的 HR 包括这个老板的这种机会还是非常少的，就几乎没有，对我来说还是收获很大的。
0: 今天来找的岗位写的全岗位，
3: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全岗位，我特别好奇。
0: 我也好奇。
1: 我写全岗位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上一份工作是截止到2025年，那中间这一年的时间，我其实在做自媒体，自媒体会涉及的就是也蛮多的，像剪辑、口播、拍摄，然后短视频制作，就是这些都有涉及，所以我写全岗位可能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想法。
0: 下次就不要写全岗位。
1: 好的。
0: 你最想干的两个岗位说一下。
1: 其实第一个还是我原本的销售工作啊，如果说没有合适的话，那我可能比较想要去找一个新媒体的行业。
0: 你的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1: 天津或北京。
0: 京津。
1: 对。哦，
0: 那以外考虑吗？
1: 就不是特别考虑。
0: 好，期望薪酬6000+。
1: 对。
0: 来，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今天我们求职者刘凤凤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来吧。祝贺你，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哎，你好，凤凤。首先我感觉就是对你刚才的这个表现啊特别满意，我觉得你在销售这个岗位上，尤其是电销这个岗位上能做到7年，说明你是一个特别踏实，而且对这份工作非常勇于挑战，而且呢又拿到结果的一个人，是非常有坚持性的，所以我对你特别的感兴趣。我们旗下的一个中餐品牌叫咩记饭店，给你的是一个客户经理的一个岗位。

0: 大概是在7000家，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维护大客户，做一些客户销售，它是一个底薪加绩效的一个岗位。
1: 嗯，明白了，好，谢谢。
2: 我是来自朗玉的，我们公司呢是做这种无人重载物流车的啊，工作地点呢在天津，然后依然是熟悉的销售，但是这个销售是以这个线下的这种销售为主，有可能也会偶尔去出差。这个试用期有3个月，底薪是6000，然后但是试用期间是8折。我也注意到你是天津人是吧，这个在天津工作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谢谢。
1: 因为我来之前有看过咱们公司的介绍，有看过咱们客单价挺高的，10几万到几百万的产品都有，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提点大概在多少？
2: 我们国内销售是1个点，如果说比较认真的话，应该年薪在30-40万应该是可以挑战的。
1: 好的，我没有要问的了。
3: 好的，五行牛排朗玉机器人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刘凤凤，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的选择是朗玉。
3: 祝贺任总，感谢郭总。

0: 因为我之前做的全都是 B 端客户，有很多客户呢跟我们朗域的这个产品是对标的，也就是我以前的很多客户资源和他们的这个产品是能够匹配上的。那我觉得这些资源我可以重新利用起来，在我做销售行业的话是有利的。
1: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
0: 谢谢。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十年两赛道，
1: 转行了。
0: 肤浅。十年两赛道，说明他是一个五年一赛道的人。
1: 你咋知道人是五五开，不是三七开、四六开呢？
2: 也有二二开的，都有。
0: 二二开，二二得十。
2: 对，就是五个两年嘛。
3: 现在很多人十年八个赛道呢，恨不得。
0: 这个我刚才的说法是来自于网上，一看你们现在就不上网了。网友们都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什么意思？那就是五年生死一茫茫。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鹏程，35岁，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物联网科学技术与应用本科学历。
4: 大家好，我叫刘鹏程，之前从事过足球教练，还有创业过电商，现在寻求一份销售或者是销售助理或者是运营相关的岗位，感谢大家。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据说是一位老粉丝是吗？
4: 十年老粉。
0: 十年两赛道里边有一个赛道是看非你莫属。
4: 没有，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咱们节目。哦，
0: 最近几年看吧，
4: 专门为了看大卫老师充了一个那个会员，年费的会员。
0: 现在看我也得花钱了哈。
4: 对对对，所以我特别激动，特别崇拜大卫老师，既能帮助选手，然后又能帮助我的职场。哎呀
2: 呀，不是，你是来求职来了，你还是看大老师来了？
4: 一是求职，第二是表白。
0: 表白。
4: 表白大卫老师，
0: 这么突然吗？
4: 像那个段东段总，还有那个徐磊徐总，都是我比较崇拜的偶像，他们的观点真的是能帮助到选手，也能帮助到电视前的我们。
2: 他这求职已经成功一半了，我觉得现在
4: 没有
0: 成功1/4了。
4: 黑总我也了解过。
1: 别往下夸，再往下夸
5: 又成功了
1: 就麻烦了。
0: 您刚才自我介绍当中说还做过足球教练，
4: 对，
0: 然后还创过业，
4: 对对对，
0: 今天来找销售和助

0: 物理岗位，
1: 或者运营，或者是老板觉得适合我的，我都可以
2: 学。不是，从你简单的介绍来讲，破产了？
1: 没有没有，反而是自由了，
2: 财富自由了，
1: 达到我理想的财富自由了。
2: 就是你现在衣食无忧了呗？
1: 能达到我自己的衣食无忧是可以的。
2: 你为什么去干足球教练了？
1: 从小学开始就对体育比较感兴趣。然后足球呢，在我们村吧，就是属于唯一的一个体育运动。大学的时候代表我们学校校队经常比赛，毕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很多选择的，也是非你莫属的一个帮助啊。我是觉得还是得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然后才能干得好，干得长久。在那个线上投了一个足球的一个机构，就是邮箱回我了，说可以，基本上就是1500吧，不管吃不管住。但是我的初衷还是说，既然出来了，肯定是要学东西的，所以钱的话肯定是不考虑的。
2: 你在俱乐部干的怎么样？
1: 我一个人大概能带20多个小朋友吧，基本上从4岁到11岁左右。然后我在那个带队期间呢，获得了一个北京的百队杯的一个前3名。
2: 你的获客能力怎么样？
1: 像在我们同行的话，一般在比如说40左右，但是我个人的话应该能做到85%。
2: 为什么这么高？
1: 我还是有几个优势的。第一是专业背景来说，我是业余的，但是我自学了20多本书籍，考了一个中国五人制的初级的教练员证，中国五人制的 L1 教练员证，中国足协地级教练员证，还有一个就是亚足联的4级教练员证。专业的证书给家长做一个保障。第二是我的一个教学能力，我的教案都是我自己撰写的，比如从热身到跟球员的互动，到怎么提高队员，到怎么跟家长的一个沟通，我觉得做得比我的同行比较好的一点。
2: 谦虚了，我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他这个亚足联的 C 级教练员证哈，他这个证通过率是百里挑一。职业运动员也未必能够在自己退役之后花很短的时间就能拿到这个证，它既有你实操的部分，也有你理论知识的部分。对他来说，理论知识的部分倒不难，靠背你就知道，但是对于他这样一个非专业运动员出身的人来说，考这个证的实操部分，他要付出比专业运动员更多的努力甚至辛苦。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你本身的经历就很励志。可是你不是体育专业，也不是专业运动员，
1: 对，
2: 你去做足球教练，其实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是挺多的。
1: 这个太多了，因为那个教练呢是中途有事儿，然后我只能接手这个球队了。因为这个情况是我后面跟我的那个主管给我反映的，现在这个队你带的不错了，我能跟你说一个情况，你上第一堂课，就是下来以后，有一个家长直接找到我，这个教练不行，我要换教练。
2: 你有挫败感吗？
1: 当下会有，但是第二天就不会有了，因为这个是家长跟高水平的队伍哈，可以去比如说试训也好。
2: 那你怎么去弥补你们之间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呢？
1: 所以我后面就是考了几个这个国家的证书。
2: 但是你说你考的那些证能够弥补个别过分迷信这个专业运动队经历家长他们内心的那种怀疑和担忧吗？
1: 不可能做到100%的那个，但是我肯定是尽了我100%的努力。
2: 但是光说不练嘴把式，
1: 准备了一个小的游戏互动哈，需要两位老师。
2: 太好了，挑两个你认为肢体最不协调的，这样才能看出你的教学能力。
1: 我觉得大家都挺协调的，
2: 像我这个8岁就挂靴的，我就不参与你们的这个比拼了。
1: 那我选段总吧。
3: 我是场上最协调的，知道吗？
1: 可以的，
2: 再选一个。
1: 那我选赵总。
2: 来，
1: 我们这个游戏名字呢叫做足球保龄球，规则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好以后，前面呢有6个桶，然后用脚踢过去就可以。啊，一个倒一个就是1分，满分就是6分。
2: 足球保龄球。
1: 对，谁先来？
3: 我先来，我先来。
1: 好嘞。
3: 这有点歪是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2点总是直线。来，
2: 你换完以后更歪，轻点轻点啊。
1: 好嘞。
3: 地不好，地不好，
1: 这是游戏规则。
2: 跟我们地有什么关系啊？
1: 3、2、1。哦哦

0: 一二三，应该是四分哈。比赛开始之前呢，作为教练呢，刚才发现了几个问题，这个时候我要指正一下了哈。我们为了更准的击中目标，是不是？肯定是要有一个什么？
1: 准备动作。
0: 对，瞄准器，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先开始用左脚脚尖对准前方。对，哎，就对准前方，离球呢这个大概是一拳左右的距离就可以了。刚才你稍微有点远。然后呢，第二个呢是重心要稍微弯一点点，弯一点点，这样会更稳。右脚成一个 L 型，对，一个直角。右脚的脚尖呢要稍微勾一点点，稍微勾一点点。有感觉吗？
1: 有，
0: 稍微勾一点点。哎，做得非常好哈。眼睛呢看前方就可以了。眼睛看前方，眼睛看前方。下一步就是往前摆动小腿哈，摆动小腿踢就可以了。大家这个时候要认真练习了，因为等一下会有一个比赛。
1: 好，
0: 可以踢球。来，他刚才是问题在哪里？
1: 脚尖儿，脚尖。
0: 对，你加一分哈。哎，对，脚弓就可以。哎，对，可以的。然后呢，踢球的一个中间位置就可以。可以，非常好了哈。来，第二个段总来，注意事项，来，一二三，脚尖要稍微就是勾一点点，这个重心要稍微低一点点，
1: 有点站不稳啊，
0: 稍微低一点点就可以。来，再来。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哈。
1: 好，
0: 来准备哈。哎，
2: 五分，
0: 五分，哇，三二一。没关系，
2: 这边人我举报啊，我们那灯坏了。
0: 你刚才看到了没有？
2: 赔钱啊。
0: 准备，三二一，几分？
1: 两分。
0: OK， 注意哈，刚才那个重心要稍微低，脚尖要看准。哎，对，目标就可以的。来，准备，三二一，几分？
2: 零分。
0: 刚才他的那个脚尖怎么样？
1: 脚尖摆了，
0: 偏了哈，偏离目标了。
1: 对，
0: 没事。
2: 我来一下
0: 可以啊，
2: 我试一下。您教了半天，我这
0: 来了啊。
2: 哎呀，我这么多年我也没踢过。
0: 三二一，哎呦，哎呦，
3: 哎呦，第一名，
2: 可以啊，
0: 行。待会儿家长找一下我，这个孩子得培养一下。
2: 来吧，我们掌声表示感谢。
0: 感谢。
2: 你们二位说说他教你们的感受。
1: 我就是不教还好，一教就废。不教的时候呢，完全凭我自己的感觉去踢的。教完之后呢，我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我刚才教我的这个过程当中，姿势上了。
4: 专业和野生还是不太一样，所谓野球就是凭自己感觉乱踢一气，到专业上你会发现很多的细微的动作决定了最终的结果。我要是年轻点就跟你学了。
0: 没事。
2: 二位十分满分，分别给我们的求职者打分。
1: 九分。
2: 哇，九分，
0: 好高
4: 啊。我也是9.5分。
0: 嚯，谢谢
2: 谢谢谢谢二位啊。好，回到座位上。您刚才喊我的家长，您是有什么要交流的？
0: 上课的时候实际上还要实时的跟家长沟通的。
2: 为什么？
0: 第一呢，因为家长在旁边实际上有的时候会等得很辛苦，家长也能看到孩子的变化，比如说他是不是真的在进步，或者是他的注意力有没有得到提升。因为孩子看到家长的时候，他看到家长在关注他，他的进步也会不一样。
5: 我觉得你的方法挺好的，首先对孩子非常尊重，然后让家长时刻关注孩子的进步，有互动性，有兴趣性。
6: 彭程是一个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练，他会去把动作分解，然后让大家去试练感受，同时的话呢就是引起家长对他的关注，就是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既耐心，同时他还有这个授课方法，所以我觉得他能拿到那个教练的薪酬也是代表他过往的优秀表现。
2: 足球教练的这段经历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了。10年2赛道。
0: 对，
2: 那你接下来换的赛道是？
0: 自己创业做电商，也是从零开始。
2: 真厉害。为什么想到去做电商，而且是跨境？
0: 我是关注到大家在家实际上做的最多的活动就是做饭，那做饭肯定离不开餐具，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契机。但是我是小白，因为我什么也不会做饭。
2: 你在这之前没做过？
0: 没有做过饭，都是快餐。电商也没有接触过，然后这个赛道也没有接触过。我有一个姐姐，然后就带着我，教练的攒下的10万块钱全部投进去，从

0: 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大概也就是5年时间吧。
1: 这里边卖的什么东西啊？这是
0: 就是进口的餐具，
1: 通过短视频来卖是吧？
0: 也是全部线上。第一张图是7月份，然后第二张图是8月份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吧。
1: 25年月销售125万，那是用了4年到5年的时间吗？到这个营业额？
0: 对对，就是从零。
1: 那前期也不太乐观是吧？
0: 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哈，前3个月是没有任何成绩的，投入也很少，因为只有10万，也进不到什么货，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寻找的阶段，客服，然后从上链接到定价，到采购，到售后，到打包，甚至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在一个大概20平的小房间，然后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房间，因为你没有时间，快递经常堵在我的门口敲门说好了没有，我们那个车要封车了，然后那个时候实际上我还在手忙脚乱的打包。
2: 就你一个人？
0: 对，就我一个人，大概持续了1年左右。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团队嘛，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后面慢慢的就找了几个小伙伴，从1个人到6个人，然后就2万左右干到10万，然后再到月的话大概是120万，然后年营业额大概是1500万左右。
3: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现在觉得这个买卖也没有多大的增长，也不会太差，有你没你都一样。
0: 对，
3: 所以呢你就想出来再找一个第二增长曲线，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
0: 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就不足的，已经到了瓶颈了，而且我自身已经很难通过我自己来突破了。开始找工作也是抱着学习，然后第一为企业创造价值哈，然后第二呢在企业里面也能实现我自己的成长。
4: 刚好我身边有人做这个，能做到这个数据结果很难的，尤其是你是一个小白。
0: 对，小白。
4: 所以你能总结一下你抓住了哪些机会点，然后包括在过程中怎么突破了你没有销量到有销量的过程，这个一定是有能力的。
0: 最开始我就是客服，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不会关机的，而且音量永远是调到最大的。因为我不喜欢客户问问题的时候是机器回答的，所以我全部要人工回，然后必须是10秒之内必须要回复。
4: 这是及时回应嘛，是你的工作效率和态度。那你怎么把这个自媒体这块利用其他第三方平台做起来的？你有结果，但是你得说出来。
0: 是，我应该是我们同行里面种草数量最多的，大概种了1万多条就是相关的视频和图片哈。全部是我本人实拍的图片、笔记、文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过程中，其实是有一定的营销能力的。
2: 我看了一下，他其中一个账号就发了12000条的笔记，理论上应该说他这5年应该是把社交媒体的一些红利还是吃到了。
0: 对对对，
2: 我觉得你不需要求职，你能赚的这些利润吧，足够让你也请一点稍微好一点第三方公司帮你，再不行花点钱去读个书，因为你在销售这一端，包括怎么用社交媒体这一端，可能比在座很多老板至少有直觉方面的敏锐度的。
5: 假设有一个企业，可能是一个大企业，愿意给你机会去补齐你现在的短板，你还会选择创业吗？
0: 可能我还有比如说有4年5年的时间给我哈，我可能有这个考虑，但是长期来说我不会，因为这个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生活问题。我认准的事儿我肯定要干好干到头，然后我对我的工作要求实际上是特别严格的。
5: 其实我反而希望他继续创业，这个跟我公司的特殊性有关，因为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创业孵化平台，我们在找一些真正的有创业能力、有创业经验、有创业想法的人。我对你个人是非常感兴趣的。
6: 那很好嘛，那接下来最后给选择的时候，你就给出他这样一个条件，你看他会不会接纳。
5: 我想一想，
6: 再跟你来确认一下啊，你来找的是希望薪酬8000加，电商运营、自媒体运营、经理助理、销售助理、门店运营。
0: 对，
6: 除了这些之外的
0: 也考虑。
6: 好，有请各位根据我们求职者刘鹏程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7: 王总，是摁错了吗？
5: 其实我挺纠结的，没有摁错。做运营的话，实际上我们是有很

0: 多岗位给到你的，但是我们企业的岗位分得比较细，可能达不到说你想要系统性全盘的去学习的这个愿望。
1: 朗域机器人就是做那个重载物流产品的，现在有两个板块，一个是传统的重载，另外一个就是标准车，我们现在在大力拓展市场端。我感觉你的细心和你的那种韧劲儿啊，非常适合做就是直接

0: 时间到，刘鹏程，你的选择是。
1: 谢谢，再见。
0: 好，感谢任总。磊哥，你觉得他拒绝的对不对？
2: 他拒绝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跨行业跨的幅度确实有点太大，他还是适合做这种所谓的兴趣电商啊，社交电商这个领域，完全线下的模式去这种 B2B 的销售确实不适合他。
3: 我觉得不应该拒绝。
4: 我也认同他不该拒绝，因为你原来就是进入个陌生行业把它做出结果，而且你也有你自己这种专一的精神，那老总又愿意给你机会让你试试试用期试一试，不合格对你来说没损失，你还在一个规范的企业国际化的视角，你特别像很多职场人，当他好不容易拿到一个机会，最后因为自己的信心不足就放弃了一个对他有历练的舞台，这很遗憾的。
3: 你知道自己的短板，你应该找办法去突破，起码是加入一个团队，跟同行学习，跟不同的人去学习，才能成长。
5: 任总的那个公司我确实之前没有仔细了解过，然后当下的判断我就怕接受的话没有达到任总的那个期望，所以我当时还是纠结的。
0: 十年的时间，你在两个自己并不擅长的赛道从零开始能做出成绩，反正我觉得你比大多数人要强。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鹏程。
5: 谢谢，
0: 再见。
5: 这个过程像圆梦一样，因为作为节目的一个忠实的一个粉丝哈，实际上我自己成长特别多。
6: 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嘿，
0: 好，来看关键词，从天而降。我看完这个关键词，我先往上看，我担心他要从天而降。来吧。我们有请这位求职者从天而降，欢迎。邱浩东，辽宁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
7: 各位老师好，我叫邱浩东，今天想通过这个平台拿到一份属于自己更适合的岗位跟工作。那我的求职宣言是：深耕好每一次的拍摄，珍惜好每一次合作的项目。谢谢。
0: 好，来，欢迎你。你以前干什么的呀？你关键词叫从天而降。
7: 刚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是空乘。
0: 那意思就现在就不飞了呗？
7: 不飞了。
0: 所以从天而降。
7: 是的。
0: 你那会儿干了几年空乘？
7: 两年。
0: 你们空乘主要干什么呀？
7: 我主要是乘务员。
0: 乘务员。
7: 安全员是有专门的岗位。它整体面试环节包括考核流程是不太一样的。
0: 你们这行工资怎么样？
7: 我们公司组成是由三个部分，基本工资加小时费加过夜费。
0: 那你们这个当时你的整体收入还可以是吧？
7: 飞得越多收入越多吧。啊，
0: 你干了多少年啊？
7: 两年。
0: 啊，就干两年就下来了？
7: 其实这个行业基本都3到5年之内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离职。
0: 为什么？
7: 拿我举例，两年期间你不断地进行考核，不断地深化自己的基本功，但是如果说你未来的职业规划如果是选择其他行业，空乘对于其他行业这个没有任何加持，除非你之后规划的岗位跟空乘是有类似相关的，比如说礼仪老师，比如说一些企业的商务接待啊，这些可能空乘这个背景履历会有加持。那如果说做一些技术人员，它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
0: 那你离职的原因写的是职业规划，你当时的规划是离开以后要做什么？
7: 在职期间这两年内，在我不飞的时候，没有排飞的时候，我就有在兼职平面模特。因为北京这块儿其实资源还是比较多。
0: 你的作品能给我们看看吗？
7: 啊，对，这个是我上面拍摄的一些 look， 包括一些创作样片啊，以及一些婚礼宣传片。
0: 挺帅的。你这个现在写的是2023年1月至今，你在一家制造业企业做市场，现在还在职。
7: 对，
0: 不想干了。
7: 怎么讲，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各大经纪公司都会签一些新模特。
0: 是。
7: 然后当时我是处于一个自由模特啊，靠自己的资源跟朋友推荐来接各大通告。在做了一段时间，其实发现资源并不是那么稳定，想着就是找一个有五险一金的工作可能更加稳定，当时就入职了这家公司。但是由于公司具体的岗位包括具体的工作内容不太方便透露，这里抱歉。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发现

0: 发现我可能更适合做模特这个工作，想更适配找一些类似于像短视频出镜，包括这个平面拍摄这方面的工作。
1: 所以你今天你的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墨行文化有平面模特的岗吗？
2: 没有。有演技吗？
0: 短视频出镜也可以。
2: 有演技吗？
0: 我进过组，但是都是一些小角色，主要还是做模特这一块的。
2: 有词儿吗？
0: 词儿很少，很简短。
2: 比如说。
0: 比如说，这个水不能喝。
2: 就这样。
0: 其实
1: 你演一演啊。
0: 其实我主要不是做演员的，我主要是做平面模特。平面模特这个，
1: 你没听懂人家意思吗？人企业家说了，没有平面模特，你演演呗。
0: 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短视频模特它是要根据我们确定
2: 没有模特。
0: 短视频出镜演员吧，换种说法。它是要基于我们这个主题场景，
2: 有词儿，
0: 对词儿，我临时发挥的。您让我现在演，我演不出来。
2: 那你演不出来，你来干嘛？
3: 这不是你的意向企业吗？对，你就理解我现在就面试直通车。
1: 你现在就假设遇到了一个招平面模特的老板，非要看你演技，你给他演吗？
0: 当然演啊。
1: 对呀，
0: 平面模特看的是符合主题场景的摆拍 pose。
1: 那你就让他，你说这样，蓝总您给我个场景，给我个角色，
0: 您给我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示。
1: 小秋在演的过程当中，你摆几个 pose 展示一下作为平面模特的一些技能。
2: 看过我们的小短剧吗？
1: 没有。
0: 没有。
2: 我们的一个小女主，你要演一个她的霸道总裁。
0: 我可以把主持人。
1: 哎呀，这个我可不行。
0: 好，那我就以我现在想到的去演。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谈一谈，一直在冷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现在跟你好好商量，不要挑战我的底线。我给你一天的考虑时间吧。
1: 演挺好，小秋，你演的时候舒淇一个劲儿在乐，露出了少女般的微笑。你看，至少现场有一个人被你的剧情打动了。舒淇总，你说说你乐什么？
4: 就是一说也演霸总，我当时我还以为他上来会说什么女人你在玩火之类的，然后他上来说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我就绷不住。
5: 我只想说这个效果很好，最起码我看乐呵了，我们旁边舒淇也看乐到现在，
6: 真是怪不容易的。人直说我不会，没演过什么，我都没碰过，我想平面没岗，演一个我没岗，我还得让演一个，愣演吧，演点什么那可不就愣来吗？所以你演成什么样也不算你不对，他不满意也没事，因为咱也没学过，咱就让人愣演。
1: 这个干空乘，你肯定你在工作过程当中，你肯定接触过一些霸总走道你不知道，他坐飞机那做派模仿一下也行啊。
0: 其实吧，大部分霸总他没有像短剧里那么割裂，都是20出头，大部分霸总都上了一定年纪，他没有时间去搞外在的这个形象，大部分大家都在忙工作，甚至飞机上仅有的2个小时，他可能都要通过这个飞机上的 WiFi 来这个办公。哎
6: 呀，这真正霸总也不是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1: 我替大家问一句啊，你们不觉得吗？拍艺术照，咱都不知道那脸应该往哪儿拧，手应该往哪儿搁，那东西其实很吃功夫。您看，我是主持人，我们有时候也拍这照片，就是人摄影师说的那个感觉，人说脸低一点儿，怎么低，往哪边低，是不是一下就能摆出一个特别自然而帅气的动作？你这样，你在这舞台上，你先给我们各位男嘉宾分享点你的心得，什么样的姿势动作拍出来的艺术照好看？有没有人想上来学？
0: 那我就摆几个根据各位老板的职业常用的这个场景吧。很多写真它是很浮夸很抽象的，那种动作可能更不适合大家平时日常拍的一些照片。
1: 还能有我们你旁边这位企业家衣服抽象吗？西装牛仔裤运动鞋。
0: 职业正装照的话，那我们平视镜头情况下，我们这个左手插在这个

0: 裤口袋里，然后右手抓着领带。
1: 我没有口袋，我就这样。
0: 没有口袋的情况下可以抓在下衣摆，对，自然一些，自然下垂。
2: 他们仨都没领带，小伙
0: 儿。可以抓衣领，
3: 抓脖子就行。
4: 你们互相抓衣领。
1: 嗨、啊，那不成今日说法了吗？那不。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正面的，正面就是相当于说最长的一个场景。我们这个双手，对，双手交叉，稍微斜45度面向镜头，这种是很多企业包括销售的一些常见的一些。
1: 还有中介。
0: 对，对，这样。
1: 有的人说五指都要露出来，有的人说露出四指，还有的人说这个指头都要，手指都要藏起来，有讲究吗？这个
0: 没有那么多刻板要求。
1: 你是怎么处理吧？你一般习惯性怎么处理？
0: 我拍这种拍的比较少，但我最常见是露四指的。
1: 露四指？
0: 对。
1: 哦，留一手啊。好。
0: 对，然后后背要打直，然后也，脸是45度。
1: 脚呢？脚讲讲。
0: 脚啊，脚是左脚，左脚朝前。
1: 是90度直角吗？
0: 对，打成直角。
1: 右腿怎么摆？后撤一步。
0: 跟左脚有点间距就可以，但不要特别大。
5: 老师，我们摆好了以后，你给我看。
1: 对，你得看看。
5: 你得检查作业呀、啊。
0: 我这转身变成礼仪老师了。
1: 对呀、啊，你万一教的好呢，对不对？
0: 两位老师做的很标准。
2: 好草率。
0: 在就是非常职业基础上，可以做一些稍微松弛感的动作，比如说。对，就是有的时候西装可能是休闲西装，展现我们霸总更阳光的一面。一只眼睛可以附带 wink 一下。
1: 什么玩意儿
0: ？wink。
4: 那岁数来者好看吗？
1: 那个英语单词是什么
0: ？wink， 眨眼。
1: wink。眨眼。
0: 闭一只眼睛。
1: 我要这样学，那我这样学不就
0: 不是眨眼，是闭眼，
1: 闭上，
4: 俩眼全闭上吗？
0: 不，闭一只眼。
4: 闭哪只？
0: 闭右眼。我个人习惯是闭右眼。
4: 右眼。
0: 对，如果说那个左手摸头的话，就闭右眼，更自然一些。
1: 哦，交替着闭。
0: 对。
1: 咱仨摆一个啊，你是哪只手？这只。
0: 左手。啊，
1: 那你闭哪只眼睛？
0: 闭右眼。
1: 他都闭上了。
0: 老师可以闭眼的时候，就是完全融入这种场景，就是有点像硬凹的感觉。其实可以像我一样，
2: 你欺负人，
0: 就是很自然，很自然，就是可能拍多了吧，就可能拍多了吧。
2: 大老师他真的不是个好老师。
1: 小伙子，我很正式跟你说啊，你得根据两位企业家的年龄去设计动作。
6: 这个老模特。
1: 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场景，他们跟别人合影。合影的情况下是这样比较好，是这样比较好，还是这样比较好？
0: 如果老师的职级是 C 位，那我建议就站在最中心，然后手背后。如果老师是处于这个邀请客户的情况下，可能 C 位是客户，那老师手可以朝在前面，然后正是前方。合影的话，我觉得不单单就是朝前朝后这种动作，还可以大家集体点赞。对，朝前。
1: 哦，点赞。
5: 点赞的时候要闭一只眼吗？
0: 啊，不用。
1: 嗨，
0: 这种的其实我不是特别擅长。
1: 你擅长什么呀？
0: 我擅长就是一些很多拍摄呀。
1: 不是，你这满场说拍摄，你说到哪种拍摄？
4: 能
1: 说
4: 不？你给我跟叶苑一人设计一个最酷的造型。哎，
1: 这是科技企业，大平老师把这个弄出来了。要不你从这八张图里边你选一张，安排一个。
4: 对，捂脸那多棒啊！
1: 捂脸那个哈，给我们龚总设计一下呗。
0: 这种呢是属于肖像特写了。
4: 叶苑来电话了。
0: 您刚才说要找一些适配老板，比如说一些正装场景。刚才其实给大家摆动的是稍微比较正式的，松弛一些就是基本就是。
1: 我说3、2、1，你就摆一下刚才求职者说的这动作啊。3、2、1。
4: 这越渴越吃盐，这是。
7: 龚总可以去拍霸总短剧了。
1: 这是一个我们非你莫属的资深企业家，
6: 最老的了。
0: 对，大致是这样，或者是这样也可以，就是基于刚才这位老师基础上，对，您可以插兜，也可以这个双手交叉。对，
1: 我觉得双手交叉好。叶苑，我们准备啊，3、2、1，咔嚓。

0: 谢谢龙总，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叶苑。
2: 他在做很多的动作的一个讲解的时候，其实完全是把他们当做跟你同龄的一个状态了。
3: 你是一个有平面经验的人是吧？又有服务的经验，而且你也有做文书的这个经验，再加上如果有一点演技，你综合岗还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坚持做平面这件事情，首先我认为他未来以你的基础来说，可替代性非常强。AI 一换脸，包括不用指导，我们这些人。接下来要拍的话随便一换都可以。
4: 整个过程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好的运动员不一定是好的教练，所以其实在面试的前半部分我还在想，因为模特毕竟是一个青春饭，而且你其实也不是算一个头部的模特，坦白来讲我还在想你是不是有可能会去做这样的培训班的老师，或者说是模特的经纪。但是刚才的这一趴让我看到，其实你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做太多准备，还是心思都在模特上，这个可能不会是一个长期饭票。
5: 因为我作为一个平面模特，当一个摄影师镜头对到我的时候，我是下意识的去配合好它，配合好整场拍摄，我并没有说系统培训过这个整体的教学法。那刚才蓝老师说到这个AI 再高级，在未来的五年它也不会替代真实的作品，因为 AI 永远很假。
3: AI 不会替代非常棒的顶级的平面模特演员，但是你我认为有可能哦。
5: 那如果说 AI 都能搞这些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还存在杂志 look 的拍摄，还有写真的拍摄？
3: 会越来越少，你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5: 那我觉得写真馆将来都要闭馆了。
3: 你需要有更多的其他的才能，才可以赋能这单一的岗位。你不可以没有危机感。我不确定你一定是那一个最优秀的，但是可替代性会非常强。
5: 我确实不是特别专业，咖位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在我现有的基础上，这个现状我是比较满意的。
3: 你满意没有用，我满意才重要。因为你满意，你来要我的钱，这个不公平。所以你需要展示你的专业性，你不能就几张照片给我之后说你非常专业。
5: 作为一个普通的平面模特来说，90%的人会选择退到幕后工作者，因为他其实他是有一定的审美在的，比如说造型师、策划等等。是有岗位选择性的，
3: 那就牵扯到了刚才你的这一些能力，比如说指导，比如说是做设计，
5: 涉及到的服装造型师会给艺人进行一套完整的方案适配，这个也是相当于一个选择性吧。
6: 你没有过这个教学的经验，我们都知道，而是我们希望看你在这个环节当中你有没有这个天分，你的观察力是否敏锐，你跟人沟通的能力是不是在线？你今天来找的还是平面模特，对不对？
5: 我相关的就是延展，还有延展性跟平面模特相关的。
6: 没写，只写了平面模特四个字。
7: 刚才蓝总给你的几个题目，其实都是在给你延展呀。一个是看看你能不能演戏，你能不能指导我们做一些个动作呀，这些都是延展性的东西。
5: 其实模特这一块，大家看到的是拍摄。包括摆很多 pose 啊，包括最后的作品，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整个服装的搭配，整个方案的输出，模特都是跟这个设计团队都是有参与的。那这中间涉及到很多环节，很多岗位。那这块我目前深耕这么多年，我虽然说没有说专门专业去做这个，但是在每一次项目过程当中，每一次拍摄当中，我都是核心的扎入，核心的投入的。
8: 你说深耕那么些年，但是你带来这个样子，现在有很多人都能拍成这样，恐怕不太好找工作。你要是没教过学，不会教他们拍照，那个不能赖你。但是你最起码得有审美啊！你教这龚总一眨眼一闭眼的，能这怎么哪个这个第一企业家能这样吗？第二这个岁数这个形象，这不匹配。你别人说的话你也不太懂，你说的话人家没听明白。
6: 没明白。
8: 那我也拍照，我也拍剧照，人家是就是老让我你来帅点，这帅您给我来，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5: 刚才我已经表现了，刚才我已经表现了。
8: 酷点的表现了吗？也表现了。
5: 就是刚才就是基于这个场景做的，就是标准性的几个动作吧，就是您可以根据刚才几个动作去回顾去参考。
6: 人家栾老师让你再给展示一下这个回答，说实话回去再想想。

0: 接下来有请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好，感谢你，小邱先生，你的面试结束了。
1: 我一直在观察，当求职者情绪上头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本能的正常反应了，他就上头了，明显就变成情绪在掌控面试。这个我倒觉得反而是很多年轻的求职者容易犯的问题。栾队刚才给求职者提问了一个机会，你要不要再展示？
2: 好的台阶儿。
1: 对，这是大忌啊，因为我们在现实面试当中，可能有多位面试官，你刚才给别人展示了，但是有新面试官提出需求，你要马上反应，因为你本来就是显示你绝活的，你不能拒绝，拒绝是。
3: 是一种态度和能力，你都没有展示，错过了一个好机会。面试中遇到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如何快速缓解？第一步，要做3到5次的深呼吸，通过呼吸缓解大脑杏仁核产生的自我保护的情绪冲动。第二，自我澄清想法和事实的区别，例如觉察一下现场大家的表达建议，哪些让自己内心产生了冲突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是不是事实？
0: 第三，针对面试场景选择合适的回应方式，理性表达观点，合理表达情绪，达到一个高效的缓解方式。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 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 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秀才就是秀才，你哪懂江湖险恶呀？老三，你跟着走一趟。
1: 行。
0: 哎，秀才，你们要几支枪啊？
2: 越多越好。当然了，如果有枪，再带上我们的人，那就够了。
0: 咱脸皮这么厚呢？

0: 好，十指枪。
1: 十指。
0: 嗯，
1: 好嘞，十指。再带上我这些人，除掉葛老八应该没什么问题。
0: 那两个可以，这个臭嘴不行。
2: 大当家的，是这样，我这位兄弟啊，年轻，心直口快，可能说一些让您不高兴的话。这样，让他也参加打葛老八，用实际行动呢给您道歉。大当家的一看，就是人和心是一致的，善良又美丽。
1: 哎，是。
0: 放了他。我告诉你啊，臭嘴，下次再乱说话，我真割了你舌头。
2: 哎呀，老肖啊，大当家的真的是女中豪杰。
1: 对对对对，
2: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诗，赞颂花木兰的。
1: 啊，什么诗啊？
2: 叫《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曾经雨化梅，几度思归还把酒，浮云堆上祝明妃。
3: 好，好诗，
2: 特别合适大当家的。
3: 对对对，
0: 老三，去取枪，顺便带两个手榴弹送我。
3: 谢大当家的。
1: 不过大当家的，如果把葛老八打下来之后，这枪支和物资咱们怎么算呢？
0: 你想怎么算？
1: 我当然觉得咱们可以二一天做五。
4: 不是，你怎么想的？我们出人，我们出枪，还得分你一半，你怎么跟那个做买卖的奸商一样？
1: 哎呦，兄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再上盐商嘛，
0: 给你四成，爱干不干。
3: 成交了。
1: 走吧，拿枪。
3: 哎，对了，大当家的，还有一件事还得麻烦你。
0: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
1: 哎呀，我还需要跟我们大当家的有点事儿交代。
0: 去吧。
1: 来的时候我没给你交代，不过这么一想啊，你随机应变这么快，真够厉害的。
2: 你一叫我秀才，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1: 我看啊，这个女债主应该还挺欣赏你这个文化人的，你应该是安全的，没问题。
2: 这葛老八心狠手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0: 你们两个啰嗦完没有？
1: 再几分钟就着急了。
0: 两个大男人，这么啰嗦。
1: 我们是说，大当家的果然是女中豪杰。谢大当家的。
0: 嗯。
1: 走吧，兄弟。
2: 都小心啊！
0: 秀才。过来。

0: 你刚刚夸我挺漂亮的，真的假的？
1: 发自肺腑的。
0: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跟你挺像的。
1: 是吗？那现在
0: 被保安团的人害死了。
1: 其实
0: 你是一个好人，看得出来，比那个油嘴滑舌的靠谱多了，实在人。
1: 你只是不太了解他，当你真的了解他以后，你会发现他比我可靠。
0: 我了解他干嘛呀？我了解你就够了。走，带你逛逛寨子。
1: 好。
2: 我的枪还在他们手上呢，我迟早有一天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3: 差不多得了，哥们还丢不够是吧？
4: 怎么样，把你的嘴给我闭上，不然就离开我的队伍。这些土匪都是千里眼顺风耳，你说的那点话人家早就听到了。

0: 是个打歼灭战啊，要集中力量，讲究的是呢多多益善。你看您这儿还剩下这么多人，要不就……
1: 好像有点道理啊。绑了。
0: 哎呀呀呀呀！绑我干什么呀？
1: 我觉得你那个兄弟说的有道理啊，在商言商嘛，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呢就先在这受点委屈。我江水英是不会让兄弟去玩命的，我得跟着。
0: 大当家的就是大当家的，仗义。不过上山的时候呢要注意隐蔽，最好呢是跟我们的人两面夹击，

0: 江水鹰长这么大，还没被人指挥过呢。你这袖子有点意思啊！绑了！
1: 哎，不舒服啊？
0: 有那么一点，
1: 疼吗？
0: 还行，再绑紧点。哎，行了，
1: 你们两个听好了，只要他还在这，要什么没什么。这自古江湖规矩，不打赶考的举子。
2: 啊，对。
1: 郭水英还是懂规矩的，这对读书人。
2: 面子不是？走。哎，兄弟，今年多大了？上山几年了？你觉得你们大当家的能打过阁老爸吗？ 你们大当家的出什么危险啊？要不这样吧，你们俩把我给放了，咱们一起去帮助你们大当家的，你看行吗？

0: 别一天到晚老是冯副团长冯副团长的，李副团长是不是才是一表人才呢？
1: 李副团长，把我弄疼了。
2: 彪子，你们
0: 大哥，
3: 你是不是找死？你不知道他是冯副团长的人啊！有一天闹急了，我告诉你，我不管，你自己兜着。
0: 大哥，你小心。
3: 是。
0: 哎呀，大哥，您别老是一天到晚跟我冯东野冯东野的，您不觉得那小子就是仗着自己军校毕业出身，就压根儿不把咱们这些靠打仗打上来的老兵放在眼里吗？我跟您说实话，我有的时候

0: 就是故意在他们面前装疯卖傻，我就是想恶心恶心他们。
1: 听大哥的，从现在开始在这儿你给我招兵买马，只要把你的队伍搞大了，腰杆就直，有枪就是草头王，你管他军校不军校毕业的。
0: 大哥，您猜怎么着，我已经跟黑风寨的葛老爸都说好了，他答应拉人加入咱们队伍。这葛老爸呀，他一会儿就带人过来了，您得给我个面子，我一会儿就摆一桌，您喝点酒啊，就当他们的入伙宴。
1: 不是，今天就带人过来啊？
0: 啊，
2: 兄弟，
0: 啊，
2: 你对葛老爸知道多少？他在我们这一带人马最多，长枪短枪加起来200多支。
3: 这么多？嗯，这也太吸引人了，馋死我了。
2: 我跟你说，葛老八这个人啊，打仗全靠喊话，就是你要投降呢什么事儿没有，不投降等打起来再想投降门都没有。所以啊，我们这一带这些小山头基本上听到他的喊话就怂了。
3: 喊话好使吗？
2: 反正有用没用的，他那儿估计山头一大半人都是喊了的。
3: 有点意思。
0: 大伙
3: 你看，
2: 葛老板他们来了。
4: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财不动心心却动，我不欺人人欺我。
3: 你确定他是葛老爸吗？
2: 没错，是他。平时出来都带着

0: 哎，三儿，你这枪法也不行啊！
1: 大虎，我来负责刚刚吧，你去负责刚刚打枪的那个人。好，兄弟，你们负责搬枪弃射。
2: 能行吗？这离那山头近着呢。
1: 哎呀，能行吗？

0: 头了。
1: 干得漂亮！不是光会说嘴的人。这葛老八的事儿，我看就到此结束了。这几条枪，算我送你了，当见面礼。咱们呀，交个朋友，以后互相照应。
0: 大当家的，就这几条枪，是不是少了点？
1: 那你想要多少？
0: 我还惦记着黑风寨那200多条枪。
1: 你杀了葛老八，你就不怕他的人剥了你的皮？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我开始欣赏你了。走。
2: 等等。哎。哎。
1: 你这个秀才，我真是小看你了。
2: 大当家的。
1: 能把我的人带了。
2: 啊。
0: 不是，你怎么来了？
2: 不是，你怎么打算的？
0: 没怎么打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准备去一趟。
2: 你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进去啊？
0: 那你想怎么办？
2: 不是，这是葛老八
3: 啊。啊，
2: 还有没有活着的兄弟了？
3: 还有一个。
2: 哎，咱们正好可以通过他了解一下山寨里边什么情况，然后最好是了解到如数家珍的地步。
0: 哎呀，还是我的大当家的好啊！啊，你让我茅塞顿开啊！

0: 我们都等多久了？
1: 特委员，大哥，这伙人啊，平时散漫惯了，所以迟到一会儿也实属正常，对吧？
2: 要我说，等等无妨，对吧，特委员？
3: 他们那儿到咱们这儿有多少路程啊？
1: 准确的来说，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2: 不急，你说这葛老八呀，在这一带呢，名声最好啊，也最有实力啊，积极向上，他是一个愿意向政府靠拢的侠士。
0: 是土匪。
1: 哎，我说，
4: 你怎么一说话，我怎么觉着这么不顺耳呢？
1: 准确的说，那叫百姓武装。
4: 水泊梁山听说过吗？啊，那是像及时雨宋江一样的好汉。
0: 打家劫舍，强抢民女，袭击村公所，霸占女学生，这个葛老八在这一带已经是臭名昭著的大土匪了。
4: 哎，行，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啊，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特派员，让这样的人加入到咱们的队伍里行吗？我看不行。
1: 哎，我说，你们队伍怎么了？你们队伍就纯洁啊？
4: 冯东野，你是不是老以为你自己是军校出身，你就这个也瞧不上，那个也瞧不上？
1: 特别大哥，这自古以来多少个朝代，这皇帝都是土匪出身，是不是？大哥，
4: 怎么的，土匪当不了皇帝了啊？这关老爷上过军校啊？还是赵总不上过军校？
1: 好了，
5: 特殊时期更应该精诚团结啊。粉生啊，看人一定要一分为二的看，多看优点。葛老八这次能够弃暗投明，投奔党国的怀抱，乃是进步啊！啊，就算他之前有100个缺点，只要对党国忠诚，这叫一好遮百丑。哎，这件事情上，李副团长还是有功劳、有建树的。
0: 可是人品不好的人，何谈忠诚啊？
2: 哎呀，分生啊，只此党国用人之际啊，就算是混进了一两个投机取巧的也没关系，我们不需要他的忠诚，我们需要的是让他手底下这些人都去战场替咱们卖命就行了。
5: 竞选兄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个道理。
1: 特派员大哥，要我说呀，有些人要不然就是蠢，他一点不懂江湖规矩，要不然就是坏，他眼里容不得别人比他好。我怎么了？我请葛老八来是带着上百号兄弟过来投诚的，我没有偷偷摸摸的请几个白白嫩嫩的女兵吃饭吧？谁装孙子他心里明摆着呢。
6: 报告长官，刚刚得到消息，葛老八他死了。
4: 说一遍，
6: 葛老八死了，黑风寨已经被瓦解，一众土匪已经各奔东西，武器和弹药也都被拿走了。
1: 知道是谁干的吗？
6: 还在查。
2: 这回损失大。
0: 要我说呀，这就叫报应，作恶太多，这是迟早的事儿。
4: 哎，你笑什么呀？
1: 你在这笑什么呀？
7: 哎呀，来人，找死！
1: 冯东野，
7: 是你找死！
1: 粉生，
7: 不中，你弄死我！你满彪，
1: 松手！
7: 忍你太久了，
1: 冷静！
7: 今天谁都不行。你要是想死，我现在就让你去见葛老八，找死！
1: 粉生，
8: 你冷静，都是同志。
1: 冷静，
8: 不是。

0: 队长，放开我！
1: 小妖精，
0: 放开我！
2: 马上分身！
0: 放开我！
3: 都是同志！
1: 队长，
3: 你不走！
4: 李满彪，有本事，咱俩现在出去单挑，把枪掏出来！
1: 队长，
4: 咱俩互射，看谁先死！
1: 冷静！
2: 还不赶紧把李峰团长带下去！
0: 放手！我弄死你！我！
2: 快点！
0: 放开我！
5: 景轩兄，你看这。
6: 假酒

0: 刚才太冲动，太失态了，你又过了。
1: 文聪，
0: 你没控制住，
1: 怎么控制住啊？
2: 我控制什么？
0: 失控了。
2: 什么叫失控？整个党国都失控了，我还忍什么？我装什么穷？
0: 好，
2: 我忍什么？
0: 好，樊生啊，听学长一句话啊，今天李满彪做的确实是过分了，我站在你这边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2: 我做什么？我什么都不想做了，我不想干了，我早就不想干了。
0: 别，我知道你辛苦啊，辛苦，休息啊，明天我们聊，好吧？好好聊聊。哎，你看看这一桌子菜，哼，都喂猪了。

0: 那些流寇太可怕了，总是对我们女兵动手动脚的。
1: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你跟我说这个，你们就安全了吗？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好人，您从来不欺负女人，只要有您在，我什么都不怕。

0: 时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只要有您在，有您保护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怕。
1: 你为什么要参军呢？
0: 因为参军可以保家卫国。
1: 你现在还这么想吗？
0: 嗯。
1: 不后悔？
0: 不后悔。在这能遇到真正的男人，现在真正的男人太少了。我遇人不淑，没想到庐山竟然是内奸。冯副团长，您能告诉我，我们还能相信谁？谁还能保护我们呀？

0: 好吧，以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
1: 真的，
0: 帮我收拾收拾，平时帮我洗洗衣裳。
1: 是。
0: 小心手，别扎着。

0: 长官，您一定要小心啊！我刚才悄悄跟着李满彪，听见他跟他的人说，要对你动手了。
1: 我想到了，像他这种老兵痞子，肯定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2: 今天一天啊，没想到过得这么热闹。听说过有神人，这像你们二位这么愣这么神的人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人家过去说诸葛亮有能耐，我觉得你们俩比诸葛亮那可厉害多了。
3: 过奖过奖了，不敢。
2: 这碗酒今儿我敬你们二位，我干了这碗。咱们两家以后那就是弟兄了啊，七妹我先干为敬。
3: 哎呀，大当家的，我得补您一句，如果加上葛老八这波人，那咱们可就是三家人了。我觉得咱们大家伙应该一同好好干一杯，敬一下大当家的啊。
2: 好，
4: 这酒太冲了，这酒。
5: 我跟你说啊，我们大当家的就喝高度酒，低度的从来不喝。
2: 我秀才，你可是个男人啊，这酒
4: 我干了，我干了，我干了。
2: 哎，爽快，我喜欢。哎，
5: 哎，怎么的，我得敬你一个。我跟你说，我老三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除了我大当家的，我没服过谁。你有胆有识啊，服你。来一个。
3: 好。哎呀，三哥，三哥，
5: 来来，
3: 客气客气。
5: 兄弟，你别客气啊。
2: 哎，秀才。
4: 哎，
2: 要不你给咱们赋个诗，你们说怎么样？
4: 别别别别，哎，
2: 来，
6: 那我就给大家吟诗一首助助兴啊。
2: 嗯，
6: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楼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长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暮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不好不好不好，
2: 喝呀，一点点。
4: 我干了。
3: 哎，兄弟，哎，我要个事儿啊，正好想跟

0: 商量商量
1: 啊。你说，
0: 你看，哎，能不能把你们黑风寨那个歪把子给我们试一试？
1: 你这跟我说什么呢？
2: 要歪把子机枪啊？
1: 给你不就完了吗？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把枪吗？我做主了，打仗家我做主了啊！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2: 哎呀，兄弟，你这太豪爽了，你！
1: 来！
3: 哎，来！
0: 哎，请！
2: 好！
4: 秀才，
0: 哎，
4: 还是你是个文化人。
0: 不敢。
4: 刚刚念那诗啊，是真好，是个秀才，是个真秀才。不像有一些人呢，就变化多端了啊！这一会儿是个大人物，一会儿呢又斤斤计较。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捞便宜呢？
2: 大当家的，你说我呢？
4: 啊！
2: 我这人就小心眼儿，这个以前饿怕也穷怕了，见到什么呀，我就想伸手，就想要，什么都觉得好。您千万别介意啊！您要是觉得介意的话，这样我自罚一杯，兄弟给我倒上来。
1: 来，
4: 别自罚了，来，秀才，
0: 啊，
4: 你也喝一碗。
0: 啊，
4: 刚刚你念的那诗里是不是有一句“斗酒相逢须醉倒”？
0: 啊，是。
4: 我就听懂这一句了，说的是这酒要喝倒的意思吧？喝，来，干了啊！一起，
2: 好，
4: 来。我说啊，这个做小买卖的，我也跟你做个买卖，如何呀？
0: 不，不敢当，大当家的，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谈什么买卖呀？
4: 这样，我这帮弟兄们，你帮我带带他们呗。
0: 啊？
4: 把你这肚子里的坏水啊，也倒点出来给他们。哎，你要是答应，这老三刚才说的机关枪，那才算数啊。你要是不答应啊，那我这个大当家的那可是不同意啊。
0: 这个事大当家的我可做不了主，还得我们大当家的拿主意。
4: 问他呀，我来。哎，秀才，你说可以吗？
5: 可以，大当家说什么都可以，
4: 爽快，我喜欢。为了这个，咱们必须再干一碗，是不是啊？
5: 酒呢？
4: 来，
5: 大当家说可以就可以。
2: 大当家的，我还得说一句啊，我是可以帮你训练人，但是也要请求你一下，咱们可是有言在先啊，我可以带你的队伍，我也必须带葛老八的队伍。哎，葛老八这个队伍都是穷苦老百姓啊，苦大仇深的人，以前呢也都抽过大烟，但是以后你们队伍里面可不行再抽大烟了。
4: 放心吧，从我七妹决定跟你们在一起以后，那些抽大烟的我早就送回家了。说实话，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他们回去了，毕竟这打仗啊根本指望不上。
0: 好，大当家的，冲你这句话，是英雄，巾帼英雄啊！
1: 啊，来，兄弟们，我们一起敬大当家的一个
4: 好酒量，
1: 咱们一起打鬼子！啊，
2: 打鬼子！老王，
5: 哎。我不喝，我真不喝，我是真喝不动了。我求求你们，我
2: 哎呀，没让你喝酒，咱俩
5: 我跟你说，老肖，我这么跟你说啊，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女的这么能喝，我服了，我真服了。哎，
2: 我倒是觉得呀，这七妹啊，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我看她对读书人是真敬重，刚一直盯着你看呢，我看你紧张了。我差点没笑出声来。
5: 你笑什么呀？人家那是对书生啊。为什么那个

0: 老话说，土匪劫道的都不劫书生。这第一个，书生，穷书生，没什么油水啊。第二个呢，人家是尊重读书人。第三，人家怕这书生上京赶考，万一中了举人，当了官，将来报复他，这是对书生的一个规矩。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听你这话呀，感觉上还挺有道理的。哎。

0: 刻我就想好了，只要咱们这个革命事业未完成啊，我王茂林呢绝对不考虑个人儿女情长的事情。
1: 怎么还严肃上了？我不提江水英的事了。
0: 嗯，不提不提
1: 不提不提。哎呀，你看咱现在再有枪了，再有队伍。
0: 哎，我刚才算了，江水英这儿5-60号人，
1: 对，
0: 格老巴这儿呢咱们又收回来20-10号人，再加上咱们的人，又200多号人了。
1: 老郑说了，等咱们把2支土匪收编了，就让咱们马上成立支队。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抓紧时间对所有的战士进行训练，是不是？
0: 啊，
1: 这个时候咱们就是要打鬼子，我觉得就是咱们该干正事儿的时候。
0: 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我干正事儿了，我也得干点正事儿。
1: 哎，
0: 我得睡一会儿。不行，不行，
1: 哎，不是这。
0: 我真不行了，哎，你千万别说我去睡了，我不行了，哎。
2: 今天咱们要为镖客出口恶气。

0: 你作为李满彪的副官，
1: 不在李满彪身边好好的待着，这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呀？啊！这样，我呢，给你们两个选择，啊，第一个，大声地喊出来，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这么干的？为什么这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

0: 只适合第二个选择。
1: 你干什么？
2: 报告！报告团长，日军攻上来了！
3: 什么？咱们都跑这儿来了？日本人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啊！
4: 同志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日军平时的一些作战特点。
5: 江水英的加入让政工队的力量壮大了，然而要与日军作战，仅有数量是不够的，还得有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高度的自觉性，必须尽快将他们训练成合格的战士，让两支队伍团结在一起，成为配合默契的战友。萧寒甚至要他们改掉过去的江湖习气，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他坚信只要加以正确引导，他们一定会成为训练有素的抗日武装力量。
6: 哎，西妹，
7: 干嘛？
6: 我跟你说，你不能再这样了，兄弟们都受不了了，你再这么弄他们都走了。
7: 老三，我就问你，这段时间你觉得怎么样？
6: 老肖他们没得说，确实是有货。
7: 货给咱们了吗？
6: 也没啥藏着掖着的。
7: 所以啊，这对咱们就是个机会，我们就是伸手接一接就完事儿了，有什么理由不干？谁要是不想干，把枪给我留下自己走人，不送盘缠，不揍他们就是对他们仁至义尽了。
8: 再说一遍，怎么了？
7: 反了？过去看看。
9: 干什么？
10: 给我放下！
9: 干什么？把枪放下！
10: 说你们的事！
9: 把枪放下！
10: 放下！
9: 给我注意一点啊！

穿肚上了。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我们过分，是你们先招惹我们的。
1: 说什么？
0: 你们就是不行。
1: 你再说一遍，
0: 说了怎么着？
1: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还动上枪了？
0: 哎，好老八的人在这里欺负我们，把女士们吓得够呛。
2: 我告诉你，甭管是谁，只要敢在我面前动手脚，别怪我清理门户。
3: 哎，七妹七妹，咱们都是一个部队的，清理什么门户啊？怎么回事啊？
0: 指导员，他们明显就不如我们，我们几位同志说了他们几句还不服气，还跟我们玩横呢，谁怕谁啊？
3: 老梁，
0: 指导员，
4: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平时散漫惯了，论文化我们指定比不了他们。就拿踢正步来说吧，他们学半天我们学两天，我们都不如他们踢的，但这也不能讥笑我们吧。我算是有文化的，天天这么冷嘲热讽的我也受不了啊。
3: 是是是，我是听明白了，是你们招惹的人家，对吧？
0: 是不，
4: 指导员，自从我们加入到咱们的队伍之后，看到这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们都很自卑，干什么事都不敢张扬，都是在下面默默的努力。可是他们拿文化来嘲笑我们，那不就是拿他们的长处来嘲笑我们的短处吗？
0: 好了，不要再这么胡搅蛮缠了，行不行？你有什么长处啊？
4: 你什么态度啊？指导员，今后还怎么一起打鬼子？
3: 行，你也消消气儿。怎么样？怎么着？你觉得自己很有能耐是吧？
0: 反正比他们强一点。
3: 那行，这样，你们呢，比试一下，每个队出三个人，背三支枪，从这儿出发到对面的山头，谁先跑回来谁赢。
0: 指导员，比这个有意义吗？
3: 你要是不比的话，你就认输了。
0: 比就比，还怕你们呢？
3: 老梁，没问题吧？
4: 没问题，指导员。
3: 好，张大虎，给他们一人发三支枪。
5: 好，枪给我。
3: 好，目标，对面的山头。预备，好。
6: 你这要干嘛啊？
3: 这么跑啊？子明他们跑不到500米就得累趴下。
5: 这傻孩子，
6: 这我怎么没想到啊？

들어! 走走走，咱也跟上。

行了。兄弟，兄弟，你们体力也太好了，我这是

0: 我真的跑不动了。哎，兄弟，我真的跑不动了，这枪能把我顺下去吗？
1: 哼，把他们的枪拿一下。
2: 好。
0: 谢谢啊。
1: 走。
0: 走，来走。
3: 为什么要放手啊？
4: 是
3: 啊，
4: 都
3: 是
4: 我
3: 的事啊。
4: 是
3: 啊，是
4: 啊，
3: 哎呀，都担心死了。
4: 干什么？
3: 谁知道？我傻点
1: 吧。哎，怎么样？辛苦了。来，快把枪帮忙卸下来啊！我们再等会儿他们。怎么了，胡子明？啊，跑不动了，你们几个。哎呦，行了行了，赶紧歇一歇吧，快坐下吧。同志们都坐下吧。啊，
5: 坐坐
6: 坐吧。
7: 行了，你小子，走。
1: 同志们，
7: 走吧。
1: 我得给你们大家伙说一件事儿啊。这个枪啊，咱们是要对准敌人的，可不是要对准自己人的啊。下不为例，听见没有？
8: 啊，听见了。
1: 你们是文化人，但是到了战场上，第一个牺牲的就是你。怎么样？今天要不是你们嘴里边说的那些土匪兄弟们帮你们，那这些枪就已经被敌人夺走了。你服不服气？啊？有时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呀，哪儿来的这个自信心？不就是多认识几个字吗？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这帮兄弟们，
2: 他们想读书识字，
1: 啊，只要他们刻苦，都能做到。但是，如果你们跟他们比速度，比在战场上的经验，你们都比不了他们。所以说呀，一个部队里面啊，咱们要取长补短，要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啊，这样综合在一起呢，才是一支非常强悍的部队。都明白了吧？
9: 明白了，
10: 明白了，明白了。
9: 那我们女兵永远也比不了男兵，怎么办啊？
1: 哎，谁说你们女兵比不了男兵啊？啊，你们想一想，这些男兵们在战场上杀敌负伤了，回到了后方，那不是你们这些医生护士精心的治疗才让他们重焕新生啊？你觉得你们的作用小吗？啊，还有这些咱们搞宣传的女兵们，是你们啊在老百姓面前宣传我们的革命啊，宣传我们的抗日思想，把更多的人拉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所以说你们的功劳小吗？不小吧。在部队里面没有男兵和女兵之分，只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工不同而已。行了，说完了你们，我要说说你们了。你们谁能告诉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是什么？
11: 指导员，一切行动听指挥。
1: 哎，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刚才老梁说了，你们原来在山上或者在家里都打扮惯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部队里呢，我们要有规矩，要有纪律。这老话讲的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们想想，早年间那些军阀的部队为什么总打败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铁的纪律做支撑。吃空饷，喝冰血，你们想想，这样的部队怎么可能不打败仗，是吧？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队伍啊？我们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将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以后，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太太平平的生活。但这一切都要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支撑，剩下的都是空谈。还有谁能告诉我，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是什么？
11: 指导员，
12: 肖队长说过，第一条是说话要和气，第五条好像是不打人不骂人。

0: 没错，如果你们每个人都知道这几点的话，那今天的事情还会发生吗？不会吧。不过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我作为指导员要向大家检讨，我没有及时的对你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也没有第一时间的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和纪律。这样，咱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成立一个学习小组，认真的学习之后，我相信咱们的队伍一定会更加的强悍。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2: 我服从纪律，你们也得服从纪律。谁要是不听话，可别怪我不给面子。
0: 这样，我有个想法，从今天以后呢，让咱们江楚莹同志担任我们部队监管纪律的负责人，有没有意见啊？
1: 没有。
0: 那就这么定了啊。还有，今天晚饭以后啊，给咱们女兵下达一个任务，你们要下到中队和各个小队去宣传一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定要让每一位队员都会背，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大家能不能做到？
1: 能。
0: 那行了，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啊，那就让我们江水英同志宣布散会吧。我们晚饭之后好学习。
2: 那我现在宣布，大家散会，饭后学习。
1: 好。
0: 行了，散了吧。
3: 走。
0: 老梁啊，怎么样？你们俩握个手，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4: 走。
5: 散了。
0: 行了，散了。
6: 秀才，我真是服了你了。你们那个做小买卖的，怎么老是说打日本人？
7: 因为日本人要来了，难道你不恨日本人？
6: 恨呢，可是日本人打官兵啊，打官兵也是好事儿。
7: 国民党的部队里啊，也有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他们跟日本人是一路货色。你想，日本人来了，他们做过一件好事吗？他们到我们这儿烧杀掠夺，强奸妇女，一些国民党官兵跟他们狼狈为奸，所以我们要消灭他们。
6: 秀才，你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你好像是我没有见过的那种人。
7: 哎，怎么说呢，其实你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人。
6: 女土匪
7: 大当家的。
6: 秀才就是秀才，说话让人喜欢
7: 啊。你听说过共产党吗？
6: 那个赤匪，说留着红胡子的。
7: 你听谁说的？
6: 葛老八呀，我跟他摆香堂的时候，葛老八说他见过。
7: 那你觉得我有红胡子吗？
6: 你就是共产党？那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7: 我们其实跟你们一样，都是打坏人的，能把坏人赶跑了，我们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开开心心的生活。我们在一起种田、放羊、放牛，一起喝酒，一起看戏。到那个时候，天下的有情人都会终成眷属，再也不会有欺男霸女的事情发生。
2: 干了，我跟你们一起干。要我吗？
7: 当然，我们当然欢迎大当家的加入我们的队伍。
2: 那以后别叫我大当家的。
7: 那叫什么？
2: 叫我七妹啊，我又不老。
7: 行，七妹。
2: 哎，
8: 老王。哟，我来的不是时候。
7: 回来。你干嘛去？有事啊？
8: 有事儿。
7: 说呀。
8: 让我想一下啊。对了，我们的支队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下面啊，我们需要有小队的小队长。所以呢，我想来找你商量一下关于小队长人选的问题。
7: 七妹，你觉得呢？

0: 你的。
1: 啊，可以可以，那就先成立三个小队吧。
2: 哦，对，我们是成立了三个队。我是这样想的啊，这个第一队由胡子明来带，第二小队由大虎来带，第三队队长呢就由我来兼任，你觉得合不合适？
1: 啊，可以可以。啊，我觉得你是支队长，
3: 我是指导员，
1: 啊，那就让七妹做第一副支队长，老梁做第二副支队长，你看如何？
0: 公平，可老八的人也应该有一席之地。再说了，老梁也是一条好汉，我觉得他可以在我前面。
2: 哎，不过我跟老梁商量过了，老梁好像不太同意。他呢，内心还是非常崇拜你的。他说，还是让七妹来当这个第一副支队长，他呢来当第二副支队长。
0: 可以，你这么安排，老梁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1: 那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2: 好，
3: 我向老郑汇报一下。
2: 对对对，
0: 老郑又是谁啊？
1: 老郑啊，是我们新四军政治部的领导，也是我们的上级。
0: 你们真有那么多人啊？
2: 我们真有这么多人，八路军几十万，新四军十几万人呢。
0: 可以，越来越像样了。
2: 那我就去先办了啊。
1: 你，对，这个决定特别好，是我们是很正规的部队。有点热，那走吧。
0: 今天咱们这儿洗完，是不是那边还有一盆啊？
4: 应该不止那些吧，
0: 那么多，又够你忙的了。
5: 吴存，
0: 啊，
6: 冯副团长，
0: 冯副团长，
5: 洗衣服是吧？
0: 啊，
5: 我这衣服洗完了，一定要好好抻平了，再晾啊，要不都是皱褶。还有，我那几套西装拿出来，在太阳底下给我晒一下。
0: 是，冯副团长。听说你昨天杀人了，
5: 李满彪的副官。
0: 他该杀，他可坏了，他知道我现在在你身边做事呢。
5: 算他有自知之明。
7: 哎呀，分生啊，分生啊！昨天突围着急忙慌，我忘了跟你说了，你把彪子副官给毙了，这事儿搞大了。今天一大早。彪子带着自己的队伍跑了，
5: 我还以为他带着队伍又来找我来了呢。
7: 那他不能。哎，林满彪呢，心里还是有数的。分生啊，听老哥一句劝，毕竟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能动不动就真刀真枪的干。你看，满彪的副官一枪就让你给崩了，这……
8: 哎呀，你们正好都在这儿啊。命令下来了，现成立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司令部，任命陈海生为司令长官，特晋级少将军衔。
7: 海生收到。
8: 委任冯东野为副司令。
5: 东野收到。
8: 委任张恒为参谋长。
7: 哎呀，好，太好了，太好了。
8: 李满彪也是副司令。
5: 李满彪？
8: 嗯。
5: 李满彪凭什么是副司令？
7: 李满彪也是国军呢。
8: 是啊，总不能把他推到日本人那边去吧。
7: 我有一个感觉，好像有一场大战将至啊，否则的话也不会让我们这些败军之将每个人都升了官，这是让我们玩命啊。
5: 作为一个军人，这都是应该做的。
8: 奋生说得好，司明山一带形势复杂，各派势力犬牙交错，

0: 实际上呢，就是几个盐商搞起来的，没多大意思。日本人如果喜欢呢，就替那些盐商伺候着，也挺好。
1: 坤生啊，你不会是想去啊？
0: 哎，那可不行啊，绝对不行。我跟你说啊，目前咱们现在跟日本这个样子挺好，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不是挺好吗？等什么时候第三战区发动反攻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动。
1: 司令说的极有道理啊，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呀，与其说打草惊蛇，不如待而不发，做猛虎下山之势。我们就在这里威慑敌人。
0: 还是参谋长高啊，不愧是军校科班出身，把问题都点到实质了。笑什么？
1: 哎呀，分生啊，真笑得很有深意啊。
0: 哎呦，段英雄，
1: 哎，
0: 你这个学弟最近情绪有点不稳定啊，经常的就这么傻笑，笑得我浑身发冷。
1: 嗨，静玄兄，他呀没吃过什么大亏啊，容易气馁。年轻人嘛，需要历练。哟，哦，这玩的是哪出我就不太明白了。
2: 大南，
3: 哦，
2: 谢谢
3: 大。司令呢？
2: 来点吧。
3: 一点，就你这行为。
4: 夫人，
5: 夫人，干什么呢？还有你，再看一眼这个寇虫。
6: 太君，里面花姑娘的油。
7: 又是。
5: 还看呢？
8: 老三说了，那两个女孩被抬出来时就死了，所有的中国人都骂她禽兽不如。我现在才明白秀才跟我说的那些道理。
9: 那你想怎么办？
8: 打他们鬼崽子！
10: 距离相公殿附近，就有国民打宁波失陷后退败下来的一支部队，大约1200多人，现在叫忠义救国军。按理说啊，他们完全有能力消灭这股日军，但是他们乐得相安无事，根本没有任何作为。日军小分队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根本忽视。
9: 这支部队呢，一开始还挺老实的，就在据点里。后来呢，就原形毕露了，开始下山骚扰百姓，弄得百姓们怨声载道的。
8: 有什么可怕？不就是一个小队吗？
11: 哎，咱们现在可不能轻敌啊！据我所知，日军的整编小队一般有54个人，一个7人的小队部，每个分队13人，配备有一个分队长，还有4个机枪手，8名步兵手。特别加强的部队中，每个分队还配备1个2人的掷弹筒。在安东镇的那个小队，应该是一个甲种小队，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厉害。当初他们追着冯东野的2个营到处跑，说明他们底气十足啊。
8: 怎么了？这个买卖你不敢做啊？
11: 江副队长说该怎么办呢？
8: 我觉得没有你不敢做的买卖。
11: 还是你了解我。
9: 那我们就先送一部分人回东阳吧。
8: 东阳在哪儿？
9: 这个东阳啊，原来呢是在大海的另一面，现在呢是在奈何桥的另一面，而且阎王爷已经腾好地儿了。

0: 秀子，你咋什么都懂呢？
1: 哎呀，其实据我们侦查呀，这个可怕的小队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这个日军整编小队，而是距离他们很近的一支日本整编近200人的中队。这个中队呢，按照日军的整体配备来说，除了人手一支枪外，还配备了10支掷弹筒和迫击炮，加上轻重机枪以及后援的医疗物资等装备，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是十分可观的。而且这两支部队之间的距离就在50里以内，以日军现在的机动速度，相互支援速度是非常快的。
2: 如果要真是一支日军的整编中队，以咱们现在的武器装备无法跟他们抗衡。
1: 你说得很对。
2: 老肖，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1: 好，我整理了一个详细的。距离这个中队和整编小队之间，其实还有一支部队，他们现在是呈三角形的关系，那就是日军有一个1200多人的大队在那儿。这个大队包括了30人的队部，还有100多人的运输中队，还有4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队，还有1个炮兵中队、2个炮兵分队，还有1个弹药小队、3个机枪小队。每个小队呢都配有4挺重机枪，所以他们几乎可以在战斗展开的时候4个小时以内到达战斗地点。
2: 我对你们这次行动只有一个要求，如果发现情况不妙，立刻撤离。
1: 你放心吧，我是一个副将，另外还有你在这坐镇，我这心里就有底了。好，老马，今天咱们就这样，回去之后把各个分队都安排好。
3: 好，
1: 好吧，散会。
0: 老三。来。
4: 怎么了？
0: 咱们也去安东镇玩玩呗，你说过你带我去的。
4: 啊，不是，那边日本人多，汉奸也多，别去了，没什么好玩的。
0: 不，我就要去看看。支队长不是说了吗？指挥官就得去现场看看。我是副支队长，我不去谁去啊？
4: 哎呀，不是那意思，你长成这样去那儿不安全。
0: 我长成啥样啊？
4: 好看呗。别去了，
0: 乔装一下嘛。我
5: 二位，你俩这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
0: 听到就听到呗，怕你呀？
5: 哎，你要是做任何出格的事儿，我随时都可以告诉指导员的。
0: 你梗，我打死你信不信？
5: 又打死我？早死晚死都是要死的，我呀，我一直盯着你。
4: 哎呀，你别废话了，说吧，有什么条件？
5: 带我一起去呗。
0: 走吧。
4: 行吧，换身衣服去，不能穿这身去。走。
6: 小，你没看那帮小子看我推这么一车东西出来，一个劲儿的问我呀，福哥，这玩意儿能不能推回来呀？我说什么时候把小鬼子打跑了，都给他推回来。
7: 哎，小心小心啊。
1: 我今天也是一路挑着菜，我一直都在想，老百姓起早贪黑种那么点菜，挑这么多里路才能卖，只能挣那么一点钱，还不够那些贪官污吏吃一顿饭的呢。如果这样的人都得不到尊重的话，你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用处？
6: 能有这么一天吗？
1: 早晚有一天，我们一定打碎这个旧世界，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定能。
6: 真能有那么一天就好了。
0: 老三，我今天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丑？
2: 再丑也丑不到哪儿去。
0: 还是老三会说话。
5: 别在这臭美了行不行？我们过来是有任务的。
0: 就你同志们
5: 看看
0: 又你叫。
8: 哎，对面。
9: 日本人问你

0: 你这个鱼怎么卖的？
1: 老总，这银元两块，中储券五百。
2: 中储券怎么那么多呀？
1: 老总，你中储券这东西它出了这就不好使，没人认。
2: 你这么说，是对汪主席不尊重啊。啊，
0: 你这摊儿没收了。
1: 哎，老总老总，这可使不得，我一家老小就指望着生活呢。
3: 哎，男女的，
4: ここに置いたくない。
3: 哎，
5: 太君，使不得，这菜您想多少钱就多少钱。
4: 你
5: 别说了，
0: 那我给你个合理的价格，你们两个的菜啊，我都要了。
5: 哎，好，
1: 那也不能给太低了，是不是？
0: 你这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是吧？
5: 不啊，主要是乡里来的。
0: 你哪个乡的呀？
5: 张家湾六里铺的。
0: 我也是张家湾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5: 哎呦，老总，您可千万别吓唬我呀！我们这乡下人都比较老实，自己说话都说不清楚，有时候一紧张啊，您看不像您啊，老总，您厉害呀，您连日本话都会说，您是大大的好。
3: これ何を言った？
4: 今さっき少し音がしてみました。この野菜いい。少し安くしてもしただ安ビビってる。
5: 老总，主要这小子呀，他犟得跟牛一样。这个您拿着，多帮帮忙，多帮帮忙。
0: 犟牛好啊，日本人最喜欢吃牛肉了。这样吧，你们两个菜我都要了，跟我走吧。
5: 哎，是。
4: 如果野菜がある。
6: 君は頭いいね。大阪人みたい。
7: 看到了，我想要那把枪。
8: 想要那把枪？
7: 把它收了。
8: 好。
5: 我说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影响肖哥的计划？
7: 我们的计划不就是打击汉奸吗？
8: 对。
7: 这是好事儿，给他们添堵。
5: 哎，你真想要那把手枪？
7: 当然。
5: 我替你去取。
7: 你说真的假的？
5: 当然。哎，不过肖哥还在里面呢。
8: 那你怕什么呀？你等他出来不就完了吗？
7: 就是啊，不敢就不敢，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
5: 不是我，
8: 可以啊。

0: 把这菜都放这儿，我去给你们拿钱。
1: 看到了吗？这些日本人的饭缸可是不少啊，得有五六十个。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编小队。
2: 哎，老乡，那边他一起跑。
0: 就是给你们菜钱，这钱我只给他，他是明白人。
1: 老总，钟楚圈啊？
0: 钟楚圈咋了？我跟你说，你这目光不要太短浅。
1: 是是是，
0: 这以后钟楚圈绝对是真正的硬通货。
1: 好，
0: 你们俩明天给我弄点鸡蛋过来。
1: 这老总啊，这有点难办了。日本人现在把鸡都抓光了，我上哪儿去给你弄鸡蛋呢？
0: 难办也要办，这六月啊，日本人要过靖古神节，要庆祝什么古神的到来，祈求五谷丰登。于是那个小队长下令啊，每个士兵都要吃一个鸡蛋。说白了，就是小队长他自个儿想吃鸡蛋了，明白了？
1: 明白了。那您想要多少个呀？

0: 先弄60个吧，宁多勿少。
1: 60个，这是不是
0: 有问题啊？
1: 这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2: 快点进！
1: 哎，好好。
3: 喂，なぜまだここにいる？
4: すぐ行きます。
3: 今すぐだ。
4: はいはい。
3: ここには中国人は必要ね。
4: はいはい。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1: 哎，
4: 走走走。
1: 哎，好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
4: 走。
1: 好好好好。哎，
4: 走走走走走走。
1: 老总，我那车，
0: 说车什么车？记得别忘了啊。
1: 哎，好好好，是是是。
0: 哎，聊的什么？听见了？
1: 干什么？哎，我说你干什么呢？你
2: 管闲事？你干什么？
0: 哎，
1: 小子，别跑！

0: ça.
1: Bichon.
0: 我的，
2: 没事吧？
0: 可以呀，
1: 没事就好。
2: 是的。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

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老三，
1: 你没事吧？
0: 我的，
2: 没事吧？
0: 可以呀，
1: 没事就好。
2: 是的，
3: 萧可，
4: 谁让你们擅自离队的？把枪赶紧给我！
0: 我的，
4: 给我！一会儿，你们赶紧到小溪边去，那边的树林比较茂密，日本人追不上你们。
2: 那你怎么办？
4: 不用管我，咱们分头行动。带他们赶紧走。

0: 次，我让你带枪出来，你非不要。
1: 不是，三哥也特别吃醋了，这带枪出来多危险啊！
2: 哎，对啊，这身上哪有地方放枪啊？
0: 反正带你出来就是晦气。
1: 哎，我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认什么为？
3: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为什么不听老肖的话？他万一有事怎么办？
1: 撤，撤，撤！
4: 肖哥。
5: Yeah.

0: 答应我要把枪还给我。不是，还有说，还有说，你们两个能不能讲点江湖规矩了？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1: 我告诉你，本姑娘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一般见识。
0: 哎，三哥，你在我心里绝对是最讲江湖义气的，你去把枪还给我吧。
2: 乖，

0: 很深啊。哎，你不能这样天天醉生梦死啊。
1: 我喝的是醉生梦死的酒，说的是醉生梦死的话，看的是醉生梦死的世界。啊，我要活出醉生梦死的境界。
0: 哎呀，分生老弟呀，你这是张克老在世，不用常人的看法看世界。
1: 在现在这个世道上，要做个常人的话，可能早就死了。
0: 你又开玩笑。
1: 我现在还能活着，才是个笑话呢。
2: 报告长官，刚刚听我们的人说，安东镇方向枪声不断。
3: 安东镇，
2: 对，
3: 安东镇不是驻扎的日本人吗？
2: 都在传说是有人开枪打死了日本人的翻译。
3: 安东镇，
0: 这可是典型的狗急跳墙啊！啊，有些翻译仗着日本人撑腰，比日本人还猖狂。兴许有个人逼急了。逼急了分生，然后就把他给杀了，对吧？毕竟现在有血性的中国人还是有的，对吧？
4: 哦，咱们的冯副司令当年的英姿又回来了。
0: 这又怎么了？
5: 哼，
0: 哼哼哼哼，又傻笑什么呀？
3: 很失望。我刚才一看，离安东镇最近的守军，竟然是李满彪部。那就没什么奇迹出现了。
0: 这就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连事件都算不上。
4: 这个事情我也听说了，我反而觉得这是个事件。嗯，想想会不会是对面那帮人干的？
0: 共产党新四军？
4: 这么不要命的事儿，只有他们能干得出来。
0: 哎呀，我说呀，这就是一帮搅屎棍子，你说你进去瞎搅和什么呀？这要把日本人给惹急了，就麻烦了。分生啊，你干什么呀？这是？
6: 你说他们是搅屎棍子，那咱们是什么呀？
0: 我们当然不是。
4: 哎，老郑，
7: 你好，茂林。
4: 哎，
7: 你好。
4: 哎，
7: 你好，你好，
8: 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8: 你好。
7: 来来来，
4: 老郑，上级领导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指示了？
7: 好，我就是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4: 好，
7: 来来来，先坐下。
4: 哎，坐坐坐。
8: 哎，坐啊。
7: 同志们，这段时间啊，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啊，在与侵略者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壮大，并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基本控制了浙东三北地区，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这就意味着我们浙东地区的抗日游击的根据地正式建立了。任命令，咱们这支队伍，王文林同志为政委，肖涵同志为支队长，江水英同志为。

0: 第一副支队长，老梁为第二副支队长。同时呢，我要转达对各位同志的亲切问候和由衷的敬佩。大家能在这么恶劣复杂的敌我斗争环境下，不仅坚持斗争，而且还扩大了队伍，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组织上让我特别向江水英同志和老梁表示问候，欢迎。
1: 感谢领导，感谢郑主任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单打独斗了，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0: 还有一项就是，区小队改为独立大队了，老马任大队长。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策应他们支队。
2: 好。
0: 啊。哎，萧寒呢？
1: 老郑，我觉得组织应该撤销对萧寒同志的任命。
0: 什么意思？我没有明白。
1: 萧寒呢，从今天早晨到现在就给自己关禁闭了，而且也不吃饭。
0: 发生什么事了这是？
1: 然后呢，跟我说想离开队伍，如果我不答应的话，他就一直也不吃饭。
3: 为什么呀？哎，他是怎么想的？对敌斗争越激烈，越需要有健壮的体魄来迎接挑战。
1: 我也跟他说了，但是我觉得他这次的态度很坚决，估计说不通。
3: 那不行，我去找他。怎么像个孩子似的？
4: 秀才，老萧到底怎么了？
5: 政委，支队长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
1: 你说呢？
5: 我觉得组织上要对萧哥公平对待，他可是我们的领路人。
1: 我希望你说的是心里话。
5: 这当然是我的心里话。
1: 怎么样？
3: 思想很消极。
4: 不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他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吗？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扛啊。
3: 我问他了，他说他很难过。
4: 没说为什么吗？
3: 没有。
1: 他倒是跟我说了一些，他就是觉得呀，这支队伍不好带，队伍没有规矩，没有纪律。一是没有纪律的队伍就是一滩烂泥，一盘散沙，什么都不是。
4: 行，我算是听出来了，说我没纪律呗。
1: 那倒不是。哎，我倒是觉得你可以跟老萧谈一谈，没准他会听你的话。
4: 行，我去找他说道说道。一个大男人还这样。
1: 站住。来人，把胡子明关到禁闭室去。
5: 为什么呀？不是，我就去了他安东镇吗？怎么就……
6: 你作为小队长，
1: 你的所作所为
6: 有一点像小队长吗？
1: 啊，没有得到命令擅自离开驻地，先关禁闭三天，事后再处理。
5: 不是我，
1: 我希望我们的同志回去，回去好好的想想，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战士，
6: 什么样的带兵人。
1: 行了，散会吧。怎么我说话都听不见是吧？
0: 莫林，我还是没有明白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现在可是一支正规的队伍了。
1: 老郑啊，没办法的办法了，江水营他们这帮土匪出身，跟他们说深了吧听不懂，说浅了吧他不明白，所以说我跟老萧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
3: 这个事啊，也就只有老萧能想得出这样的办法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0: 哦，
1: 我跟你说，没准啊，真的没准啊。不是有那句话吗？偏方治大病，
0: 治病救人。
1: 走走走，咱们里边聊。啊，这边。
4: 我知道错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自作主张了，行吗？
7: 关键是你们一个个的都要自作主张，那以后行动

0: 计划怎么实施，这仗还能打得好吗？
1: 行了，我现在知道厉害了，只要你不走，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
0: 此话当真？
1: 当然当真，我可是大当家的，我说话算话。
2: 政委，
3: 哎，那个萧寒在给江水英同志做思想工作。
4: 果然，这老萧啊，也是做政治工作的一把好手啊，就像你，也是军事上的一把好手。
3: 哎呦，老萧身上有很多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5: 咱们这观点一样，萧寒总是能让我大吃一惊的。
3: 是。
0: 好吧，那我就暂时再多留几天，好好观察观察。
1: 行，
0: 今天谈话到此结束。
5: 小安同志，
0: 好了，同志，
5: 你好。你的思想工作呀，很让人耳目一新啊。
0: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5: 真是生存的环境具有特殊性啊。
0: 哎，对了，老郑，你怎么又来了？
4: 老郑啊，是专门来宣布你为支队长的，以后队伍越来越正规了。哎
0: 呀，感谢组织的信任。
5: 支队长，你好，支队长，走，上那边
4: 请。
3: 咱们先去。

0: 肖，老马说的对啊，真是怪人有怪招，这办法也就只有你能想出来。
1: 但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政委，哎呀，你说这个江水英吧，虽然说她是个女领导，但她也是个女人，还说不得打不得，是不是？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用这种不正规的方式来解决。
0: 行了，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嘛，谈不上。但是我觉得你是他的榜样，我觉得你最好亲自和他说。
0: 哎，我算了吧，我去跟他说，那效果不好怎么办？
1: 那不一定啊，我觉得你的效果一定是比我的效果好的。
0: 你就那么没自信啊？
1: 不是我没有自信，是你看那个江大寨主，他现在完全就是，他是个女人嘛，是不是？
2: 肖队长，秀才，
0: 你怎么
1: 了？
2: 早啊。坐呀，站着干嘛？
0: 啊，坐，坐。
2: 我来是要跟你们说，你昨天跟我说那么多以后吧，我想了挺久的。我七妹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哎，对对对，
2: 你要说的是对的，那我肯定听。这件事儿是我错了，我一个人随便惯了，忽略了别人的感受，还有你说的纪律问题也没毛病，这一大帮子人在一起啊，就得讲规矩。
1: 对对对，
2: 我这当老大的时候，若是有人骗我，我真是一枪崩了他。放心吧，我江水英说到做到，我答应你们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做，你们信不？
0: 哦，信，我们信，我们信。
1: 不是不是不是，你怎么替我把话说了呢？你相信了，我未必相信啊。
0: 你信不信是你的事儿，反正我信。
1: 那可不对啊，政委，现在你跟我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不能随便的答应他呀，对不对？你看我这么憨厚的劝说他半天，而你过来就拆我的台，
0: 我怎么就
1: 是？
2: 肖队长，这要论说事儿啊，你倒都对；这要论起做人的憨厚啊，你真不如人秀才。
0: 你看，
1: 这不可能啊！我这么憨厚，比不了他吗？另外一个，他是扮猪吃老虎，
0: 不是
1: 他完全是装的呀！
0: 哦、小安，我
2: 这有人呢，会装作绝食，我相信秀才不会。
1: 谁绝食啊？
0: 他确实是没吃，这我可以证明。
1: 我呀，我
0: 别说话了，喝水吧。
1: 也不能老让我喝水，我这喝一水饱，肚子里也不舒服。
0: 怎么，你饿了？我就给你做碗面去。
1: 你不能去，
0: 别
1: 是榜样，你忘了我跟你说的。

0: 你
1: 哎，你跟我走。
0: 不是你
1: 走，
2: 你不饿吗？
0: 饿。你的禁闭结束了，这是老三托我给你带的枪。
3: 谢谢小哥。
0: 这些呢是吃的，山高路远的，带在路上吃，咱们后会有期。
3: 不是，小哥，这什么意思啊？不要我了？
0: 不是我不要你了，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只是咱们的队伍实在留不下你了啊。
3: 不是，小哥，我没干什么坏事啊。
0: 没错，你确实没干什么坏事。当然了，在这个世界上干坏事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的，多数人干的还都是好事。
3: 哥，我还是做过好事的，是吧？
0: 我希望你能明白，你只要不做坏事就是做了好事啊。
3: 不是哥，你给我个痛快话，我到底做错哪儿了？我改啊。
4: 胡子明，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个痛快话，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也改。
3: 不是哥，哥，我求求你了。
0: 你干什么？
3: 你再原谅我一次，你这次不原谅我，我就把自己给枪毙了。
4: 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控制不了你自己。
0: 把枪放下。

0: 以留下，但你自己心里要清楚，这是我最后给你的机会。如果你以后仍然控制不了你自己的话，我还是希望你能走。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你就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出去，自己好好想想。
2: 哎，老肖，怎么了？我看子明不太对呀。啊，
0: 没什么事儿，坐吧。
3: 今天老三又去了安东镇，他说那次我惹事之后，日本人抓了一些无辜的人，就枪毙在那个翻译死的地方。他们现在真是越来越坏，变本加厉，简直不是人。老三还说他都听到了，百姓都希望咱们什么时候去给他们出口气。老三你自己说。
4: 没什么说的，把咱老百姓都给害惨了。
2: 老肖，日本人再这么嚣张下去，我觉得真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那好，那就让咱们送他们回老家。
2: 行，那你就做一个作战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伙开会讨论。
0: 好。
5: 哎，怕啥这个呀，
6: おめえたちはよ、俺を見て黙るのか。あ？楽しそうに話してんじゃん。ふん。ここの生活楽しき。だがね。あ？もういい。オーダー中佐の命令。今夜は留守以外全員出動だ。総合殿付近で牛を探す。見つけたら連れて帰ってくる。
7: それいいね、遠足みたいな。そうだね。
6: 佐藤、お前の中隊は今夜は留守番だ。他は行くぞ。
7: どうしてだろう。
0: 日军不能打阵地战，要打伏击战，趁其不备突然袭击，消灭他们。而且不能在村庄集镇开战，要防备我们走后日军对老百姓的报复。以我们现有的武器，不可能一下子把日军消灭，但是不要让他们成为困兽。因为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很强，当他们成为困兽的时候，就会给我们造成伤亡。所以要给他们留出一条去路，然后在追击中消灭他们。

0: 说秀才，这也不是去安东镇的路啊，这日本人会来吗？
1: 这是去日军中队的方向，日军小队所有的路已经被我们控制了，老肖这一次就没打算让他们回去。大家注意隐蔽啊。

隊長が待ち伏せにあった。すぐ出発だ。左に向け出発。行くぞ。

0: 마!
1: 你们下跑吧，没事吧？别捂！

0: 迅速打扫战场，马上离开，把所有日本兵的尸体都排好，等他们自己来收。
1: 是，速度蛮力的。
2: 这事儿咱也管，
1: 快点。
3: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兵法，攻心为上。
4: 日本人还能有心啊？
2: 对呀、啊，

0: 这个黎门镖指挥部一直没人接电话。
1: 从前方的激烈程度来看，在这一带也只有黎满彪的队伍有这个能力了。
0: 参谋长，我担心这彪子部队已经跟日本人干上了，要不要派增援？
1: 哎，分生，
0: 哎，分生，
2: 你们的担心多余了。我刚刚靠近相公殿去查看了一下，从枪声判断，日军的火力齐射还跟以前一样，具有杀伤力，38式和掷弹筒什么都有，很齐整，可以判断出是一个整编加强小队的建制。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跟日军对战的这个队伍什么都有，我都能听见大抬杠噗噗的声音，很显然是一支拼凑起来的队伍，什么武器都有，良莠不齐。
3: 你的意思是拼凑起来的部队？
2: 对。

0: 像是一帮土匪在打仗，边打嘴里还吆喝着，喊得乱七八糟的，听不清楚在喊什么。你刚才去前方看过了？
1: 对，
0: 我一听到枪声，我就带着卫队冲过去了。我怕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到那一看，还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只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都这个时候了，谁敢挑战日军在这里的权威跟地位？我刚要往前走。
2: 人就没了。
3: 嘿，那就是让日本人给灭了。按刚才奋声的分析，那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七错八凑，打不过日本人。文生，双方兵力多少？
2: 日军有半个加强小队的人数，
3: 那边的杂牌队伍像是有百十来号人，人数不超过200。
2: 哼，百十来号人。 敢跟日本人一个家庭小队干，这也太不自量力了吧！这不是一群疯子，就是一群傻子，太不了解日本人了。不过依我看啊，让日本人给灭了，这是好事儿。日本人就是一群狼，隔三差五就得出来吃肉喝血。这次呢，吃饱喝得了，一时半会儿出不来，我估计咱们能有一段安定的日子。
4: 司令啊，分析的非常有道理。<笑>哎呀，
5: 这是日军的迫击炮，啊！听，还有92步炮的爆炸声音，这是重机枪的声音。彪子，对呀，日军吃亏了吗？为什么朝我们驻地开火？
6: 别人偷了日本人的兵，他就把当做拔橛子的了，
5: 根本不把和平时对他们表示出来的友好和已经达成的默契放在眼里， 对我一动不开火。
6: 我就是告诉你们，啊，
5: 赶紧跑，这日本人马上就到了。
3: 你好好了。
0: 奋生啊，你和彪子马上撤回，马上撤回部队进行阻击，然后有序候车。我和参谋长带着警卫营和其他人先撤，开辟新的根据地，我们等你。
7: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
0: 大哥，正哥，
7: 不要慌，慌什么慌？
0: 这是日本人的报复性炮击，是突发事件。 他们是来救援的，他们还没做好占据我们这里的准备呢。去告诉兄弟们，都不要慌。
7: 是，把那拿的都拿走。
0: 快，大家把东西都收拾好，没用的东西都不要拿了。快，有序的后撤。

0: 没事吧？快，把脸上擦擦，看看有没有炸坏的地方。我撕起来！
1: 别慌。
2: 吴川，别愣着了，快跟我走！
0: 这日本人真是气急败坏了，你们听，满山里面乱放炮，
3: 听着炮种类还不少啊，九二步炮、迫击炮、野炮，呵，还有榴弹炮呢。增援来的挺多呀，
4: 日军的机动能力确实强，这一点国民党的部队根本比不了。就算是我们这些很能跑的人也比不了，都听说日本人厉害。
2: 这次算是看到了，他们很能打，很顽固，我的弟兄都牺牲了好几个。没错，不过实话实说，这帮日本人打枪是真准，比那把老兵皮打的都准。你怎么想的？嗯，我倒是觉得这还只是个开始。日本人从攻陷了宁波之后，这是他们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那些自负的日本人，他们一定不会甘心的。
5: 他们总想要快速的反扑我们。我只是可怜那些国军，他们呢一直想跟日本人搞暧昧，最后不小心被我们给破坏了。我倒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2: 哎，听这意思，日本人还要再打一轮炮。
5: 老王，看来咱们有硬仗要打了。
6: 哎，最遗憾的就是没有让秋草。
2: 好好的打一次炮，做一回他的老本行炮兵。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缴回一门日本人的野炮山炮，给他捎过去，让他在那边也能用得上。
7: 小韩清醒地意识到。

0: 福哥，你看肖哥又在那坐了好久，也不知道又在琢磨些什么事情，
1: 估计又在琢磨什么大买卖了。
0: 其实啊，跟着这样的指挥员打仗可真的是很痛快。
1: 是啊，我原来在国军的时候吧，没觉得作为一个军人有什么值得光荣的，但是现在有了。
0: 虎哥，以后你就把我当成秋草吧，我就是你的弟弟亲兄弟。
1: 怎么样，现在咱们两个都是小队长，你应该是最好的兄弟。哦，对了，给你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秋草在牺牲之前啊，一直都想让我给他做一个，一直到他牺牲我都没有做好。这个哨作用就像军号一样，听见哨音你就应该知道是冲锋还是撤退，是交叉还是掩护。
0: 太好了，虎哥，谢虎哥。
1: 用不着，走，我教你哨谱。
0: 好。
2: 如果日本人想要进行报复的话，他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就是进攻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二条路他们想选择的路线就一定是要骚扰我们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当然了，还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他们不想走但是我们非常想让他们走的路。
3: 我们希望他们走的路？
2: 对啊，你不是说我是个做小买卖的吗？这做小买卖一定是有技巧的，商人绝对不能跟人讨价还价，也绝对不能跟着人家的节奏走。我呢是想设计一个圈套，就像是把一头大肥猪赶到了一个直来直去的巷子里面，它在里面怎么哼哼唧唧怎么闹腾，它就是跳不出我这个圈套。
4: 哼，看你这么轻松的样子，是不是已经想好了对策？
2: 哎呀，是啊，如果我判断的没错的话，这忠义救国军在第一波攻击的情况下应该会重演在宁波的这个样子，到时候一定是瞬间溃败四散逃跑。日军啊对他们早就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他们在与不在日军是完全忽视的。啊，当然如果说日军要是转而进攻我们三北地区，那对我们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将是一次很大的冲击，对于我们巩固和壮大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将有很大的障碍。所以我就想把日军引入到我们的圈套当中来，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在近期之内不敢对我们再随便进攻。
4: 行，老肖，那你就做个计划，然后咱们大家伙一起讨论。不过有一条啊，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2: 说得好，我相信按照毛主席的方法，这日本人的日子一定长不了。
5: 正如萧寒所料，日军开始疯狂报复，对三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不对呀，忠义救国军这帮家伙，怎么把日本兵给带偏了？是啊，应该把他们带到我们这边来啊。我去吧。不行，老肖，我带着一个小队，把人给你引过来。可以。
1: 你这是重男轻女。
0: 我这不是重男轻女，女指挥官在我们这儿是宝贝，所以我要把你保护好。大户，你保护好政委。
2: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放心吧，我们死活都在一块儿。
3: 死什么？
2: 我也可以带人去。
0: 你反思好了吗？
2: 必须活着回来。潇洒，保护好自己。
0: 队长，
2: 这反思永远都会进行下去，你就给我派一个任务吧。
0: 行吧。
4: 一会儿你带几个队员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把日本人尽量的往我们这儿引，引得越近，你的反思就越透彻，明白吗？
0: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2: 去吧，你们几个跟我来。
0: 是。
4: 你是第一副支队长，这样，把敌人引到包围圈之后啊，你打第一枪怎么样？
0: 这还差不多。 像支队长的样子，
4: 没错，这买卖合算。
0: 可以。
5: 大伙儿，都听我的啊！打完了咱们就撤，不能恋战。
6: 好。

0: 来胡子明这小子反思的还是不错的。
1: 我去接应他。
0: 一瞧就看你的了。
1: 没问题。

0: 天津和平区营口道16号，紫竹林教堂拥有150多年的历史，因位于曾经的圣路易路而得名圣路易教堂，又因坐落于紫竹林附近，人们一直习惯称之为紫竹林教堂。紫竹林和紫竹林教堂曾被时光搁浅于市中心繁华区的一角，若没有惊异的碰撞，很可能与我们擦肩而过。
1: 紫竹林呢，原来是在当地啊设立的一座庙宇，这个庙宇是康熙年间设立的，就叫紫竹林。后来呢，随着天津这个城郊的发展，慢慢的庙宇附近呢出现了一个村落，这个村落呢也叫紫竹林。到了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紫竹林呢就划入了法租界，它地处英法美

0: 三国租界的中心位置。此外呢，紫竹林这个地方呢，还是坐落在海河边，这个正好是赶在是海河的河湾的地方，港深水阔，非常适于靠轮船装卸货物，所以这个地方呢，很快就发展成为就是天津租界的一个重要的港区，就是有名的紫竹林港。当时呢，有紫竹林大街，就是一条非常繁华的商业中心。外国人呢，就把这条大街呢看作是天津的代表，叫天津大街。
1: 英国记者雷穆森在他的著作出版于1925年的《天津插图本史纲》中谈及紫竹林，写道：“划归英法美租界的土地，包括一个被称作紫竹林的村庄。”这一地域在海河右岸有一片将近2英里的沿河地带，其中包括美租界的400码沿河地带。
2: 30年代还有一个西方人布兰鲍尔，他是从1918年一直到1936年，住了16年的时间在天津。他小的时候就跟随母亲经常去紫竹林教堂，他们乘坐中国的人力车穿过现在的解放北路，然后走了大概离河100码的地方，到了这时候都气喘吁吁的，就是中国的人力车不进这个教堂里面，是在这个门口等着他们进了铺路的院子，然后他看到一个很高的台阶。
1: 紫竹林地区作为华阳杂处的城市新区，留下了很多历史名人的足迹。严复自1880年至1900年在天津居住了20年，他在北洋水师任教期间曾居住于紫竹林北洋水师营务处。清末实业家、教育家张俭曾多次来天津下榻于紫竹林一带的佛照楼等旅馆。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从天津紫竹林出发远赴日本。1894年到1924年，孙中山一生3次来津，都是从紫竹林码头上岸。1912年，中国民主革命家黄兴应孙中之邀北上共商国事，在紫竹林招商局码头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
0: 赵延任先生就生在紫竹林，他在回忆录里写过，第一次看见骑自行车，那种拐弯的情形，印象非常深刻。另外一个就是谢冰心，他父亲是在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生，后来就是在烟台办海校，他曾经也住过紫竹林，他在他的回忆录里边呢也写过紫竹林。
1: 冰心老人曾经寻找的那个紫竹林，虽然已经消失，但保留着紫竹林这个地名的紫竹林教堂，或许可以为那段回忆提供一些历史的注解。
3: 我们看到这个教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外立面首先呢就跟其他的教堂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叫巴洛克风格的这么一个外立面。然后这个柱呢也是很有特色的，是做成了这种两个柱子并在一起，是双柱的形式。它的一层跟二层不是贯通上去的，它中间用了一个非常厚的这种横向的檐口去把它进行了一个分割。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教堂的最外面的这种轮廓，你会发现呢，它用了几组像这种卷窝一样的东西，最后造成了一个中间高两边低的这么一个形态。虽然它是一个所谓的教堂建筑，但它上面还是用了一些中式的装饰和这种西式的柱式啊相组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门上面有这种梅花，中国传统的这种梅花的装饰，还有包括檐口上面的一些纹样，也是用了比较中式的这种花草。看到这个外观的时候，你想哦，这肯定是个石头的教堂，但实际上它不是，它整个它还是这种砖以及木头去结合的，只不过它外面通过去涂这些颜色，它给你制造出一种好像它是用很贵的这种石材啊之类的这种去塑造的这么一个感觉，所谓的用木头去仿石材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木材呢，它在中国是比较便于取得的，并且它会比石材要轻，易于加工，所以呢大家呢去用这种更方便更轻的这种材料去做教堂，但是呢还是想要让它去有这种大理石教堂的效果，所以就在外面去用这种彩绘的方式去把它进行一个所谓的材料之间的一个互相的模拟。

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西方教堂成为其主要打击目标。紫竹林教堂因为在租界内而免于受损。天津解放后，紫竹林教堂曾作为天津第九塑料厂的仓库使用，后来因年久失修，成为危楼。2013年，历经繁华与落寞的紫竹林教堂终于迎来了抢救式的维修，恢复了原有的风姿，先后被列入天津市特殊保护等级的历史风貌建筑和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凝固的时光，岁月的洗礼，紫竹林和紫竹林教堂讲述着一幕幕过往的故事，带领我们邂逅历史。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我们所在的这条解放北路呢，被叫做东方华尔街。在这条道路上呢，随处可以见到用各种的柱式、线脚、山花构成的这种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在这些建筑中呢，有一座楼非常的有特色，就是我们身后的这座天津印字馆。
1: 天津印字馆的立面，白色与深色依次排列，形成醒目的竖向条纹。这别致的山墙，总让人联想到半木构造的英式民居。
0: 首先，它是一座公共建筑，但是呢，它的建筑风格上呢，采用了英国都铎时期的民间的这种乡村别墅和民居的建筑风格。它的山墙面的这个坡度非常陡。英国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虽然很靠北，但是是温带海洋性气候，冬天呢并不用处理积雪问题。它的这种很陡的坡度呢，实际上是因为它当时所处的这个都铎王朝时期呢，正好处在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时代呢，英国建筑有很深的哥特建筑的影子。
1: 屋顶高耸，外窗修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见到的都是建筑的这一面，它的两侧则被毗邻的建筑遮挡，直到北侧的沧州道建成，人们才清楚地看到，它是建在狭长的地块上，而且东西两侧的层高并不相同。在建筑内部，整整一层的高度差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0: 我们从建筑的北入口进来呢，是一组大的楼梯间。这组楼梯间呢，是用非常大的尺度的楼梯和通高的共享空间组成。通过这个通高的共享空间呢，很好地解决了建筑东西两侧不同层高关系的落差。另外呢，非常有特色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背后的这个大窗户非常气派，这在当时呢是非常现代的设计手法。
1: 现代感并不仅仅体现在建筑设计上。由英商开办的天津印字馆，拥有天津最早的签字印刷设备。源源不断的英文书籍在这里诞生。这本由英国人雷穆森撰写的《天津插图本史纲》，正是出自天津印字馆。经过学者刘海岩与同仁的译介，他越过100年的阻隔，来到中文阅读者的案头。
2: 这本书是资料特别详实，而且很多细节他能写。甚至包括比如说义和团运动时期是吧，八国联军侵天津，他

0: 也用了那个马克里希的那个日记，逐日逐日都有记载。所以这个我们研究这段历史，这是很丰富的。
1: 在《天津插图本史纲》中，雷穆森介绍了天津印字馆的由来。天津印字馆最初只是属于颐和洋行的一家商行，叫做天津印刷公司。在1891年《中国时报》停止发行以后，天津印刷公司的印刷厂彻底易手，称为天津印字馆。《中国时报》，天津第一份英文报纸，在天津市档案馆保存着两份近代英文报纸的缩微胶片，它们是从大英图书馆一同征集而来。这两份报纸正是《中国时报》和《京津泰晤士报》。
2: 这个《中国时报》呢，是天津的第一份这个英文报纸，我们用英文说就是 The Chinese Times， 用这个英文名还有个名字叫做《时报》，中国人称为是叫《译文西报》。这个报纸是在1886年的10月6号创刊的，由这个天津海关税务司叫德翠林他给创办的，他是一个英籍德国人。这个报纸的一个编辑和主笔呢是英国的亚历山大密杰，他都会刊载这一则就是内容相同的声明，他不会采纳匿名作者的一个内容。
1: 就在《中国时报》停刊3年后，1894年3月10日，另一份英文报纸在天津创刊了，它就是《京津泰晤士报》。创办者裴令汉充分借鉴《中国时报》的办报经验，又自有创新之举。
2: 为了凸显特色呢，这个《京津泰晤士报》还在这个电讯的这个板块有了一个这个改编。它不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中国时报》，它当时就是选择一些对欧洲的电讯摘取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按照时间进行排序，这是《中国时报》当时的一个风格。可是这个《京津泰晤士报》嘛，因为它叫《京津泰晤士报》，所以它在报道重点上基本上是在天津啊和北方的一些通商口岸，比如像什么威海卫啊、烟台、青岛这些内容，所以涉及到各个领域，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真实记录当时近代天津文化的一个发展状况。
1: 创办之初，《京津泰晤士报》只是在天津印字馆印刷。1904年，《京津泰晤士报》的所有权已经归属天津印字馆。
0: 天津印字馆呢，在天津的新闻呐、出版的印刷是，影响比较大的。从这个，我们从这个，不管英文报纸有他做的广告，在中文的《大公报》上也他做的广告。到1907年，他的广告招聘，招聘呢，招聘印刷工。而且这招聘广告从说到就是每个应聘者应该用英文写一份你的那个自荐书，那说明他印刷工人要懂英文。
1: 在时称维多利亚道的解放北路上，印字馆从最初颐和洋行旗下的小商行逐渐成长为经营印刷、出版、图书装订、文具、摄影甚至剧团代理等多种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他还是路透社的天津分社，被印字馆收归旗下的《京津泰晤士报》存活了47年之久，是中国近代史上北方地区出版时间最长的一家外文报纸。15岁的爱泼斯坦在《京津泰晤士报》找到第一份工作，开启新闻生涯。在中国做记者30年的吴海德曾担任报纸主编，他还编写了民国时期最著名也最系统的英文年鉴《中华年鉴》，出版方正是天津印字馆。在印字馆出品的众多图书中，还有王吉民与伍连德用英文合著的《中国医史》，这是该书的首次出版。书籍的生命在不断再版、重印、阅读中延续。归档的报纸永远等待有心人的查阅，他们与这别致的印字馆建筑彼此辉映，也烛照一座城市的文化肌理。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

0: 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加入一块方糖，诱人的滋味在舌尖上微妙碰撞。100多年前的天津，舶来的太古糖改变了旧时的风尚。这些来自数千公里外的甜蜜味道，让人们记住了太古这个名字。解放北路165号，这栋大楼是太古洋行留给天津的唯一痕迹。1881年来到天津，5年之后，这个英国老牌洋行就在天津远英租界中心的维多利亚路建成了这座2层办公楼。
1: 它的2层呢非常的有趣，实际上从远处看你会感觉它是一块一块这种石材砌筑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它的这种石材呢都是用砖去拼的。这也就是当时这种19世纪20世纪初这种历史条件下，在中国的这种西洋的建筑，它实际上要用中国传统的这种材料呢去表现西方建筑，所以很多都要用这种砖然后来表现石头建筑，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0: 在19世纪末的天津，糖的贸易是一次无形的竞争。同为英国老牌洋行，太古与怡和是多年的对手。糖原本是怡和传统的贸易大宗商品，此时太古却想要分一杯羹。
2: 太古1882年，就是在天津太古公司建立的第二年，就在香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个糖的加工厂。它这个加工这糖饮，那就是上船以后大量的运往上海和天津，特别是运的天津的量是特别大。它天津时候分销，大规模代理销售商在天津就有8家，然后又深入到中国内地，整个的这个中国北方的糖业市场都被它垄断起来。
0: 除了糖的贸易，进驻天津稍晚的太古洋行一直在寻找各种可能的机会，在其他商贸领域向他的老对手怡和发起挑战。
2: 太古洋行在天津的发展呢，也离不开一个中国的买办，叫郑易之。郑易之呢是广东的香山县人，他17岁的时候，家里人把他带到上海，进了太古洋行，当学徒，一句英语不会。然后在这环境里逼着，他自己也自学英语，居然后来他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别人都非常吃惊。他也因为各方面努力吧，提升很快。1881年太古洋行建立，他就来天津了。
0: 早年的天津，海河水道狭窄，泥沙淤积严重，作为盐运、漕运尚可维持。1860年开埠后，短短数年间，外国轮船蜂拥而至。每到航运的黄金季节，水面上船舶拥挤，航道堵塞，人们争执不断。这一切被心思玲珑的郑易之看在眼里，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
2: 远洋来的船，像从美国、从欧洲来的船，直接过来的船，最大的7000-8000吨，那就没法进天津。那塘沽又没有码头，就太古自己组织了驳船公司。驳船呢，就是平底的比较小的船，大概几十吨、100吨。他把大的船的物资呢都卸到小船上来，然后他有机动的开到码头，开到海河里，一直开到太古码头。他那个在海河里走的时候非常壮观，他有的时候1-2艘，有的时候是一个队排着一大队过来，在海河里一大串呜一过一大串。
0: 1895年。针对海河河道的特点，太古特意从英国定制了保定号、湖南号等几艘船身长度小于90米，但载货量接近2000吨的驳船。
2: 船顺着海河开进来，

它要回去，它不能倒着走啊，轮船得转过来。这个船呢，就是为什么呢？它不用别人帮忙，在海河里自己能掉头。你看，它为了发展在天津的航运业，想尽了办法。他们都是半夜里掉头啊，趁着那个河水涨的时候，海河的水当时跟海水完全通着，海水涨它也涨。掉头有时候不顺利的时候，那轮船的汽笛就一直在响，一直在响。住在河东区海河边上。

0: 在天津太古洋行大楼落成的同年，郑易之晋升为天津太古分行总买办。这个26岁的年轻人造就了买办这个特殊阶层中的商业神话。20世纪初，太古的船只和吨位超越了颐和，占据了外国轮船公司的首位。
1: 颐和的烟筒是那个红烟筒哈，那么太古的烟筒呢是蓝的哈，蓝烟筒。那个海河上边和那个中国沿海到处，只要是个码头，到处可以看到红的和蓝的烟筒。后来呢，太古的蓝烟筒要超过颐和。太古它轮船公司啊，它占据了这个海河航线上最好的一块地方。啊，你看太古洋行后边就是现在的保定桥的那一带哈，它这个扼守海河这个航道的咽喉，那是海河呢相对来说比较宽的地方，水比较深的地方。它除了在这儿有仓库有码头之外，它在对岸也建了太古码头，啊，也建了它自己的仓库存货厂。老一点的天津人把现在那一带哈，叫做太古大院。
0: 太古洋行1881年初来天津时仅有9间平房，到1933年拥有轮船79艘，总吨位150余万吨，航线17条。经过半个世纪的经营，太古洋行发展成为旧中国最大的外资航运企业，被称作航运之王。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帮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9月，我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天津新开4条国际全货机航线，本土货航之密亚洲空中货运通道。市政府召开第118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借上合平台提速，国别服务厅激活双向经贸新动能。今天下午至前半夜，天津有小雨，雨后气温明显下降。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执密。
1: 从航线布局看，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8家为国内航司，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我国国际

0: 航空货运网加快织密，亚洲市场航线持续加密，欧洲、北美洲际空中货运通道同步提速拓点，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本土航司成为本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货运货源覆盖跨境电商、生鲜冷链、高端制造等多元品类，兼顾民生消费品与高附加值工业品，航空货运紧跟外贸旺季节奏，持续完善近洋与洲际空中通道，不断提升跨境货物流转效能，有力支撑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1: 九月份，作为天津本土唯一货运航空公司，新海航天津货运航空先后新开四条国际全货机航线，直飞南亚、东南亚核心市场。天津滨海机场东北亚方向全货机运力同步增至每周18班，国际航空货运通道加快织密。
0: 天津货航正式开通岳阳至达卡、河内、曼谷三条国际全货机航线，其中岳阳至达卡航线计划每周执行6班，岳阳至河内航线计划每周执行5班，岳阳至曼谷航线计划每周执行4至5班。三条航线主要承运跨境电商货物、机电产品、日用消费品、生鲜等货类，搭建起岳阳连通南亚、东南亚核心市场的高效空中物流桥梁。此外，天津货航开通芜湖宣州机场至越南河内内排国际机场全货机航线，计划每周执行3班，主要运输跨境电商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机电产品、日用消费品等，为皖江及周边地区外贸货物提供时效可靠的航空物流通道。在航线加密方面，天津货航对厦门面向菲律宾的全货运包机航线实施加密，厦门往返马尼拉、克拉克、宿务三条航线均提升至每周4班，天津滨海机场东北亚方向常态化运营全货机航班每周15班，九月起增至每周18班，可全面承接天津进出口货物，辐射衔接欧美、东南亚等重点贸易区域。作为天津本土唯一的货运航空公司，天津货航已累计开通67条国际航线，构建起直连亚洲主要国家的空中货运通道。
1: 10月10号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
2: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总结复盘国庆假期工作，准确把握规律，提高服务水平，丰富文商旅业态，不断提升城市内涵、品质、温度。要统筹做好4季度经济运行、民心工程、安全稳定、生态环境等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围绕学习贯彻网络安全法，以高水平网络法治推进网络强势建设专题进行集体学法。会议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网络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形成齐抓共管制度机制和工作合力。要全面提升网络综合治理效能，强化设施防护，建好网络阵地，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要强化产业培育的信息化智能化导向，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和信息化产业能级。会议审议天津市推动生物制造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生物制造是国家15五时期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要用好我市在基础研究、创新平台、领军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把握机遇，乘势而上，聚力推进技术创新突破，产业急剧发展。要坚持突出重点，用好创新资源，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加强重点项目服务，加快推动前沿成果转化产业化。要注重培育生态，提升科技产业素养，科学规划打造专业园区，用好各类交流合作平台，促进高校院所企业资源对接，着力建设生物制造创新和产业集聚高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不久前，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国际贸

0: 与航运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这一国家级开放合作平台落地，为中期内一批按国别设立市场化运营、覆盖贸易对接、产业协作等多元功能的口岸综合服务厅带来全新战略发展契机。哈萨克斯坦口岸经济服务厅、柬中天津商务中心等窗口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1: 我手上的这瓶黑胡椒是柬埔寨最负盛名的香料之王，还是欧盟认证的地理标志特产。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上河口岸经济合作中心的柬埔寨厅。展台上的特色产品也是非常丰富，这里不光是产品展示区，更是天津对接柬埔寨市场、服务经贸往来的实体平台。
2: 柬中天津商务中心2025年7月获柬埔寨商务部授权，同年9月正式运营，一头对接柬埔寨产业资源，一头服务中国出海企业。近十年来，中柬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攀升，中国连续多年为柬埔寨最大外资来源地。
3: 无论是从农业也好，还是从加工行业也好，还是从它的机械运输也好，其实都起到对两国的一个贸易更加便利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打造。未来呢，可以更好的服务我们天津市的企业走出去，然后可以看到柬埔寨更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红利市场。
2: 哈萨克斯坦口岸经济服务厅由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发展中心与天津银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共建。展厅设置双向产品展示、通关服务、跨境物流定制等功能分区，为中哈双边贸易、跨境物流、双向投资提供一站式服务。该服务厅补齐两国企业之间政策流程信息差，助力能源、矿产、农产品对接，未来将带动中国技术服务输出，引进哈萨克斯坦优质商品进入国内市场。
4: 后续我们想也利用这个口岸经济合作厅正式揭牌这个契机，深化与我们合作方的这个合作。我们相信应该在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成果会涌现。
2: 依托上河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智慧海关建设与合作示范点、港航技术输出等政策优势，两大国别平台将充分发挥桥梁枢纽作用，打造集贸易促进、技术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载体，为区域经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临床有需求，科研有成果，转化遇堵点，这是医疗器械创新领域长期面临的共性难题。今年3月，国家药监局在全国部署开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天津迅速响应，由市药监局牵头，联合市科技局、市卫生健康委，打通从临床创意征集到产品注册的全链条转化路径。截至目前，本市将征集到的200多个临床创新项目纳入市级项目库，覆盖肿瘤介入、神经重症、心血管外科等领域。
5: 曾经医院不了解企业，企业摸不准临床，医工之间信息不通。本市建设天津高端医疗器械创新研究院，正是弥补这一现象的关键举措。其构建起从研发创新、小试中试、通用制造、市场营销到投融资的五大创新服务平台，通过推动多方合作，落实春雨行动，打开临床研发转化新通道，了解到医院方实际需求，市药监局主动对接，为医院和企业搭建起桥梁，帮助医生们解决产品分类、注册、检验、体系等各种问题。成果转化过程中，微科医疗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作为初创企业，在产品分类界定、技术审评要求把握及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等方面短板明显，成为产品上市的关键堵点。为尽快打通堵点，市医疗器械审评查验中心上门帮扶，对分类原则、审评要点、核查重点等逐项解答，开展全流程跟踪、嵌入式辅导。同时，高研院全程介入服务，推动产品加快转化上市。截至今年7月，院企合作的一次性使用气管插管等2款临床改良器械顺利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0: 今年，我市将进行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市16个区、128个乡镇将依法直接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和乡镇人大代表。日前，全市选

0: 民登记工作顺利进行，各选区已于10月10号分别张榜公布了选民名单。经过选民资格审查，全市选民登记920万余人。第二届非遗传播论坛数字新媒介与非遗全球叙事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来自全国高校、文化机构、非遗保护等领域的130余位专家学者、传承人共同探讨数字时代非遗保护传承与全球传播创新路径。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了93条。那么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
1: 神23乘组航天员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3: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3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今天白天，本市部分地区或将有雾，下午至夜间有小雨出现，雨后气温将明显下降。
4: 今天下午至前半夜，本市将有小雨，南部局地中雨，夜间有东北风3到4级，东部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西部、中部海面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受降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气温普遍下降6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降至21度，最低气温中心城区11度，北部地区7度。此外，今天白天有轻度霾，局地中度霾，最低能见度1到3千米，局地小于500米。市气象台提示，大雾和降雨易引发交通事故，

0: 建议加强路面管控，重点做好今天晚高峰交通疏导。东部沿海和海上风力较大，建议提前加固室外搭建物和高空设施。海上航运、渔船作业等要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此外，气温明显下降，体感偏凉，提示公众适时增添衣物，做好健康防护。市气象局将密切监测天气变化，适时发布预警信号，请您随时关注。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阴有阵雨，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那市区方面，今天白天我是以阴天为主，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下午至西南向东北可能会出现降水过程，降水整体以稳定性降水为主，局部不排除雷电可能，过程整体以小雨为主，局部中雨，整体是南多北少，降水预计在下午的2点后开始，前半夜基本冬意结束，下午晚高峰可能会受到降水影响，所以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说完了天气，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出行方面的情况。首先关注一下轨道交通。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1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3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6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6次等部分车次的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12号至18号贵阳北至重庆西加开动9932次、动9934次，重庆西至贵阳北加开动9931次、动9933次。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01架次。在进港航班当中，由西安咸阳出发的 BK2883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00架次，其中去往珠海金湾的 CA2887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因河北省境内降雾， S85 秦滨直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封闭， G0211 金石高速南港工业区收费站、海景大道收费站、东台寺收费站入口封闭。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2: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3: 十一经路桥、顺驰桥、大光明桥是河东区、东丽区进入市中心的主要道路，车流量较大，早晚高峰时段出现压车的情况比较突出，尤其在高架桥上两条匝道合流处容易发生剐蹭事故，一定要礼让通过。
2: 北京南路和滨水道的交口受进出肿瘤医院的车辆影响，滨水道上经常会出现长距离的排车，建议打算到肿瘤医院就医的患者开车到医院门前即停即离，可以选择把车停放到周边商业区的停车场，减少等候时间，避免耽误就医。
3: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1: 好，我们来看下面的新闻。截至10月8号24时，参加本期增量指标配置的申请编码共114122个，其中个人申请编码112744个，企业和团体申请编码1378个，资格审核结果可在10月23号后查询。
0: 根据关于2026年10月天津市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数量的通告，本月计划配置小客车增量指标24158个，其中以摇号方式向单位和个人配置节能车增量指标834个，包括单位指标100个，个人指标734个；以摇号方式向单位和个人配置普通车增量指标10396个，包括单位指标700个，个人指标9696个。按照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进一步优化

0: 小客车调控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相关要求，为进一步引导市民理性参与摇号，2025年6月1号至2029年12月31号通过摇号方式取得的小客车增量指标，逾期未使用的个人或单位，自指标过期之日起5年内不得再次参加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请市民企业合理安排用车需求，理性参与摇号申请，摇中指标后及时使用。
1: 昨天，天津地铁8号线顺利完成为期20天模拟跑图试运行，为线路开通夯实基础。作为开通前实战化模拟大考，列车按图行车，时刻精准，12项关键指标优于国际，全力冲刺高质量开通。地铁8号线建成后，与6号线二期的陆水道至咸水沽西站贯通运营，沿途服务中北镇居住区、天托居住区、鞍山西道科贸区、五大道风情区、小白楼商业区、解放南路沿线居住区等大型客流集散地。好，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类风湿关节炎，大伙对这个词儿一定不陌生，不少患者习惯把关节疼痛归为风湿，自行贴膏药、吃止疼药，结果延误诊治。那今天是第30个世界关节炎日，类风湿关节炎成为今年的关注重点。下面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它和普通的骨关节炎应该如何区分呢？
0: 一看人群，类风湿关节炎可发于任何年龄，以30至50岁青中年女性多见，男女比例约为1:3。骨关节炎多见于中老年人，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二看部位，类风湿关节炎经常对称性起病，双手近端指尖关节、掌指关节、腕关节等小关节最先受累。骨关节炎多类及膝、髋、脊柱等负重关节，手部则以远端指尖关节为主。三看沉僵，也就是晨起后关节僵硬，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沉僵多超过30分钟，部分长达1小时以上。骨关节炎患者沉僵一般不足30分钟，稍加活动即可缓解。四看活动规律，类风湿关节炎的肿痛多持续存在，休息难以完全缓解，常伴有明显肿胀、压痛。骨关节炎则是动则痛，静则缓，活动时疼痛加重，休息后减轻。专家特别指出，医学上还存在一类狭义的风湿性关节炎，即风湿热引起的关节炎，多在链球菌感染，如咽炎、扁条体炎后1至4周出现，以膝、踝、肩、腕、肘等大关节游走性红肿热痛为特点。炎症消退后一般不留畸形，但需警惕累及心脏引发风湿性心脏病，儿童青少年尤应重视。
1: 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她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冠军。下面来看一组全国重点消息。
0: 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将先后在珠海、广州举办。珠海活动将于10月23号至25号在珠海规划展览馆举行。今年珠海会场将重点展示珠江西岸航空货运枢纽建设成效，设置港珠澳大桥3D 机场、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两大展区，举办航空物流加跨境电商、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加冷链进口物流通道2场供需对接会，并组织客商实地考察港珠澳大桥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和粤港澳物流园。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将于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杭州举行，比赛障碍组分别为1.45米世界杯赛、1.40米世界杯资格赛等10个组别，届时世界各国马术顶尖高手将齐聚杭州对冠军发起冲击。今年西藏昌都丁青县通过公开招标推进校园食材配送体系改革，建成5100余平方米标准化仓储基地，整合原先27个分散采购标段实行统一管理，实现全县

0: 各校三包食材仓储、分拣、运输、配送一体化闭环运营。同时，各校成立膳食家委会，家长常态化入校监督，落实陪餐制度，查验食材加工、留样等环节，收集膳食意见，以家校协同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北塘古镇焕新升级，东方卫城试运营，
2: 联动滨海新区周边的景区出一个联票产品。
0: 中心城区20条破损人行便道维修项目即将全部收官。津维高铁天津枢纽段胡家园特大桥成功完成转体。
1: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3: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京城天空状况整体来说都比较阴沉，下午到夜间还会有阵雨出现，随后大部分地区转为小雨的形态，降雨将会在后半夜结束转为多云，同时风力略有增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5到14度之间，其他各区还会偏低一些，北部地区夜间最低气温是在9度左右。13号多云转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小幅回落，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1到11度之间。14号到15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保持在24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3到14度之间。近期昼夜温差都比较大，大家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0: 好，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京城播报。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没想到您还是个干特工的高手啊！请不要在我面前说个特字，ありがとう。
1: 将军，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比她的小妹可强多了。她可不是个简单的女人。将军现在就等把口袋打开了，然后等着召唤领事节钻进去。
2: 大哥回来了，
3: 胡子没睡呢？
2: 没呢。哎，死不死啊你啊！折腾大半夜才回来，天土快亮了。你干嘛去了？
3: 我给你们弄房子，弄好吃的去了。<笑>你现在
2: 吹牛就卯着劲儿吹吧。房子呢？吃的呢？哪呢？
3: 别急呀。
2: 就这一两天，肯定烧着了吧？
3: 胡子啊，好点了吗？
2: 跟我没事儿，离死远着呢。再过两天，弟弟我又是一个江洋大盗。有什么江洋大盗的？我跟你说话呢，房子在哪呢？
3: 就这一两天的事儿。

0: 啊，我呀，保你吃上狗不理包子，睡上西木丝床，信吗？
1: 小虎啊，
2: 嗯，
1: 大哥现在吹牛啊，可吹大发了。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大哥那本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大哥做不到的，你就瞧好吧你。哦，
1: 我现在算明白了，这天津人吃的牛肉啊，都是叫你们俩给吹死的。来了。
3: 请问詹明代先生在吗？
4: 请问你哪位啊？
3: 好，我是想找一下詹明代先生。
4: 如果你不跟我说你是哪位的话，我也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3: 看来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你心情很不好。
5: 依然，怎么了？我，明子小姐，你好。你怎么会在这儿？
4: 找你的呗。
3: 明代君你好，这位是你的手下
5: 啊？
3: 好像很没有礼貌。
4: 难道你们日本人在中国就很有礼貌了吗？这位是谁啊？我可不想见到他，麻烦你让他出去。
5: 啊，明子小姐，你今天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事找我？
3: 是。我想给李师傅请两天假，希望他可以陪我在天津游一游，可以吗？
5: 真不好意思，李师傅昨天已经请假走了。
3: 哦，这么不巧。
4: 对，特别不巧，还是我准的他的假。
3: 李代君，谢谢你。不过看来你的手下要好好调教调教。さよなら。
4: 哎，谁调教啊？调教谁呢你？
5: 少说两句啊！
4: 哎，哎，
6: 这个叫名字的和李师傅又有什么关系呢？
7: 哎，慢走啊！
4: 哎，
5: 没想到名字小姐的中文说得这么好。
3: 其实我的中文都是因为我妹妹学的。
5: 令妹？
3: 我妹妹爱上了赵皇帝，她两三天就给我写一封信，她还让我学汉语，真没想到这次真的还用上了。
5: 那这么说，你这次来就是为了妹妹？
3: 可以这么说吧。
5: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3: 其实也没什么。行了，我差不多时间了，我先走了。
5: 好，
3: さよなら。
5: さよなら。

0: 哎，回来了。哎，大哥，大哥，吃点吧。
1: 你们先吃吧，你们先吃。
2: 肉包子没有啊？煎饼果子对付一下吧。
3: 求求你啦！
1: 给你个面子。香，真饿了。

0: 您得要为英子举行祭奠仪式啊。
1: 小红，这两天哪儿也别去啊，千万别乱跑，听见没有？
2: 死不死的，你这又要干嘛呀？
3: 大哥要动手？
0: 不是。
4: 英子小姐的葬礼和时间地点已经登报了，就在明天。
5: 明天？这么高兴？
4: 日本人已经迫不及待要抓赵怀礼。
6: 这里边就是个局啊。
5: 局是肯定的，关键是怎么破。
6: 哎呀，

0: 不好办，不知二位有什么高见呢？
1: 塔拉站长，
2: 明天这样行不行？明天我一定会陪在林子的身边。李军在外围见机行事，您派几个弟兄混在人群当中，
1: 一旦赵怀礼出现，
2: 能带走就带走。要是日本人先下手的话，那我们把水趟浑也行。总之，不可以让日本人
1: 把赵怀礼带走。
3: 好，我马上安排人手。
4: 你来看看这个。
5: 明天，
4: 我也是刚看到报纸就赶紧过来了。
5: 这显然是敌人下的圈套，如果赵怀礼没有死，就他那脾气他肯定会去啊。
4: 所以啊，我们现在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不管赵怀礼去还是没去，我们必须要保护他的安全。
5: 我们可以派一部分人扮成参加葬礼的人混到人群里头，一旦发现赵怀礼，立刻把他带出来。
4: 我想军统也会去插一脚，我们没必要跟着浑水摸鱼。这样，不妨将认识赵怀礼的人安排在外围的必经路上，提前堵住赵怀礼。实在不行的情况下，提前开枪，引发特高课的埋伏，提醒赵怀礼别陷入险境。
6: 看来民子登报还是有用的。玉雄科长，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要是再完不成任务，你就剖腹吧！哎。

0: 的小姐，咱们的人已经安排好了，都在这。四周是一雄科长、大泽特高科的人，最外围是龟山大泽的部队，里外三层。
1: 赵欢礼
0: 就是来了，也插翅难飞。
2: 你们给我记住，我要的是我的赵欢。
0: 明白，已经吩咐下去了。
3: 明德小姐，我分清赵欢礼来的可能性很大，但特高课摆出这么大的阵势，又难说了。
2: 赵欢礼啊，赵欢礼，今天是我妹妹英子的祭典，你一定要来，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0: 回身，太好了，赵管理没有死。我说嘛，他怎么会这么容易死呢？
1: 这下就是可好看的了。连长，你说这赵管理他会不会来啊？
0: 你看日本人的阵势，你说呢？

0: 先生，请留步。先生，先生。
1: 小姐，

0: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今天救了我一命，我暂时放过你。可是你记住，不管你是谁，下次我有机会找到你的话，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1: 行かせなさい。
2: 坐好了，大哥。

0: 真追上来了。
1: 伙子，靠右边，

0: Пока! Пока! Кучуй!
1: Ай! Ай!

0: 说吧，你今天叫我来是有什么新的任务要交给我吗？
1: 就是想提醒你，翟明泰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的厂子是给日本人做零件的，只不过是他厂子现在能给八路军做零件，所以才派你接近他。
0: 那你知不知道他的厂子现在在做什么东西啊？
1: 具体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也很着急，否则不会这么大动干戈的。
0: 好，我知道了，今天就汇报到这儿吧，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1: 抓紧工作，争取立功啊。
0: 嗯，知道了。
2: 哎哎，竟然在眼皮子底下让赵桓礼跑了，一群废物。
3: 将军，主要是名字小姐在属下投鼠忌器啊。
4: 拿名字小姐来当借口，
2: 你还是帝国的军人吗？哎，
5: 名字小姐，今天真是太危险了，让你受惊吓了。
6: 没，只是我今天反而很高兴才是。
5: 高兴？
6: 今天没想到赵焕礼冒这么大的险前来拜祭，我终于有机会见到绝命将的方仔。你说这样子不高兴吗？
5: 有道理，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舍身救你。
6: 不过这样看来，赵焕礼对英子的爱应该是真心的，要不然他就是另有计谋，有意为之。不管怎么样，我妹妹的仇我迟早要跟她算的。

0: 你怎么在这儿？
1: 还不就是在家待着无聊，过来凑凑热闹。
0: 啊，这样吧，你到我工厂上班当玩了，我陪着你，我还给你工资，好不好？
1: 我不稀罕。
0: 对了，你不是说你以前在银行上过班，当过职员吗？
1: 嗯。
0: 那你肯定懂得财务，以后我把工厂里的财务全交给你管，什么采购材料的都归你。
1: 那不错啊，既可以不用无聊，又可以干我的老本行。好啊，我暂时答应帮你看着点儿，不过我是不可以白干的，你的工资可不能少。
0: 算什么呀，所有赚回来的钱都归你。
2: 这个月大伙12个人的钱啊都归你，给老娘看必须大事儿。
3: 兄弟啊，你真够意思，谢谢了啊。
2: 没事没事啊。怎么了？
3: 这怎么回事？机器怎么坏了？开不动了，开不了了呀！
2: 赶快找机修工修啊！
0: 绝境将军，
4: 翟厂长，有什么事儿吗？
0: 请你可以把在我工厂范围的所有岗哨都撤掉吗？因为我的工人受到他们的影响，每一个人都心惊胆战，没办法专心工作，有几个可能想辞职。那你说我怎么生产？
4: 没关系，我可以找到天津最好的工人。
0: 我们的工厂是天津最好的工厂，有最好的设备，最好的技术，还有最近我们从德国运来的最新的那台设备，德国还派专人过来给我们培训，没有人能够接班的。我再提醒你，我们工厂所生产的东西全部都是贵国的武器零件，如果我们没有生产的话，你们的计划也很难顺利完成。
4: 好吧，如果你能保证我的生产计划顺利完成，我可以不介入。
3: 卞师傅，
5: 啊，
3: 卞师傅，你快去瞧瞧，那台德国新进的机台又开不动了。
5: 好，你有经过就马上到。
3: 好，我去了啊。
5: 哎，好。

0: 长谷川说，你们厂里有一台重要的机器坏了，怀疑是人为破坏，赶快去看看。
1: 李然，
2: 明太，
1: 林师傅
3: 啊，
1: 现在怎么样啊？
3: 哦，还没修好。
0: 翟厂长，这里的工人不老实啊。
1: 我相信这台机器并不是人为破坏的，给我一点时间详细检查。
0: 哼，这种事儿呢我见多了。还有四个小时下班，下班之前如果修不好机器，我就枪毙两个人。
4: 他们的机器坏了，可不能怪到我们头上。
5: 是啊是啊，
0: 把这两个人给我抓起来。
1: 嗨，哎哎，

0: 你们要替我们做主！
1: 干什么？
0: 翟厂长，
2: 加班之前，
1: 干什么？
2: 如果修不好机器，
1: 放开我！
2: 就把这两个人枪毙。
1: 坂本少佐。

0: 急了，就算舅舅修不好，我想整个天津城一定会有人能把它修好的。
1: 对，松本工程师，我给他打电话。
0: 啊。怎么回事啊？
2: 现在信息真是坏的，我查不出毛病。
0: 可是很重要吗？日本人如此大动干戈，这中间会不会有其他的目的啊？
2: 现在信息啊，对我们可能很有影响。
0: 多大影响？
2: 如果这台机器修不好，我们可能有很多重要部件都无法做。
0: 舅舅，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有问题。
2: 是啊，现在怎么样把机器修好？要不他们要杀人了。
0: 我去去就来。
2: 行。
3: 啊，好，好，就这样。
0: 明太，怎么样？
3: 我从天津机械局请了最好的工程师过来。包括松本工程师，
0: 那就是说有希望啊。
3: 也不见得比卞师傅就强，只是人多，大家好商量商量。
0: 还有三个小时了。不过明太，我真是不太明白，你说日本人怎么会为了一台设备就要杀人呢？
3: 这设备，
0: 我舅舅说这个设备上做的东西别的设备也能替代啊。
3: 哎，不管是什么设备，日本人现在的态度就是只要有人搞破坏一律严惩不贷。
0: 难道这些日本人对这台设备另有企图吗？
3: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3: 你不要再打听日本人的事好不好？
0: 我人家想关心吗？我只是担心哪天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也被枪毙了，都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
3: 不会的，哪怕枪毙我都不会枪毙你。我的意思是说，我愿意以我的生命来保护你。
4: 海盗舰同志，工厂机器出现故障，竟然惊动那么多日本人，他们下了通电令，说下班之前修不好就杀人。
5: 有这种事儿，那这个厂子水就深了，肯定有问题。
4: 我在路上还琢磨呢，别是日本人又在厂里面有什么阴谋。
5: 八成是吧？你说掘井去过好几次，总不会是为了做几个武器的事吧？天津这么多军工厂，他怎么没老去啊？
4: 这个工厂不容小视啊，得让刘源盯紧着点。
5: 好，我来处理。
0: 日本人为了一台设备坏了就要杀人，这设备非同小可，松本修了半天了连毛病都找不到，要是李师傅在就好了，一定能在下班前修好，就能解救那两个工人了。
3: 卞师傅，你看松本行不行啊？
2: 我看够呛，这可怎么办呢？
6: 翟厂长，我实在无能为力了。这台机器是德国新引进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对不起了。
3: 别那么说，您能来帮忙我已经很感谢了，辛苦了。
6: 翟厂长，我先告辞了。
7: 要说这活儿，估摸着整个天津也就减速机场的赵环里能干。
8: 你这话等于白说，这会儿上哪儿找赵环里去？
3: 卞师傅，要不要我打电话到上海多找几个人呢？
2: 你请上海来人还不如找李师傅，找他嘛事就解决了。
3: 可是李师傅请假两天了呀。
2: 该回来了吧？
3: 我去找他。
2: 好好好。
4: 工厂的机器坏了，我们造山炮的进度严重受到了影响。
5: 你要知道，我们这儿耽误一天，根据地那儿不知道要牺牲多少战士。
4: 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赵环里，就算赵环里出现了也不能去啊。
5: 是啊，